0: 各位注意了，海城说要开展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骗人的，我跟北达的朋友都打听过了。
1: 所以我们要不要关掉这个后台评分系统啊？
2: 不要管，
3: 也能引起更大的反噬。
1: 那海报还要打吗？
3: 取消吧。
1: 好。

0: 这个位置
1: ，OK，
2: 还有这个。这密密麻麻记录这么一大堆，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吗？
0: 能。
2: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牛已经都吹出去了，只能赢不能输啊。
0: 有什么新思路吗？
2: 你看，这个位置就是鲁道夫栓塞的地方，离下面的供氧血管还有一定的距离，它无法继续前进，所以选择在这个分支就开始栓塞。 我们要想做到精准栓塞，就必须继续往下走。
0: 它的导丝已经够细了，但还是下不去啊。
2: 因为血液是流动的，就像在流水中，那线穿针一样，它的视野、角度、力度都会产生偏差。不解决血管壁的摩擦阻力和血流速度之间产生的湍流对导丝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0: 还是那句话，怎么解决？
2: 没想好，
0: 很难。
2: 哦，原来你有觉得难的时候啊。事实上，我做所有的手术都觉得很难。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啊。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在我的世界里，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有过退缩疲倦的样子。98年抗洪，他3天3夜没睡觉，一直扛着。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了一场。99年筹建医院，他天天熬夜。00年医院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科员。 他天天东奔西跑，瘦了20多斤。那么坚强的人，最后却是那样走的，只留下一句晚安。我时常在想，是不是真的因为太难了，他想偷懒一次，就一次。 他就离开了我。

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所以每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结束。

0: 喂，
1: 郑医生，你还在北达吗？
0: 在。
2: 我有一个阿姨突然失明了，医生说是眼底血管缺血，所以无法手术。金耀武正在想办法呢。
0: 眼底动脉找接入科。
2: 他和金医生私交很好，而且这个人，郑医生，你也认识。
3: 那你现在左眼什么感觉？
2: 完全正常，
4: 就是这儿。
2: 金医生，
5: 你们来干什么？
2: 这位是郑医生的朋友，
0: 林雨。
2: 小陈，好久不见，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不少。
0: 你眼睛怎么了？
2: 总部邀请我去参加年度 VIP party，我就想着今天早晨打一针玻尿酸，结果一个小时之后，我这只眼睛的视力就下降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完全失明了。
0: 玻尿酸，
6: 眼科这边眼底镜看过了，视网膜血管缺血，怀疑是眼动脉急性梗阻，准备进入造影再看一下。如果是血栓堵塞，那么短时间内的血栓还是比较容易通开的，所以放心吧。
0: 很可能是玻尿酸注射位置产生了偏差，某种原因导致生物大分子进入毛细血管网，造成堵塞，从而假性失明。
3: 生物大分子啊，
0: 可以考虑溶栓。
6: 溶栓。又不是血栓栓子，溶什么栓？
0: 堵塞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局部应该有血栓的形成。如果不及时通开，会造成真失明。啊！
2: 别吓我啊！我可不想失明。
3: 林姐，不用担心。
0: 这是我的亲人，能让我来做这台手术吗？
3: 郑医生，你是不是有点……
4: 对不起，
2: 小陈，让小静做吧。
3: 那林姐，
6: 咱们去准备手术啊，扶你，慢点。
3: 好，先忍让一下。

0: 准备入射，造影。
1: 注射完毕，眼动脉区域空白，没有血液供给。
2: 姚继梅，30万单位，准备溶栓。
3: 看吧，果然还是溶栓了。
1: 剂量不够，
0: 怎么不够？因为患者还年轻，短时间内大量尿激酶冲击问题不大，
1: 当务之急是尽快再加30万单位。
0: 造影剂，溶栓尿激酶。

0: 行不行啊，金二哥？不行，我们上啊。
1: 再加三十。
2: 前方堵塞得很厉害，
3: 你在单线终身后，玻尿酸打分子无效。
4: 我是不是真的要失明了？
1: 别担心，林姐，我在想办法呢。
0: 用粗胃导管试试。
1: 不行，会损伤血管内膜，我不会选择这么莽撞的治疗方法。
0: 你再磨磨唧唧的拖下去，他可就真瞎了啊。
4: 小心，小心，你快换粗胃导管。
0: 用粗胃导管，小心些，可以的。
5: 你要做不到就下来，让这人上。
6: 你有本事你上啊！
7: 连自己都需要变旧胎，
8: 光会说嘴皮子的东西。

0: 借你的小艺人用。
1: 让开，你做不了的。

0: 要不张仁，苏云长，要不我整，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
1: 你没做到的事，我做。看我如何把海城变成曼欧。

0: 你的意思是说，给林胶胶开通眼动脉的操作，其实跟前列腺介入栓塞很类似。
1: 是。
0: 那之所以用粗一点的导管，是因为硬。
1: 对呀，硬一点呀，这样开通血管的时候就能更好的操作，可以到达软导丝到达不了的位置，好比水中穿线，粘线过不去，铁丝就可以。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2: 只要操作得当，稍微硬一点、粗一点的国产导丝，也可以做前列腺介入手术，甚至效果会更好。
0: 对呀。
3: 说曹操曹操得到啊，你真是傻人有傻福。
2: 啊？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有人，大学来了。
2: 说说吧，拿出这么大的箱子，又要会我们什么呀？
4: 那个。

0: 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
1: 告别？
0: 公司要不行了，董事长召我回去。
1: 因为万盛国际的事儿吧？
0: 忙活几个月，被人抢先，前期的投入全都打了水漂。听说已经有很多医院在接触万盛国际，他们用这次的前列腺介入手术做敲门砖，打开了国内市场。一旦万盛进来，我们所有国产耗材公司就都……郑医生，这里全部都是介入耗材，有我们公司的，也有我另外买的进口。本想着是给您备着，以便不时之需。现在我要走了。箱子留给您。坦白说，作为一名医疗代表，遇到您这样的医生，真是挺头疼的。不过，作为一名保不齐哪天就会生病的普通人，世上还有您这样的医生，真是太好了。郑医生，加油！诸位，有缘还成见。

0: 你怎么不留他呀？咱不是决定用国产刀死了吗？
1: 没有时间，无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手术是否能够成功。
0: 必须成功，我加你那就是干。

0: 这是神经介入里面用的导丝吧？
1: 比鲁道夫那款要粗一点，但硬很多。也许可以满足对手术的需求。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谁能想到啊？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咱们两只小蝴蝶啊，得赶紧想想办法扇扇翅膀。国产公司的耗材能耗几年，就靠咱们了。
0: 不是干吗？ 这就变蝴蝶了，大哥，你时不时的还真说冷笑话，给你学的。
1: 你在侮辱我的 DNA 吗？哎，怎么了？

0: 不，这有什么呀？你说导丝像孤独的剑，但我觉得导丝像群游的鱼。水流就是血管，单刀解牛，那不是介入，那是外科手术。鱼群穿山壶，遇水流针，遇铜半壁，遇胸弦等，遇肾流锥，这才是介入。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2: 那你这么吟诗作对不累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话？
0: 早点休息。
2: 别，哎，你再给我做手势，挺好听。干嘛呀？你这怎么这么小心啊？普金豆。秦令人要开除你和郑人，否则就撤资。那边虽然咬得很紧。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攻克前列腺介入新术式，好好一起并肩作战吧。

0: 占据半壁江山的是心脏介入，其次是神经外周血管介入耗材。为鲁道夫做前列腺癌特制的那条生产线，就是用来浪费的。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后，就可以丢一边了。
1: 我认为万盛的重点还是在心脏导管支架的份额，失掉长风站稳脚跟。
0: 我对长风再熟悉不过了，看我的吧。
1: 你是内奸？
0: 内什么奸啊！我跳槽了。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昨天你还在催我，
1: 我本想着你要能成，我还留在长丰。谁知道国内那帮医生这么没用，输给老外。我总不能跟着破船引擎吧？赶时间不说。
0: 哎，你等等，你知不知道万盛进入国内市场之后，长丰会倒闭，大量国产耗材公司都会死。
1: 市场竞争，强者胜。很合理啊。
0: 强者胜的后果就是中国再没有自己的耗材公司和生产线，所有手术耗材都要依赖进口，手术成本大大增加，手术费用要翻好几倍，会有更多人看不起病。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
1: 少拿不转发不是中国人那套来道德绑架我，都是替人打工混口饭吃，有饭吃才是最重要的。

0: 彭总好。
1: 好。老大，报好了，我们直播鲁道夫教授的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因为用的是万盛的耗材，引起了爱国医生的逆反，他们全部都在下面留言，还找黑客攻击我们的服务器。

0: 哎，吃饭了吧？王龙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馆子，想在咱俩去尝尝。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问题还没解决，我不配吃饭，我这就回来他。
1: 刚才北大控制人给我打电话了，说王衍山术后第三天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排不出，得继续带着尿管。
0: 真的？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1: 王衍山想找医院重新手术。
2: 并且控制人答应提供练习的地方给我们，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练起来吧！
3: 不吃饭没关系啊。自从认识你天起，我就已经跟吃喝玩乐分手了。走吧，手术狂魔。
2: 七分钟，我们操，小肚子不见了。好疼！此时我们的腰呢，要贴紧身子。哎，对，你。
4: 什么？那帮 loser 还没放弃？郑人、苏云又是他俩，用长风导师。切，且不说国产导师没有优势，就那两个毛头小子，还能比鲁道夫教授做得更好？他们这么折腾。 相当于为万盛的新导师扩大了宣传，我还巴不得呢。苏云，君子报仇，等着吧。

0: 收拾呢？啊，听说你今天复诊的结果不错啊。
1: 啊，气色看起来也不错。是啊，天天住在乡下，晒晒太阳，下地种种田。承包了几亩地，租了辆拖拉机，自己耕耘，自己播种。不过，我错过了雨季。 今年恐怕是颗粒不收了。不过，但我明白了一点：真要当个好农民，也很不容易啊。是，有时候我们把事情都想得简单了。所以啊。
0: 要帮忙吗？我相信，等明年再开春的时候，你一定积攒了很多经验。如果没有今年的这次尝试，就不会有明年。我也一样。

0: 今儿精彩了，
1: 郑大拿 VS 金大拿，想想都刺激。
2: 而且两位都用的是国产导丝，
3: 敢于向高科技世界权威挑战，顶！
1: 还有更顶的，你知道郑哥今儿患者是谁吗？
0: 谁啊？
1: 王远山。
3: 我的天！本来我以为这手术已经够难的了，哎，
2: 这王远山还没开二度啊。如果成了，一战成名；如果败了，那之前的积蓄都晚了。
4: 同志，
5: 同志，
6: 同志，
7: 同志，同志，
8: 同志，
9: 坐吧。
4: 同志，哎，
10: 真是没想到啊，鲁道夫教授的手术到底还是失败了。
9: 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看起来不起眼，但他是堪比 TIPS 的手术术士，业内也都在摸索之中。就算是鲁道夫教授的术后患者有并发症，也不算失败，顶多算是差一点。
10: 但是，这也给了我们追上去的机会，是吧？
9: 看这两台手术吧。

0: 正哥的说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利落啊。
1: 嗯。金耀武眼快。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挑战鲁道夫有很大的难度。
0: 奇怪了，正哥做肝癌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今儿怎么这么慢呀？
2: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3: 对，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术式。
4: 我都感觉啊，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
5: Book me a ticket. I have to go to China.
6: 您的意思是说，我被开除了？
7: 小郑啊，有没有考虑来北大呀？
8: 原体分离手术需要顶级的心外医生，郑仁和长月预留的人选也一直是你。
9: 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要把你拉进来。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今天很高兴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结缘。那因为我们昨天书展开幕式，所以这是一个盛会，所以我今天呢是以四本书来跟大家结缘，跟大家说一些故事就容我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叫为自己出征，活出自己的如来。我们的一生如果说是一个战场，是一个跑道，是一个出征的旅途，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出征呢？我们为什么出征？为谁出征？你们想过吗？今天你们的一生，如果说你们在出征，你是为自己在出征吗？还是你在为你的父母在出征呢？为你的孩子在出征呢？为你的事业在出征呢？为你的爱情在出征呢？其实出征的路线非常非常的广是各种交叉，就像我们从高空俯瞰所有这些高速公路交叉，可是应该要有一个目的吧。所以出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这个很重要哦。如果我们只是附和的出征，那可能就不知道真正我要去哪里了。就像现在的世界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战争，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和平，需要的是爱。那他们出征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有深思过吗？所以当我们自己要出征的时候，就是说我为我自己出征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像乌克兰被别人唆使而去展开了一场无谓的战争呢？还是我像以色列一样，为了1000年的仇恨而牺牲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呢？那这种出征值得吗？应该吗？所以当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出征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是为了什么出征？我为谁在出征？我出征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你赢了吗？一个人的出征，你赢了吗？还是在你这么忙碌的路上，不停的出征的路上，你其实反而错失了身边很多爱你的人、想你的人、护你的人，到最后你可能连自己都失去了。就像现在世界上的战争一样其实无论以色列或这个巴基斯坦，无论 Ukraine 或任何的其他的国家战争真的是太可怕也可怜了。我觉得我们佛教徒在现在这个世界

上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我们应该让我们身边的人了解，只有慈悲、爱跟和平，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所需要的，而不是战争。所以我刚刚讲了啊，就说你是希望，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出征的时候是希望一枝独秀，我看不得别人好，所以我一定要赢过他，然后我就去出征了。这个出征可以是在学校里面争第一名，我在事业上争，我要是最强的公司，我在任何的东西上，我希望我是一枝独秀，那我就去出征了。那这个出征，真的你要深思之后，一枝独秀，对吗？我觉得星云大师的老二哲学更好啊，排除异己。其实现在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排除异己的地步了，已经不是当初因为巴基斯坦曾经对他们展开了一些攻击而反击，所以已经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态度啊。那所以当你要排除异己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人的心里面的那个仇恨，让整个自己都迷失了。迷失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是错误的，这个自己要警惕。我觉得学佛最好，学佛是对付自己，不是对付别人。当我们有一点点迷失的时候，你要记得赶快找到自己，赶快问自己：我迷失了吗？我对吗？我今天走的路途是真的吗？所以你这样子，你就不会误入歧途。所以下面我就说五毒所使啊，五毒。贪嗔痴慢疑，我们在这个世间做人，难免都有贪嗔痴慢疑，多少的关系。当然，可以修到这个觉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排除贪嗔痴慢疑。像《心经》里面讲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可是我们都是在走出征到那个地步的路，现在。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五毒的时候，我们要更警惕、更小心。那最后呢，是心灵的探索，就是认识自己。我们要去认识自己，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说要活出自己的如来。对，我刚刚讲说四本书跟大家分享，《密勒日巴尊者传》，在场的有很多人读过吗？知道密勒日巴吗？是，密勒日巴是密宗的一个很大的大家都尊敬的一个长者，一个大的修行人。他的故事我简单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密勒日巴从小呢生长在一个其实还蛮富裕的家庭。很遗憾的是，他7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呢，他的财产就被他的伯父和姑母霸占了。然后呢，伯父跟姑母就跟他的母亲说："15岁，等密勒日巴15岁的时候，我会把财产还给你。"所以他的母亲和他还有他的妹妹就很忍耐的等到了密勒日巴15岁。可是15岁的时候，他的伯父跟姑母完全没有要还给他的意思，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不但没有要还给他，还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妹妹和对他有非常不好的行为跟虐待，所以他的母亲非常的生气，就叫密勒日巴去学黑法。于是密勒日巴学了黑法回来呢，就开始报仇，所以他就在他伯父娶媳妇的时候把他这个下暴。冰雹把这个35个客人全都打死了，再下冰雹把快要收成的稻田全部都打烂了，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跟人命的伤亡。可是他呢，因为是基本上他有慧根，所以他到最后觉悟了，他觉得说我错了，我要忏悔，于是他就决定他要出家去修行，他就找了一个师父叫马尔巴。马尔巴上师看到他，马尔巴上师一看到他就觉得说你有太多的业障要消除了，所以对他百般的刁难，
不但不教他任何的法术，因为在密藏里面是学法术，而且呢给他很多的九次啊，让他去盖经书的石屋，他盖三分之一就跟他说你啊，我地方弄错了，再搬另外一个地方，等他再盖快要好了，哦，我是原来要盖一个三角形的，你怎么盖四方形的，就这样百般的刁难他，他的背上肉都已经烂掉了，因为在山上他背了石头上去。所以他的师母啊，马尔巴上师的太太看了也很不舍得，女人的这个爱护他的徒弟的心，就偷偷的拿了他结婚的时候的家里给他的一个红宝，因为在密宗的话，你要再去求其他的上师，你是需要供养你家里最好的东西。他就跟他说：“你赶快逃走吧，你去找某某人，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结果呢，这个密勒日巴走了以后，这个师母回到了他老师马尔巴上师的房间，就看到马尔巴上师在流泪。他就说：“愚蠢的女人啊，你不知道我是在帮他忙，他的业障太重了。”所以呢，你这样子让他逃走，你要让他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所以在这个修行上呢，他是一个吃了很多苦很辛苦的一位上师。可是最后呢，他当然他自己根气很利，他也非常的勇猛精进，所以他最后是找到了他自己心灵的如来。所以他在自我关照下得了 正果，他也觉悟了。所以这个是密勒日巴尊者的。所以我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常常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辛苦的。那另外我又觉得星云大师说的心甘情愿啊，这是最好的，真的是甘愿受甘愿做心甘情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佛法人都是有因果的，今天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无论是好或不好，必有其因啊。所以就是说，预知过去是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所以必有其果，必有其因。所以我们当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大师的精神，心甘情愿，永不退票，勇猛直前啊。那大师他曾经这个跟我们大家讲，他就是这样忍了一生啊。那所以大师就说，他说要做事就要忍耐，要成就就要委屈。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如果有一点点的小的委屈，或者觉得自己有点忍耐，我们想想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星云大师今天成就了这样的佛光山，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受益受惠，有一个慧命的家，他是这样忍了一生。所以我们的忍耐一点都没有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要寻找我们心灵的探索，跟大师一样有一天得到正果，得到我们的觉悟，我们的真正的路。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那第二本书呢叫《魔戒》，大家应该看过，尤其年轻的啊，好苗子，你们看过《Lord of the Ring》这个电影，这个外国电影《魔戒》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一共有这个电影其实很复杂，因为它里面是讲一个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一生的一个很勇敢，然后要去征讨的一个路。那我其实这个电影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好累哦。可能我们那个赵导演看过的时候，那电影啊，一好不容易啊，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没完呢，这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而且每一个都是那么困难，那么痛苦。所以我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唯一的心情就是说，哇，好苦啊，怎么一个接一个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啊，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让他放下一点，自己退后一步，其实人间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样子啊。那魔戒我就讲这么一点。那全面启动，英文叫 Inception，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 Titanium 演铁达尼号的那个男主角 Leonardo 他演的。这是讲一个寻梦、做梦、直梦、盗梦啊，真的，他们是这个也是个很老的电影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告诉你，一个人可以到他用一个方法，可以到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去直梦，他把他要的梦直到你的头脑里，所以你会做他的梦，或者他到你的头脑里去偷你的梦啊，就是说。尤其这种商业战争的话，他可以到你的头脑里去偷你的梦，然后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哦，直梦盗梦，然后虚虚幻幻，真真假假，就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常常也是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到底是醒的还是睡的呢？有的人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刚刚好像，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刚刚做梦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电影其实蛮有趣的。那更这个梦呢是这样子，蛮合乎我们佛法的，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要越来越深入的，每一层进去都是有危险的，所以它一层两层三层越深入的时候，那我就举两个里面主角的例子。有一个主角叫 Fisher， 他是一个大企业家的儿子，他从小呢就觉得他的父亲跟他一点都不爱他，而且呢，他跟他父亲从来没有感情过，然后父亲永远离他很远，所以他从小对他的父亲是保持一种非常有点仇视的这种心情。所以有一天呢，他这个 Leonardo 是这个男主角说，你来，我帮你做这个直梦跟盗梦的这个测验。所以他也勇敢地接受，到他第四层的时候，这个是最深，他做的时候他就跟他讲，有危险的啊，你可能会回不来，那他就愿意。可是很重要的是，他到第四层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家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险箱，因为他家里非常财富雄厚，那他父亲家里的他家的保险箱是像银行那种，你们大家都看过，对不对？所以他就好不容易把这个银行的保险箱打开，打开里面是什么？他的父亲躺在这个保险箱里面，这是梦啊，这是梦。他父亲躺在保险箱里面，病了，在床上，已经快要往生了。所以他父亲就很微弱地跟他讲，给他一个密码，他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保险箱，

0: 他就跟他说：“你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来。”所以这个 Fisher 就把这个保险箱打开来。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他爸爸在大的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的保险箱，应该是最珍贵的东西吧，希望所有人都不会抢走的东西。结果 Fisher 看的时候，他震惊，是他小时候玩的一个风车。所以这个让他震撼的不得了，他才想到说，原来他的父亲心里有他，原来他的父亲是爱他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电影给我的启发也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真的也不一定是你看到。所以当这个 Fisher 看到这个时候，他是很震撼的。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角，这个 Leonardo，他一直觉得他的太太是被他杀死的，所以他其实一生都在逃避，所以他就一直在做梦，也不想回到现实。所以到最后呢，他也是经过了这个梦的第四层，他终于跟他太太面对面见面了，然后他发现说，原来他太太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才这样子才释然了，可是他已经逃避了几十年，所以他后来最高兴就是他回到他家，因为他到最后连回家都不敢，因为他一看到他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父亲，他看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他太太的死是他造成的，所以等到他到了梦境里面，发现说哦，原来不是这样，所以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回家抱住他的小孩。可是这个导演，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赵导一定很，这个导演的最后的手笔做得非常好，他没有让你知道这个 Leonardo 到底是在梦里还是醒的，哦，他怎么知道他醒的或者睡的？他是用一个陀螺，他每次转这个陀螺，如果这个陀螺转转转就会倒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世界。可是，如果这个陀螺转转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不会停，他就知道哦，我在梦里。这是他自己告诉自己。所以，这个导演到最后的时候，让这个陀螺呢，快倒没倒，就这个电影就停了。所以这个电影也很有趣啊，我觉得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探讨。其实，真的，我们观自在的观呐，就是要这么深入的探讨自己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对别人都很容易，对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层的门自己关起来了，而不愿意面对。可是，如果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觉悟，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把每一道门都打开。所以，就是你发现你的父亲，你误会他了；就是你发现原来你的太太的死亡跟你没有关系。这样你才可以回到真实的世界里，然后让你自己做一个真的人，啊，那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导演非常的高明啊。我一直觉得说一本好的书或者一部好的电影，我怎么样子觉得它好，是它拍完以后，你看完以后，你还要去讨论。很多东西你看完就没有了嘛，然后就说哎。杨校长，那电影看过了，记得吗？啊，哦，好像。所以呢，你要知道，一个值得讨论的书跟电影，才是一部好的电影啊。好，那就是我刚刚讲《Inception》，认识自己。那最后一本呢，就是讲为自己出征，今天的题目。这本书在这里，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读，非常容易读。其实这个是中英对照啊。一边中文一边英文，其实书很薄，可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啊。那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有机会为自己出征啊。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武士，他是这个国家里面以前呢，这个也是故事啊，你们要都记好，这都是故事啊，不是真的。这个武士呢。他在以前呢，他是他国家里面最棒的武士，因为他永远只要一有问题，他就第一个穿好他的盔甲，然后骑着他的战马就跑出去，不管是打仗救公主，他最喜欢做的是救公主啊。 那很多公主其实后来跟他说，我实在不要你救，你来救我做什么？可是他就觉得那个是他的责任，他的任务，他就要去救公主。所以他几乎有，他到最后呢，把自己弄得很忙啊，到最后几乎他连脱掉他这个盔甲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问他的妈妈说，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他几乎没有脱掉他的衣服。所以他妈妈呢，就带了这个儿子，家里有一张他的油画像，就到他的油画像前面说，哦，你爸爸长这样。所以呢，这个妈妈到最后呢，也受不了这个爸爸了，觉得他永远冰冰冷的，因为他衣服就不脱掉了，他晚上也就这样子。所以他太太就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了，我要带着儿子离开。哎，这个时候这个武士震惊到了，他说，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你怎么可以走？所以呢，他就跟 他太太说，我现在就把这个衣服脱掉，我把我的盔甲脱掉。结果你们知道他脱得掉吗？他脱不掉了呀。这个盔甲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常常为了武装自己，哈，我就说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我是那样，所以你的盔甲就越穿越多，越穿越多，到最后为了面子，为了情面，为了很多理由，你一半是不想脱，一半是脱不掉了，因为那个变成你的商标了。所以他当他发现他的盔甲推不掉的时候，他很紧张，所以他就跑到市集里面去找一个铁匠，铁匠，铁匠，你帮我把我这个盔甲，铁匠拿了最好的榔头啊什么，怎么敲都打不开，那他更急了，他想怎么办，他就回家跟他太太说，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会想办法去脱掉，我去跟国王说，我去请假。所以他就跑到皇宫里面去跟国王请假，他要去找人帮他脱掉这个盔甲。结果呢，这个皇宫里面就碰到一个小丑，这个小丑呢是他一向看不起的，这小丑就跟他说，你呀，我跟你说，第一，国王出去圣战了，不在皇宫里。第二呢，我跟你说，唯一能够帮忙你的人就是到森林里面去找梅林 Merlin。 Merlin 就是 Arthur King Arthur 亚瑟大帝故事里面的那个梅林，他的老师。那他一向瞧不起这个小丑，他就说，你开什么玩笑， Merlin 老早就死了，你叫我去森林里面找谁啊？他说，你去找，我跟你说，只有他可以帮你。所以他就回家就跟他太太说，我现在去森林里面找 Merlin， 你在家等我。然后他就给他爸太太要给他派一个拥抱，可是他穿着这样给他太太拥抱的时候，把他太太差点掐死，因为他又硬 又重，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力。所以他太太就说就大叫，就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再抱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然后他就只好自己去了，他去了森林里。
1: 台湾700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游园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游园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他到了森林里呢，他就开始整个森林晃晃晃晃了一个月都没有找到梅林，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啊，这个死梅林你到哪里去了，这个小丑一定是开我玩笑叫我来这里找你。后来呢，一个月以后终于梅林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了梅林，他就说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一大堆哈？他就跟梅林说，问他问了一堆的问题，所以梅林就跟他说为什么你总是问问题啊？然后他就说当然了，他们说你可以帮我忙啊。所以梅林就说那为什么答案你觉得应该是别人给你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把问题都丢给别人，然后希望别人给我们答案，然后别人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又不满意，你说不是，我不是要这个答案，那自己又不回答，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武士他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梅林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有自己想办法，我没有其他的办法。那这个武士这个时候他已经口很渴了，因为他在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吃饭，因为他这个东西这个面具都拿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梅林就叫了一只小松鼠，拿了一杯甘露一样东西给他喝，可是他这个东西喂不进去嘛，所以这个小松鼠就去跑到旁边拿了一根芦苇草做成一个吸管，然后就用这样吸管让他吸。哎，这个武士呢就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他就说哎，你这个主意很好，哎，这个吸管以后可以卖钱。那个梅林就说你都要死了你还要问卖钱，所以他就跟那个小松鼠说好好好，他就喝了以后说哎呦这么难喝，梅林说你要死了你就喝吧。喝到最后他就说哎，味道还不错。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这一杯叫做生命的泉源，就是他开始真正开始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一杯水里面，虽然苦可是最后是蛮好喝的。那这就是那这样子之下呢 ，OK， 梅林就跟他讲，你啊想要脱掉盔甲，你唯一的方法是去上真理之道。真理之道呢，是你脱掉盔甲第一步。你啊学习，其实我要问大家啊，你们爱自己吗？爱吗？怎么爱呢？自己有烦恼吗？那爱自己怎么会有烦恼呢？其实啊，这也是我的问题啊，我不是在考你们。爱自己其实是要让自己可以爱别人，爱自己不是说让自己所有东西都满足。我们的五欲炽盛的时候是你的确爱自己，最后我会跟大家讲这个十二因缘法啊。你爱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你看十二因缘法里面这个无名氏，然后六入等等等等，你到生出来的时候是第一个是触嘛，碰到受你以后你喜欢了你就要取，取了你就要有了以后你就开始舍不掉了，生老病死，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生老病死啊。像手机好了，我们这一天还在跟我的朋友说，光是手机你看呢 ，iPhone， 它逼着你要换电脑，手机是怎么逼？我原来有个 iPhone 11，它半个钟头就给你没电了，然后呢，你就没办法叫一直插电，插到你实在受不了了，你只好去买 iPhone。我现在是 iPhone 14，现在 iPhone 15来，所以就说很多东西就是这么样子的，因为你太喜欢它，你太依赖它了。到最后他就给你很多的烦恼。所以在这个真理之道的时候呢，脱掉盔甲其实也是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身上这些累赘慢慢的去掉，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啊。所以他就跟他说你唯一的方法，而且呢梅林跟他讲这条路很难走，指了一条路在山上非常非常的陡，然后他说那他那个武士就说好，那我骑着我的马去。他说不行，不能骑马的。那他说我只能请鸽子跟松鼠陪你。哎呀，这个武士觉得你侮辱我啊，鸽子跟松鼠这么两个小东西 他们能保护我吗？那梅林就说，你等一下到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你很需要他们。果然后来他就靠松鼠去拿一些果实，然后这个鸽子去找一些东西，这样喂它，让它能够慢慢的活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梅林就跟他讲说，他说你啊，你以为你自己爱你的孩子吗？你以为你的孩子跟你太太爱你吗？所以他梅林就说，你写一封信给你儿子吧，看看你儿子怎么回答你。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等等，就请这个鸽子把这个信送去给他儿子。过了一下，鸽子把回信带回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所以这个武士就很伤心，他就觉得说他儿子怎么跟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呢？于是他更让他坚定了他需要去把他的盔甲去掉，所以他就要学习怎么样去走这个真理之道。所以梅林就给了他三把钥匙，就跟他说，你在这个路上有三个城堡，这是三把钥匙，可是这个钥匙只能进去，出来你要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拿了三把钥匙，他就走了。所以梅林跟他讲说，看到他看到那封信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就跟他说，当你学会接受而不期待的时候，失望就会少得多。哦，是真的啊。当我们，所以这个 expectation 英文这个期待的时候，常常你失望的时候，你反而是更痛苦的。所以一个人要了解自己。所以好，我们就第一个城堡叫沉默的城堡。这个沉默的城堡是进去你就一个人进去，然后很安静，没有人，所以他就拿了钥匙开进去。进去以后，你知道他发现谁在里面吗？国王。他去宫殿的时候，这个小丑不是跟他说国王去了圣战吗？所谓的圣战在这个书里面就是说他去了一个像我们讲的禅修中心，类似这样的哈，他就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国王，他很高兴，他跟国王说，哎，你在这里，那我可以跟你讲话。国王说 No， 你不能跟我讲话。他说我是来找我出去的门，因为这个进去以后是没有门的。那他就跟国王说，国王说我已经快找到我的门，而且我常常回来。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国王就说，当我发现我自己有迷失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这个沉默的城堡。他说，因为当我们跟大众相处的时候，我们永远想办法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可是只有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其实你才能够真正看清楚自己。所以这个跟我觉得跟打坐是一样的。曾经有人问我说，打坐的目的跟好处是什么？我说其实是认识自己。因为你常常可以否定说，哦，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也不在乎那个，我无所谓，我老早放下了。可是当你打坐的时候，你的妄念来的时候，哦，我的，像我们在家的人，我的儿子怎么样啊，我的厨房怎么样啊，我的房子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就表示说其实这些念头你嘴巴可以说，哦，老早放下，其实全部都回来找你。所以只有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看见你自己。所以这个国王就说，我已经找到我的门了，所以我也要走了，你自己慢慢的想。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

0: 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素食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2: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6: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7: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所以这个武士就看到国王就走出去不见了，那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他就发现他好害怕，他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过，因为他一直需要别人来证明他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人，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习惯跟自己独处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就等于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别人，而你自己没有把握你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堡里面的时候，他就忏悔了，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说，哦，果然我其实对我的太太也没有太好，我对我的儿子也没有太好，我一生到现在其实做错了很多的事情等等。所以他就开始哭了。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门，然后他就可以出去了。因为那是忏悔的力量。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常常打这个参加法会，尤其大悲忏啊、水忏啊、现在马上要来的水陆法会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忏悔我们自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由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忏悔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得到真理，那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路。所以当你一个人不能忏悔的时候，你是永远是迷茫的啊。所以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堡里面终于看见了他自己，他开始哭了。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城堡越来越小了，所以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那是因为你开始和你自己接近了。所以这个沉默的城堡教会他怎么跟他自己相处，怎么看到他自己，怎么爱他自己，他才有这个能力。其实大家真的想一想，如果你不爱你自己，你没有能力爱别人的，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们丢一个参禅的话题给你们，为什么？好，他第一个城堡算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就看到了松鼠跟鸽子在外面等他，他很高兴。虽然他当初觉得这两个小东西你们算什么，可他忽然出来看到亲人一样，他就很高兴。所以好，他就开始去他的第二个城堡。第二个城堡是知识的城堡。知识的城堡，知识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不需要是你一个人，是大家一起去的。所以知识是一种光，在我们的学佛的里面，心经也一样啊，对不对？这个。

你当你看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这个照跟无明是相对的啊。你有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智慧。所以他在这个知识的城堡里面，他要学习的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光。所以他就说，爱不等于需要，爱不等于需要啊。所以他爱是不是需要呢？需要跟爱不一样。不一样啊，在英文其实很清楚啊 ，need and want 啊，这个是需要跟你的欲望啊。我们人生常常是很多是 want， 不一定是 need。我们不一定需要，可是我们常常需求很多东西，所以就会造成自己很多的烦恼。那所以你喜欢的话，跟你需不需要是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里面，他开始啊。更接近了他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好，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我自己呢？那他就忽然看到有一棵苹果树，那这个苹果树就说，你要学我，因为我是无所求的。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常常我们，你像一棵树好了，其实树也是我们学习的啊。一棵树，它在那里成长，它没有声音，然后他只是很努力的往下扎根，然后他长了很多的果实，有人来就把果实摘走，他也就让他拿走了，他也没有生气，我再长，我明年再生。所以可是我们的人常常很多东西被人家拿走的时候，你就会起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他就看到一棵苹果树，所以他就这个树就跟他说，你要学我，因为本来就是这样，人生是一种布施，是一种施舍，而不是一种取求。所以他就在这个里面呢，他就又得到一个忏悔的机会，所以他又看到了他出去的门。第三个城堡是智勇的城堡，这个智勇城堡里面是有一只巨龙，有一只很恐怖的龙。所以他吓得半死，他看到这个龙的时候，这个龙好大，吐火什么，他的屁股都被烧焦了，他吓得要命。结果这个松鼠跟鸽子就跑来跟他说，哎，你不要怕他，你只要相信你自己，这个龙就会知道，就会不见了。可是他不信，他说你看我屁股都烧焦了呀。他说对，可是你再试试看。于是经过这个他看不起的鸽子跟松鼠的鼓励之下，他又重新相信了自己，说我可以。结果当这个龙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所以这是像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当有一个东西你不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恐惧，恐惧的时候就害怕，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就会变得很可怕。那于是很可怕以后，你就不敢再去看它。所以有了这个鸽子跟松鼠来鼓励他，他才有第二次去面对的机会，所以他就可以克服。那我就曾经跟我几位法师也分享啊，我说我有两个小孙子，现在讲讲我的孙子。他们呢从小，因为我的先生啊非常的精进，所以他每天一定礼佛，所以我的两个孙子看到我的先生的时候，一定我先生每天下班回来，他们在家看到就阿公拜拜啊，阿公拜拜。那我先生就带着他们去佛堂，然后就我先生一定跟他说，你磕三个头，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这两个小孩子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那个大孙子现在4岁半，小孙子才1岁半，可是小孙子学他哥哥有模有样啊，也在那边磕头。就4岁半的那个小孙子那天要去上幼稚园中班，第一次去学校他就很害怕，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我送你去学校啊，然后下课的时候我再来接你。那这个孩子就，我们就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些担心，所以元修我先生就跟他说，不怕不怕，他说你怕的时候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就不怕了。所以呢，那天放学回来，元修下班了，就看到我这个小孙子，就问他说，你今天去学校怎么样啊，怕不怕呢？他就说，阿公我不怕，我一怕我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所以啊，这是恐惧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也记得我自己换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害怕啊，就是说去了学校一个人都不认得，要重新开始交朋友等等。换一个职业也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其实结婚也蛮可怕的，对不对？结过婚的人，因为结婚也是一个完全搞不清楚的未知数，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勇气跟爱和你的毅力去克服。那这个就是人生啊，所以在这个智勇的城堡里，这个武士就学到了，他需要勇敢，勇敢以后他要智慧，第二他要相信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刚刚题目就是活出自己的如来，如来我们本自具足啊，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而我们自己没有看见。

体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0: 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大家好，各位好，
0: 你好，阿泰师傅你好，
1: 你好，
0: 哦，见到你了，
1: 是
0: 见到阿泰师傅怎么样？我们的小吃摊又要营业了，
1: 是
0: 阿泰师傅
1: 是。
0: 这个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要去那种观光啦，古迹啦，老街啦，好像才会有办法去看到，想说，哎，好久没吃到了，来吃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蛙桂。
0: 蛙桂
1: 是
0: 我吃的那种蛙桂，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那种白白的，上面淋的就也是大概是那种类似那种
1: 酱油膏，
0: 对或是。黄黄的酱，
1: 对，
0: 那个怎么说呢？甜甜甜甜，一点点，有的时候有点辣辣，会加一点辣椒啦。
1: 是
0: 啊，听说今天你没有讲，
1: 对，
0: 今天是什么？
1: 我们来做比较偏南部版的。
0: 哎呦，
1: 对，其实南北蛙桂它是有差异的，袁杰不知道晓不晓得？
0: 完全不晓得。
1: 它其实差异，你我们外观上判别的话，可能就是颜色。像袁杰讲，袁杰的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白的，它底下可能会铺一点料。对，那其实呢，南部跟蛙桂它是比较深色一点的。对，其实南北它差异在哪里？它其实东西都一样，它只是说一个它把料跟我们的粉浆比较分开来放，所以它蒸出来之后，它的蛙桂是比较偏白色。那南部的蛙桂它可能是它把内馅的肉馅跟粉浆裹在一起下去蒸，所以它的那个肉色它就会吃到那个粉浆里面去。
0: 了解，
1: 对，
0: 看起来就这样黑黑，
1: 对，会比较黑色。
0: 白的蛙桂跟黑的蛙桂，
1: 对，其实味道上都差不多了，
0: 都是用蒸的，
1: 对，都是用蒸的。
0: 好，素食的蛙桂，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们心里面都有口袋蛙桂名单呐、
1: 啊。是，
0: 但是呢，你要在家里面自己制作，可能就会没个头绪。
1: 是，
0: 今天就把蛙桂学起来，想要吃的时候或周末的时候来上一个蛙桂，开开心心哦。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内馅食材的部分。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植物肉。
0: 好，
1: 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植物肉，可以去找日青素肉来做取代。
0: 哦，了解。
1: 对，就是我们的大豆蛋白。那现在大卖场一般都找得到，很好找。就是你看那一包，它上面就会写素肉、日青素肉这样。
0: 哦，
1: 对，只是说那个买回家我们要先泡水。对，要先把它泡软。你连日青素肉你都觉得哎、欸、不是很好，你不是很想要的话，对，那不然我们就是用杏鲍菇啊，或是豆包。
0: 了解。
1: 对，你把它切碎、切小粒，对，来做那个素肉一样的取代。
0: 了解。
1: 那这就是我们的泡发香菇。对，我们泡发香菇之后，把它泡起来之后，我们把它切小丁，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姜末，
0: 了解。
1: 对，那这两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对，这个是杏鲍菇丝炸好的，对，我们直接把它捏碎，
0: 了解。
1: 那这个是金针菇丝炸好的，我们把它捏碎。
0: 哦，这两个味道，
1: 它风味是有差异的。
0: 哦，
1: 对，那我们用它来取代我们荤食蛙桂的葱头的部分，
0: 了解。
1: 对，昂肠桃，
0: 了解。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香油，胡椒盐，香菇粉，然后白胡椒粉，八角，花椒粒，花椒粒是大红袍，
0: 在蛙桂里面放，
1: 对，
0: 花椒粒，
1: 对，跟八角。
0: 因为这个我现在一时想不到那个味道的，
1: 它只是添香而已，帮我们的肉馅添一种风味。那如果不喜欢或是不习惯的，我们可以去掉，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是五香粉，
0: OK，
1: 然后这是我们的酱油膏跟酱油。
0: 了解。
1: 对，就这么简单。
0: 可能稍微要笔记一下哦，今天这个调配的味道稍微层次稍微多一点哦。
1: 是。
0: 好，来阿莱师傅，怎么开始
1: ？OK， 好，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其实我们一锅就搞定了。对，那如果可以的话，一锅搞定的话，我们尽量是希望用平底锅。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制作到米糊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个不粘锅。对，用不粘锅我们就一锅搞定。
0: 了解。
1: 对，好，我们先第一个步骤先来炒香菇。
0: 好，
1: 干香菇的部分。那干香菇我们一定要泡发哦，切记。
0: 了解。
1: 对，它没有泡发，那个口感是很硬的。对。
0: 那我们那个香菇水这次没有用到
1: 哦，对，香菇水，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特别用到，可是如果家里有留下来的话，可以倒一点进去一起炒，可以，没问题。啊，我们要等它一下哈，炒它要有点时间，我们要炒到它有点恰胖，我们再讲，对，它表面会有点上色，然后那个香菇的香味会出来，
0: 了解。
1: 对，那我其实我们现在市场一般都很方便哦，我们现在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市场，像滨江市场。 你其实都可以买到现成的素肉罩。嗯，对，如果你买到现成的素肉罩，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用素肉罩来取代。
0: 了解。
1: 对，就看你个人的习惯跟喜好啦。嗯，对，只是我们今天是尽量从无到有嘛。嗯，对，我们就完整的把东西分解来给大家看。
0: 没错。

0: 啊，这个素肉燥如果我们自己做起来，不一定说一定要入在蛙柜里面。
1: 对 对，不一定，
0: 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做其他的。
1: 可以可以，你也可以拿来卤素油豆腐，素真正的素肉燥一锅的那一种都可以。
0: 了解，啊，肉燥面。
1: 也可以，
0: 对不对？
1: 它就是煮个面，然后你肉燥一锅起来就淋下去了。
0: 对，
1: 是是是，
0: 多好。
1: 但我们今天做的是偏干的肉燥，对，因为要蒸蛙龟，它跟水分是有息息相关的。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素肉燥的部分，它的水分不能够多。嗯，对，我们要把控的比较严谨一点。
0: 了解。还是你自己喜欢吃吧蛙龟吗？
1: 其实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蛙龟。对，小时候，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吃什么意思，讲真的。
0: 那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道菜？
1: 对，长大之后变成喜欢吃哦。对，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多小时候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长大都变得很喜欢吃。
0: 我会这样子，
1: 对，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子。我后来自己有想过到底为什么，入行之后，后来我才把它终究去归结为是，可能它就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回忆。嗯，对，
0: 嗯，那个回忆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我也觉得。
1: 但其实小时候我住南部啊，其实在我们南部蛙龟真的很随处可见。对它，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它当零嘴或是一般的正餐来吃，嗯、很随便。嗯，对，在南部它是非常非常随处可见的。
0: 了解，了解。北部像我家附近，除了便利超商，我想找不到蛙龟。
1: 是是，
0: 传统市场有可能啊。对，恰芳恰芳啦，我已经闻到这个恰芳
1: 香菇味开始出来了。
0: 丢，
1: 味道出来之后就 OK 了。我们香菇先起来，我们直接进碗就好了。
0: 好，
1: 对，
0: 哦，好香哦。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下植物肉，

0: 或者是很多素食的朋友们会觉得植物肉就是一个超级加工食物，然后有些人可能现在面对植物肉比较多争议。
1: 是，
0: 但我之前就是听到主厨们有说，这个是一个其实植物肉不是叫大家说你必须食用，而是植物肉如果可以用它自己的一个力量、一个媒介，让所有吃荤的朋友们因为植物肉爱上素食、爱上素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当然它的营养价值绝对还是有，它的蛋白质还是很高啦。那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大家要做蛙龟，啊，如果今天你有吃荤的朋友，你不妨可以让他试试看，他也许因为吃到了这样子的蛙龟，他就可能会想吃素食
2: 了。是，它一个药引的作用。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有在健身，我们自己吃东西会做选择嘛。
0: 对。
2: 像清源健跟我一样，常常我们在做选择食物的时候就会想，因为我们有基本概念，我们的基本概念就是我们不要吃加工食品，
0: 没错，
2: 要吃原型食物。
0: 是。
2: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植物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它是不是加工食物？它是不是加工食品？
0: 对。
2: 因为它不算是原型食物。对。
0: 其实我自己本身蛮喜欢植物肉，
2: 是
0: 因为它可以制作的料理太多了，然后很方便的利用。对，它可以做好多好多料理，然后蛋白质又高。健身的跟大家再科普一下，我们健身的蛋白质怎么摄取，就是你的体重乘以二的克数，就是你一天要吃的蛋白质量。比如说我70公斤，我就要吃到140克的蛋白质，
2: 以此类推。
0: 没错，那今天是一整天的基本需求哦，你当然可以吃再更多，如果你要增肌的话。但如果你要维持肌肉量，最好就是 1.5 到2倍之间。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今天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也许真的接下来的一餐，或者是晚餐，或者是明天开始，就真的把蛋白质补充齐全。这还不包括纤维质以及我们的碳水跟油脂。所以光是要顾好蛋白质，其实就是现代人很多很多现代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营养素。
2: 是哦。OK， 那我们尽量把这个肉炒散。
0: 好，
2: 所以我们尽量都用压的。
0: OK，
2: 压炒。对。因为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在最后入米浆的时候，在入模入完的时候，它那个颗粒细一点，会有助于成型。
0: 嗯，是了解。
2: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家里不用植物肉，用豆包或是你用杏鲍菇的话，我们也尽量切小。
0: 了解。
2: 对，偏小颗取代。
0: 哎，那因为我们植物肉是有调味过，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那如果我们家用豆包或者是就是杏鲍菇的话，是要在这边先调味吗？还是不用？
2: 其实调味可以参照我们的，对，你比例稍微加重一点点，
0: 了解。
2: 对，最后在炒成的时候，你在要起锅前，你们试一下味道，
0: 了解。
2: 对，自己再试一下咸蛋。
0: 嗯
2: ，OK， 那这样子肉炒散炒熟，我先起来。
0: 哒哒呢？
2: 对对对对对，都同锅，都不用洗，也不用换锅。
0: 哎呦，这个最方便。
2: 我们再下一点点一点油，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炒姜末，
0: 好赞哦，
2: 好。那像我们的菇丝啊，有观众会问说，哎，菇丝家里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其实菇丝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这个菇丝在家里制作麻烦，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制作的话，我们有现成的素食版的油葱酥，你可以去传统市场的杂货行买找看看，
0: 直接买就有。
2: 对，直接买来做取代也可以，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0: 好，
2: 那姜末如果不喜欢的，我们可以不加，没有关系。
0: 了解。
2: OK， 然后姜末炒香之后，我们刚刚香菇跟素肉再回锅炒。
0: 哦，
2: 对，
0: 好。
2: 分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较能掌控它的熟度啊，
0: 嗯，
2: 对，因为它毕竟物体体积大小不一样，它受热程度也不一样。
0: 了解。
2: OK， 稍微炒制之后，我们剩下调味料部分都可以开始下。
0: 好，
2: 好，
0: 菇丝，
2: 对，杏鲍菇丝、金针菇丝、白糖、椒盐、香菇粉，
0: 好香哦。
2: 白胡椒粉，
0: 有味道的。
2: 五香粉，五香粉是我们这次主要的香味来源取决。
0: 了解。
2: 所以五香粉喜欢的可以下多一点，那一样不喜欢的可以不下。对。
0: 那个菇丝，金针菇丝有一个虾壳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它跟味精还有我们使用的鸡粉或是鲜味乳，它

0: 加一点点的水。
1: 好，
0: 水我们可以慢慢加，我们希望最后出来的肉是偏干的。嗯，对，所以水不要加的太多。
1: 好，
0: 慢慢。

0: 这样就差不多了。其实，
1: 哇，好香哦，完蛋了。
0: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味道可不可以？应该够不够咸？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调味稍微偏咸一点点。嗯，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泥浆没有味道。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它略咸。
1: 了解。嗯，
0: 那这是什么鱼？略咸，略咸一点点这样子。那等一下它加了米浆之后，它就会是刚刚好的咸味。对，略咸一点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再补一点点香油进去。那香油我们可以先留着。
1: 好香哦。
0: 对，
1: 满满的香气耶，那个香菇的香气跟那个菇丝的香气，然后那个油脂啊是多的，所以你咬进去的时候。油脂很饱满，然后稍微酱香，也不是说咸哦，是酱香，
0: 是
1: 很下饭。如果今天淋在饭上，那个饭哦，再有一点那个寿司在那个饭上、
0: 哦、，OK， 好，这样绞肉我们初步就完成。
1: 太少了啦，
0: 好，那我们再来做就是米浆的部分。
1: 哇，台式蛋糕啊，像在玩那个鲜奶油、哦，
0: 是是，
1: 哎呦，好香啊，海叔。辛苦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哦，味道很够哎，嗯，
0: 它就是有底味的蛙龟。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素肉燥已经做好了，这个很好吃啊！我都觉得好像来一个白饭跟来一个面，这样就搞定
1: 了。有，我们的饭在这里。
0: 好，讲到蛙粿，我们这个饭最重要。
1: 是，
0: 先跟大家介绍好了，今天准备什么
1: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再来米粉。哦，为什么大家多半都是使用它？就是因为它的粘性跟 Q 弹度是最适合蛙粿的，我们要的那个粘性跟口感。
0: 了解 ，Q 弹，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们多半使用再来米粉。
0: 好啊，今天的这个配方跟比例，节目后面都有，
1: 后面都有，
0: 就照着阿泰师傅来做。
1: 是，
0: 好水。对，
1: 一般的生开水、常温水都可以。OK， 然后这个是玉米粉。哦，是玉米粉的话，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它的 Q 度。
0: 了解。
1: 对，然后这是我们香油、盐巴、糖，然后干香菇，这是我们没有切的。
0: 了解，是整朵的。
1: 对，整朵的。
0: 了解。
1: 我们今天用的是小北菇，它虽然比较小。那各位依自己喜好了，你喜欢中香菇、大香菇，你可以自己选。哦，对，但是就是干香菇泡发，它会比较香。哦，
0: 是。秀巴拉。
1: 对。
0: 好，来，怎么开始
1: ？OK， 好，那这个是很简单，我们先把凉粉混合
0: ，OK，
1: 对，然后再跟水做混合。
0: 好哦，
1: 对，
0: 阿泰师傅玩这种粉浆都很在行，帅，
1: 这样子，然后先把它搅拌均匀，好不
0: 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比例，大家有做出来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不够软嫩，你希望再软嫩一点的话，水加20。
0: 了解。
1: 对，要硬一点的话，你减20。
0: 减20。
1: 对，加减20啊，让各位自己去试。
0: 好，
1: 这是这个比例，就是我让同事试完之后，他们普遍觉得是他们能接受 OK 的。
0: 了解。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偏软的，所以我之前是比较水分多一点，
0: 多一点，
1: 比较软嫩一点，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过烂。
0: 了解。
1: 对，所以我就调整过这样子。
0: 所以你这个蛙粿，你也是在阳明春天。试了很多次，
1: 是，扣掉老板要吃的那一次，
0: 老板有知道，
1: 他因为我做好，他就刚刚走进来，他就说给他说洗杯猴花鸡啊，他拿起来就要吃了，对，他说陈总哎不行，可以跟各位再讲一个关键的秘密，其实蛙粿就等于是萝卜糕了。对啊，馅料换掉而已。
0: 了解，
1: 对对对，
0: 那也等同于说，如果我做完之后，我也可以拿来煎哦。
1: 没错哦，没错，有珍贵这种东西啊，只是不常见了。
0: 对，
1: 是。那我们粉浆跟水调匀，我们直接倒进来。我们刚刚炒那个绞肉的锅子
0: ，OK，
1: 你不用洗哦，不要洗。
0: 对，我们锅子没洗哦。
1: 对对对，直接进来，
0: 一锅到底。
1: 对，我们就是要把它剩下的味道跟那个肉末都吃进来。
0: 了解，
1: 这样子 OK。那我们一样是等它糊化，
0: 好，
1: 糊化的过程，顺便把盐巴跟糖
0: 来进去。
1: 对，就加进来。我们要粉浆也有点底味。OK。然后我们可以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0: 糖这么少？
1: 对，一点点一点点。
0: 那不是台南口味的？
1: 对，因为我们后面会后加酱。
0: 哦，了解。
1: 对对对，所以味道你要抓的比较刚好一点，你不能过咸。
0: 了解了解。
1: 对，要不然酱就加不下去。
0: 了解。有人说台南的朋友们是糖做的。
1: 是。
0: 协议是什么型？糖型的。
1: 对。
0: 都吃得很甜。
1: 是。
0: 我上网看有一个很有趣的，为什么说台湾人喜欢吃糖？是因为早期在这个比较贫困的时候，据说吃糖是有钱人才吃得到。
1: 对，因为糖厂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的，
0: 没错。
1: 对，日本人来台湾设，那就设在台南。
0: 了解。
1: 是，所以糖竟然是掌握在官方手中，所以一般的民众是不轻易得到的，只有权贵人家跟有钱人家才通得到。对。
0: 所以吃糖其实，在台南有一种高贵，
1: 对，它是有权有势的象征，在当时的话。所以后来传下来就是，大家就感觉有糖吃就好开心，我好幸福，它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这样子。那如果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用热水冲的方式，对，或是你可以用隔水加热，不要直接用锅子加热去。
0: 了解，
1: 对，顺着一方向，不要逆向，对，要一直搅。我们糊化就是为了避免它粉跟水分离，所以我们才要做糊化的动作。
0: 已经感觉有一些。结块出现了、喔，
1: 对，开始出现了。
0: 这个也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吗？
1: 对，瞬间的事情。所以你不用等它全部糊化，你看到这个，你准备要关火了。
0: 了解，要看好哦，
1: 要余温呢。
0: 对啊，哦，哇，几时用用互联杆呢？
1: 对，还蛮溜的这句。
0: 哇，在为祖国。哦，
1: 我们就慢慢的哈，现在火已经关掉了，我们先用余温，然后慢慢搅。
0: 了解了解。
1: 对，还是一样。我们要搅到它整个成固态状。
0: 嗯，哦，好疗愈哦。要变白了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糊化的过程，就是会这个样子。
0: 了解，哇，真漂亮，闻得到那个米香哎，哦，真的这样子煮的时候，在旁边很浓厚的米香，感觉好好吃哦。
1: 好，那我们就直接下锅、
0: 哦。哇，这可以吃吗？
1: 哎，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对对对，
0: 这样不可以吃哦，观众朋友们，切记哦，
1: 不可以吃哦，
0: 不要急哦。
1: 是，

0: OK，
1: 好。
0: 然后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会像这个样子，呈现这个状态。
1: 嗯，了解这个质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绞肉下来拌。
1: 了解，
0: 这样子。那差不多，其实我今天兑的分量大概就是粉浆兑我们今天炒好的绞肉是差不多的。
1: 了解。
0: 对，但是如果我怕大家吃的如果没有说这么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少加一点。但这个随个人啊。对。
1: 我重口的啊，我绝对是。
0: 我们先加这样子，
1: 越重越好，
0: 留剩一点点。然后哇，
1: 台式蛋糕啊，有没有？像在玩那个鲜奶油、
0: 哦。是是。
1: 颜色不一样咯，
0: 对，颜色不一样。它现在看你还是看得出来，它的白色会分明、但是等最后蒸出来之后，它就是完全的黑色咖啡色。
1: 了解，
0: 这样子。哇，
1: 这个米香加我们刚这个肉燥。很香哦，真的很香哦。
0: 好，那这个灌膜我们就是直接往里挖哦，
1: 把它
0: 直接下来就好，
1: 放进去。
0: 对，那形状我们先不要管它。
1: 了解。
0: 对，我们就直接先下膜。大概差不多我们到八分满到九分满，不要把它弄到全满。
1: 了解。
0: 对对对，因为它蒸的时候还会再膨胀，那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些料，所以如果满的话，我们后面不容易操作。
1: 了解。
0: OK。好，那这边给袁介。好，那我们现在教各位一个比较容易整形的方法。
1: 好，
0: 对，因为它的米浆还是有粘性在，那我们是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用手直接去压它。哦。因为 PC 不粘的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定型。
1: 了解。
0: 是是是。那我们就尽量压实，把它压平压实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保鲜膜的话，这个塑形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对。
1: 喂，真的耶！你看，全部压平平的。
0: 对对对。然后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压一朵生香菇在表面。OK， 那就给袁介试试看。
1: 好。哎，很好压，
0: 很好压，很好压，它好操作。它会有一点点的黏啊，但是还是很好操作。
1: 很好操作啊。
0: 对对对对对。哎，袁介压的漂亮，比我漂亮多了。
1: 哪有
0: 啊？袁介，来放一朵香菇。
1: 一朵。
0: 对，你喜欢两朵也两也可以，我们自己在家吃，你爱放几朵就放几朵，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炒菇丁了嘛，所以这一朵、这一朵我们其实就是做个装置了。OK， 那袁姑袁姐的三菇蛙贵，好，
1: 三菇蛙贵
0: 是
1: 呵，然后呢，阿莱师傅
0: 这样子，我们不要封保鲜膜，直接进蒸笼。哦，
1: 对，啊，怎么看熟不熟？
0: 其实你拿出来之后，你拿一个细一点的筷子，或是叉子，你直接往中间插下去，拉出来，你看一下它下面那个到中心的地方，它没有糊化，对，然后它中间会开始固化嘛，它中间就会开始可以脱离碗，表面它已经可以脱离了，对，那差不多就是 OK 了。
1: 了解。
0: 是，那我们建议就是，等蒸汽上来之后，对，我们下去再开始算时间，所以看各位家里容器的大小，你碗稍微大一点的话，你可能大概要30到35分钟，
1: 了解，
0: 一般的小饭碗，我们吃白饭的碗大概是20到25分钟，
1: 了解，
0: 那水的话大概是你下三杯应该是够了，
1: 了解，
0: 对，
1: 好，来，那我们先送进蒸笼，等一下回来。阵阵的香气飘出来了，
0: 是，
1: 好味道出来香哦，而且用这样子的蒸笼蒸，它又多了一个那个蒸笼的竹子的香味，
0: 是，
1: 哇，勾扎鼻，
0: 勾扎鼻，勾扎，
1: 那人还没搞，鼻就先鼻掉，
0: 对，
1: 哇，真的好赞哦，
0: 是，
1: 好，揭晓，来，阿莱师傅，
0: 好，
1: 哎呦，好香啊，哎，上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
0: 黄黄的就是我的地瓜泥。
1: 地瓜泥，
0: 对，
1: 有一点像是我们以往吃锅渣米的那个蛋黄，
0: 对，咸蛋黄的作用，
1: 对不对？啊，如果大家有吃奶蛋的，
0: 是你也可以
1: 直接用咸蛋黄放上去，是是是是是，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选择，
0: 没错没错没错、OK，
1: 来啦，品尝时间到了，好期待，
0: 好，那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甜酱油糕，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姜泥
1: ，OK，
0: 对。那酱的话，其实大家各有喜好啦，我们自己看自己家里有什么方便，自己用就好了。
1: 了解。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酱油膏我是自己煮，就是我们一般的精酿酱油膏，我套一点水，再加一点红糖，对，勾芡之后就变这个样子。
1: 哦，了解。
0: 是。那有人说他喜欢吃蛙桂的时候加点辣， 它就加点那个辣豆瓣或是辣椒酱。
1: 了解。
0: 对，所以看个人喜好，因为酱的话真的是比较看个人口味的。
1: 了解。
0: 是，那这就是我们的菜包。呵，是。那菜包我们买回来了，先洗水。我们就洗水把它多余的咸味洗掉，洗干之后我们干炒，下一点点糖，下一点点胡椒粉，那有些妈妈会下一点点的酱油。对，我今天就没有下酱油，我就下一点点香油增香。
1: 了解，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好，我跟你讲，我上网看有一个这个道地吃法，
0: 是，
1: 我来给你盖小姐。
0: 好，好不好？袁姐来，
1: 我来讲，切一个三角形，好不好？啊，另外一边，啊，切一个三角形，安尼，啊，把这个三角形有没有给它拿起来？哦，哎，这边是不是缺？多了一个缺口，
0: 拿来挖酱，
1: 来一点这个
0: 酱油膏，
1: 酱油膏，
0: 酱油膏。点姜蓉，
1: 姜蓉。
0: 菜包，
1: 菜包。
0: 好，香菜。
1: 我想这就是真正统吃法，你可以挖那个挖柜，然后旁边配的这个酱，
0: 是
1: 对不？呵，艾师傅，辛苦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哦，味道很够哎，
0: 它就是有底味的挖柜。
1: 对啊，
0: 那我们这个地瓜它会做到一个刚刚好去解你的咸。因为地瓜是甘甜嘛，
1: 真的会解你的咸，
0: 是是。
1: 然后这个蛙桂的质地，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是那种属于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一抿就不见。它看起来很 Q 弹哦，看起来很扎实哦，但其实没有哦，你放到嘴巴里面，它一抿就不见了。然后你咬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去吃到菇丝，
0: 是
1: 有一个甲壳味的味道，
0: 对对，
1: 有一点点油油，像是红葱头，
0: 对，
1: 哦，那个葱头的味道，然后再咬，你会。慢慢的品尝到八角，
0: 对，
1: 八角味道，
0: 对，会吃到八角味，
1: 然后你再会吃到一些大红袍的味道，那个跟五香粉有点达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0: 是
1: 它不是很明显在里面。我、哦、这个热热吃好舒服，好好吃哦。
0: 菜脯就补点我们的口感，
1: 对，它就是有一个菜脯，你可以咬到那个菜脯，当然你放进去也可以啦，
0: 是也可以、
1: 哦。对，当然我觉得你丢在上面，其实让整个碗看起来更清超，
0: 是
1: 哦，更澎湃也不错。好，哎、欸，好吃。这个必须学起来。
0: 是，
1: 有一些海外的朋友们在国外，你想要吃蛙桂找不到，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做。
0: 没错。
1: 好，很棒。再次谢谢阿戴师傅，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快乐儿童节，
1: 下个月的儿童节活动，每个班级要负责一个项目，大家有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呢？
2: 我们来办一个大胃王比赛，看谁吃最多。
3: 啊，不用比啦，冠军就你啊，还有谁？
4: 你们可以表演特殊才艺，
5: 可以摘野生的水果来卖，
0: 可以办一个超心经比赛。
6: 哎呀，阿弥陀佛，师父，请饶了我吧。
1: 大家都很有想法，还有没有其他提议呢？
4: 我们要不要来演一出舞台剧？
7: 好呀，
4: 会是班长，
6: 好棒哦。
1: 那大家一起加油努力哦。
5: 要怎么开始呢？
4: 明天放假，大家可以到我家讨论。
7: 好。
4: 妈，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同学提议的儿童节活动好好笑哦。
8: 你们班同学真是有趣。
4: 结果是我提议的舞台剧，全班一致通过。
8: 我的女儿最棒了。
7: 嗨，小文，
4: 大家好。怎么了？大家进来吧。
8: 来来来，大家吃点心，不要客气。
7: 谢谢阿姨。
4: 哇，小文，你的奖状讲座好多哦。
6: 好厉害哟。
3: 你也有一张奖状啊。
6: 奖状有吗？
3: 宝宝穿尿布爬行冠军的奖状啊。
6: 哦，阿米。
4: 好，那就决定由阿广负责服装设计，由茉莉、阿比、欢喜分别扮演牧羊人、野狼，还有小羊。达杜呢，负责布景。最后是由我负责导演。
7: 没问题。
4: 那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7: 好耶。

0: 再见啊，再见！
1: 校长好。啊，小文呐，你们舞台剧排演的如何了？还不错，等一下还要去阿广家排练。嗯，加油哦！校长跟老师们都很期待你们专业的演出呢。
2: 刚才校长跟我。

0: 你要边吃边画，土都弄脏了。道具没做完，为什么看漫画？
1: 所以就这样子的啊。
0: 还在聊天，不赶快背台词，趴着看会睡着。起来边念边动作。明天就要彩排了，大家要认真准备。等一下，我要去补习，先离开，大家继续排练，不要偷懒。
2: 干嘛这么严格啊？
3: 对啊，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吗？
4: 大家不要生气，小文也是为了让演出能顺利。
0: 好吧。
1: 他自己还不是来一下就离开，只会出一张嘴，哼。
0: 表演的时候要注意，差一秒也不行。再过几天就要演出了，今天开始布置场地。
5: 好，
0: 这些字可以，等等就把它们粘上去。
3: 好，
0: 茉莉、阿比、欢喜，你们三个上台彩排一次。
5: 好。
0: 怎么不是羊的脸？
2: 这样比较可爱哦。
0: 不行，你画的是欢喜，要换成羊的脸才对。你重新设计一个。狼来了！狼来了！
4: 救命啊！快点，快点！
0: 停停停！阿比，你太不专业了。这样才是狼要扑向羊的动作。还有欢喜，你演的羊都不会逃跑吗？茉莉，我说过很多次，你这样看起来像是头痛。狼来了，应该要这样才对吧？你们先练习一下，我们待会再来一次。你这样贴歪来歪去的，不容易阅读，要排整齐一点。
2: 那画好了。
0: 只是把鼻子涂黑，这哪像羊啊？我画给你们看。
2: 哇！哎，这样子一点都不可爱哦。
0: 哼。那加个蝴蝶结就好了嘛！你怎么这么没创意？
2: 哼！你那么厉害，自己设计就好了。
1: 对啊，反正你也说我演的不像，那让你来演好了。
3: 那戏服要怎么办啊？
4: 头套看起来很复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0: 那就全部都交给我来做。哼！

0: 欢喜，怎么了？
1: 我们班在准备舞台剧，小文很认真的指导，但是大家有些意见跟他不一样，所以就闹翻了。
0: 欢喜啊，你还记得杯水满了的故事吗？
1: 我知道，杯子如果满了，就不能再倒水进去。
0: 成见太深，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心太坚硬，就好比种子撒在硬土上，没办法发芽成长。打开心胸，接受不同的意见，事情就会更圆满。
1: 谢谢师父。
2: 你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事情全部都丢着，害小文一个人收拾善后。
3: 小文，你那么优秀，应该没问题，不是吗？大家只能照着他的意思做，但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只好让他自己处理喽，不是吗？
2: 小文，是这样吗？小文，
4: 小文，
5: 小文，
1: 小文，
5: 服装我做不出来，怎么办？
1: 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你看。虽然字排的不正，但也很有趣，因为不完美反而更美好。
6: 哇，这样排很活泼，很生动。
3: 对不起，我刚刚话说得太重了。
7: 对不起啦，小文，我不该不负责任的离开。
8: 我也是。
6: 其实你的设计也没有那么糟糕。
7: 嘿嘿，对吧？我就说我的设计还不错啊。
6: 不用得意，你还少了一个蝴蝶结。
7: 啊？
9: 我再回来的。
10: 小文呐，你们这版狼来了很有创意。
6: 这是我们全班一起努力最棒的成果。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今天要小考第六课的字音字形。大家昨天回家有复习吧？只考30分？难怪考这么差，整天都在玩这个。
1: 没有啦。
0: 还有，为什么没有问妈妈就把夹链袋都拿走，害我要用都找不到？下次如果再考这样，我就把卡片都没收。
1: 不要！
0: 真是气死我了。
2: 阿比，你的游戏卡好亮哦。
1: 对啊，我自己做的护卡套。
2: 这样就不会弄脏了呀。
3: 好棒哦。
4: 雷射护卡套。
5: 哇
2: 这太闪了吧。
5: 美的。
1: 还差50元。爸
6: 啊，怎么了？
1: 我自动铅笔不见了，我想要再买一支。
6: 那不要再弄丢了。
1: 我知道。

0: 阿比，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1: 写完了，我在读书。
0: 读书很好，但不要太晚睡哦。
1: 哦，我知道，妈晚安。
0: 怎么会读百科全书呢？
1: 哎，等一下。
2: 阿比，迟到要登记哦，
3: 还要被罚当值日生哦。
1: 拜托不要记了，我昨天晚上在装护卡套才会睡过头啊，罚当值日生下课就不能玩了。我现在又跑得进教室。
0: 老师特别叮咛要有时间观念，告诉老师你为什么迟到。
1: 我本来提早出门，突然肚子痛，又回去上厕所，所以才会迟到。
0: 好，回去坐好，我们准备上课了。
1: 哦，
2: 阿静，

0: 有全新护卡套嘞。
1: 好说好说。
2: 卡套算什么？看我的！
3: 暴风霸王，暴风霸王，暴风霸王，
4: 暴风霸王！
2: 嘿嘿，哇！
5: 哇！暴风霸王卡限量的耶！
0: 阿广就是卡！
1: 啊，借我看一下。
2: No no， 限量卡你不能碰。啊，
1: 生气什么？你等着看！哼！
6: 哎，最后一批凤梨都卖完了，价钱还不错。
7: 哇，太好了！那我们晚上加菜。
1: 我回来了，
6: 阿比，放学了。
1: 老师要我们买2本课外读物。要写心得报告。
6: 好，拿去。
1: 谢谢爸。
0: 阿广，你在找什么？
2: 我的暴风霸王卡呢？
1: 嘿嘿，暴风霸王卡，限量的。
2: 可恶，原来被你拿去了，难怪我找不到。
1: 这是我自己买的。
2: 怎么可能？
0: 是不是你忘记放哪了？还是让我们帮你找？
2: 不用，限量卡我这么宝贝，我才不会乱丢嘞！快点还我！
1: 凭什么？这是我的耶！
8: 谁知道啊？上次你迟到也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啊！
0: 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能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
9: 对呀，看完就应该赶快归还了。
1: 欢喜。
0: 拉比。
2: 什么贱，偷脑还不承认？
1: 还我！
2: 我的暴风暴王卡！
0: 阿比偶尔说谎，但是不至于偷东西，只是限量卡那么贵，大家才会怀疑他。
10: 人必须诚实，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呐。但不能因为阿比曾经犯错，就以偏概全，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呀。
0: 这样对阿比不公平。
10: 是的，凡事要冷静判断，客观思考才好。
0: 我知道了，谢谢师傅。
11: 为了卡片而破坏了友谊，不是很可惜吗？
0: 老师，那不是普通的游戏卡，是限量，一张要1000多块。
11: 1000多块？阿比，这张卡是你用自己的钱买的吗？
1: 哼。
11: 老师必须通知你们家长来学校一趟。
6: 1000多块，这种东西要这么贵哦？
11: 阿广认为阿比偷了他的卡片，我想跟家长们讨论一下，了解一下。
1: 我没有偷，这是我自己买的。
11: 买的？阿比，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1: 爸，老师要我们买2本课外读物，要写心得报告。
6: 好啊，拿去。阿比，你竟敢偷人家的东西！
11: 不要！
0: 阿比！
11: 打孩子不能解决问题。
6: 对了，老师，你有要他们买课外读物写心得报告吗？
11: 课外读物？没有啊。原来是这样，阿比是拿买书的钱去买卡片。
6: 虽然没有偷东西，但他也说谎骗了我们呢。
11: 阿广，你确定这张游戏卡是你的吗？
12: 老师，那2张借我看一下好吗？前天我帮阿广洗衣服的时候，也有找到同样的卡片。

0: 就想说，先收在包包里，找机会要拿给阿广。
1: 啊，是暴风霸王！
2: No no， 限量卡你不能碰。
3: 阿力，你先不要难过，把话讲清楚，大家就不会冤枉你了。
4: 上次迟到，我骗老师，很对不起。但是卡片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5: 阿力，阿广的游戏卡找到了，我们都知道你没有偷他的卡片。
3: 那太好了，阿比。
4: 爸，对不起，我骗你说要买课外读，其实是拿去买游戏卡。
5: 我们大人也要小心，多听孩子们说话，不要急着下判断。大家不信任你，是因为你给大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你是不是感受到诚实的重要了？
4: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说谎了。
1: 阿比，对不起，我诬赖你，还把你的卡片弄坏了。
4: 算了，
1: 不然这张卡一起用，我们轮流当暴风霸王，如何？
4: 嘿，没问题。输了可不要哭啊！
1: 谁怕谁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近年来呢，几起重大的少年犯罪事件震惊社会。每当新闻事件播出的时候呢，网络上也会掀起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犯了错就应该要严惩，才能够遏止犯罪。但是也有人认为，孩子的人生才刚开始，最需要的是陪伴、教育跟矫治，这不是一辈子就被贴上了标签吗？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廖云雅，云雅心理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好，慧敏姐又再次来到本节目哈，所以要再跟您讨论一下，您真的觉得这几年少年犯罪人数越来越多吗？
1: 我想先带一个观念出来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少年会进到可能司法系统，其实大部分来说跟成人不太一样，因为成人通常是说他真的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犯罪事实就会进到刑法里面，可是我们少年其实是先跑一个叫少年事件处理法，所以他们通常比较像是，如果是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比较像说是不良少年或不良少女那种概念，那如果司法的概念就叫余犯，就是有可能犯罪的人，那我们提早把他就是抓出来，然后觉得说可能提早再先处理一下，所以也因此就是说其实少年这边会这么做有一个蛮关键的原因是说那如果早点出事是不是早点处理，不要让他到成人才发生，那也因此我觉得近年来会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是那个社会脉动变了，然后整个社会的倾向也变了，那也因此才会说感觉上好像那个犯罪的手法看起来就是更残酷了，或者是说他的好像都在一念之间就发生了很巨大的一些伤害，那我的感觉是他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气氛，然后跟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特别尤其是在像少子化教育压力底下的一个结果，那我不会特别认为说好像是不是现在小孩比以前坏很多，因为现在可爱的小孩也很多啊，对啊，所以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因为这个关系，可是我们可能要去检视的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导致的说哪样的孩子可能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就踏出了第一步，这个可能是关键所在。
0: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看新闻常常会看到记者去访问这个

0: 加害者，比如说这些少年犯的家长，然后就问他，然后这个父母们通常都会说没有，这个孩子
1: 很乖，
0: 他很乖，他一定是被别人带坏的。好，所以算于这个部分，那心理师也常常在陪伴青少年过程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些其实有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早期的求救讯号？
2: 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要说有什么特定的讯号，很难说。我会比较把重点放在家长是不是一直跟孩子有一个就是持续的沟通跟关心，因为其实青春期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情绪爆发的一个年纪啦。那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他开始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是很容易跟你辩论，或者是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世界，可能都把他的焦点放在同学啊跟网络上面，那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但是家长如果一直都没有去了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一定。好，你也可以说哦，对，那个孩子都很乖，但是越乖的孩子，他可能就自主性越少，他的思考能力也相对没有那么的足够，那他就很容易会被带坏，或去做一些他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子。
0: 这个因为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个性就是比较暴躁易怒，对不对？哈，所以其实父母应该要多一点关心，然后跟小孩子之间的沟通要比较紧密一点。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犯案的少年贴上坏孩子啊，或是家庭没教好这样子的标签啊。好，那慧明，你常年接触这些少年司法个案，你真正看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其实是很多元的。
1: 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就是他的那个家庭教育这部分本来就是我们人一出生第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那的确就是进入这些可能是司法矫正这个体系的这些未成年人们有一个蛮大的特征，是这个部分，就是要不就是家里管得太紧，要不就是家里是没有功能的。比方说其实的确有蛮多是隔代教养，或者是说的确也会有他们的家长可能自己都顾不好自己，有的其实蛮多都可能自己都也在监所里面，可能也没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有个蛮关键的部分是他们就是求关注求表现嘛，但这个求关注求表现还要求大人们就是那个标准不能太靠，就是你不能拿我跟哪个小孩比或哪个小孩比，那你不能比，但是你要关心我。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同时也在考验我们大人的那个能力哦，因为我
0: 拿捏的分寸很困难，
1: 对对对，就是做人很难，就是做大人也很难，就是要怎么样才好像不会伤到他们，但是又好像让他觉得说我有在关注你哦，我不是好像就是放任你不怎么样，你真的完全都不管他，其实小孩会感到寂寞的。那我的感觉，我常会觉得已经进到这个体系的孩子，其实蛮多就是满脸看起来就是一脸寂寞，就是好像就是说好像我都没有被看到，我好像只有这一次干了一票大的以后才好像
0: 被
1: 看到了。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好像的的确确太快的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或是一个符号，其实是不好的。那可能要看到他很想被看到的那个部分受忽略。但你如果认真问他说那你到底想要我们把你看成什么样的，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还在长大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但就是家庭的那个部分确实非常重要，如果那个功能发挥不出来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要介入的原因，这样。
0: 好，所以一个孩子他会走向那个偏差行为，这个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从这个心理发展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云雅心理师，你认为哪一些因素最容易让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向犯罪？
2: 其实从心理的角度的话，我们其实会从可能他生理他的大脑发展的部分去看，然后也会从他的社会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部分的那个想法其实跟慧敏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原生家庭他们就是父母他们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其实是很关键的。他们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他必须要就是不断的努力的工作或者是进入监所，那基本上家长没有做到那个引导跟管教的那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让孩子就是开始跑偏。那当然除了家长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同侪，但是这个同侪他比较是孩子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纪，他一定是会开始去跟 同侪去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然后去拓展他们自己的社会人际的互动。但是其实家长一般所有的孩子来说，家长还是最核心。

0: 的去支持孩子或是肯定孩子怎么建立价值观的那个角色。那所以如果家长他消失了，那很容易会让少年就是他更偏向就是说哦，我觉得什么是对的，同侪说的是对的，或者是大哥说的是对的，我们就都依照他的方向去做这样子。
1: 好，所以就这个有一些研究会提到这个很重要哦，不少的少年犯其实在成为加害者之前，但事实上他们曾经是受害者，比如说他们像刚提到家庭的状况，所以他们有可能同样遭受家庭暴力啊暴力，然后校园的霸凌、性侵害，或者是被帮派利用。所以要请教慧敏，现在这种情况，
2: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个会复制，就是
1: 命运会复制。
2: 对，其实不是命运会复制，是他不知道有第二种可能性，
1: 就家庭环境会复制，
2: 对对对，家庭的环境跟那个互动模式会复制。比方说，我如果从小一直看我爸打我妈，那我长大以后，如果我有那个一个伴侣，
1: 价值观变这样了，对不对？
2: 不是，他不一定相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情绪。他就说：“哎，我看到我父亲他情绪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种手段。那我情绪来了，我即便知道小时候我可能站在我妈那边，可我可能会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家暴是一个最最明显的例子。那再讲一个是跟校园相当有关的，是很多的霸凌者，就是说霸凌其他的同学。”学的或者是更年幼的这些未成年人，其实他们都曾经有一个被霸凌的过去，
1: 对，
2: 都很经常就是说与其就是被霸凌，不如霸凌别人，就是他的学习模式过少，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说，其实在面对这些未成年人里面，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关键是说，赶快把他拉出来，告诉他说不是，其实有别招，就是说其实也有别的人被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一定跟你采取同样的方式，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我们就会讲说，其实的确还是有蛮多去校园吸收这些孩子的啊，无论是说就外面的一些组织，然后让他觉得被看到、被关切、被怎么样，而且说哎，你这行为没问题，那他就会重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再复制的那种样子，其实是挺多的。然后这也是令我们很担心的地方。
1: 大家都说青少年会犯罪，是因为青少年比较冲动。其实这个比较在青少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冲动，跟他的大脑发展是有关的。很多人都说跟前额叶成熟度有关，
0: 对，
1: 所以青少年是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嘛？
0: 前额叶一定不成熟。应该说我们大脑的发展就是我们从小就是一定会先从生存本能开始长嘛，然后慢慢的你可能会在幼年期的时候就会感官的部分感觉的能力会慢慢长起来。那到青春期前，一般来说12岁之前。他的那个情绪的能力跟沟通的能力就会慢慢长好，然后再来才会到前额叶，没有错。那我们说前额叶它的功能其实就是逻辑啦，控制情绪啦，沟通啦，还有计划事情的能力。前额叶它又其实要一直长到25岁才算是告一段落，然后又会一直到32岁才会停止。所以青少年他们确实某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确实是前额叶还没长好，他很难去控制他自己的就是思考事情的方式这样子。但是他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形式运思期，就是他可以是抽象去思考事情的了。所以在他具备一定的能力，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他们就会很容易会跟家长去辩论啊，或者是去跟同学产生一些冲动的行为，这是确实的。
1: 好，因为大家会有发现到，现在随着科技发展，现在的少年犯他们犯罪手法、犯罪形态都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就是什么偷窃啊，是不是？
2: 然后打架
1: 啊、恐吓，但现在都变成是什么毒品啊、车手啊、网络犯罪啊，或者是散布私密影像这些。问题是，现在少年犯罪到底还有哪一些新的趋势？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慧敏，现在少年犯罪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1: 其实我觉得像毒品的部分一直都还有，可是跟这个新的这个趋势比较有关系，因为现在有非常多新兴毒品，因为用毒品控制少年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一个比较新的，其实现在在无论是少年也好，或者是说可能成人也是，就是诈欺。然后诈欺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工上有蛮多是不需要像以前，可能如果你是要参加帮派，你还有体力活嘛，就是你还要那个手脚利落之类。可是这个其实就是用智慧犯罪嘛，所以你蛮多分工，比如说你可以当车手，然后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做什么，所以他就让这些少年很容易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可是严格来说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帮派化的意思啦，就是说以前帮派用什么去控制少年人，那现在可能有新的是比较与时俱进的，但至少基本上就包括说他的个人的资料会被控制，就是会抓住，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会一直喂养你嘛，就是让你的生活是 OK 的。那此外我觉得蛮关键的是一个就是小孩子很怕孤单，所以他旁边说是一直随时有人，你可以叫哥啊，可以叫是兄，就是兄弟姐妹啊，其实就挺多的。所以这 N 种东西是混在一起。那我刚其实刚聊天的时候有谈到说，我觉得一个要很小心的，其实我觉得是线上游戏，因为线上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就是其实有些你根本不认识，有些根本是大人伪装成小孩的。那他约着约着，就常常我们会看到说，约你出来见面，或吸收你当下线，就说，我给你个宝物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我觉得线上游戏的确是一个可以很活泼的东西，但也的确要注意一下，说在线上游戏里面的一起打游戏的这个组队的人到底是谁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新的情况。
0: 好，所以近年这个警方破获不少诈骗集团、帮派组织，都有发现未成年少年成了他们吸收的主要对象。那当然有一些孩子只是想要赚一点零用钱啦、那有一些当然是渴望被看见啊、就是这个前额叶的不成熟啊，情绪暴躁啊、他们渴望被照顾。好，所以这个云雅，你觉得犯罪集团最常利用青少年的哪一些心理上的弱点？
2: 其实我觉得可以大致归纳成就是对归属感的需求跟对自我认同的一个需求。但是其实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就是你可以去打扮你自己哦，刺一个很漂亮的刺青哈，然后或者是你能够物质上你可以去改车，虽然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本来就违法，但他们会自己买车然后改车等等的、那这些都全部都需要金钱啊，那就很容易就是说被吸收，就是说啊，那你去可以用各种方式赚钱，比如说诈骗嘛，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就会直接去尝试做八大的行业，这个其实很常见。那另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归属感的部分，就是刚刚慧敏也说哦，那个地方就是让你知道哦，这里有哥可以罩你啊，如果你跟家里不愉快，你临时想要休息，来我们这里有一个空房子，你随便。

0: 便睡。好，我们也有少年跟家里闹不开心，他好几个月都睡在人家的沙发上。啊，那个地方可能通常都是比如说他们所称的公司，但可能就是一般的民房，然后他就睡在那里这样子。对，嗯，
1: 但很多人就是会主张说犯了错，就算是少年，也应该要提出，也要付出代价。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对青少年来说真的有用吗？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反而更有反抗的心理，或者是觉得说没关系，我关进去更大条？
0: 哦，也会有这种想法，没有错。嗯，对。但是惩罚这件事情，应该说他有惩罚这件事情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就是他要知道他犯过的错，他必须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嗯，好，我们不会把它当成就是说，你应该说我们在讲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个认知发展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少年其实很多，他们都是智能上可能比较是轻度障碍甚至以上，或者是他可能是有过动症等等的。哈，那所以他们可能在就是道德发展上，他们还会比较倾向于前期就是哦，我就避罚，避免惩罚。那你跟他说有惩罚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去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要再去做更多的那个危险的行为这样子。嗯，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聪明的孩子。那聪明的孩子，我们当然就不可能跟他说有惩罚，所以你不能做嘛。嗯，那他就需要更多。我们会说，就是至少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就是说他必须要先能够觉察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嗯，比如说，你是不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是为了要增加自我认同或成就感？嗯，然后那我们再去看说，那你有必要用伤害人的方式去达成这个成就感吗？那你是不是要重新选择？那你也要去面对你之前做的那个选择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惩罚，所以那个惩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1: 好，但是每逢重大案件的出现的时候，社会就会有一些舆论说应该要修法啦，降低刑责的年龄啦，加重刑罚这部分的讨论。但很多人认为说判重一点，他们就不敢犯了。那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制度一定不会只有一个什么就会发挥作用。比方说，假设你如果认为说要判重一点，那就是判重的以后那段时间他在干嘛？就是说你只让他就是关个10年、20年，甚至很长期的30年，少年最长30嘛。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30年以后可能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所以我的感觉是说，我自己也赞成说，做错事一定要有一定的对应的一些反应，因为你。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溺爱很不好嘛，对不对？然后责任感不是天生有的，责任感是要在你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公平的一个对应的时候开始有。可是这个会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说你处罚人的时候，你到底要的是要恫吓别人看到会怕，所以就不会去犯这个。那在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是说，那是收的是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说会被其他的孩子看了说，这样子会判很重，我们不要干这件事。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是说，那其实比较容易可能会出这些问题的孩子会怕吗？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要想一下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当事人的话，那这个当事人我们判重一点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觉得我特别会认为说把刑责年龄降低是不宜的，因为越低他的能力本来就越差嘛，就他的社会化能力，他的什么能力都越差。那我反而会感觉到的是说，无论要讨论刑期也好，讨论这些什么也好，就请务必一定要谈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配套的整个制度以及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象的是他不要变成一个成人更恐怖的人，或者是我们想象的说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犯，我会觉得很重要真的是一些指引的，尤其是情绪上的指引，还有就是行为上的指引。因为的的确确他们很常会根本不觉得自己错，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可是你跟他写规定他看不懂。但我的的确确透过行为指引跟情绪指引是在少年里面格外需要的东西，因为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啊，然后知道说打人家痛就是打你你也会痛啊，就类似这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部分。
1: 因为 青少年的确缺乏这部分的，
2: 对啊，他就是没有
1: 价值观的建立
2: 啊，对
1: 啊，他是真的不知道。
2: 他本来我们觉得好像是透过教育要做这件事啊，显然这些孩子可能很早就离开教育，或者说他在教育里面就是没有得到嘛。那
1: 他真的没有，
2: 他真的没有
1: 建立，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当然少年犯犯错有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一时情绪上来，一时冲动犯罪，但第二种是他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长期受到创伤，家暴啊，哦，霸凌啊，这种或是家庭失能或是同侪影响形成的偏差行为。那这两种孩子在心理辅导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说实在的，你说一时冲动然后才犯案的，其实他们可能也通常家庭的背景就是比较会需要本来就需要更多的辅导的人了。那如果我们要说真的是比较是初犯的角色的话，刚刚也是有聊到，就是说哦，他可能比较是不知道他其实不应该这么做，比如说像是妨碍性自主的那一种，他可能觉得跟对方你情我愿，但是其实对方是不愿意的，那像这种类型的话，他可能本身就是在犯法了之后，他就会很快会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愧疚感、罪恶感，那我们的重点可能就会摆在就是说陪他去度过那段时间，然后重新再去看受害者他的他自己的矛盾的心情跟对受害者的心情这样子。那至于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家暴啊，或者是霸凌，或者是很多心灵伤害的人呢，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真的要做諮商可以做很长很长，我们还是会就是尽量在法院的时候，我们会是把重点摆在就是阶段性目标。那阶段性目标可能一开始就会是比如说跟这个事件相关的他的一开始的情绪冲击啊，或者是说能够去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光是要觉察到自己需要改变就是最花时间的地方了，然后后面才会去看说哦，那你要改变，那你要不要再来看看你跟家庭的关系，那个就都是后面的。
0: 所以觉察是第一件事情，他觉察之后才知道自己啊，以前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对不对？
1: 好，
0: 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少年进入矫正机构之后就是被关起来，其实里面还有教育、职业训练跟心理辅导很多的安排。可不可以请这个慧敏帮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少年矫正机构都在做哪些事情，而且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2: 我就觉得以前其实不叫矫正学校，以前就是只有一间矫正学校，就是城镇中学，然后它是新竹的那个少年监狱改的，那但是在就是六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就讲说，因为我们教育先行嘛，就是说惩罚摆后面，所以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里面就把所有的就是桃园少年服务医院啊，还有就是以前的在彰化少年服务医院有收女孩子的地方，全部都升等了，就是现在叫中学，就是矫正学校。那我刚好前两个礼拜去敦品中学，我觉得真的的确差非常的多，就是比方说他以前开始就是其实也只是把这些要做感化教育的青年朋友们，就是他们只收男生，这些未成年人，然后就把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可是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国防部的军营，所以他是那种一两百个孩子睡在一个房间里面的那种大通铺，那你就想可想而知说当夏天他的脾气一来的时候，就可能就很容易就冲动，所以到当时要处理的很多都是那个打架的问题，还有就是要争当老大的问题。那但我这次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说有很多外界的力量协助，比方说有些民间的银行的基金会，他就协助他们做了一整栋楼是做辅导的，然后做諮商的，那有比较好的空间，就是比较不像说好像是很像监狱化那样子，那他们住的房间也改了。然后再此外就是我觉得他们上了一些技训课，我觉得真的是有用，因为他们以前只会上一些就是我都觉得说修脚踏车，这个出去也没几个人在修脚踏车，又很会修进到一些才 OK， 但我这次去刚好看他们上两个集训课，我觉得很不错。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那个冷气冷冻的那个空调的，那这个其实现在就很需要嘛，对不对？然后它是可以考证照的。那第二个我也觉得很酷的是叫 POS， 叫门市服务。门市服务是什么？它就是像 Seven Eleven 或者是这些便利商店们，它就是请那个一个部分就是他们要会懂得收银啊，然后懂得要去干嘛。然后第二个是他会现场打扫处理什么问题，这是要考证的，就考完证照以后，他出去以后，其实他们蛮常做服务业嘛。那我觉得就是跟社会需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他能够找到自我价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孩子被接住之后，他就会有所改变，
2: 对
0: 不对？好，那孩子改变了，我们社会愿意重新给他机会吗？休息一下。

网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知道错了。可是你知道，就是我知道错了，你从他的身体、他的眼神、他的语调里面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真心错了，还是只是为了应付你，随口说一句我错了。所以真的悔改是有迹象的吗？是看得出来的吗？
1: 嗯，确实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你刚刚跟他真心的对话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错。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在比如说像在那个毒品的那个辅导上面会提到有一种理论叫动机失误谈。我们在做的事就是使用毒品或者是青少年都一样，就是你要怎么样从懵懂期走到行动期，它其实中间就是那个动机的改变。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不会听到说哦，他说我知道错了，而是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吗？你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知道你做这些事情改不改变对你的意义在哪里等等的。如果他其实是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利处，然后或者是能够感觉或表达出对别人的一个歉意的话，我们会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哦，他是真正知道错了，而不是只是嘴巴说了一句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这样子。
0: 好，一个少年在接受司法处遇跟完成矫治之后，真正的挑战其实才这时候正要开始。好，所以少年离开这个矫正机构之后，他们最大的困难会在哪里？
2: 就又
0: 社会眼光
2: 又丢回去了，
0: 对，还是家庭
2: 那环境就长一样啦。
0: 啊，
2: 对啊，
0: 主要是环境的问题。
2: 我的感觉是说，以前我会比较就是小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好像教育很重要，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回学校上学？但后来我好像比较不这么想了，就是也许他这个时机点上不是他最喜欢念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人的智慧开得比较晚，有时候比较晚以后才喜欢读书，但的的确确就是比较迫切，就是需要的是他要提早去整合他所有的资源，就是一般我们会说这叫转衔会议啦，就是出矫正学校以后要干嘛？那通常他谁要参与呢？就是他以后要去的地方的，像家人，就是爸妈什么，就是或者是说主要照顾者，还有就是可能是少保官，就是那个就是司法系统的人。那我们也会找像是諮商师、社工师，因为有时候他回不去啊，就是那家里。状况太糟糕了，那我如果要把他送到其他的民间的安置机构啊或什么的话，我也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适合他。可是这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人其实是他自己。
0: 嗯，
2: 就是说我会感觉他需要去试着表达他到底是最想要什么，缺什么，什么是他，因为否则孩子很常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地方是他会说都是大人帮我决定的。那这样子他在出事的时候他可以闪避那个责任，就说这都是你们决定，你们当初有问过我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花蛮多精神会是在出校前的那段时间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那段时间才能够那个社会污名，那个他自己都知道了啦，就是应该不用出去也知道，那个也不是自己就是什么精神战胜法、精神胜利法，说我没听到就没事了，而是说你要可能要有一个转念，那个转念就是我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等着我，那我们要找到的就是他那个更高的。

0: 自我肯定的方法这样子。
1: 好，那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人家贴上坏孩子啊，然后这个问题学生啊，少年犯啊，好，这些标签，好，所以长期以往他的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这个在教育场也很常见，就是我们会讲说自证性预言，或者是说标签效应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被说是问题学生、坏孩子等等的，他其实也很容易相信自己就是，然后甚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不自觉的找证据说，哦，我真的是坏孩子，然后不断的去强化这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来自不同的成人的反馈其实很重要。像我就其实很常发现，在谈话的时候，很多少年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定位成是问题学生，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他们其实很多有过动症的情形，所以可能有时候学校老师管不住的时候，可能他也会觉得他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那我也会发现说，如果我在谈话的过程中去反馈他们一些正向的东西，其实对他们自我认同其实会有蛮明确的提升，也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我不是只能当坏人。对，
1: 好，当然这个请教一下慧明，这您手上遇过这么多的案例哈，
0: 我讲好的了。
1: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觉得孩子有时候他当然是从小到大他被环境所影响，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在矫正机构得到一个新的被接触的机会，好，那你要告诉我真的好的例子。
3: 真的没骗你，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很棒，就是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我那天看那个 POS， 就是那个门市服务的那个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现场怎么一直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然后我就后来问了一下，就发现那孩子是一个妥瑞氏的孩子，就是他如果不舒服他不安全的环境，其实他就会发出那种，就是常有时候会搭公车干嘛就会被人家就是伤害，因为就大家不懂嘛，他就突然就会骂脏话什么。
1: 对，
3: 可是那孩子从进来的时候是刚会很会骂脏话，到其实我觉得这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其他人那些平常那些喜欢那个逞凶动勇的那些同学们好像了解他这个不是他故意的，而且他们发现说只要让他觉得这个环境有安全感，他的那个频率就会降，而且不会骂脏话，就是会只会发出还是会发出一些声音，可是他好像会用这个来表示他对这个环境的喜不喜欢跟那个对同学满意度。那我就问了其他同学，那其他同学说啊，那他本来就生病就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让他比较不紧张他就会好一点。那我觉得这就有差呀，就是
1: 被接住了。
3: 对啊，就被接住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也觉得好神奇哦，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孩子们应该是功课很差嘛，对不对？他们最近做一件事情是他们去故宫当导览员。对，然后就这太厉害了吧，就后来发现说是他们就是用故宫的一个陶艺品，那他们是二月的时候就是故宫的人员导览人员进他们学校去教他们说哎，这怎么认识这个陶艺品啊，然后他的故事是什么什么，那他们自己就用手工皂什么再做了一些。那但最厉害的是他们在六月中的时候，真的这些孩子就到故宫去帮大人们做导览，然后讲稿都要自己写。你想看平常就大话不吭两句就是脏话的孩子要怎么去做一个，我觉得故宫导览很难耶，我都不会，就是要有很多那种很历史典故，然后还要文辞优美，然后他们就自己写。那关键更关键我觉得是大人愿意，像那个故宫院长跟副院长他们当天都有去，就是很支持这些孩子。第二是他们的家长去了，所以他们家长就想说哎，我的孩子不是平常只会动刀动枪，什么时候还会讲这个典故我自己都不太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会透过一些像是那个像是那个乐器，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死读书的方式，就是他来你就叫他读一些哲学类的书之类，这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像故宫这样的，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已经做了蛮久的这样的尝试，就是大家好像心可以放大一点，然后让这些孩子自己认为说哇，你们都不看好我，原来我也不看好我自己，但我原来还是还可以的。那我感觉他自我这个认识建立好以后，出去就能够多受一点挫折了，然后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不会就好像就是直接用那种很负向的态度去应对，这是应该算还不错啦。
1: 对，这也是好的。但是很多家长会说，你看孩子犯过错，犯一次错我可以原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重新相信他，我可能再也就不相信他了。所以呢，事实上家庭信任一旦被破坏，要重新建立又不容易。那么 请教云雅，就是说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一个家庭要修复彼此的关系要经过哪些历程，家长跟孩子都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2: 这确实是一条漫漫长路，一旦关系被破坏，就是那个信任被破坏，要再重新建立是一条长路。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可能家长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要试着赶快再信任他，或者是孩子会想说哦，那我要赶快一直求原谅。可是那个都只是着急的要去做，那个历程可能其实是要在孩子的部分，他不只是要求原谅，嘴巴上求原谅而已，而是他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他愿意说到做到，然后就是去达成就是家长的一些规范的要求。那家长的部分的话，他也不能够只是一直翻旧账，或者是说不管怎样我就相信你，而是我就是定清楚我的规范，然后好好的去监督或者是确认你做的怎么样，然后同时要让他就给他一个机会，就是说我知道你犯过错，但是我愿意让你还有机会去好好证明你自己，用时间跟更多的行动去证明你现在变成一个行为良好的我的孩子这样子。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长的。那我们更常遇到的是他们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孩子还是会再犯错，然后犯错了之后家长很容易就会回到这种我想要更控制。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有些家长他会就是会跟孩子的手机有定位，随时去监控他跑到哪里去，或者是可能定期要看他的手机，看他跟别人的互动。可是你其实越控制孩子，他不管有意识还没意识，他反抗或者是再犯的可能就更大，然后再反抗家长又控制，那就变成恶性循环。那我们在帮助的其实是让他们能够试着去彼此信任，把彼此放松，回到各自的责任，就是刚刚讲孩子要努力行动，家长要努力好好的看，好好的支持，那这条路可能会很长这样。
1: 好，我们其实这个整个社会都要组织一张安全网，
0: 对啊，
1: 接住这些孩子。
0: 对啊，
1: 最重要就是不让下一个孩子走上犯罪这条路。我们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发生情况紧急，快
1: ！NW
2: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0: 我要做这个手术。
1: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0: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0: 快点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
0: 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7: 人，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好，其实很多父母都很担心，就是自己的孩子变坏哈，所以这个心理师给这些父母一点建议，您觉得家长平常做到什么，可以预防孩子走到偏差呢？
1: 我觉得好像一开头的时候刚好也有讲到，就是你要能够是持续的能够倾听他的啊，这个倾听我们讲起来都很容易，他要的是一个就是专注然后包容的一个陪伴，并不是说哦你跟他花了时间就是倾听陪伴了，而是你要听他在讲什么，然后试着去理解他的世界，他的观点，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个。精致的时间是必要的，如果能够一直能够定期花一个时间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他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孩子觉得家长一直都有跟他在一起，会提供他一些建议，而不是否定他的感觉，那个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好，除了家庭之外呢，学校也是孩子每天待最久的地方，所以这个学校除了提供给一点基本的教育之外，您觉得学校还可以专注教孩子哪一些能力，才可以降低这些犯罪风险？
2: 其实现在学校我知道，好像每一个年级的学校都会有多带一点，像是生命教育。对，可能就是因为生命教育这很难教，就是你说要尊重别人什么之类的，都不会，都其实都是教育，我都觉得都已经是本质了，不是那个内容。可是如果是技术上的话，我的感觉是说，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让那个孩子是有能力。比方说，我可能每个人的家里的可以支配的金钱，或父母亲可以支配陪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是没有什么优劣之别的，可是会有一个相处之道。我还是蛮鼓励爸妈跟孩子相处要幽默一点，就是神经放大条一点，就是孩子都喜欢开玩笑的人，我觉得这重要。然后学校的话，一定要。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情绪问题，就是要让他试着表达他的情绪，然后试着去排解他的情绪，不是压抑他的情绪，可是不要让他好像一次爆裂性的长出来。所以情绪教育跟那个互动的指引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学校最需要教的。可是因为学校现在就是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压力也很大，就是跟家长之间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感觉是说，好像学校场域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不是，
0: 角力场所。
2: 对，我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纯教育地方，好像也是一个新的争议之所在。那也可能我们要提早来面对这个部分。
0: 我想现在父母最担心都是现在孩子普遍使用手机的时间都很长，然后你也管控不了他看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当然也充满了一些暴力啊、网络霸凌啊，或者是被陌生人拉进这些犯罪的群组里呀，所以如果孩子真的长期看手机、沉迷网络、看这些短影音跟暴力内容的这些短剧之类的，你觉得真的会提高他们的偏差行为吗？
1: 不一定会，就是真的造成偏差行为啦，因为还是要看就是孩子是怎么看待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家长跟学校是不是能够去陪伴孩子，教孩子去学会媒体试读，去真正去看这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正确有效，然后你能不能够再度查证，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0: 好，这个除了家长和老师，其实呢，我们的邻居啊、亲友啊。孩子的教练啊，补习班的老师啊，或是社区的大人啊，都有可能比父母更早发现孩子的异常。
2: 因为行为会有一定的惯性嘛，然后其实尤其孩子，他不一定会用说的，不是每个小孩都很爱说话，可是他的一定会表现出来。多观察，多观察，他的细节就会有。我们举例来说，如果像在一个父母亲可能都在忙，那小孩也许小学下课的时候，他都去便利商店吃个晚餐，再自己去安亲班。那我相信那个，我常会看到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店员就会跟他多聊句，说：“哎，你今天怎么比较晚，啊，你今天怎么不吃这个？啊，你今天怎么样吃的比较少？啊，考试了没？”我都感觉到说他可能比爸妈都还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去再多观察一点哦，然后其实这些讯息能够彼此通报的话，我觉得就是多观察那孩子的行为，就能够发现他有不太对劲的地方。那只是说这些观察的点点点怎么连成线，然后变成一个面，那这 这个就会及早更早，不会是说等他已经有一个奇怪的行为发生以后，我们才会反过来去追溯说，欸，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出了错。那我的感觉是说，如果家长可以就多关心一点，就是说，欸，也了解一下他都平常去哪些地方跟哪些人，然后也跟着混熟起来啊，就是你也去那便利商店多聊两句啊，那我觉得就可以有很多帮手。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个家人还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啊，
2: 对，观察观察
0: 观察，然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学校或者整个街道都应该是你的眼线，
2: 是是是，没错没错，不能靠监视器，
0: 不能靠监视器。好，那么当孩子真的犯下错误的时候，很多父母第一时间不是愤怒就是自责，啊，不然就是说他一定是被带坏的，我的小孩很乖，哦啊，有的人会干脆选择放弃管教，但也有人为了保护孩子一直替他找借口，哦，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云雅心理师，从你这个心理师的角度来看，父母在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最不应该有的哪一些反应？
1: 其实否定孩子啦，然后或者是不认同他，其实都对孩子有很大的伤害，但其实最关键的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研究，其实家长如果是冷淡或者是忽视的那个反应，其实对于孩子再犯或者是就直接开始做一些飞行行为，那个才是最关键的。我们会希望家长始终都是与孩子同在，然后陪伴他，然后了解他是什么状况。
0: 所以我今天最后还是要请慧敏跟我们分享，你一定有遇过成功翻转的案例，听说有人是曾经犯过错，但是后来完成学业，成立家庭，也投入公益，回馈社会。
2: 会会，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少年这一块特别需要正面的例子，欸，就是你们
0: 要榜样，
2: 对对对对，
0: 要典范，
2: 就是说
0: 要有一条路可以走，
2: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绝对正确的路，就是说我一路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到那
0: 不需要，
2: 但我不要看那个，看那个我就已经一开始就不是了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有蛮多，就是会有一些他自己可能出来以后就可能可以独当一面，或许他不一定是在学术上，就学业上可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灵巧啊，然后以前也有一些就是在混那个帮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很懂人际关系应对进退，所以他可能就我觉得他们很常会，我看过就是会在像是自己后来都会开像工程公司，就是会接像是说那种什么防水啊，然后各式各样的都是有学的一技之长，然后很灵活的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是，他们愿意去接住下一个可能会更走偏的孩子，所以他们会倾向说，欸，我这里的我的这个工程是喜欢有那个背景的，就是有关过矫正学校的学生，那你可以把他带来我这边，那你带来我这边以后，我可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跟他互动，不是说好像是法院派他来的或什么。那我感觉是人还是有善的力量，我虽然觉得是说不能只靠善的力量，可是当人跟人心意会互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力量真的会集结，也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可能，就像可能那个预防常常说，就是要大家都是那个社会安全网的那个网，对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九分钟是人要鸡婆，就是你看到旁边孩子不太对或家庭不太对，一定要讲，对对对。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我们重新这个定义少年犯这件事情，就是而且也不要给他们贴标签，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太多的教育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观念，但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安全网来接住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
2: 是，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慧敏跟云雅心理师，
2: 谢谢
0: 两位，
2: 谢谢。
0: 那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交子操，这是呢？

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仁，欢迎收看8月28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带您来看桃园市的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呢，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透过市府以及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能够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响尸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27号正式开工。典礼中特别安排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现场超过500位政商贵宾与信众齐聚见证，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而这次的重划区内也包含了由星云大师30年前所筛选的新弘法基地，象征未来这里将成为兼具现代化生活机能与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
2: 今天的动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3: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哈，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1: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4: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起见，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6: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7: 请帮七彩高推去上升步步高升及官运亨通。
1: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以及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同

0: 享殊荣，展现出了土地、蔬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1: 请台团法人私立国光大学赵涵杰校长，国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2: 国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国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3: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国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蔬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义煮。
2: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国光大学舒心义煮已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蔬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舒心义煮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4: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2: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5: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2: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深耕巴西弘法多年，日前受邀当地的电视台在直播节目当中畅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谈起了多年来如来寺持续投注公益推动教育的成果，这也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深受肯定。
6: Desconectado, yo, dependendo...
7: 畅谈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登上当地电视台直播节目，说起自己14岁接触佛法，一路到出家发心来到巴西弘法，横跨语言与文化差异，逐步带领人间佛教融入社会的行路历程。另有节目主持人特地专访，透过精神分析结合佛法深谈生命议题，再在展现佛光山人间佛教深耕南美洲获得当地肯定。而佛光山法师登上巴西电视台，也让更多人知晓星云大师弘法历程，让佛教与地方更加亲近。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加拿大艾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的计划，也要来配合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举行了纪念树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着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的生长。
8: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艾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9: 难得，因为这叫 VIP 旅程。
8: 整理环境后，大众聚在纪念树旁，监寺职权法师介绍树木，也带领大家进行洒净祈福。这株柳叶松是亚伯达省省树，能在严寒气候中挺立，也象征佛光人在异乡坚守愿心，持续深耕。祈福仪式后，大家也在纪念树前留下合影，有人和家人拍下全家福，也有分会成员一起打卡。讲堂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五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参观。
10: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7: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11: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12: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要看到他真的有点进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7: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10: 你猜师父打什么？
7: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日前走出寺院，展开了户外一日游，来到的是当地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带领着小朋友们结合探索大自然，并且也体验了刺激的树上冒险。
7: 挥手和妙多法师道别，小朋友背上包包欢喜走出寺院，挑战走上悬空的绳索。巴黎法华禅寺儿童夏令营迎来户外一日游，带着小学员前往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体验户外游戏和树上冒险。迈开勇敢步伐，不少学员从起初的恐惧到尝试横跨障碍通关，在集体活动之下培养团队和谐与相互鼓励风气，让他们能够怀抱自信与勇气，也为自己增添一段温暖回忆。人心法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的文化以及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7: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亦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童玩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13: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14: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15: One more.
7: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们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都自己动手，每一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经营者，在实作当中认识到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出团队的合作以及沟通能力。
8: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16: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17: 吐司卷里面
16: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8: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18: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8: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心我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用的是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到台湾的艺术家线上授课，引导学员们完成花艺创作，展现出长青教育创新以及多元的可能。

0: 花萼的味道。
1: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常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0: 蛮轻松的，就是一刀有插到就是。
1: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0: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1: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嘛，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3: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2: 对，
4: 没错。
5: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6: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7: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3: 初步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8: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3: 才来，
8: 来不及了。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0: 何にこれ？先生、先生パン。勉強。
11: 点击眼血出世，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12: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13: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待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呢，有双重叠影或是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来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更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就来呼吁了，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的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或者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

0: 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1: 开心地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志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2: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只狗来等我，安尼尔。啊，出去嘛，伊嘛要我哩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哦，食到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事啊，对狗讲吼，伊会当然就好。
1: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3: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4: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作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1: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5: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2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2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2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1: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面对到极端的气候所带来的酷暑考验，让不少人都受不了了。对此，环境部是提出了创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隔热气球。这项设施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能够阻挡日照的能量，还能够兼具美观。
1: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6: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个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7: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夏天来临，开冷气呢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于全台湾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们来说，却是一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因此呢只能够负担到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陷入到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8: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9: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 更就别说在

0: 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2: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0: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要来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的缩减到了806组。没有想到呢，这却衍生了新的乱象，有不少的民众贪图方便，竟然将垃圾随手丢进了 U-Bike 的置物篮，这让共享单车惨变了行动垃圾桶。虽然说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呢，明代还是呼吁市府必须要来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4: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5: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4: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6: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4: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7: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十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两三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4: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8: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齁，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4: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3: 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我们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就一定要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用正确的方式使用才能够安心。
0: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 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

0: 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1: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0: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2: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0: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了肯定，不只是成绩，也成为重新找回自信、累积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啊。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复归社会。这是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曾经迷失人生的方向，甚至荒废了10年的光阴，但是现在却成为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翰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了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5: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翰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无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把我自己想，我已经输掉我自己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知道玩，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5: 受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赢回10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2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7: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翰林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5: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翰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 B 出公益力量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以及打蜡技术，一年服务将近10万台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便利的 B 卡消费，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顺手支持公益。
8: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 冲起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9: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0: 工作比较不稳定，对。
8: 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 B 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 B 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11: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十万台车子，所以算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8: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辛苦的耕作了20年，现在终于可以退休享清福了。这一只22岁的老水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由于事主是年事已高，在热心的民众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正式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12: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13: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以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12: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13: 因为他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八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12: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7: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8: 对，
17: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19: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8: 20-30分怎么看得完？
19: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0: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8: 对，
20: 你就看不下去。
18: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19: 我的其实可以，
17: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8: 哦，是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的是德国艺术家的创作，透过了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要为了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呢，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1: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2: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1: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2: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者什么的，还是很活泼，然后过他们的生活啊。
1: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任性云林综合报道。
0: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的时候焦虑以及不安，花莲门诺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15幅的作品，让在医院候诊的民众可以透过镜头欣赏到台湾的自然之美，也暂时放下了等待看诊的不安。
3: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
4: 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3: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5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
5: 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3: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

0: 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
1: 怎么早起的鸟有虫吃哈？那我要比它更早到啊，所以不是要比鸟还要更早就要在那边等待了。
2: 哦，真的是
1: 很辛苦，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也因为它，我看到了台湾的美。
0: 这场瑞小子的烛光之旅摄影展将在门诺门诊大厅展出一个月，希望让等待不再只是等待，也让更多人从一幅幅的照片里头看见自然带来的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剧团呢，他们叫做乌犬剧场。乌犬剧场呢是想要透过剧场的形式，但是做心理的疗愈跟諮商。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是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可是放在一起好像又变得很理所当然。到底这两个人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是乌犬剧场的彭子玲跟王少君，你们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可爱哦。
2: 是吗？哎呦喂，
0: 是因为都要做青少年的那个互动，所以
3: 就是还是要装一下年轻人。
0: 所以主要是你在做吗？还是
1: 其实是第一线
4: 啦，你是第一线。
0: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分工好了。
4: 如果是艺术教育的场合，那他都是第一线。
0: OK，
4: 然后我就 support 他技术，还有所有的Backup 都是我在那边操作。对啊，如果是在剧场的话，他就是导演，然后我是编剧。哦，
0: 那在家里呢？
4: 我煮饭。
0: 所以两位其实是好，我们先跟大家就揭晓，两位是夫妻。
4: 对。
0: 然后呢，是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
1: 对，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读的就是心理系。
1: 对。
0: 可是并没有走上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心理諮商师啊，或者是走心理学术性的研究啊，反而走进了剧场。我觉得这个转折其实也蛮奇妙。还是其实你们大学同时也是话剧社的？
1: 没有，也不是，
0: 不是。
1: 大学的时候，因为当然走上那样的路会比较有钱，会差很多。
0: 来，说另外一条，
3: 另外一条。
0: OK，
1: 因为其实我们读的心理系，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取向很特殊，就是很注重我们在读的这个心理学，它其实是要放在整个社会脉络的环境，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被教坏了。那个时候就常常要我们上街头啊，然后去印证说这个心理学跟社会真实的人存在的场域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吧。
4: 对，原本我是想要一直走下去，因为走心理諮商这条路。那后来就是他就是要追他嘛，然后但是一直追不到，然后他大三的时候突然就自己。他就说他要去 audition 剧团，然后就开始到处去 audition 不同的剧团，然后就到这个圈子里面去。然后我想说，哎，你现在是走这个路线，啊，那个时候也是想要念，继续往下念，然后想要考研究所。然后当我们的教授很重视社会实践，他就说，我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不要来，我不会让你上的。
0: 对你很严苛哎。
4: 对，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一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就骂脏话，然后他听到之后他就很开心，就啊好，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拜拜。
0: 好奇怪，有种孽缘的感觉。
4: 那恩师啊，那是恩师。但后来我觉得真的离开学校，反而到处去闯，再有几个运动，然后加上自己一些经历之后，我觉得反而收获更多，真的就跟着他就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就做剧场了。
0: 所以你跟着他是因为他那时候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就黏着他，还是因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就想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相处，我就看看你喜欢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再接触的更深，是这样
1: 吗？这就是重点，通常就是没有在一起，他才会一直跟过来，是不是这样？在一起的话就不一样了。
0: 这种欲擒故纵，真的，你竟然影响了两个人的人生啊！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的因缘际会的组合，好，所以你也是因为他穷追不舍，所以就妥协了，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大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不同世界，不可能。对，那时候我
0: 还想办法进入你的世界，我的妈
1: 呀！因为我很喜欢人，那我就觉得心理学很棒，但是好像不够，因为属于人的面向还很多。然后那时候就被剧场迷住了，就觉得啊，那这样子我很想要试试看。那我就有。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广大这样子，然后所以毕业以后就完全就投身在这边。那他就一直跟我保持联络，
4: 没有就直接一起工作。他对，然后有跟着他进到剧团里面去了，然后就就一起创团了。
0: 所以是在一起之前先一起创了团。
4: 对，因为
1: 对好像是这样，
4: 因为你工作太久了。
0: 然后呢，因为创团之后可能欠了太多钱，所以还不如就是夫妻
1: 就赔下去吧，这样
0: 感觉。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好，不管怎么样，反正缘分很深就对了。可是因为你们即使喜欢剧团，其实也蛮奇妙的。你看，你们并没有放下你们在读书的时候。

0: 学会的，嗯，不管是心理諮商也好，就你就即使不走一个实务性的心理諮商，但是你们潜移默化的把你们学会的东西也放在你们的创作里面。
1: 没办法，就是大学学这个，脑袋就会觉得说，我们跟人一定要有关系。那他的理由，进剧场就他觉得他不喜欢，他觉得人不是在諮商室里面，然后人应该离开諮商室，真的跟更多的人接触。然后我也是被这个影响，
0: 也被他影响好深。
1: 会啊，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我想要做的是助人工作，嗯，可是我发现我跟人其实是有距离的，嗯，然后反而是因为他，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跟别人可以建立跟以前不一样的关系，嗯，对。
0: 你只是因为你想跟他建立不一样的
1: 关系，真的啦，
0: 还要讲很多次，真的。好，但是，选择剧场加心理諮商。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target 是青少年，嗯，这些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嘛。嗯，
2: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起家是幼儿，嗯，因为我们一起到了一个商业公司去工作，那我们一开始是自己毛遂自荐，然后到小学里面说，哎，我们想要做一些跟戏剧有关的 project， 那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自我探索。那时候还没想得很清楚。那学校就觉得，好啊好啊，反正也是免费提供的嘛，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有这个费用的门槛。那就很多孩子进来，那进来之后，我们跟学校都发现说，本来在班上被老师会称为所谓的问题儿童的，就譬如说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所谓的病理学上面称为就亚斯伯格啊、过动或者妥瑞的这些孩子进到我们的这些戏剧课上面，对我们来说就我们完全不觉得他们有。所谓这些问题，嗯，那他们就觉得，哎，这些孩子到你们这边，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吃药才会稳定，嗯，那我们可不可以送更多像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跟学校的辅导师合作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我们蛮喜欢挑战的这样，嗯，那渐渐的呢，就有人又看到说，哎，你们可以做比较困难的儿童，那可不可以青少年？那我们就觉得，哦，好啊，那试试看，于是就来到了现在。就比较长期都在做青少年的事情。
0: 嗯，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在你们的剧场里面会相对的，你说能够自处，其实是因为教室可能是有教室的规矩，嗯，你要让他们 fit in 在某些规矩里面，其实对某些孩子来说是困难的，嗯，但剧场是很有弹性又很自由的，嗯，就你们允许所有的事情跟可能性发生，嗯，以至于他们被接纳了之后，反而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既然在这里很安全，嗯，好像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嗯，反而给他们另外一种不同的场域，嗯，让他们尝试，不管是让别人从中更了解他们，嗯，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剧场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地方。
2: 哦，是的，是的。哦，就像宝仪刚才说的，在剧场里面做諮商或者是疗愈，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做，也有其他人会做，譬如说心理剧啊等等这样。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戏剧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工具或是媒介而已，戏剧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力量在那边。那人在这些活动里面，其实看到是更全面的，它不是只是语言的谈话而已。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当我们在看一个孩子，看他在戏剧里面怎么跟别人互动，其实看得更清楚。嗯，那他自己也会看得更清楚。嗯，
0: 这就跟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绘画疗愈是一样的，嗯，就是有些东西你说不出口。嗯，因为语言是很有局限性的。但是人跟人的互动，你说还有肢体嘛？
1: 对
0: 对对，所以其实戏剧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发生。好。而据我所知，其实你们不只是做这些，因为你都实在做太多事情了。你们还有一个工作的重点是跟原名的青少年有关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些什么，好不好？
2: 接下来我会怎么工作，你们心里有个底，这样子，好不好？好，好，说吧。
3: 我叫偶尔，不给，名字写信是没有办法的，忘了哈那国吧。
4: 他把情书放进南边的温泉里，希望滚烫的水能把它的温度送给哈拉口。
5: 我跟你们说，昨天的田径比赛，我们要冲到终点线的时候，还对我笑。
2: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悲男主的音乐家，是陆森堡老师，他族名叫巴里瓦格斯。 因为他很特殊，因为他的生平跨越了日治时代，然后一直到国民军来台这个时期，他都跨越。那我们这次就是带他们来做这个音乐家他的歌曲背后故事的一个主题。
6: 当你们听到鼓声的时候，就一起拿起飞机，往舞台的方向飞出去。
3: 我们要回到马里王更生前的时代。
2: 真的带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带他们的毕制，今年是第二届，但是好像我来到四年左右了哈，就是之前就有已经开始跟他们不是带毕制的身份啦，就是跟他们做自我探索啦，然后有一些心理学的内涵啦，然后也会做肢体的开发啊，戏剧的练习，然后跟他们讨论他们生命青少年一些生命的大小事。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呢、是比较少动身体的，那我觉得原民专班已经非常的特殊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因为他们有乐舞的练习，那就可以让一个青少年荷尔蒙很旺盛，然后也很多烦恼的这个状态，可以用歌声，可以用乐舞，然后回到自己文化的根，让这样子的状态让身体动起来，我觉得身心会比较平衡。小一点，好看，吸铁。所以我们其实在教室里面常常都可以大吼大叫，那我们大吼大叫也不是没有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是肢体的活动，然后那个大吼大叫是在一个控制跟引导跟互相合作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跳完吼完真的会心情会松很多，然后有时候还会哭出来，然后觉得其实不要说大人看小孩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压力，其实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需要抒发。
6: 过程之后可以干嘛？
2: 我在跟孩子们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总是获得了非常的多，因为原民专班的孩子们真的很热情，他们很愿意去表达他们对你的爱，吵架也好，他们也不是说哦很怕冲突把自己关起来，然后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氛围，所以我跟他们相处我都觉得很自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回馈。那第二个我自己获得很大，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超优秀的老师，所以我从他们对于族群寻根文化等等的精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是我在跟原民专班接触之前，我觉得我的生命很缺乏的一个教育。

0: 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
1: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悠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跟金山高中的孩子们的互动哦，其实他们跟你们处得很好的感觉。
1: 想到他们就会想笑，他们真的很可爱，
0: 他们真的很可爱，
1: 他们就觉得。
0: 可是现我知道很多老师或者是家长都对于青少年有一种很畏惧的感觉，尤其是他会觉得说他们好像经历青春期，然后又要叛逆，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搞。就是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真的很重要。因为每一代每一代真的都不一样。就我的青春期，然后跟他们的青春期，我们在的整个，譬如说用手机的习惯好了哈，然后我们的，譬如他们的容貌焦虑，有些心情相同，然后但整个环境是不同的。那我觉得青少年遇到大人有时候没办法讲话，是因为大人会带着很多自己的经验给的批判性，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你是不是问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要讲我了，你对我的什么又有意见了。其实他们很敏感啊，所以如果他们一感觉到这个，他们就不想跟你说，或者他们就会把你当作一个敌人。但是就是像我在跟青少年相处，我会觉得他们经历的这个青春期在这个时代什么感觉，我真的很好奇啊。那他们在他们网络上看到什么，他们在容貌焦虑什么，那他们的功课压力，他们跟家庭的相处，这些我都好想知道，是真心很想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愿意跟你说的。
0: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老师哎，
1: 谢谢。
0: 所以你也把他教得不错就对。
2: 我带小孩
0: 怎么办？他不敢直接回答，但是又觉得说，我现在如果答错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了、啊。Happy wife, happy life 的那种感觉。对，但我觉得，因为第一线的实战很重要，可是，在背后的支持，用一种亲民的角度去看待他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
2: 我们会吵死，我们其实。课程前跟课程后的时间比课程的过程还要多。比如说课程完，因为我们是学心理学的嘛，那一个课程它其实就是孩子在外面人际关系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会观察每一个孩子跟不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在想什么，他在经历什么事情。这也是个心理学的训练，就是一个你如何操作团体动力，你如何田野调查，如何研究，然后你如何去观察人跟人的中间，然后我们可以去还可以去做什么。所以其实反而是幕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那在现场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默契，比如说我不会直接介入，但我会用音乐或用其他方法，一些暗号或放个音乐，他就懂了，就调整。
0: 一些暗号像打棒球一样。
2: 会比手势，会比各种手势。
0: OK， 所以其实你们俩是很好的搭档，而且还蛮互补的那种感觉。
1: 要磨，一开始还蛮惨的。
2: 对。
1: 真的，你可以想吗？就是又两个又在谈恋爱，然后又一起工作，那工作张力又很大，我们又会对彼此，就是我们以前
2: 要求很高啦。
1: 对，
2: 他就说我刚上完课这么辛苦，然后你一下课你就
0: 还挑剔我，
2: 对，你还挑剔，
1: 对对对，
2: 就会吵架。
1: 对，就我们工作起来有时候六亲不认这样。但我觉得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照顾到彼此，然后也照顾到我们工作里面共同目标想要进步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在学，
0: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其实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美其名你在帮助别人，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们也像在照镜子一样，你们也往内看见了，比方说自己有些什么 bug。而当你学会照见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照见他人。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啊，都建构了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是一个英文叫做 ecosystem， 非常有机的。然后你们不断的让这个情绪跟能量在里面流动的感觉，就是孩子也成长了，你们也成长了，孩子学会接纳自己了。其实你们也在过程当中学会接纳你们自己，
1: 非常非常
0: 是真的，学会接纳自己。但你们怎么挑选，比方说孩子会关注的议题呢？
1: 我觉得你讲讲看，
2: 这要观察哦。
1: 对，
2: 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群孩子，然后可能是一些高关怀的青少年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要开始 test。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发现说，谈那个主题的时候突然集体爆炸，就谈到在学校里面人跟人之间的霸凌，还有被老师的歧视，然后因为那群孩子比较特殊
0: ，OK， 哇，
2: 他们就爆炸了，
1: 他们有共感，
2: 他们就突然彼此之间原本不讲话或者干嘛，突然就对，我也是，
1: 原来你也是跟我一样的，
2: 那我们就说 OK 抓到了，那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主题是这些孩子的 那个主要可以探索下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设计课程。嗯，其实我们不会特别去挖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觉得他们想讲，他们自己会讲。可是我觉得戏剧美就在这边，我没有要跟你去谈你自己，我可以借由透过一些活动游戏，然后大家就开始可以开始借由好像扮演角色来分享。有时候那个其实可以探索的更多。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剧场很神奇的那个地方，因为剧本是可以被更改的，然后可能你前一秒是观众，下一秒可以到台上参与创作，成为这个创作的一部分，而你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跟可能性给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我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安全可以被接纳的。我觉得光是这样其实就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力气去建立那个信任感，然后让孩子们明白他是可以被接住的。所以我你知道我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制作人前面就一直强调说希望这一集很多家长都可以来看，就是在你就是一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因为沟通不只是说话而已，
1: 对，
0: 它是方方面面的，它可能是你待在这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很敏感，你是用一个愉悦的心情还是用打发时间的心情，然后其实孩子都完全知道你人到底在不在这，你真的是想听他说话还是你想赶快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你想去滑手机了。嗯，其实孩子们也都知道，那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力气去接住他，并且让他成为那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接纳，然后让他为其所事的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学习，所以就制作人就是说你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就要来看这一集的那个感觉。
3: 因为我们母子俩做了一顿好菜，赞啊！sorry， 那我先问你啊，你的钱是不是卖安非他命来的？
1: 麻害猴这部戏主要在关注的，它的原型也是来自于我们很多接触过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们的家庭的那个复杂度。
3: 可是我证明了你跟猴子的恶。
1: 这个故事是我们第一次在写作上面或者在剧场的处理上面，我们第一次真的去找寻，表演者他是可以记入且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头到尾都演一个角色，不是一个传统话剧的状态，而是我们会有叙事者可以跳出来，但这个叙事者也可以非常的自由的评论这部戏，或者是决定我现在要剪接这部戏的什么面向给观众看。演员可以随时跳进去演一个角色，很入戏，也可以带来一个很魔幻写实的梦境，也可以跳到群众怎么看这样子，我们刚讲的一个这样子跟毒品有关的角色。那当然像这样子的形式也是很久以前有很多的戏剧大师他们给我们的启发，但我们要讲一个这样的社会议题，然后放到现代如何可以很自然，那这个功力也是我在跟演员工作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在练习。我跟少君是心理系毕业的，那因为我心理系读到最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我好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我好想要更了解人，我想要够勇敢的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进入到地狱。我希望透过我的作品，大家可以去游历的事。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别人什么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在探索的过程。我觉得讲关怀对我来说好像也不太对，而是一种试图共感。当然我永远不会了解他，但是试图的共感，进到他可能所处的属于他的故事的那个很困难的地方。
4: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3: 猴子没有隐瞒，什么都说了。
4: 他妈妈没有拿钱，也没有骂。
0: 其实你们还会挑一些的确也很不好聊的主题，比方说你们有一个剧叫做麻嗨猴， 先讲马海虎是什么东西，
1: 是一个奇怪剧名。我觉得就是很少人可以把这个剧名念对。宝仪真的很厉害。
0: 没有，我只是
1: 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奇怪的什么马海虎，或者是什么一些奇怪的那个乡音这样。
0: 那马海虎到底是
2: Stone Monkey？ 它其实在讲的其实就是药物滥用，嗯，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毒品。那其实我们因为刚好也是很多年，我们都跟新北市卫生局的毒品防治中心合作。那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现在在谈毒。

0: 都会在谈的，就是我们好像要反毒，就是毒品很可怕，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所以我们不能去用。那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疑问啊，那如果青少年有人他不小心用了呢，那他用了之后他就很害怕呢，他不晓得剂量，他不晓得那个药物纯不纯呢，那该怎么办？那我们要看说你是一个用药的人，还是去想说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想要用。嗯，好，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很多的专家他们，我们是一起合作的，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想要打开的其实是在这个议题背后，一个毒品的背后，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问题。
1: 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
2: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就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我说得了84分，投出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3: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2: 对啊，我就心想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了。”

0: 我觉得戏剧就是这样啊，你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说出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很赞同你们的这个，应该说你们选择这个角度好了，因为我也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成瘾这件事，因为其实成瘾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心理机制在那里，你为什么需要？其实是为了填心灵另外一个没有办法被填满的洞，所以你紧抓着某一个你认为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不放，让你去忽略你真的应该要面对的问题。而你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用戏剧的方式让孩子们或者是孩子们的陪伴者也看到，因为如果你只是说不要吸毒，他可能还是会找其他的赌博啊，
1: 对，别的物质，
0: 对，因为你没有根除他那个无底洞的来源，所以我觉得戏剧很珍贵的，其实也就是这一点，就是你有看到最根源的东西在哪里吗？你最需要拥抱的跟处理的问题是哪里吗？
1: 对我来说，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不是他们的事情，是我们的。就像宝仪刚才说，我觉得人生而在世。虽然说起来很玄，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此，每天就是在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那存在问题它很深，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是宗教，有的会从灵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教育其实很缺乏这一块，我们都不花时间来问人活这一遭功课是什么，我们花好多时间在绕弯路，在离题，我觉得真的是离题。所以当有一些人他有一些机缘跑进来，或者是他的环境

0: 没有这么幸福的时候，当然就会很容易掉到那个我们画的那个正常的社会的红线的另外一头。我是这样理解。
1: 其实我们进到学校，你在跟学生在做论坛剧场的时候，我们有这里的方法嘛，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视的事情，我们除了让孩子们知道说，对，一个人的用药背后，它是一个复合性议题。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问所有的人说：那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够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以创造出一个够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来接住所有的孩子吗？还是我们其实不管在教育，还是在社会，还是各个层面，其实大家每个部门之间是联系或干嘛，是有一些漏洞的。如果真的有孩子出事，真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真的可以帮他吗？还是我们哪边其实是不够的？还是我们在各种通报，还是各种机制上面，其实是会让孩子会害怕或误解的？应该我们也要更花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边我也想补充，就是说我每次我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论坛剧场嘛，那我们今天就是跟他们讨论关于复合性的毒瘾的这个问题。那我常常都会开头都会这样说，就是说有一个议题，台湾一直每年都在发生，那有很多青少年他们会自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没有被接住，他们就到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其实大人都在想怎么办，很多专家都在想，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来问你们吧。请你们来告诉我们，帮我们一起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
2: 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举手问我有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我忍不住跟那个妈妈说：“我说你问错人了，你不应该问我，其实你应该问你的孩子，他想要被怎么对待。因为他会想问我说，我这样教孩子对不对？哦，我会不会带他去一个错误的地方？可是你怎么会问我呢？他想要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每天跟他相处的人，他是真的开心还是我不明白。可是孩子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刚才讲的我很有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小孩，我们的小孩现在快要6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不认识我的孩子，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就会行使孩子的权利嘛，就是闹啊干嘛。他有时候突然一变脸，我就会觉得天哪，你是哪里来的生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想说，我好像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把你变成忘记这件事情的存在。如果我行使我的权利，就是让你就是哎呀，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然后你要变成大家觉得很好的那些人，我就在行使我的权利，让你忘记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2: 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0: 在努力，没有没有，在努力，在
1: 不断努力。
2: 好，这个父母们都非常忙碌哦，就是要带小孩，然后呢，还要继续创作，还要照顾别人的孩子。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你们另外一个新的创作了，就是这一部嘛，《神去不了
0: 神去不了的世界》。
2: 神去不了的世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戏的排练。
1: 一直脚往前，然后你在这边。脚抬起来之后，往这个地方下去，完成动作，跟着下去。我练习武术12年，一开始在练习武术的时候，我很胖，然后我身体很不好。那时候我其实有重度忧郁，我有高血压，而且我在工作的压力跟焦虑，我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后来就是在一个老师的推荐底下，我就开始想说要去练武术。对我来说，它不是运动。它不是只是让我的身体是可以变强壮或干嘛的，刚好相反，它其实是它帮助我的心静下来，然后我可以开始透过武术跟我的身体对话，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一开始在带演员的时候，我会直接先从护身导法，先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运作开始，然后我会带他们对摔。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在一个 wake up，我醒来的状态。可是我身体很警觉，可是我的心是平静下来的。那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找到我们觉得武术如何在表演上面是结合的一个方法。
3: 那名字一定经历一个超级悲伤的故事，
4: 是爱的故
1: 这一
4: 事。
1: 次我们神去不了这部戏，我们在讨论战争与创伤。
3: 先吐出来，A 吐
1: 我们
3: 出
1: 在讨论的是。从过去的战争，它的创伤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可是我们人怎么办？ 我觉得人要能够有爱人的能力，它很困难。我可能不由自主的会伤害到我最爱的人，可是我控制不了。可是当我真的发现，我们彼此都知道我那个控制不了的那一个冲动跟愤怒是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当我说我爱你，那个爱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也是我可以选择的。所以在我作品里面，我如果真的要讲爱，我会先让大家知，我会觉得我不是要说爱，我要说的是爱一个人多么的困难。然后，好吧，我们试试看，再一次。这是我很想很想表达的东西。
2: 听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哦。表面上看起来是武术剧场，但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是要跟太太示爱的故事。
0: 怎么可能？
1: 我的剧组大家对这件事情意见都很大。嗯，我就说这是个爱的故事，然后大家意见都很大。嗯，但是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从疫情过后，然后包含着遇到这真的是国际局势还有各种很变得很复杂，然后所以我们开始想要往一个东西讨论，其实就是战争与创伤。嗯，那一讲到创伤，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主题。然后对我来说，在这个作品里面，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可对我来说，它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在写这剧本的时候，因为在谈到战争，然后我就回过头就会看到我女儿在睡觉，然后那感觉就很复杂，因为我会感觉到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失去，就会想到创伤，可是我再回过头看到我女儿的睡觉的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怕失去她，然后我发现这个感觉是一个对我来说最挣扎、最害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害怕，文也应该试着更勇敢的去谈谈看。嗯，一谈到战争容易变成意识形态，可是我真的想要触碰的是，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最害怕的是什么？然后我从这个出发，就会开始编织一个故事。
2: 那为什么是神去不了的世界？哇哦！哎，我们只剩下一分钟，我不要讲太久。
1: 不会啦，我觉得是我自己还没去到吧。
2: 你是神？
1: 我不是神，就是我觉得啊，我不是神，我不是神，我不是神。
0: 我觉得神指的好像不是 God， 嗯，我觉得是意识，集体的意识。
1: 哇，我知道。
2: 等一下，怎么会这样？
0: 对啊，
2: 怎么现在冒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访问到一半，还是哦，我想到了，我现在才想到的。
1: 我觉得人跟人，我觉得神存在在人跟人之间，可是人真的需要相信。然后对我来说，神存在，可是存在在关系里面。嗯，然后而我们要去维持这个关系。嗯。对我来说是这样
2: OK、嗯、听起来感觉探讨了很多你们对于生命的思考。
1: 会啊。
2: 然后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在生活当中跟在工作里得到了很多的养分，而那些养分不管是在跟孩子的互动，他们给你的，你们给他们的，最终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存活着。我觉得这就是创作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他们教会了你们很多东西，然后你们用自己的生命，你们创作了自己的人生，同时也让它变成了一个戏剧，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要不然你们的人生，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参与啊。但是它变成戏剧之后，就变成能够跟更多人分享，然后在观赏的过程当中，或许大家也能够回过头来看自己那个你没有想过你可以去到的那个地方，或许乌犬剧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而且你很安全，乌犬会好好的接住你们。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谢
0: 谢，谢宝仪，
2: 谢谢。
5: 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
6: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7: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8: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7: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8: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
11: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有爱也很有心的地方哦，尤其是这一集，我觉得看完这一集之后呢，你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受过伤，这个世界其实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会想尽办法接住你。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五犬剧场，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女生叫做汤静，她创立了暖暖 Sunshine 这个社群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可以让那些性暴力的幸存者在这里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拥抱，甚至互相疗愈。让我们来看看汤静的故事。

0: 们是一个就是在陪伴性暴力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的人的互助的团体，也就是说我们都有曾经有受伤的经验这样。有关注 Me Too 运动吗？
1: 哦，大概有。
0: 大概有。哦，大家好，我是汤静，也是暖暖三闪的创办人。邀请你就是到前面这边。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交代不一样颜色就是不一样的困难。而邀请你前是橘色那一条，橘色的那一条啊，是在讲说，你其实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性暴力，你可能只是觉得不舒服。那蓝色的那一条啊，讲的是说，他即便已经比如说报警啊或寻求正义了，可是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在我18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想要走路环岛，那个时候就上去那种背包客的论坛，开始搜寻相关的资料，然后也想说，我可以透过打工换宿啊，然后去有一些更好玩的体验。认识了小月，然后这是一个男生，他就说他是一个高山向导，可以带我。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因为比我大10几岁，然后是一个很能干跟很沉稳，做事很有安排的人。就我好像对这个人有一点，算是有点晕船嘛，就是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魅力。就是后来发现他有女朋友以后，我就有觉得说，不行，我要赶快止损这样子。这一对男女朋友很常吵架，我就变成他们中间的和事佬。然后在有一次散心的过程中，其实我就跟小月出去，然后就在某一个郊山嘛，就是某一个那种爬山的小步道，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就把那个钥匙就反正就是把门都锁起来啊，然后就开始压到我身上。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困惑，应该说我困惑的点是说，我知道这个人要脱我裤子，可是我没有料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为什么做这件事。然后我明明也拒绝啦，就我超奋力挣扎的，那为什么他还没有停下来？比如说我还签过本票，然后我的行程啊就是都要放在房门口，被大家监视，然后他女朋友就是totally都知道这一切。然后这个男生晚上的时候就摸进来，就是对我予取予求这样。好像是8个月的时间

0: 法，我后来我才受不了，才跟朋友讲，我最后就是才到教官室才报警。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先找了很多朋友说话，就是说，哎，我跟你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大家都会不知所措。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自由书写，然后或者是就是随便画画这样。我就有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在画图跟在写文字的过程中，更认识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心情很乱的时候就会开始随便画，然后我曾经画过在天空流泪的眼睛，然后下面是一片大海，然后背后是一片血红色之类的，然后还有割腕的手啊，充满了血跟眼泪，眼泪跟眼睛还有血好像是我画图里常常会出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一定很伤心，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实里面表达这种情绪，所以我透过画图来抒发。那个时候警察其实也没有很友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报案完，然后柜台的那个女警就是说，妹妹啊，就是什么女孩子要保护自己啊，就不要这么笨啊之类的，我就呆住这样子，就会有长辈说，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受害四年以后，我有在脸书先分享说，就是我当时发生了一个有点严重的事情。再后来就大家开始知道我发生的事，然后开始会说你需不需要什么协助啊，或是就是你如果想说我们很乐意听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接触完这些以后，开始觉得说出来世界不会毁灭。当时候创立暖暖是在2022年的时候创立的，那当时候其实是因为教育部的一个比赛，就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比赛，所以我要提出说，我要为什么族群解决什么问题，说我想要为孤立无援的性暴力幸存者，然后解决那个被社会隔绝的困境，对我来说更有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会取名叫做暖暖sunshine？ 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在聊性暴力的议题，它其实是有一点黑暗的，那我们就很想要在这样的黑暗里面有一个暖暖微光。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种窗透过窗户阳光照进来的感觉，让我觉得被笼罩或者是被拥抱。
1: 我其实没有经历过
0: 这
1: 些事情，但我就觉得
0: 我理解，就是
2: 谢谢。
0: 幸存者这个称呼其实来自于心理学的论文，简单来说就是英文的 survivor， 也就是当经历过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以后，从这一个事件里存活下来的人。可是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存活，而是说这个词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个事件，就受伤的事件已经离你很远了，你已经过来了。幸存者的互助支持团体其实就是在说，我们幸存者就是这些受伤过的人，然后组成一个社群，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交流说，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我遇到了比如说法庭上的事啊，或者是律师啊、申请啊、社工等等的事情，那大家可以在里面交流，同时也可以得到资讯跟协助啊，比较多的是情感的支持。这个胶带呢，代表是封条的意思，封条就是有点那种禁忌啊，说不出口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从受害到说出来，你要经过多久吗？这个研究是说24年，
1: 24年，
0: 对，其实很长啊。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

0: 就是当有伙伴在我们真的见到面的时候，他就会就看着我说，真的很谢谢我创立了这个平台，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才可以把内心累积的那一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说给大家听，然后有一种被疗愈的、被支持的感觉。
1: 现在换了比较像是说，在黑暗的地方也有星星。
0: 在创立暖暖以后，我们一直都想要做让性暴力幸存者的过去被世界拥抱。然后我真正更想做的事情是，我们想共创一个疗愈支持的社会。我想对幸存者说，你不孤单，然后我们一直都会在。我是汤静。当我发现学会拥抱自己之后，我也可以拥抱他人。
2: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疗愈是互相的，而且是一个双向的路，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路。你以为你疗愈了自己，但事实上在疗愈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疗愈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只是他人自己。它是一个全部全面性的共识性。但不管怎么样，希望看完了这一集，你心里面也能够有暖暖的感觉。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让这个剧团的两位来为我们介绍《神去不了的世界》。
3: 其实我们这出戏里面呢，我们在谈二战。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初的台籍日本兵，其实战争的创伤，各个面向的创伤，被留下的人、离开的人都会留下创伤。这个创伤其实会代代传承的。
2: 对，你以为你没有经历过，但是其实你的父母或是你的祖母经历过，是会留给你。
3: 对，就
2: 或是恐惧
4: 的，
2: 或者是被剥夺的那种感觉。
3: 对，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来看《神去不了世界》。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21号到6月30号，总共8场。那让观众席不多，大家到时候要买要快哟。
2: 哦，好厉害哦，真的一个讲完专业。
5: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我要请个我回。
1: 这个活动就是我母三庙一年一度新民了境的活动，这也是 一种的民间的文化甲民俗伫遮。啊，关于这个了境这个活动，含阮这个宋江西镇是有60年的历史，拄啊对对一甲子啊。

0: 的一个最主要信仰中心，哦，就是王爷庙，就是武山庙，哦，拜三山国王。啊，因这些人的聚落，就是拢伫庙的前面，哦，这一个大概几百公尺内底，嘿，啊，这是属于湾，社角里的内底两个林，他们现在只有两个林，对，啊，人口咧，户数不到100户，无到100户，嘿，但是是一个吼、哦、有真有历史的一个所在。好，我第一眼对这个印象就讲吼，哎、欸，带介绍的一个砖头，啊，那有一间庙叫未世经，吼、哦，因为这伫庙安尼迄个格局算未小啊，吼、哦，伊较古早吼，其实拢是公厝，伊伫无电器过时，其实拢无介大间，啊，你若讲以武山庙来讲，安尼算未世经，吼、哦，啊，所以我想，哎、欸，一个小砖头，结果有一间大庙。安尼绝对是真有故事，所以要甲填掉了吼，甲一步一步发现伊地方的历史啊加故事。嘿，
1: 当其时我武山庙差不多一家外子啊，无一家之外，拢有举行这个正月十五，对无？正月十五拢有咧绕境。啊，伊是看到阮大庄武山庙在小小的两年中间，两年的人尔。有才调，通阁维持这个宋江赛阵。我对这个文化，我嘛是介支持。而且我60几岁，我有差不多9岁的时阵，我就参加宋江赛阵，宋江赛阵啊。所以我嘛介支持这个物件。原来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两年有法当组一个宋江赛阵，阁有法当去内门宋江阵表演，这是阮的光荣啊。
2: 从9岁开始加入宋江诗阵，他是陈进传。小时候的他没有老师指导，却靠着耳朵与感觉自己学会了打鼓，这一打就是将近一甲子的时间。陈进传说，打鼓这个位置不容易找到接班人，除了要有为神明服务的热血，还得天生具备节奏感。每一年的元宵他都不曾缺席，鼓声一响就是他守护信仰的方式。因为对他而言，能够让这项传统延续至今，是一件值得骄傲也足以自豪的事情。
1: 要了敬吼，就是较早的人咧讲是讲叫做硬花灯，后一个名词叫做硬花灯。什么话叫做硬花灯？就是拿砖头内底有出灯的人，出灯就是讲生后生，在今年多生后生就是出灯。一定要出一口，出一个灯，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对伫阮大桥的后壁吼，来对咱的庙，对咱庙神明的桥，对后壁，含伊做伙闹景。但大家别讲，阮今年有出灯，较早是重男轻女的时代，有出灯，安尼表示讲，就是这支花灯一定要干。即摆因来无吼，反正即摆较少，无用人举，无用人举的话，就是即支花灯用起哩，就是讲安尼，阮今年出一灯，恁来算福气，有当时也无出半灯。
2: 每年绕境，只要看看有没有人准备花灯，就能知道今年庄头里有没有家庭生下男宝宝。在过去急需人力的农业时代，那就是庄头里的大喜事。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在大轿旁边挂上花灯，随着队伍绕行的传统，仍然是庄头间分享喜悦的一种方式。这两个林虽然人口渐渐流失，却还是撑起这一场延续一甲子的绕境。每到元宵节，只要广播一响，大家就会自动走出家门，来到武山庙，共同参与这场属于庄头的盛会。
3: 我出来，然后将酒干了，阿伟说一碗，我出来。

这叫做少奇。少奇，阮佛祖的主神就是三山国王。哦，啊，庞。

神就是天上圣庙、观音佛祖以及着中大元帅。所以这支旗爱带队出去，就是要巡视咱全镇，吼、哦，就是这支旗，这支旗要头一支，爱一个人举，要举这支旗的人爱汗臭足好足有力。无这支旗也袂啊，这支旗足重，伊这有两个轮流的，两个轮流，这家一个举转的路程的话，无法度，无够迄个咱。看来这支旗足重，干脆这支底下就足重啊，吼、哦。这只就是阮的狮，宋江狮顶离不开这只狮，这只狮。在人讲会抬狮，确定啊！如果若表演的时阵，你就知影狮的作用哦。啊，真伊的名称叫做狮金狮哦，金狮。狮顶嘛离不开这个鼓，这个鼓就是咧指挥所有阵头，所有的阵头，阵头摆阵，摆阵的中间啊需要这个鼓内容，和咱较早古早作战小讲擂鼓进兵。吼、哦，伊这个鼓就是安，这个鼓若拍了愈响，也是讲愈紧，伊迄个士气无同，关个阵头的士气都无同啊。吼、哦，这个鼓，嘿，鼓我负责个，我已经这个鼓，我已经拍头五十多年，要到六十年的中间，我有八岁就开始参加宋江赛阵，八岁迄阵咧行路，我迄阵拢绕经拢绕去绕经迄个沙岗个，啊，迄个沙岗个。迄、那个三江诶，我人细汉，囡仔尔嘛细汉，行路惊未影大人，惊未影大人。遐个大人有边仔有我诶双诶手，顾甲我抓，啊，哪会对行？即阮是用拍诶，阮即个大就是拍鼓诶人爱拍，爱拍鼓。阮即毋是像人诶鼓足大，爱坐伫车顶，啊，伫徛伫车顶。阮即人鼓一定爱拍诶，啊，对阵头安行，鼓声一个响，因就知影要停，要进。安尼。

0: 求婚这五级，我的五级，这级就是我的头级，我正甲你排落，一级、二级、三级，这级，这个级就是嘛是会当带领顶头，带领顶头的行，这五级是带了顶头的行，哦，关了顶头的人嘛是对这五级的级的行，错了，迄级是新兵级，这级是顶头级，哦啊，这个。这个有当时啊，咱也含人顶头烧接手的时阵，拢用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头旗在接顶，这支就是拜顶的领导者，拜顶的领导者，咱呢支是咱咧带咱整个顶头行的，这支是顶头在拜的时阵，这支旗就是咧指挥的，嘿，这支就中营的中营的大旗啦。我的西丁中间，我的宋江西丁中间，这支棍，这支就是棍，棍就是这米棍。你若看到电影，少林寺的高僧杀小的棍出来，就是这支，这支叫做棍。哦，伊算伫拜丁的时阵，我的拜丁的时阵，就两项物件，就是第一项除了棋以外，就是这支这米棍。哦，啊，确定啊，这支牌，哦。这支牌，啊！这杰米棍已经甲进，已经阮啊含阮同款，有一家子的历史。所以伊乌蛇蛇，你有看无？乌蛇蛇，你看掠到发金，乌蛇蛇就是安尼，已经一家子啊。这个杰米棍就是安尼吼。
1: 啊，总共还有几个人在？
0: 八个，你啊看，伊是六八八个，八个客棍，八个客牌，牌。这就是用钱来做的牌，用钱来做的牌。较早的人咧讲咧传说啊，传说讲如果这个牌若有法当登到枪支拍袂过，拍会全走去安尼啊。但是

0: 迄是较早的人，即摆人无晓啦，较早的人。啊，白里不过了扫刀，即支也做扫刀，即支扫刀，扫刀拿出来，白，你如果拿腿，还是拿刀，要甲我伤，要伤害我的话，我即支白定的，即支扫刀就是有下底扫的啊。哦，这就是一个作战的方式啊。所以伊里不归即个扫刀，伊两个诶当时进行白含棍，这就是属于一套。一套，这就是属于一套，吼、哦。所以，阮这个牌一直扣起来，就是俺六十年的历史。所以，阮有当时也嘛，俺天天补补用起来用。阮的正要做这个牌的人，讲起来也是寥寥无几啊。
1: 哦，所以爱保存就好啦。
0: 嘿，爱保存就好，这算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嘛是，哦，迄、那个棍嘛是一种的古物啦。迄有啊，就是安抚关的。咱迄落迄出门无吼，咱心明了见出门拢爱打呼，这个呼就是要无爱呼，迄款的有诶无诶，接近，而且打一定呼，吼、哦、啊啊会当甲咱讲，咱顶头诶人，咱顶头诶人，即支咱是出来咧对了见，毋是要出来害人，恁爱家己自重，啊，我安尼了解哦，啊，所以即个兵器就是安尼。这个顶头，这个顶头，当其时是惊讲山贼啊，或者讲贼啊，啥货来用？啊，砖头，当其时，迄阵砖头，迄阵也无像正讲有警察会来甲恁保护，电话敲110，伊就来啊，对不对？无法当保护，只有砖头的人家己自己保护砖头。啊，保护砖头就是为什么甲要练这个顶？就是讲保护砖头，过一个嘴，对不对？砖头的人就出来。来保护咱即种的村民，伊继续传落吼，就是讲变成阮大庄转变在绕境、在顶头、在表演的，算讲一种的形式，安尼嘿，阮大庄表演的一种的形式。
1: 伊嘛保护的一个意义安尼。
0: 嘿，较早保护，但是即马象征呢，象征的即个西顶象征呢，唔是保护的力量啊，已经有警察了嘛。对不对？啊，咱不是保护的，不是咧保护啊，是咱大庄人的向心力和团结心。较早大树乡，较早乡的时代，拢总有18村，18村每一村拢有顶头，一顶只两顶。阮大庄就是有一顶。啊，阮大庄一顶，为什么会流传到今？有值得可贵的所在，就是安。因18村呢，已经拢寥寥无几啊，算讲剩无几个顶头。啊，唯一有法当伫只延续60年，一家子每一年拢要紧的，阮大庄，所以这是非常可贵。
2: 虽然宋江诗阵已经传承超过一甲子，但随着人口逐年减少，绕境的天数也从过去的3天缩短成1天，参与阵头的人也不如以往那么多了。许多兵器如今也只能收进储藏室保存，再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能够挥动他们。
0: 我较早表演的场的时间上啊比较较长，但是即卖已经少子化，人丁减少，这个兵器就无法当。表演到这个兵器啊，吼、哦，目前是安尼就对，吼、哦，这个就是青龙偃月刀，细型的青龙偃月刀，这个叫做大刀，这个、叫做扫刀，扫刀，这拢扫刀，吼、哦，啊，这支就是人的枪嘛，较早你若看到人古早的人咧战争，就是拢有啊，这像笨枪迄款枪就对，啊，这就是刀，这刀有当时啊，若咧骑马中间，伊这支也会有马蹄勾落。对不对？迄只马摔倒，后下人抓落来倒，较有法度通抓落来吼。即款的就是较早的兵器吼，但是即摆用无得啊。啊，阮都留伫遮留，无用，较无整理，安尼即摆遮都无法度通用着啊。吼，目前是安尼啊。
1: 算讲含你做伙大汉的
0: 吗？差不多嘞。我比伊较侪岁，我比伊较侪岁。当其时因为吼，在二囡仔时阵，清朝年间吼。有迄个土匪，有多时啊会落来砖头抢劫，啊为着要防止抢劫，对无？啊，迄个所有的男丁有当时啊爱集合练这个西丁， 西丁就是

像我讲的，只要有这假死有诶无诶，要对抗的山贼土匪。在较早六十多年前，六十多年前清朝年间就有，啊，到日本时代也阁有，但是到民国外就有警察啊。所以这变成一个文化，吼、哦，一个文化全演变较紧啊。演变较紧，咱这个宋江西丁会当团聚，已经遐尼咧聚六十年，会当团征人，征人的力量，征人，阮征的人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力量，每年一年，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一下，啊，大家相聚，啊，佮顺耍这个妖精，替阮王爷公，带阮王爷公出去妖精，安尼，要妖精就是要保庇，吼、哦，阮的王爷公在咱的枕头拢总顺时了后。吼、哦，要比如讲，要甲咱保庇讲，安咱枕头的人会当身体健康，吼、哦，事业有成，吼、哦，不得有缺，安。较早人较济，枕头较大。我哋讲较早枕头较大，是因为河川泛滥，自从阮枕头，迄个地迄个帮伊，帮伊划船出去搬出去外口。所以人员会渐渐少，而且佫少子化了，佫愈少。哦，较早的人济，反正你也看，你今仔日你也看，上少顶头内底嘛还有四五十个、五六十个，较早可能要几百。我八岁参加西丁的时阵，几百。我较早做囡仔参加西丁的时阵，迄阵人有够济。真，那七八十岁，迄拢较早做少年家，较早算少年家，我真囡安尼。啊，所以从阮在迄个时阵，我条八九岁中的年间，阮大树乡较早做大树乡，唔是迄种高阳关叫做大树乡。啊，大树乡都有十八村，人头非常济，迄、那个人头非常济，啊，会绕境。鬼乡啦，要紧，行三工。嘿，安尼，即马人变较少，啊，就变硬花灯，算讲家己的砖头，家己的砖头，较你落去，落去硬硬。所以，咱今仔出去的，咱出店出去有看到的，遐嘛是足侪人咧硬。嘿，遐虽然的砖头虽然硬，阮较早是农业社会的时阵，农业社会的时阵，大家鼓励。其实阮连的，阮遮嘛是大家足鼓励。对无，也袂安怎样啊？我、哦、就是恁，就是安尼。我人已经传一家子，每一个人变成习惯，每一个人变成习惯。今仔我无出，感觉难受。我无迄个向心力，也无容易心，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出。我话甲你讲，今仔日一定每一个人拢会出，无论上班，无论做事。嘛是拢爱放下手下的工作，大家来做头家做工的人嘛是来，对不对？嘛是阮也来参加一轮子啊。嘿，南丁一般拢有出人，除非讲搬出去外地大，搬出去外地大啊，有的人无转来，也是讲真正有急事，也是讲啊，就无法度。回来吃，啊，若有法当回来，拢回来，一定出现。伊这，你若是讲宋江，譬如宋江西丁来讲，我较了解，伊这个歌声，就是在带这个顶头。哦，这个顶头就是听歌声，这个歌声在变化阵容，变化阵容的时阵，你应该今仔日你应该有看，哦，迄个阵容的时阵，歌声就拢听歌声尔。安尼，迄、那个歌声就是咧带，歌声等于讲咧带这个灯，这个西灯在用啊，在行安尼。

八岁就讲过无师自通，啊，讲过讲会使，了后全叫阮拢参加，啊，参加变成每一年拢参加。啊，阮讲过的，讲过的无好讲，有当时也要学，学袂会，关系伊个有制作感。你拄啊，咱有迄咱心内的制作感有发出来，啊，拄啊较有法当拍这个鼓。所以我会到六十，今年六十八岁。对不对？啊，过来拍这个歌，我感觉嘛是做无来呢。一款的都无，较无团呐。关的引进广告的，当啊会用过行路过呢，行路过会使，要摆阵袂使。你这个歌啦，歌唔对，遐个阵头行，唔知你咧讲啥话，啊嘛唔知要做啥话。啊，你了解？迄、那个阮的囡仔孙，迄、那个五岁，去年就参加，啊，伊嘛会晓拍鼓，我甲看伊鼓声有迄、那个有迄个天性，嘿，伊有迄个节奏，有迄个天性，啊咧，伊会使，哎呦，这班人嘛有啊，阮后生嘛是，阮后生嘛是，啊，关的，阮后生当年伫外口读册，对不对？上班，对无？啊，嘛无啊多。甲这两年啊，拄啊回来。啊，即咱讲的，就是讲，伊为什么阮会去参加？遮细汉就参加，就是讲看希望。哦，全村的人老细汉的，应该照讲，阮也来参与。靠，我当因熟悉的文化咧，无即个宋江西天。到尾啊，我行无法度，人少，我足想要甲挽救，所以我今仔日才过，遮侪回嘛，搁出来拍鼓。啊，这个歌，我们家所有宋江西顶的人听我这个歌已经听几十年了，所以伊嘛是做爱我听的。其实是安尼啦，都我那足希望讲会当延续。我呢，这是阮大庄人的骄傲，有法当两年、两年，吼、哦，阮山下山下里拢总三十四年，阮当啊其中的两年，有在地方佮保持这个。宋江西顶的存在，每一年伫遮闹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所在啦。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校长、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1: 各位同学大家好。
2: 我要介绍我所设计的竹编包，颜色是以大胆的互补色还有红色、绿色所组成，想要呈现出大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六角拼这个纹路很特别，然后又中空，可以展现包包的原本的颜色，而且这颜色非常的好看。我觉得翻型就是单处，我觉得比较简单，而且跟那个六角拼感觉蛮搭的。
3: 走进龙旗国小的教室里，每位小朋友宛如小小设计师，用着大胆又扎实的手艺向我们展示创意与自信兼具的竹编作品。
4: 我做的竹编包是一个圆筒形，然后它中间边的竹面是斜纹边。
0: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背包是由皮革和竹面编制出来的斜纹边。
1: 这个竹编是用龙旗一个长枝竹做的，这个外形是圆形，很特殊。
5: 龙旗将竹编课程纳入我们的校本课程的架构里面，其实这个已经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当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竹产业呢，在龙旗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样态。那随着后来的整个竹编器具的需求降低之后啊，这样子的产业才逐渐的没落下来。
6: 啊，咱龙家区较早产业是竹编啦吼，较早咱的老大人吼啊对这个竹编都拢相当的专业。啊，但是咱今嘛吼，这个竹编经过这个吼整个产业的升级之后吼，竹编慢慢没落了吼，所以讲这个产业要来维持吼，我相信吼，在咱的龙旗国小这边吼来开这个竹编的课程吼，相当有这个意义了吼。当然，这个竹编的物件啊，为细汉开始学起，因为恁啊老大人，还是讲中年人来学吼，可能迄个速度，包括伊的迄个专业的部分会较欠缺吼。所以讲，咱头顶吼会当想到这单吼，也相当有一个好个出来吼。相信哦，透过咱国小吼，为细汉来学这竹编这传统的工艺哦，对咱农业区未来竹编这个产业吼，未来有一个愿景哈，希望透过为细汉开始学起吼，然后做一个创意的东西出来吼，咱的工艺的部分会当个传承下去这样子。
2: 斜纹边就是二一二一的循环呐，二一二一，可是呢？它是压二压一挑二挑一，可是再来呢，四片就要开始做，就是它四片是一个循环。那二一
3: 看着孩子们乐在其中，个个聚精会神埋手编织，除了同时间要聆听老师讲解技巧，更要牢记口诀，才能将手上的竹片呈现竹编特有的美感与样貌。而为了让地方上的竹编技艺萌芽，不要说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孩子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更成为不断往下扎根的行动力。
7: 我在龙旗国小任教已经十年了。那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就是属于小班制，每个小朋友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那甚至呢，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属于比较过动的，可是呢，不一定是这些比较过动的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竹编。就是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呢，请小朋友编竹编，他们通常都会很喜欢。手作能力从不好，然后呢渐渐训练，他们的手作能力就会变好。他们编完竹编的时候也会很高兴，就会跟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编了二十片了。”那有一些小朋友就编到那个钟声已经响了，要下课了，他还会继续：“老师，我还有差两片，我就要编完了，等我一下。”你没有办法看纹路，你就是要看你试看看你那个竹面套进去的那个六角，压二这里就要怎样？如果你现在已经需要编到横面的人，那你就是你手上有的先编完。
2: 洪成君，你的是怎么了？你看哦，你自己拿一片竹面这样子比对。对啊，编这一条，你看。第一片这里是压，所以你这就要。
7: 我们的课程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创新的，除了结合这些美劳美术的这一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也会针对一些议题去做课程的编排。那环保的部分，刚才就是我说的五年级已经有在做这个一系列的竹篾跟塑胶，不管是水果网套还是塑胶袋还是那个保特瓶做结合，我们都已经在让小朋友在做不同异材质的结合创作。
6: 以前的竹编啊，几乎都是竹笼，哦，一些比较能够那个家庭用的实用性的一些啊竹编的东西。那如果说啊小朋友有一些创意，可以加入一些比较有特殊性的、有文创性的东西，把它加成下去的话，未来整个龙崎县的那个啊产业，竹编的产业啊，希望透过整个从小啊做起的这个部分哦，我们结合社区哦，结合地方的一些社团啊，共同来一个愿景出来，希望我们那个竹编呢能够啊，把它成为我们龙崎区啊未来整个工艺发展的一个啊加成的效果，也可以纳入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啊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0: 早安，敖炸。我今天刚好有空，所以要去开车载我们在地的长辈。然后因为长辈白天很无聊啊，所以都在家很闲。然后我刚好找今天的时间，要在那个在地的长辈一起来聊天泡茶。对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1: 好啊。
0: 好，好，走。

0: 那我是村庄最年轻的一位返乡青年，然后就是这些长辈跟老人家陪伴然后照顾我，然后在地的老人家长辈啊平均年纪都在90岁至80岁，对，那因为脚没有力气，所以可能步行没有办法到达另外一户，所以他们串门子的机会几乎很少。阿伯你几岁？
1: 99。
2: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想将老人家聚集在一起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看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家常，仿佛就像一场乐龄同乐会。在这难得的聚会中，静怡还特地安排充满回忆的活动量身打造，希望长辈们玩得开心。
0: 啊，咱这是竹仔的什么？
1: 故乡。
0: 竹仔的故乡。啊，所以今仔就用刺竹仔要互恁行好再会。啊，一定有甲你撮好闭一个安尼口甲哦。啊，恁爱家己撑空。哦。吼，安尼够有清楚。有好。会用这个竹子是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得很美很好，就是让他们啊有一个工作可以做，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子陪伴跟聊天。我们这里插人哦，
1: 啊，看一下看上摘较水，看有奖品无？
3: 请恁食茶。
4: 大家拢讲龙潭区是一个老化的区，是一个人口数少的区，但是龙潭区伊的特色，有伊的一寡吼较特殊的所在，吼啊，这个部分其实啊，咱的老大人吼伫龙潭区遮，除了伊做事，吼龙潭区做事的这些长辈，其实就是伊身体健康的所在，因为伊拢有咧动嘛，啊，伊即马做事了长啊，吼啊，大家搁伫遐开讲，吼啊，伫遐讲过去讲未来，生活就感觉真好过。啊，所以讲，其实啊，咱在地老化，在地活力健康，活力快乐，这嘛是咱对这长辈吼哦期待的一个吼，即个因生活的一个方式啦。我至于讲龙岩区伊的产业、伊的观光、伊的旅游，免来杀，这就是公所哦爱跟地方来结合哦，这是阮公所爱去做的工作，而且嘛是咱市长一再讲要求啊，各区一定要把你地方的特色啊创造出来呢。
2: 这些年，龙旗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从一夕爆红的龙旗光节，不止点亮山城夜空，也打开知名度。第二年更吸引17万人次，连收费都挡不住热潮。而身为竹子乡农会打造的竹炭故事馆，让竹子从传统材料变成具有价值的竹炭产品。区公所也和社区青农一起推动青旅行与食农教育，让人从土地的滋味理解龙旗。未来更期待把光节、竹炭馆、水土教育园区与在地特色串联起来，让产业与人情一起发光，就像爷爷奶奶的歌声，质朴却带着温暖。

0: 各位同学、嗯、今天早上 好。然后今天知道是体验什么课程吗？最后一堂课哦，所以你们今天会很忙。然后前面的两堂课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址，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啊土型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蔬菜水果，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的在地都是跟竹子息息相关啊，你们等一下要自己体验把竹子锯起来之后呢要怎么形成一个中岛的当家的公阿崩。好，这次办小旅行是因为这两年来啊我们都在竹园，就是每一户人家都在竹园挖竹笋，这几年我返乡啊都是每一样食物跟生活用品呢都是跟竹有关系。然后你往后看，你往后看就会分辨，敢有感觉边啊有很多那刺刺的那一看就知道就是刺刺啊，它的竹子很巨大，这个就是呢刺竹，很明显齁，在祖先齁一来这边开垦的时候，所有的整片村庄就是只有赤竹，以前的农袋就是拿来盖房子，赤竹啊是最不好吃的，所以人都改拿来做啥，做酒笋。哦，有没有听到声音很硬？有没有？这个一定就是不能吃。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不能吃。
1: 对，
0: 啊不能吃，其实啊，它明年就变成竹子了。
2: 好像汤，就是
3: 手感。
0: 对对对对。
4: 拍摄当天来了一群团客，陈静怡和爸爸陈连东一如往常，如数家珍的和大家分享各类竹子不为人知的小知识。
5: 这个还有我们这个家是今年的了，
0: 白白的，有没有看到上面有白白的？
5: 这个已经三四年了。
0: 对，就这个嘿，这个就是小朋友刚出生。
5: 啊，那要厝起来做这个物件吼，较老的较用。
0: 那每一户长辈都是竹编达人，甚至从农村时代他们就是砍竹子，然后运用竹子呢做竹碗筷啊，对，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慢慢的就让老人家可以来协助我啊，老人家的专业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导览人员，慢慢的有一些动力，老人家看到有人潮就发现真的是这些老人家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活跃起来这样子。对，
4: 临近高雄内门的龙旗，除了是台南最东的聚落，更是整个大台南人口最少的行政区。不但人口外移严重，高龄化的社会结构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想顺利在二地上谋生，除了乐天之命，要如何将竹子善加利用，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经验法则。
0: 夏天不要砍竹子，因为梅雨季节来啊，这个竹里面是空心的，哈，然后你就搞甘水，啊，甘水了，伊本身个甜诶，所以呐，落雨来的时阵呐，你呐把地啊扯起哩，我们回去做不管任何的生活用品或是竹艺啊，没有多久，我们所做出来的竹艺全部拢旧骨啊假寥寥。还有早期哈，我们这里没有水源啊，我们来到竹林去砍柴砍竹子的时候，渴口了怎么办？就是这边挖一个洞，然后水就流出来了。好，然后可以一个来这边接吗？拖下去哈。啊，邓姐哈，我搁底下顾着。
1: 你人爱形象，你。
0: 无，我搁底下顾着，因为家袂当用啊。
1: 好。
0: 这个这么小，只能做茶碗蒸。绿竹茶碗蒸。这边哈，这边等一下是要让你们装米的，所以你要从这边锯开。对。哇，找到了。
6: 为什么要办这个小旅行？其实也是要从竹子的一个使用，再加上在地农耕的这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二地的环境，为什么可以种出这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他们先人所带下来的这个智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填掉完，知道这一些资源之后，先了解竹子，然后再了解在地的家庭农园的耕作方式，然后去带动在地的老人家一起来协助帮忙。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让这一个在地的资源能够让外县市的人去看到龙旗这一块好的一个环境。
1: 那个银彩啊，
0: 红银彩，嘿，所以一柱开开盘拢是红的。
7: 对，
0: 然后对，你有没有看到草莓啊？ 草莓啊吼，草莓啊啦，鸡缸，鸡缸啊皮破条，就是代表都没有污染的，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那个昆虫。我们这边因为真的很偏乡，我们是唯一龙旗吼最偏远的、最青山哪来的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没有杂货店，也没菜市场，所以必须每一户老人家都要自己在田里里面自己种蔬菜水果，我们才有办法生活。而且这些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包含他们的两只双脚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是即将消失的村落。这五年来啊，大家都只知道龙旗就是有空山祭、有光节，但是我们这边离光节起码还有15分钟的路程。对，那除了说透过了竹子，然后竹子导览跟竹子 DIY 之后呢，就是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田里，然后认识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农作物，然后变成让客人可以从产地、从田里到餐桌，都是我们一手自己制作的。
2: 这些小旅行其实对我们在地人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平常我出去外面跟人家讲说我住龙旗，大家就说啊，龙旗在哪里？那现在透过这些小旅行，慢慢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龙旗的名字打出来了。八个里里面虽然都是属于龙旗，但是它各有特色，它每一个地方的风情文化都不一样，不是只有白垩土，还有很多在地的植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你一天两天可以逛到完的。
0: 不要太满哦，6分就好了。因为还要加水啊，这是糯米，所以它会膨胀。注意看哦，这个
3: 哪一边当上面？
0: 这边干净的，
3: 光滑的，
0: 对，光滑的包起来。
3: 啊，
0: 没关系，包起来。之后用麻绳，然后一定要系紧哦，
7: 好，
0: 那个香气才不会跑出去。
7: 哦，好。
8: 要几个一的？
9: 八分，啊，这边赶
0: 快对
9: 啊！啊，我已经看到我的竹筒换了。
0: 好，然后我先剖一只给你们看哦。对，
7: 还要剖，
2: 越讨厌
0: 要
2: 剖，
0: 好了哈。然后剖之后呢，一看这个就是水太多了。
7: 哈，
0: 对，
7: 变暖。
2: 哦，
0: 好来。
2: 这阵子其实还好呢，
3: 哇，不会，看起来很香。
4: 而道地的野炊料理不但和竹筒饭相得益彰，远离尘嚣的手作体验，或许也是这趟小旅行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吧。
10: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说，因为台湾还有很多小地方，它给我们的感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这种使命感，说真的哈，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相信台湾很多地方哈，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有这种热忱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对台湾有认同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很好。
11: 公所这边啊，针对这个啊地价部分啊，公所这边会跟农会共同来设这个哈，不管是迄个在地的食农部分，还是讲啊在地一寡轻旅行的部分。把咱龙岩区吼的景点啊，推予咱遮的游客会当知影。龙岩区唔是干那地啊尔，龙岩区的农产品吼，包括啊往来啊笋啊，拢是真好的一个品质啦吼。啊，所以未来拢伫咧地方创生啊，公所袂当下这责任啦。当然会跟社团来结合，包括社区咱地方一挂青农共同吼来设这个地方创生，也希望讲把咱龙岩区不管是伊的人文、伊历史、伊的商业。竹编啊，是讲竹炭的一个利用，循环经济的利用，也能透过地方创生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啊形态出来，和咱龙岩区不是讲人口数少就无希望啦。哦，这个、部分啊，公所跟地方来结合，也能塞这个地方创生，和咱的游客去吧，和咱的少年朋友也能去吧，加啊共同加咱的，不管是人口的提升也好，商业的提升也好，还是讲一挂经济的啊来效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0: 来宾大家午安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龙旗里山餐桌市集计划。那透过美味的在地蔬果、熟食，还有竹间以及这边的生态故事分享，那今天将带领大家深入参与了解这个土地的多样性。
1: 哎六，哎你呢？哎呀，今天阮中央社区办市集活动，哎呀，啊介济个迄落外地转来的少年家到赞助摆摊，来去阮这。嘿，真久无看。
2: 你好，你好。
1: 生意好
2: 哦。袂歹哦，袂变了啊。
1: 嘿，迄落穿山甲，啊这草椒。
3: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手工饼干烘焙很有兴趣，然后想说可以回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市集。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介绍当地的食材，然后一些爷爷奶奶啊，然后他们会自己的手工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觉得跟外面的市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
4: 这叫湖地白村，家里吃。这有冰江丁，哦啊，这龙这蟹啊啦，啊这。这边蜻蜓，这拢大家拢平衡的啦，拢随便就会当休啦。哦，这个我少年就会安尼，伊贵阮这个啊做在做迄落鱼人啊，我做鱼人啊过啊啦，看到物件，阮就拢看到就会啊。
5: 龙旗很美，不仅只有空山记，走进偏乡，然后来到我们的社区。看到龙旗的特色，尤其是这群老人家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是我们龙旗最美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每个爸妈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哦，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呢，哇，免疫力很好，头好壮壮，不吃药不打针。今天呢，我们就教你用中医的方法呢，就可以把孩子的体质调到最好，从零岁一直到青春期，让他们呢登古登的好，真的就是贝贝早来会，你就是比别人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中医师吴建龙吴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师今天带来这一本呢，他的著作就是中医教新手父母的育儿经，应该是说书局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育儿经，那我们是针对用中医的方式让小朋友孩子在小时候就把基础打好，
1: 对，
0: 好，自然而然呢，就是抵抗力比别人强，免疫力比别人好。
1: 是，
0: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就是小孩子如果从小就吃药打针，他真的就是，你知道那个底子就是比别人差啊。为什么一样是大家进这个幼稚园，你的小孩都一直生病，可是有的小孩其实就是抵抗力就是比较好，其实就是在调养上面。
1: 对，
0: 那那个吴医师自己本身有几个小孩子？
1: 两个。
0: 现在多大？
1: 大的已经高二了。
0: 哇。

0: 中医的观念来看待。
1: 对，
0: 那但事实上小孩子还想分很多时期，嗯，即说到了30岁，对他爸妈来讲还是小孩子啊。
1: 对，也是。
0: 但我们这边就 focus 在国高中之前，嗯，
1: 之前。
0: 那当然大家可以分几个阶段，嗯，就是说刚出生，
1: 对，
0: 可能就像说0岁到满月，嗯，好，满月到6个月，嗯，然后6个月到可能到1岁，嗯，2-3岁，以及幼稚园、国小到国中。國中那每个阶段当然都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嗯，那在中医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观念跟西医不一样。嗯，西医往往是感冒生病的话，就赶快来用药物来处理
1: 症状治疗。
0: 对，嗯，那事实上在营养补充的话，嗯，他们会觉得就是说你多吃一点就好。
1: 嗯，对。
0: 可是往往忽略了一个，就是小朋友的胃是很小的。嗯，哎，事实上有时候我都说，哎，他们胃有多大？嗯，大家可以比方一个拳头大。嗯。所以如果说正在成长有需要的话，可以让他吃到2个拳头的量。嗯，嘿，那再就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时间。嗯，以及就是说一旦有生病的时候要怎么给他食用。嗯，所以如果按照这来讲的话，一般来说在0岁到满月，嗯，那这时候小朋友的特性就是肚子饿就哭，
1: 对，
0: 他吃饱了他满意了就休息
1: 就睡，
0: 嗯，那反反复复。嗯，那当然可能从刚开始60cc 的一个奶量，嗯，好，那这只用牛奶的啦。
1: 对，
0: 那如果母亲可以提供母奶，那当时好。嗯，那所以说吃就是看他吃的够不够那个量。嗯，然后当然随着他成长会越来越多，不过到满月之前应该是带60cc 应该就够了。嗯，那再会考虑他的一个排便的状况，嗯，来推测他的一个消化吸收是不是刚好。嗯，那这时候就是你把那个隔着尿布把粪便捏一捏嘛，嗯，觉得软硬适中，嗯，那这样就可以了。嗯，好，那没有很多的腥臭味。嗯，好，那也没有哭闹。
1: 对，
0: 那到了满月到6个月之后，嗯，因为他的活动力会开始出来，
1: 是，
0: 哦，什么7坐8爬就开始会做。嗯，那当然有的人会提早。
1: Oh. 对，而且我的小孩是完全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哎，不是什么7岁贵北高坏，哎，对啊，我小孩6月就在长牙齿了，然后就是他只是他是颠倒，然后6个月就长牙齿，然后7个月就已经在站了，8个月就在走了，因为超快就对了。没，
0: 因为主要是因为现在环境跟以前不一样，嗯，以前都密闭的。嗯，哎，妇女在怀孕生小孩之后，几乎都要待在自己的房间。嗯，那不像现在互动很多，
1: 对，
0: 很多朋友啊都会过来，甚至大家把衣服包到会带去四处炫耀一下。那些刺激都有助于他们的一个成长。哦，嗯，那再就是说现在的营养跟以前好太多了。嗯，然后喝的话，因为现在的就可能就剩的少，嗯，他喝什么都可以给他。
1: 对，
0: 甚至为了奖励，可能饭后就是一个多多饮料之类的。
1: 是，
0: 然后再就排便要观察，因为他慢慢会调整。好，嗯哦，然后有就小便的部分。嗯，好，哦，看他是不是就是说，但我们还是用尿布来看待啦。
1: 对，
0: 除非他到1岁后会已经开始上厕所，嗯，那有时候就要看一下。嗯，那在中医来讲，就是所谓的进出有常啦。嗯，你只要吃得进来的，嗯，用得出去的，排得出去的，如果都是一个我们认为规律，
1: 对，
0: 那理论上是没有太大问题。嗯，但是到6个月以后，因为母亲的抗体会开始不见，
1: 对，
0: 所以他变成要适应外在的环境，
1: 而且6个月就是一个妈妈的最可怕的要接受的一个，就是玫瑰疹会开始。对，小朋友好像都会在这个时候就会发一次大高烧，然后就是长玫瑰疹，然后那一阵子妈妈就很快会瘦，晚上都没办法睡的，因为他们要3天发烧，然后烧退，这样子要3天的时间。
0: 这大概是每个小孩不是都有的
1: 必经之路。
0: 对对对，嗯，所以事实上只要在这阶段类似西医所谓给予支持疗法，嗯，那或者是稍微用一点，如果不想看中医就西医的稍微退烧，嗯，看是用塞剂或什么方式，嗯，那在这部分因为他在中医来讲是因为体质开始肠胃的机能要开始更强化，
1: 对，
0: 所以他的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嗯，那在中医的话他算脾胃的湿了，嗯，好，那只要说他这条路径顺畅之后，很多机能就会改善了。嗯，只是对于因为现在大家生的少嘛，所以以前生个10来个没问题嘛？
1: 没有吧？
0: 以前
1: 10来个？
0: 对啊，像我老婆那边就生9个
1: 了。哦，对，我公公婆婆对也都9个兄弟姐妹。
0: 那，啊，现在能够生一个算是已经尽了责任了。嗯，
1: 是，
0: 生2个算是玫瑰天地了，那，啊，生3个算大家庭的了。嗯，哎，很难的。 但是在中医来讲，除了饮食之外，我们因为我们成长来

0: 讲可能会考虑，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发育，
1: 是，
0: 所以除了吃之后就是一个接触，
1: 嗯，
0: 那因为小孩子事实上他们都是会记得很深，因为他们神经系统正在成长阶段，
1: 对，
0: 一般来说到完全大概在11、12岁，
1: 嗯，
0: 但像以前我是物理治疗师在转中医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在这阶段给予不同材料、形状、颜色、大小的物质，
1: 嗯，
0: 只要安全啊，然后那个色素不要有毒的东西哈，事实上会让他去尝试。那往往最怕的就是说，在尝试的过程中给他一个负面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赏而勿罚，就你给他尝试，多去触摸，然后给他营造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
1: 嗯，
0: 有助于他以后的学习的成长，
1: 嗯，
0: 这是另外一部分人家会担心的，
1: 嗯，
0: 也会考虑的。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可能还不会到周岁，可能2、3岁就开始什么潜能教育了，
1: 对，
0: 哎，那事实上有时候要适量，
1: 嗯，
0: 那如果不想太复杂，这部分是可以。
1: 嗯，
0: 那再就是1岁到3岁的话，这边的话是比刚刚那边可能多更多样化，
1: 嗯，
0: 因为他必须要自己要成长，很多机能开始要开始去尝试。如果我们觉得他的一个对外在的好奇心、
1: 对
0: 探索心、活动力都 OK，
1: 嗯，
0: 而且饮食也正常，
1: 是，
0: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给他的是一个正面的教育，
1: 嗯，
0: 那当然饮食的话，因为小孩子不懂节制，
1: 对，
0: 作息他们也不晓得怎么约制。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他，就是说我们大人要给他一个适当的方式，
1: 嗯，
0: 可往往遇到的是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大人都是父母都是8、9点才回家，
1: 对，
0: 反正小孩子应该睡了就又嗨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往往影响到他的抵抗力跟睡眠品质，
1: 就是小孩在配合大人的时间，就是妈妈回来或是爸爸回来想跟小孩子接触，就让小孩子变得晚睡晚起，可是他一样是有睡饱，他的观念是说一样他是让他12点睡，可是他还是隔一天睡到12点，他也是有睡了12个小时。可是如果他这个作息是往后延的话，对这小孩会有什么影响？
0: 当然他的气就会乱掉了，因为小孩子就像刚说以睡眠为主，
1: 嗯，
0: 这时候他们的很多机能虽然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应该发育的差不多，
1: 对，
0: 事实上他出生的那前几年还是一样在继续成熟化，
1: 嗯，
0: 只是就说没有办法那么快。
1: 嗯，
0: 那这时候他们阶段就长得比较高，
1: 嗯，
0: 比较快，大概每年会有大概10公分的成长高度，
1: 嗯，
0: 所以一般到了那个国小一年级的平均身高就要到120公分了，
1: 嗯，
0: 嘿，所以往往很多小朋友到幼稚园，如果说中班没有到100公分，
1: 嗯，
0: 又瘦瘦巴巴的，
1: 嗯，
0: 可能他们的父母正是阿公阿妈就会担心了，
1: 嗯，
0: 哎，那对于刚刚提到的，因为父母也希望小孩子在他面前吃啦，
1: 对，
0: 啊，往往回来就你要喂他东西他不吃，
1: 对，
0: 就会说哎，他胃口是不是不好，
1: 嗯，
0: 那事实上不是，因为晚上的时候他的气血循环已经弱了，
1: 嗯，
0: 哎，那有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不太恰当的观念，
1: 嗯，
0: 那大概就是到幼稚园这阶段，
1: 对，
0: 事实上我常常把比方叫内忧外患，
1: 嗯，
0: 对，因为内部成长继续，饮食更多样化，
1: 对，
0: 那现在很多奖励都是糖果、饼干、巧克力，
1: 嗯，
0: 嘿，然后在学校又要去适应，因为以前家里很单纯，
1: 嗯，
0: 几乎可以保护得很好了，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说到学校就要开始适应环境，
1: 是
0: 最大的困难就是常常生病了，
1: 对，一上幼稚园就是开始生病的开始了，
0: 对，然后生病的时候就看怎么去策略了，
1: 嗯，
0: 那当然西医有西医的那一套，他们是杀菌，
1: 对，
0: 抗病毒。好，甚至有一些疫苗事先预防。
1: 嗯，
0: 那在中医来讲，除了平常的饮食调理，有时候也是见招拆招啦。
1: 嗯，
0: 虽然有一定的原则，
1: 嗯，
0: 但是我们重点来讲，我们变成就是支持就辅助他的元气来对抗外在的病邪。
1: 是，
0: 然后所以说以用药来讲，我们可能会大概60-70%是固元气为主，
1: 嗯，
0: 另外大概30%的药物是稍微清一些病邪，
1: 嗯，
0: 不会像西医就是100%就是帮你用抗生素来处理，
1: 嗯，
0: 那往往你会发现就是说常常吃抗生素的小孩子，
1: 对，
0: 你会感觉他就是他healing手脚冰冷，
1: 嗯，
0: 脸色比较清寒，
1: 对，
0: 但如果吃中药调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抵抗力会很好，
1: 嗯，
0: 而且即使说在生病活动力还 OK，
1: 嗯，
0: 虽然鼻水可能还是会感觉在鼻子那边，
1: 嗯，
0: 但是他的精神状况就会好很多，
1: 还是很好。
0: 对，
1: 嗯，
0: 那到了国高中，最大关心的话，大概就是一些长高啦，
1: 登大人登骨这个事情。
0: 那女孩子就是月经来的那过程，也怕就月经来了就长不高。
1: 对，
0: 嘿，那这就是我们还是原则上会根据她的状况，
1: 嗯，
0: 嘿，来做处理。
1: 没错，而且每个阶段就是他有每个阶段要这个重视的部分，所以其实用中医的角度来做调养，应该说保养，从小时候开始就可以把底子打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回来。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2: 你给力！
0: 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7: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8: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到中医师吴建龙医师来教我们，就是用中医的方式呢，来养育我们的小孩，让他们从小呢就把握这个黄金时期，让他们提高免疫力。但是到了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父母最担心的就是登短郎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广告台词嘛，贝贝再来回，贴给那里才叫贼，一个贼比巴这样子，然后一个哇很壮，好像养很壮很高，很得意，有没有？那因为我从小就是比人家矮、比较小的个子，那我也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没有那个登骨什么的？但是看我们家族的人，大家不是都这样吗？我说我们算家族里面算高挑的哦，所以这个跟遗传不是有关系吗？
1: 事实上，转高长骨，就这个登骨的哈，事实上很多因素，
0: 对，
1: 不是单单一个，那现在很多人都是会把它认为一个，然后就像刚提到的青春期，
0: 对，
1: 在西医的角度是17、18岁，好，就血气方刚的时候，但在中医来讲，男生是指16岁，女生18岁，而往往很多人又不敢在前面吃药，
0: 对，
1: 怕太早，
0: 对，
1: 又不晓得要哪时候吃，甚至也有听说，就女孩子就是月经出经来的时候要吃，
0: 对。
1: 可问题出经哪时候也不晓得，然后就会担心害怕。
0: 是。
1: 现在每天大鱼大肉，不管怎样的食品，包含垃圾食品也有，对不对？然后那些东西那么多，为什么没长好？那事实上有很多原因，那但很多人又是说，那到底哪时候要给他？
0: 对。
1: 那事实上也很多父母来问。那事实上我都会说了，因为现在有所谓的身高曲线量表嘛，
0: 对。
1: 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小孩子几岁？大概多高？那事实上大约就刚提到的，就是说小一，平均身高就120公分，可以这样大约抓，那但因为有人早读，有人晚读嘛，所以平均120左右，
0: 对，
1: 每年6公分。
0: 可是他会有一个曲线，就是说，譬如说他在这个全班里面的他占的比例是在。他不是会有那个
1: 我们不管，我们是看个人，
0: 他个人的 OK。
1: 对，我们个人就是说，你有没有达到那个量？没那个量，你要采取什么策略？你是在观察？还是说要介入？那当然，中医的介入跟西医的介入不一样，甚至有时候会听很多父母说，学校就是说每天跳绳，跳1000-2000下，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不尽然每个都有效。好，那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还是根据他的体质。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强烈的策略，就是针灸。所以刚开始我们会说，如果说你发现小孩子，好，在国小1年级到4年级之间，身高就比人家弱，好，就在中间以下没有达到你该有的身高的话，就可以用药物先调理。好，那当然平常还是让他规律作息，因为生长激素的话，11点到1点分泌最多。
0: 11点到1点，
1: 前提睡着。
0: OK， 所以是11点以前一定要睡，他11点才能熟睡的意思，对不对？
1: 当然，大概10点多就要睡了。那当然，中医传统也有说几米多基础那个儿歌啦。那也常常问那些没有长高的小孩子，是不是妈妈没唱给他听？好像很多都没有。没有，也是巧合。
0: 现在那一首谁知道怎么唱呢？对啊，我们就是阴阳秀什么阴阳秀，然后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唱。
1: 对，不过那也是借口了。
0: 对，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本身就不高呢？
1: 我们大概就借由一些策略。那大概就是把脉，用药物来调体质。
0: 所以即使爸妈家族都是哈比人，他一样可以长得比较高吗？
1: 因为就像刚说的，每年有一定的身高的成长，那平均值。
0: 对。
1: 那有的人有掌握好，或者吃一些东西，可以长到8到10公分。所以有时候过了一个暑假，发现那男生女生这样就抽高很多。
0: 对。
1: 因为他的成长的效率比我们高，那往往在那时候我们没有长足够，若以西医来讲，他是说每年低于4公分以下，连续3年生长激素低于他的一个标准值以下，可能就叫做发育迟缓，但是要3年都这样才会借用生长激素来用，可是在中医我也遇过有人说前面2年就这样，第3年又多4.1公分，就不能用了，对。
0: 那如果是中医的话，就其实是不用等到3年后，因为这样不是已经 too late 吗？
1: 我们就是用药物调理的，对，然后就是把脉，因为小孩子这阶段是肝气，或者脾气比较虚弱，但有的人是肾虚，比方说他有尿床，好，那我们就同时来用药来调理，好，那但有的家长又觉得说，小孩子 这样那么早吃药好不好？
0: 对，
1: 事实上是可以根据医师来把脉那个三两啊。像有时候我们药物调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减量。等也算是调理间治疗半保养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既有平常的观察。那当然重点还是它为主，因为我都会说那个就好像玩堆积木游戏。大概两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积木拿回到门自己面前，然后往上堆。如果我只拿十个，你拿二十个。我再怎么对就十个，那你随便一定超过，所以两个阶段，第一个就让他吃得下，那现在很多小孩子是正餐不吃，吃零食，就正餐到的时候，因为零食先吃又吃不下，
0: 吃不饱，可能吃不下了，
1: 或者睡前吃东西，那因为晚上我们肠胃消化不够，所以隔天早上那胃气刚出来的时候又没胃口，再就是说该吃早餐的时间，大家都急急忙忙就带去上班上学。所以变成小孩子也没有好好的静下心来吃早餐，那这往往让小孩子的那体质变差，只能反过来说，体质好的人就 OK， 体质不好的人就造成困扰，所以我们中医就会根据他的状况适当给药物，那也跟他做一些观念的开导。
0: 那我什么时候我才知道说我的小孩子可能是需要去就是做这个？
1: 如果到国小四年级五年级后，你的身高还是比人家差。因为国小五年级大概145公分，
0: 但这是平均身高，那我要差多少？差5公分有关系吗？
1: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那个年龄是前面的75%，刚刚说的那个生长曲线表，事实上在观察。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要烦恼。那如果说以那来讲，每年长高6公分来讲，等于一季，除以4嘛。等于3个月要长高1.5，等于2个月应该有1公分，
0: 是，
1: 所以我都会建议那个父母就在家里帮他量，
0: 对，然后就旁边记下来，就有一个那个身高尺，然后记录表这样，
1: 对，只要你没有达到那个量，事实上就可以介入了，因为有些时候也不能说预测未来会怎样嘛，
0: 所以你说即使是从国小四年级就可以开始，
1: 对，那往往很多人就等到说，要到国中的。
0: 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登大郎是在青春期，或者是就是你要第一性征要出现的那个时候嘛。
1: 这是一个问题啦，就好像明天要联考了，很多人就说，那我前一天再拿本书来看。哦，
0: 临时抱佛脚的心态。
1: 对，运气好的看到那一题，他刚好会，运气不好的就拜拜。
0: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要等到他登大郎的时候才去帮他登滚就对了。
1: 对，因为我们成长是连续性的，
0: 是，
1: 所以事实上就平常就要观察，但是也不要太在意啊。甚至有的妈妈爸爸带小孩子来很在意，因为他们长不高，
0: 对，
1: 他们身高不高吧，就怀就担心小孩子不高。
0: 是，
1: 事实上除了少数真基因遗传，但绝大多数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说真的也没那么准，有的爸妈妈真的还不高，可小孩长得还真高，然后有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也很高了，小孩已经可能国小六年级长到190，他非常烦恼。
1: 对，
0: 每个人烦恼真的不一样。
1: 那很多人来既有比较强烈的刺激就针灸了，往往就是国中的时候了。可是在现今的环境又出现一个问题，理论上国中要跑跑跳跳的情况之下。他们常常被罚坐嘛？
0: 被什么？
1: 罚坐。
0: 罚坐。
1: 早上8个小时在学校罚坐嘛，不能站起来乱动
0: 嘛。你说上课对。
1: 啊，下午安亲班或补习班3个小时罚坐，然后睡觉的时候屁股也是在床铺，也在罚坐，所以事实上都没在运动。
0: 对。
1: 那这种时候那个生长的一个刺激就减少了，然后于是要藉由针灸，那针灸会有帮助，不过就是到了国中。刚刚说国小是6公分，
0: 对，
1: 国中男生会降到10公分，那女生因为月经来会降到1-2公分的成长，
0: 就是说每年的这个成长，
1: 对，所以往往人家就说，因为女孩子月经来就好像长不高，
0: 对，
1: 也是有她的可能啊，因为身体会耗掉一些元气在那部分，
0: 所以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女生是不是就应该在月经来之前就要先调理了？
1: 大概我们用药就改善她的气血循环而已啊，不会强调再过于补。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消化吸收能力提升，然后因为生长像树木一样，所以希望它能够疏肝理气，那于是小孩子在这阶段常常会跑跑跳跳，
0: 对，
1: 如果父母不知道，甚至有时候小孩子会抱怨说，运动完之后会有哪边酸痛或者膝盖，那当然很多父母就会怀疑是所谓的成长痛，那也许是，也许是单纯的过度使用，那如果就像这边，如果我们认为它是成长痛或者是肌肉过度使用的话， 对于脚的部分，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穴位按摩或肌肉的按摩。嗯、哦，好，那这当然就是我们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大概在胫骨的前外侧，嗯，好，就我们前进肌的地方，膝盖下面大概5公分左右，嗯，你可以往下推，嗯，好，就是肉最多的地方。
0: 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按这个穴道，
1: 对，
0: 他自己是可以按的吗？还是要大人帮他按？
1: 欸，小孩子自己按有时候是按的比较随便啦，那、大人按有时候是按的过火啦，嗯，欸，所以就是一般来说加上揉那面团，因为我们肌肉有一个厚度，嗯，所以你力量下去感觉是摸到肉就可以了，嗯，欸，然后就上下推按，嗯，然后内侧穴海的话是补血的一个穴位，嗯，它在膝盖的上方内侧，嗯，好的凹窝，好，就是骨头窝过来这凹窝，嗯，好，你就上来帮他推揉，那如果很大力的话这边会很痛，嗯，好，那另外尾中穴的话就在膝盖窝，嗯，哦，这时候可以让他趴着的时候帮他左右拨一拨，嗯，因为那边后面有一个有一条筋，嗯，你可以帮他当作拨那个吉他的弦样，嗯，往外面拨一拨，嗯，那这样就有助于他那脚的气血循环改善，嗯，而且可以改善一些运动完或者成长的一些疼痛。
0: 他这个大概是几岁才会开始有这个成长？哎，
1: 不一定哎，遇到的有国小三年级也有，四年级也有，那，比较多是五六年级，哦。
0: 就是比较高年级的时候，
1: 对，因为他们活动量变多，然后活动也变剧烈，嗯，然后这边要提醒的就是说，运动完后半小时内不要喝太多凉水，嗯，它会阻碍到元气，嗯，也会把影响到成长。那跟有的西医或者有些保养的是说，运动完要马上喝水，嗯，那在中医的角度不建议马上喝凉水。
0: 就是可以喝水，但是不要喝冰的，就对。
1: 对对，你看跑马拉松的，跑完到终点没有马上灌水啊？嗯，哎，因为他那时候身体气很旺的时候，嗯，你用水去加，他的元气反而被你消散。哦，
0: 哇，真的，每个小地方都要很注意耶，因为感觉这个，小朋友，对啊，口渴不是就灌水吗？跑完就是妈妈，我就好渴，就是灌水，所以还要稍微 hold 一下的 ，hold 几五分钟、十分钟可以。
1: 对。因为往往第一胎照输养嘛，
0: 对呀，
1: 就越养越输嘛，所以第二胎的话都会照十二生肖最后一只羊，
0: 对，
1: 不知不觉就很壮，
0: 他就很 OK，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老大当实验品也蛮辛苦的，但爸爸妈妈是求好心切啦，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利用我们节目多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跟方法，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都想要高人一等啦，对不对？所以呢，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应该是说从刚刚讲说4、5年级、3、4年级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注意小朋友的这个成长的曲线。那在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帮助长高的？
1: 有，事实上来讲，每个年龄层哈，大概都是有一个，因为我们中医来讲，五运60年呐，所以木火土金水，理论上12岁以前属木，木就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我们中医来讲就要疏肝理气，对小孩子尽量不要给他打压责骂，好，然后就是规律。那因为传统来讲，我们不会因为现在的作息熬夜、生理改变，因为即使说像农民历，明年还是一样的时间点，代表这几千年来地球是没变，唯一改变是我们自己不按照规律，这是无奈。因为现在国小5、6年级的功课，可以自问，可以11点能够睡觉的很少了，可能要拖到12点多。到了国中更惨了，像我家有时候都会到12点多。
0: 哇，那这样子睡不够怎么办？
1: 那就延后啦。
0: 所有的延后。
1: 对啊，所以上课就睡嘛。所以，
0: 到学校再睡就对。
1: 对，不然就你载他的时候在车上睡，事实上这都不好。所以越规律越好，这是第一点。在中医来讲，作息正常，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再就饮食正常，饮食正常包括两个，一个时间点，就像刚我们说的，早餐7点前后慢慢吃，中午12点左右慢慢吃，晚上以前我们是看卡通吃饭嘛，
0: 我没有，
1: 真的，我说6点回到 家可以
0: 对
1: 看
0: 啦，
1: 卡通
0: 对，
1: 吃
0: 其
1: 饭，
0: 实是这样，
1: 那现在很多人都是随便时候吃啊，知道为什么吗？
0: 不晓得，
1: 因为24小时都有卡通，开玩笑，
0: 我
1: 所
0: 懂
1: 以
0: 意
1: 事实
0: 思，
1: 上
0: 有时
1: 时
0: 候
1: 间到，
0: 也配合爸爸妈妈的时
1: 对，
0: 间，
1: 那有的是因为他们安亲班补习回来，因为能量我都差不多了，
0: 对，
1: 所以肚子会饿了，不吃睡不着，但一次又过量，所以这往往时间点就出问题。
0: 是，
1: 好，然后再就是运动
0: 运
1: 的
0: 动
1: 时
0: 的
1: 间，
0: 注意，
1: 对，也没有很规律。原上我们刚提到日出而作，可是现在大家都是日落而作，很多上班族啊、小朋友都是在晚上才有时间去运动，
0: 是。
1: 可是在中医来讲，那时候就是气要休息了，等于是你要存一些元气供明天来使用。可是往往现在都颠倒了，反正就静不下来，虚火旺盛，耗掉原量，好耗掉能量那些。所以吃东西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中医有温跟热，温跟寒热啦，寒热温凉那些，那有助于成长。那应该可以知道，就像春天夏天需要足够的温，所以我们会建议生姜稀饭做早餐。
0: 生姜稀饭，
1: 对，1口米3片姜，1杯米3片姜切丝煮稀饭。很多人会担心，就说这样会不会太燥？不会。那很多人会担心小孩子会不会不想吃？
0: 因为姜会辣
1: 不会，不会，不会，煮起来不会。1杯米3片姜，姜适当厚度。但常常听到的，有的因为想要说姜好嘛，
0: 对
1: 所以1杯米可能5、6片了，那就
0: OK，
1: 过
0: 不
1: 多。
0: 需要那么多。
1: 对啊，切丝。
0: 所以把姜丝要吃掉。
1: 对，吃下去。你可以用障眼法，用一些小青菜、青菜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胡萝卜，就给它切丝，把它
0: 混在里面。
1: 对，它比较不清楚了。然后就早上吃，吃完那汗孔会微微开，会有一点微微出汗。
0: 对，
1: 那让它休息个几分钟，再出去上课这样。那中午的话就12点前后吃东西。那就像刚提到，我们的胃是一个拳头大。那如果说以7分饱的话，大概可以吃到2个拳头大左右。那就不要过量，那再就时间点，好，那再就是水分的部分，就刚提到的，运动前后半小时内不要猛灌水，那如果中医是讲原则的话，白天会口渴，喝温开水，那其他时间会口渴的话，润喉为原则，那起床、睡前、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尽量不要猛灌，好，那晚上睡前喝水容易尿床频尿嘛，因为小孩子的膀胱小小的，你将会让他影响到他的一个作息，甚至有时候就会造成困扰，所以一般睡前2个小时不要让他喝太多水或给他太多的一个水果，因为水果也多半是生冷的，好，那一大早不要喝太多水，是因为我们肠胃还没有起来工作，一下水太多，虽然它可以促进排便，但有时候它是强迫的一个刺激。好，所以这部分要注意。好，那当然属性来讲，就不要吃冰的。那温的东西，当然有些食物是比较属于荤的。 那就适量。那如果说是比较那个蛋是可以吃的啦，
0: 对，
1: 好，那牛奶也可以喝，嗯，但是就是不要喝冰冷的。好，那如果在这方面饮食作息没办法配合，那当然就是藉由中医的调理，嗯，那我们大概是以把脉来看他的体质，嗯，然后根据他的年龄，然后用适当的药物，嗯，大概是着重在他的肠胃机能，嗯，还有疏肝理气以及他的肾的一个气，嗯，让他比较成熟，嗯，然后让看他的一个就是吃药之后，还有他的成长是不是有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嗯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到时候可能就要藉由针灸，嗯，那针灸来讲，往往是很多人就是最后一步了，嗯，那就之前的经验来讲，虚寒体质很有效，嗯，好，哦，就是你看起来它还是稀令稀令，嗯，好，哦，不会说整个身体殴打上那种感觉就很热，甚至眼红湿啊，口中的味道很重，那种口臭，那种就火气太旺，嗯，可能那个效果就会差一点。
0: 你说火气太旺的孩子是比较没有用，针灸比较没有用，
1: 因为你成熟了两个字，好像我们在煮一些菜嘛，嗯，熟了就是火越大越快熟嘛，嗯。对，那往往熟了之后，它事实上骨垢板也愈合了。嗯，哦，那这边在成长的几率就比较少。
0: OK， 所以反而是 healing 的人比较有机会。
1: 对，对，因为它的等于说它还没有诱发出来。嗯嗯，我们可以藉由药物比较温通，嗯，温通它的血脉，或者针刺，让它的气能够比较出来。
0: 我觉得我现在蛮 healing 的，你知道帮我揪一下，看我会不会再长高一下？这有时间限制的吧？
1: 有，哎，一般来说大概。男生最好是在刚刚提到不可能的时间就国中了。嗯，对啊，因为像很多要来扎针的哈，真的很难。嗯，他们不是一到五补习嘛？
0: 对呀，
1: 就礼拜六也要上课。
0: 而且针灸是要蛮长时间的，长期看。
1: 大概一个礼拜要一次。
0: 它有一个固定一个
1: 时间嘛？对，一个礼拜
0: 要多久一个疗程？
1: 我们也只能看啦，因为等于是我们是刺激他啦。嗯，那我都会说，以刚刚理论来讲，到了国中。一年四公分或一两公分，等于每个月观察，如果三个月有长高一公分，嗯，就达到它的标准值了，嗯，那，啊，如果每个月有一公分，就超过了，嗯，嘿，但是也是只能那个。那就经验来讲，刚刚来说，很多人在针灸过程有一些动静，嗯，嘿，像之前在扎针有一个就是国二三的时候已经停一阵子，
0: 对，
1: 啊，帮他扎针，扎的过程有长，嗯，但是因为考试前。半年一年又停了，嗯，联考嘛，
0: 对，
1: 就真的没扎就没长，嗯，啊，到了高中再来长，高中再来扎，
0: 再来扎就又长，
1: 但是效果就没有国中那么好了。
0: 哦，所以它的黄金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
1: 对，因为男生16岁嘛，
0: 那女生
1: 在14，
0: 更早一点，
1: 对。那事实上很多人就说，那我以前没有长高的，
0: 对，
1: 我可不可以现在来补？
0: 对，啊，
1: 不可能，因为它是每年只有一定的身高的量。很多是因为因素，让他没有达到那个量，嗯，啊，过了就过了啦，嗯，等于扣打你没有用完就收回去了，
0: 嗯哼，嘿，好，所以我们有点来不及，我们不像我们小孩子美胡，对不对？你一定要把握那个黄金期。
1: 那这边的话，像这安神饮品，就是说现在小孩子内忧外患更严重，嗯，就是说，哎，欸，要准备考试，嗯，还要家里有很多东西，然后每天又发作，
0: 对，
1: 所以有一个虚火。嗯，那如果属于虚寒体质的话，我们可以用桂圆茶。嗯，这就有助于刚刚说的，如果他体质开 healing
0: 比较虚的，嗯，
1: 对，手脚冰的那一种，那一般就是平常我们这可以使用，就是在晚餐的时候，龙眼豆你可以买那现剥的或已经剥好的，嗯，
0: 是，
1: 哦，3-5个100cc 的开水冲，有点在像那个吃简餐之后一个饮料
0: 哦，就直接喝这样喝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哦，那然后为什么要傍晚7点喝？
1: 因为我们理论上晚上6点吃饭嘛，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很难，嗯，哦，那如果可以的话是尽量6点吃完，6点半吃完，大概休息半小时喝
0: 个龙眼茶，
1: 对，来温，嗯，而且对现在冬天手脚冰冷也有帮助，嗯，好，
0: 这是适用在比较 healing 的小孩，如果他这个小孩本身他已经是燥热体质就不用了吧，
1: 就可能就要换方子，那就不同，嗯，因为燥热的话我们会根据他肾虚的火，嗯，或肝胆的火旺，嗯，或者脾胃的虚火来用药哦，那这也不能太晚喝，太晚喝就可能会 烦躁，嗯，反正比较静不下来，就桂圆茶，所以会建议在七点，嗯，再怎么晚可能也是在七点半八点之前了，前提你大概是十点左右一定要睡的时候，嗯，那另外一个生脉饮来讲的话，它是对于白天元气比较虚弱，嗯，因为也许像很多人小孩子说，哎，他也许没有什么运动来耗损元气，
0: 对，
1: 可是相对他的身体的基本能力也不够，嗯，好，或者一动可能就上气接不下下气，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时候很想灌凉水的时候，就建议可以用这个。
0: 哦，党参脉饮。
1: 对，党参脉动五味子。嗯，党参的话比较平和，它补气不会太燥了，也便宜啦。
0: 好。
1: 然后脉门冬汤，脉门通它三钱哈，它可以生津润肺。
0: 好。
1: 然后五味子它可以收敛。嗯。收敛感觉就像我风筝放得很高的时候。好，感觉拉不住，我可以用这个药拉一下，便不会太耗损。
0: 好，所以其实这就提供给你看，也是要看你小孩子他的体质是怎么样来做选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点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
8: 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欢迎回来，小孩子呢，除了这个成长阶段要让他有足够的这个精气神成长之外，其实他的课业是占他的这个时间很大部分，所以呢，一定是希望他注意力很集中，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大部分的孩子，他要问吴医师，这孩子，对啊，很难注意力集中啊，他每天有好多事情要。

0: 烦恼，然后有一堆功课，或者是不晓得这个那个时期的我们，其实大家都经历过，真的常常很容易分心。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孩子比较容易注意力集中的？
1: OK，事实上，小孩子本来就要跑跑跳跳啦，只是因为我们没让他跑跑跳跳，所以他就有一个火气。因为人家说屁股三道火嘛，他尘肺三道会，一定得到处在跑。那因为现在的环境就是说，在一个教室，这样造成老师的一个没办法上课，以及其他的家长会认为影响到他小孩子，然后所以现在都会贴一个标签叫过动。可事实上呢，有一点有失偏颇啦，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他能够像老人家乖乖的坐，很悠闲很慢，那不可能。但是往往就在合理范围内，却又比较躁动不安。除了刚刚说的那个饮食作息让他规律，如果还有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借由一些穴位来改善。那首先可以先讲是内关穴。会讲这穴位是因为它容易方便，就当你拿着小孩子的手的时候，跟他玩握手游戏的时候，你一只手就可以踏着他的内关。那内关穴的找法的话，就是手肘横纹到手腕横纹，像切菜一样，六分之一靠近下面，两个那个骨头中间，那肌肉你就这样把它拨，前后拨一拨，有按到有拨就好了，不要让它痛到受不了。在内关穴，那神门穴的话也是在我们腕横纹内侧，对着我们小妞妞，就小指头拉过来，刚好我们大拇指可以扣住。这有一个凹窝，你就这样给它揉。这些都可以在你跟他小孩子在玩手手牵手的时候，就可以偷偷的给他摸。那至于说足三里，刚有提过了。你可以让他跨坐在你这边的时候，就捏捏他的小腿。那三阴交的话是内踝上3寸，它是一个滋阴的穴位。那在中医来讲，女生来讲会一些经痛给按。就胫骨后内踝上面。然后至于说百会就是说小孩子静不下来，当家让给手手哎，
0: 摸摸头。
1: 对，他会比较放松。真的手手。他接下来就大打，就是你背部帮他拍拍，或胸口帮他顺一顺，他会比较心安。但是有时候到了一个国小三五年级，可能这样动作会觉得很
0: 他觉
1: 别
0: 得妈
1: 扭。
0: 妈你很奇怪。
1: 对，因为他们比较自我的个体感。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硬糖，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来讲因为一直看书盯着东西，这边都没放松，除了造成视力增加之外，那整个也会烦。这时候你就可以帮他这边把它揉一揉，甚至眉毛帮他拨一拨，眼眶下面拨一拨，都可以让他有适当的放松。那肩颈的话，因为现在的座椅高度，说真的都不是很好，那小孩子为了要写，就会姿势不好。就事实上，你有时候摸他们，他们会很紧。那这时候你可以稍微帮他拿捏一下。因为这就直接这样捏起来。但也不要太大力，然后有意无意的有空。就可能该跟他玩的时候，就每一两个小时，或者你抱他的时候，就稍微轻轻捏一捏，不要让他觉得很奇怪就好。那这样都可以让他比较静得下来。他静得下来，自然就注意力就会好一点。
0: 了解，所以这也是增加亲子之间的一种亲密感啦，对不对？好，那这一位同学是，
1: 是某甲路人甲。
0: 想这是不是你
1: 哦，没有，我
0: 公
1: 的
0: 子
1: 两
0: 不
1: 个
0: 是
1: 千
0: 哦？
1: 金，我两个千
0: 哦，你
1: 金，
0: 是2个千金，好，
1: 可能以后是女婿啊。
0: 不错，很帅哦，那重点是因为现在小孩子真的常常也是依赖电脑啦，3C 产品嘛。我觉得现在孩子都是也蛮辛苦的啦，因为查资料啊，或者是写功课，现在交报告都已经是用电脑了，所以他们其实真的用眼是蛮辛苦的。
1: 因为没办法，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动一动的距离很远，像我们太近了，
0: 动距很近，
1: 再就上课更近了，然后写功课更近，看电视也近，玩手机都近，所以就一直眼睛就没放松。所以我们这边是帮他按摩一些我们眼睛四周的穴位啦。那事实上，从眼睛的那个眉毛头，叫攒竹穴，然后中间有个鱼腰，因为它像一条鱼，中间那
0: 眉
1: 事实
0: 毛
1: 上它是我们
0: 上
1: 的
0: 面，
1: 眶上神经口，然后再就鱼就四足空，是在鱼尾巴，就眉毛尾
0: 眉
1: 巴，
0: 毛尾巴，
1: 对，然后再就童子疗，童子疗在这个眼角这地方，
0: 那个字不是教哦，
1: 我们念疗，
0: 疗
1: 因为没
0: 哦，
1: 有那
0: 童
1: 个
0: 子
1: 字，
0: 疗，
1: 对，
0: 哦，
1: 它是骨
0: 好，
1: 字边啊，因为它摸起来骨头，
0: 哦，
1: 然后四白穴在我们眼眶下， 光下

0: 大孔，
1: 嗯，
0: 嘿，你如果摸的话，就是在那边。那一般你去美容按摩，他也帮你拍，
1: 对，
0: 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另外耳朵的话，在耳垂地方有所谓的眼点，
1: 眼点穴，
0: 对，
1: 嗯，
0: 嘿，那这事实上如果说抓不到的话，就是你可以用大拇指，
1: 嗯，
0: 就他坐在你面前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大拇指两侧对称，先从他的眉毛内侧，
1: 嗯，
0: 再就是鱼腰，沿着眼眶那个眉
1: 眉
0: 毛
1: 毛，
0: 往外，
1: 嗯。
0: 眼角外侧。
1: 嗯
0: 那你尽量不要碰到他的那个眼白啦，
1: 嗯
0: 因为这样他会刺刺的，因为那个黏膜哈被刺激到会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在眼眶下面
1: 嗯嗯，
0: 就是那个
1: 这
0: 视
1: 个
0: 白
1: 四
0: 穴，
1: 白穴这
0: 然后这
1: 里，
0: 样子绕，甚至有人就说你手变成一个圈圈，
1: 嗯，
0: 好，然后就这样套着眼睛就直接揉，
1: 直接这样哦，
0: 对，就借由这个温度跟那个位置，就
1: 嗯，
0: 整个全
1: 可以
0: 部都
1: 按
0: 打
1: 摩，
0: 到，
1: 嗯，
0: 好，
1: 了解，
0: 那最后在耳垂这样往下拉，
1: 嗯。
0: 好。那当然不是说小孩不乖就这样把他拉起来。
1: 现在大概没有老师或爸妈会这样子，然后对，因为现
0: 对，
1: 在这个是把我们当做穴道按摩了，
0: 对
1: 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对视力上面是可以放松的。
0: 对，对，在局部的气血循环跟
1: 那这
0: 肌
1: 样
0: 肉，
1: 这种是要多久做一次啊？这种
0: 有
1: 穴
0: 空
1: 道
0: 就
1: 保
0: 做，
1: 健，只
0: 有
1: 要
0: 空
1: 一
0: 就
1: 有
0: 做，
1: 空就按就
0: 对
1: 对了。
0: 对，有空就按，
1: 哦，所以爸爸妈妈要学起来，其实让小孩养成习惯的话，自己也可
0: 也可以改善啊。
1: 以。
0: 那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的成熟哈稳定要到大学，
1: 嗯，嗯。
0: 所以尽可能到高中阶段，你只
1: 嗯，
0: 要没有戴眼镜，以后戴很少戴眼镜了。
1: 嗯，
0: 对，那如果高中能够让度数尽量维持住，以后戴也不会再恶化，只会老
1: 嗯，
0: 化而已。
1: 对，所以这个关键期哦，你就把它掌握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也提供一个这个明目的一些药材，是小朋友就可以喝，
0: 事实上，
1: 学
0: 大
1: 生
0: 人
1: 可以
0: 小孩都可以
1: 都
0: 吃，我
1: 可以。
0: 们剂量把它调整好。
1: 好，
0: 那事实上，枸杞、菊花茶它体质对比较平和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一点虚火的可以使用，
1: 嗯
0: 就是枸杞、菊花，它往往会觉得就眼睛热热的，它剂量可以参考。那当然你可以直接冲泡或者煮一下，那因为煮太久它的力量会不够，好，因为我们中医来讲，煮太久它的气味会沉到下面，所以像很多补的中药都要炖很久。
1: 对，
0: 好，那如果比较属于治疗头的一些，比方说感冒发烧，有时候我们就要滚开就好，所以这直接用热开水去焖，好，或者你煮开绿渣就可以。
1: OK，
0: 那白天当开水喝。
1: 嗯，
0: 好，那决明的话，它这是伴随着，如果你有排便、便秘的问题，也可以用炒决明。好，然后甘草是不会让它太苦，
1: 让它甜甜
0: 对，
1: 的，
0: 有一点甜甜的，那适量。好，因为甘草太多，它会太降元气。好，那就是这个剂量，就是看它服务的状况如何。
1: 是，
0: 如果反而大便比较多次，那你就减量，或者也可以2天喝一次。好，大概是这样子来使用。
1: 所以就可以当做是饮料在喝，然后就可以保养眼睛就
0: 对，
1: 对
0: 那一天再喝一回就好了啦，
1: 了。
0: 不用再回复冲了。
1: 好，这个小朋友应该可以接受，因为它的味道都是
0: 还不错。
1: 还不错喝
0: 对。
1: 的，
0: 那有的人会想要说，在枸杞、菊花再加点冰糖也可以，就适量就好。
1: 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有关这个地图蛇，这个我没有听过，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
0: 地图
1: 地图
0: 蛇就是
1: 蛇？
0: 说小朋友哈，你就要做鬼脸的时候，或舌头伸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舌头上面一胎一胎的那个舌苔，但是它是不是很平均的？好像我们在磨粉那么均匀，你会感觉它好像那个初学者。这边太厚，那边太薄，又弄了一些。那在中医来讲，都算肠胃的弱。那
1: 所以要平常检查一下你的小孩的舌头的状况，对不对？
0: 对，有时候他嘴巴张开都看得到了。
1: 好，那就可以给他喝这个地图蛇的这个药茶。
0: 对，一般我们小孩子最多的就刚提到是食积啦，食积就吃过量，食物积在里面，导致他的一个运化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那这大概都是理气的陈皮、山楂。那玉米须的话，这可能中药材要买了。好，那你就把它煮一煮，给它就适当使用，就可以改善。啊，不过这就针对刚刚说吃太多
1: 吃
0: 的
1: 太
0: 导
1: 多，
0: 致。那如果脾胃虚弱，又要另外用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对症下药，每个孩子
0: 对，
1: 他的状况不一样，是要找中医师来做调理，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您对这个中医教新手父母的育儿经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这个，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用中医的方式来养育你的小孩，让他这个更有抵抗力，然后真的是健康，这是最重要，爸爸妈妈的心愿，对不对？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的分享，也
0: 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了，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Sama ye, sama ko.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儿童节。
1: 下个月的儿童节活动，每个班级要负责一个项目，大家有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呢？
2: 我们来办一个大胃王比赛，看谁吃最多。
3: 啊，不用比啦，冠军就你啊，还有谁？
4: 你们可以表演特殊才艺，
5: 可以摘野生的水果来卖，
0: 可以办一个超心经比赛。
6: 哎呀，阿弥陀佛，师父，请饶了我吧。
1: 大家都很有想法，还有没有其他提议呢？
4: 我们要不要来演一出舞台剧？
6: 好呀，
4: 会是班长，
6: 好棒哦。
1: 那大家一起加油努力哦。
5: 要怎么开始呢？
4: 明天放假，大家可以到我家讨论。
7: 好。
4: 妈，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同学提议的儿童节活动好好笑哦。
8: 你们班同学真是有趣。
4: 结果是我提议的舞台剧，全班一致通过。
8: 我的女儿最棒了。
7: 嗨，小文。
4: 大家好。怎么了？大家进来吧。
8: 来来来，大家吃点心，不要客气。
7: 谢谢阿姨。
4: 哇，

0: 嘉文，你的奖状讲座好多，
1: 好厉害哟！
2: 你也有一张奖状啊？哦，
1: 奖状有吗？
2: 宝宝穿尿布爬行冠军的奖状啊！哦，
1: 阿米，
3: 好，那就决定由阿广负责服装设计，由茉莉、阿比、欢喜分别扮演牧羊人、野狼，还有小羊。达洞呢，负责布景。最后是由我负责导演。
4: 没问题。
3: 那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4: 好耶。

0: 校长再见。
1: 啊，再见啊，再见。
2: 校长好。
1: 啊，小文呐、啊，你们舞台剧排演的如何了？
2: 还不错，等一下还要去阿广家排练。
1: 嗯，加油哦，校长跟老师们都很期待你们专业的演出呢。
2: 嗯。小文，这边这边。刚才校长跟我说，老师们都很期待我们的演出哦。哇！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一定要做到最好。

0: 你要边吃边画，土都弄脏了。道具没做完，为什么看漫画？
1: 所以就这样子的、啊。
0: 还在聊天，不赶快背台词，趴着看会睡着。起来边念边动作。明天就要彩排了，大家要认真准备。等一下，我要去补习，先离开，大家继续排练，不要偷懒。
2: 干嘛这么严格啊？
3: 对啊，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吗？
4: 大家不要生气，小文也是为了让演出能顺利。
0: 好吧。
1: 他自己还不是来一下就离开，只会出一张嘴，哼。
0: 表演的时候要注意，差一秒也不行。再过几天就要演出了，今天开始布置场地。
1: 好，
0: 这些字可以，等等就把它们粘上去。
3: 好，
0: 茉莉、阿比、欢喜，你们三个上台彩排一次。
5: 好。
0: 啊，怎么不是羊的脸？
2: 这样比较可爱哦。
0: 不行，你画的是欢喜，要换成羊的脸才对。你重新设计一个。
2: 啊？
0: 狼来了！
6: 狼来了！
4: 救命啊！快逃！快逃！
0: 停停停！阿比，你太不专业了。
1: 啊？
0: 这样才是狼要扑向羊的动作。还有欢喜，
6: 啊，
0: 你演的羊都不会逃跑吗？茉莉，我说过很多次，你这样看起来像是头痛。狼来了，应该要这样才对吧？你们先练习一下，我们待会再来一次。你这样贴歪来歪去的，不容易阅读，要排整齐一点。
3: 啊？
2: 那不好了。
0: 只是把鼻子涂黑，这哪像羊啊？我画给你们看。
5: 哇！
2: 哎，这样子一点都不可爱哦。
0: 哼！那加个蝴蝶结就好了嘛！你怎么这么没创意？
2: 哦，哼！你那么厉害，自己设计就好了。
1: 对啊，反正你也说我演得不像，那让你来演好了。哼！

0: 戏服要怎么办啊？
1: 头套看起来很复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那就全部都交给我来做。哼。

0: 欢喜，怎么了？
1: 我们班在准备舞台剧，小文很认真地指导，但是大家有些意见跟他不一样，所以就闹翻了。
0: 欢喜啊，你还记得杯水满了的故事吗？
1: 我知道，杯子如果满了，就不能再倒水进去。
0: 成见太深，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心太坚硬，就好比种子撒在硬土上，没办法发芽成长。打开心胸，接受不同的意见，事情就会更圆满。
1: 谢谢师父。
2: 你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事情全部都丢着，害小文一个人收拾善后。
3: 小文，你那么优秀，应该没问题，不是吗？大家只能照着他的意思做，但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只好让他自己处理喽，不是吗？
2: 小文，是这样吗？小文，小文，
1: 小文，
4: 我抓我走不出来，怎么办？
1: 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你看。虽然字排的不正，但也很有趣，因为不完美反而更美好。
5: 哇，这样排很活泼，很生动。
3: 对不起，我刚刚话说得太重了。
6: 对不起啦，小文，我不该不负责任的离开。
7: 我也是。
5: 其实你的设计也没有那么糟糕。
6: 嘿嘿，对吧？我就说我的设计还不错啊。
5: 不用得意，你还少了一个蝴蝶结。
6: 啊？

0: 小绵羊王子。
1: 好，
2: 勇者联盟，我再回来的。
3: 小文呐、你们这版《狼来了》很有创意。
0: 嗯，这是我们全班一起努力最棒的成果。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0: 说谎的代价。
1: 下课喽！嘿嘿，暴风霸王开战喽！
2: 开始！
1: 嘿嘿，啊哈！
0: 快闪开！你们没事吧？
3: 结果被自己人打败，
0: 还以为被打到吗？
4: 就是要大战才好玩。
5: 今天要小考第六课的字音字形。大家昨天回家有复习吧？只考30分？难怪考这么差，整天都在玩这个。
4: 没有啦。
5: 还有，为什么没有问妈妈就把夹链带都拿走，害我要用都找不到？下次如果再考这样，我就把卡片都没收。
4: 不要。
5: 真是气死我了。
0: 阿比，你的游戏卡好亮哦。
4: 对啊，我自己做的护卡套。
0: 这样就不会弄脏了呀。
6: 好棒哦。
1: 嘿嘿，雷射护卡套。
3: 哇，这太闪了吧。
0: 美的。嘿嘿嘿。
4: 还差50元。爸，
7: 怎么了？
4: 我自动铅笔不见了，我想要再买一支。
7: 不要再弄丢了。
4: 我知道。

0: 阿比，你作业还没写完呢。
1: 写完了，我在读书。
0: 读书很好，但不要太晚睡哦。
1: 哦，我知道，妈晚安。
0: 怎么会读百科全书呢？
1: 哎，等一下。
2: 阿比，迟到要登记哦，
3: 还要被罚当值日生哦。嘿嘿嘿，
1: 拜托不要记了，我昨天晚上在装护卡套才会睡过头啊，罚当值日生下课就不能玩了。我现在又跑得进教室。
0: 老师特别叮咛要有时间观念，告诉老师你为什么迟到。
1: 我本来提早出门，突然肚子痛，又回去上厕所，所以才会迟到。
0: 好，回去坐好，我们准备上课了。
2: 哇，阿比也有全新护卡套嘞！
1: 哈哈，好说好说。
4: 卡套算什么？看我的！暴风霸王，暴风霸王，暴风霸王，暴风霸王！嘿嘿，
3: 哇！暴风霸王卡限量的耶！
2: 阿广教室卡。
1: 借我看一下。
4: No， 限量卡你不能碰。
1: 生气什么？你等着看。哼。
5: 哎，最后一批凤梨都卖完了，价钱还不错。
0: 哇，太好了，那我们晚上加菜。
1: 我回来了。
5: 阿比，放学了。
1: 老师要我们买两本课外读物，要写心得报告。
5: 好，拿去。
1: 谢谢爸。
2: 阿广，你在找什么？
4: 我的暴风霸王卡呢？
1: 暴风霸王卡，限量的。
4: 可恶，原来被你拿去了，难怪我找不到。
1: 这是我自己买的。
4: 怎么可能？
2: 是不是你忘记放哪了？还是让我们帮你找？
4: 不用，限量卡我这么宝贝，我才不会乱丢嘞。快点还我。
1: 凭什么？这是我的。
3: 谁知道啊，上次你迟到也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啊。
6: 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能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
7: 对呀，看完就应该赶快归还了。
1: 欢喜。
6: 拉比。
4: 什么贱，偷脑还不承认。
1: 还我。
6: 阿比偶尔说谎，但是不至于偷东西，只是限量卡那么贵，大家才会怀疑他。
8: 人必须诚实，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呐。但不能因为阿比曾经犯错，就以偏概全，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呀。
6: 这样对阿比不公平。
8: 是的，凡事要冷静判断。

0: 客观思考才好。
1: 嗯，我知道了，谢谢师父。
2: 为了卡片而破坏了友谊，不是很可惜吗？
3: 老师，那不是普通的游戏卡，是限量，一张要1000多块。
2: 1000多块？阿比，这张卡是你用自己的钱买的吗？嗯，
4: 哼。
2: 老师必须通知你们家长来学校一趟。
4: 啊，
5: 1000多块？这种东西要这么贵哦？
2: 阿广认为阿比偷了他的卡片，我想跟家长们讨论一下，了解一下。
4: 我没有偷，这是我自己买的。
2: 买的？阿比，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4: 爸，老师要我们买2本课外读物，要写心得报告。
5: 啊，好啊，拿去。阿比，你竟敢偷人家的东西！
2: 不要。
1: 阿比，
2: 打孩子不能解决问题。
5: 对了，老师，你有要他们买课外读物写心得报告吗？
2: 课外读物？没有啊。啊，原来是这样，阿比是拿买书的钱去买卡片。
5: 啊，虽然没有偷东西，但他也说谎骗了我们呢。
2: 阿广，你确定这张游戏卡是你的吗？
6: 老师，那2张借我看一下好吗？前天我帮阿广洗衣服的时候，也有找到同样的卡片。我就想说，先收在包包里，找机会要拿给阿广。
7: 是暴风暴王。No， 限量卡你不能碰。
1: 你先不要难过，把话讲清楚，大家就不会冤枉你了。
4: 上次迟到我骗老师，很对不起，但是卡片真的是我自己买的。
2: 阿比，阿广的游戏卡找到了，我们都知道你没有偷他的卡片。
1: 那太好了，阿比。
4: 爸，对不起，我骗你说要买课外读，其实是拿去买游戏卡。
2: 我们大人也要小心，多听孩子们说话，不要急着下判断。大家不信任你，是因为你给大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你是不是感受到诚实的重要了？
4: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说谎了。
7: 阿比，对不起，我诬赖你，还把你的卡片弄坏了。
4: 算了。
7: 不然这张卡一起用，我们轮流当暴风霸王，如何？
4: 嘿，没问题。输了可不要哭啊！
7: 谁怕谁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28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带您来看桃园市的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呢，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透过市府以及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能够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祥狮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

0: 今天的冻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哦，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1: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啊，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哈，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2: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3: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旗舰，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5: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6: 请帮七彩高推举上升瀑布高升及官运亨通。
2: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桃园采访报道。
7: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以及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了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8: 请台湾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TSAA 的奖项。
9: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0: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9: 获得消暑饥饿铜奖的佛光大学书心易主已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书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书心易主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1: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9: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12: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9: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7: 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深耕巴西弘法多年，日前受邀当地的电视台在直播节目当中畅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谈起了多年来如来寺持续投注公益推动教育的成

0: 成果，这也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深受肯定。
1: Desconectado, dependendo.
2: 畅谈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登上当地电视台直播节目，说起自己14岁接触佛法，一路到出家发心，来到巴西弘法，横跨语言与文化差异，逐步带领人间佛教融入社会的心路历程。 另有节目主持人特地专访，透过精神分析，结合佛法深谈生命议题，再在展现佛光山人间佛教深耕南美洲，获得当地肯定。而佛光山法师登上巴西电视台，也让更多人知晓星云大师弘法历程，让佛教与地方更加亲近。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加拿大爱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的计划，也要来配合爱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举行了纪念树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着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的生长。
3: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爱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难得，因为这叫
4: VIP
3: 旅程，各位都是特别要。整理环境后，大众聚在纪念树旁。 今次，纽约松是亚伯达省省树，能在严寒气候中挺立，也象征佛光人在异乡坚守愿心，持续深耕。祈福仪式后，大家也在纪念树前留下合影，有人和家人拍下全家福，也有分会成员一起打卡。 讲堂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5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参观。
2: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5: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6: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又看到他。
2: 真的有点近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历程的精神。你在师父打什么？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 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3号儿童夏令营日前走出寺院，展开了户外一日游，来到的是当地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带领着小朋友们结合探索大自然，并且也体验了刺激的树上冒险。挥手和妙多法师道别，小朋友背上包包，欢喜走出寺院。
2: 挑战走上悬空的绳索，巴黎法华禅寺儿童夏令营迎来户外运游，带着小学员前往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体会户外游戏和树上冒险。迈开勇敢步伐，不少学员从起初的恐惧到尝试，横跨障碍通关。在集体活动之下，培养团队和谐与相互鼓励风气，让他们能够怀抱自信与勇气，也为自己增添一段温暖回忆。
0: 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的文化以及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

0: 以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铜腕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1: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2: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3: One more.
0: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任信用美国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们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都自己动手，每一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经营者，在实作当中认识到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出团队的合作以及沟通能力。
5: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6: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7: 吐司卷里面
6: 有草莓酱，
5: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8: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5: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用的是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到台湾的艺术家线上授课，引导学员们完成花艺创作，展现出长青教育创新以及多元的可能。
9: 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味道。
10: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9: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10: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9: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10: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1: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5: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7: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18: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
3: 异次元宇宙。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呢，有双重叠影或是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来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更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就来呼吁了，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的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是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证人宗林怡萍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或者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4: 开心的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治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5: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只狗来等我，安尼尔。啊，出去嘛，伊嘛要我的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吼，食到遮侪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物事吼，对狗讲吼，伊会淡然就好。
4: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6: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7: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含伊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4: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8: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2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2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2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4: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 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面对到极端的气候所带来的酷暑考验，让不少人都受不了了。对此，环境部是提出了创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隔热气球。这项设施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能够阻挡日照的能量，还能够兼具美观。
4: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9: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个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4: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10: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4: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夏天来临，开冷气呢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于全台湾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们来说，却是一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因此呢只能够负担到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陷入到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11: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2: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2: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20-30%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2: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13: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2: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的缩减到了806组。没有想到呢，这却衍生了新的乱象，有不少的民众贪图方便，竟然将垃圾随手丢进了 U-Bike 的置物篮，这让共享单车惨变了行动垃圾桶。虽然说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呢，民代还是呼吁市府必须要来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4: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14: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以前是比较多。
4: 民众的感受最

0: 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1: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0: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栏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2: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十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2-3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0: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3: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0: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我们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就一定要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用正确的方式使用才能够安心。
5: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6: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5: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3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7: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5: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了肯定，不只是成绩，也成为重新找回自信、累积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啦。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复归社会，这是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曾经迷失人生的方向，甚至荒废了10年的光阴，但是现在却成为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翰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了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5: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翰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无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6: 好好这一下，我已经输掉我自己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知道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含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5: 受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迎回10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2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7: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有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哈利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5: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翰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以及打蜡技术，一年服务将近10万台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便利的 B 卡消费，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顺手支持公益。
8: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 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9: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0: 工作比较不稳定，对。
8: 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 B 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 B 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11: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在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8: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辛苦的耕作了20年，现在终于可以退休享清福了。这一只22岁的老水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由于事主是年事已高，在热心的民众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正式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12: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13: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以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12: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13: 因为他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八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12: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

0: 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的是德国艺术家的创作，透过了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要为了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呢，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1: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2: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1: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2: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是什么的，还是很活泼，然后过他们的生活啊。
1: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任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的时候焦虑以及不安，花莲门诺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

0: 15幅的作品，让在医院候诊的民众可以透过镜头欣赏到台湾的自然之美，也暂时放下了等待看诊的不安。
1: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2: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5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 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3: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这么早起的鸟有虫吃哈，那我要比它更早到啊，所以不是要比鸟还要更早就要在那边等待了。好，
1: 真的是很辛苦，
3: 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也因为它。
0: 我看到了台湾的美。这场瑞小子的烛光之旅摄影展将在门诺门诊大厅展出一个月，希望让等待不再只是等待，也让更多人从一幅幅的照片里头看见自然带来的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说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道心》。身边有没有一种人，或者你自己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公司跟家里两点一线，没有太多的思考，每天重复过着同样的日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空心呢？像这样的状况是从小就会发生的，还是长大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莫姿婷莫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也是我们的心理师马纳熊。
2: 嗨，大家好，我是马纳熊心理师。
0: 好，那既然马纳熊在，马纳熊擅长的对手就是青少年朋友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青少年朋友们开始讲起好了。
2: 好啊。
0: 你有发现现在身边的青少年们其实蛮两极的，有一派就是非常积极有目标的前进，另外一派就会觉得就算生活很优渥，生活条件很不错，他还是觉得很懒很躺平，脑袋也不用思考太多，会不会这样？
2: 我觉得因为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哦。嗯，因为有一位心理学家叫Erikson， 他提出来那个社会发展的理论。他说在这个青少年的这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去找到他的自我认同。嗯，好，那如果这个东西发展的不好，他就会变成是那种很迷惘的。他就想说，哎，我是谁啊？我在这边干嘛呢？我未来要往哪里走？这个是青少年时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那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常常就会是，哎，好像都人家就跟你讲说啊，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先好好念书，对，考一个好的学校啊，以后找一份工作，好像那个路比较固定。那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哦，包括说你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大家同侪之间比较来比较去啊，或者现在也没有说，像我自己就听过有些青少年，他可能还在念书，他已经开始在帮人家接一些类似短影音啊这些东西的工作，剪接啊，甚至他自己就在拍。所以现在就是你可以发展的事情太多，那好处是多元嘛，多元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就变成有些青少年就不知道，那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让他们虽然看起来生活过得顺顺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却有一种心理的迷惘，不知道说那我到底选择什么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让他有一种这种空的感觉，就好像，好吧，那就这样子过日子了。
0: 所以我来请教一下莫老师，好，就照您的经验来看，你觉得这种比较没有欲望，没有动机，没有目标的年轻人，好，青少年，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吗？
1: OK， 这一群孩子，我在回溯到二十几年前，那其实我看到一群孩子，他们嘴巴常常说三个字，叫做好无聊哦，好无聊哦。我想现在的年轻人也常常说这个。那当时二十几年前听的时候，大部分是青少年的孩子，那比如说带他们到，因为我们会去把他们带去一些郊外啊，让他们可以发

那个体能发泄啊，或者是接触大自然啊，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嘛，哈。可是当把他们带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三个就说："来，带我来这边干嘛？"

0: 一个单字啊，或者是说
1: 书念完了没有，功课写了没，
0: 对对对，
2: 考卷写一下，
0: 对，或者是说可能有些父母就说啊，那不然我带你去走步道啊，那他们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不要，
1: 对，
0: 所以说完好无聊，就第二句就说我不要，那说完我不要呢，父母就会说那你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0: 对对对，所以这三句话就是好无聊，不要跟不知道，所以你说这个也是青少年那个空心的一个缩影了。所以当我说在二十几年前就发现这群孩子，所以我们有个名词是我们自己给他们的啦，叫做无聊症候群。对，就是三句话最常挂在嘴边。可是我发现哈，到二十几年后的现在，我发现讲好无聊的孩子哈，年龄层越来越降低耶，连幼稚园的孩子
1: 都常说好无聊。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哇，这个是现在父母亲和孩子要面临的问题。那给他们什么，他们都说我不要啊，我不知道啊，对，所以。你说刚刚主持人说这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这群孩子因为无聊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要干嘛，意思说他可能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被安排好的，那个被安排的环境就是放学后去安亲班，安亲班回来赶快洗澡睡觉，隔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routine。 我想这是很常我们现在看到的孩子都是过这样生活嘛，就是大脑里面也没有想自己想说我想要做什么，
1: 目标是什么，
0: 对，然后都
1: 是什么，
0: 对，都是被安排好的，那被安排久了以后，你说到了他十二岁才是十五岁问他你要做什么，他怎么能回答得出来呢？这是第一种被安排的。第二种就是可能他有说哎，我想要去跟同学干嘛干嘛，可能父母就说
1: 不准，
0: 对，
2: 书都还没念完，
0: 对对对，你单词背完了吗？
1: 一直想玩，
0: 对对对，就是一种又被否定了。那我干脆就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因为我想的我说的可能都是会被否定的，
1: 没错，而且二十年前这一批青少年，现在二十年后成年人，
0: 真的，
1: 所以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有这种空心感，觉得空虚无力，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
2: 我觉得会，因为现在如果就是进入社会之后啊，对，可能你说青少年或是儿童的时候，乍看好像照理压力应该就是你把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完，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可是进入社会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有生存压力嘛，对，那什么同侪比较啊，我觉得社群真的是一个很让现代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比较来比较去的这种焦虑情绪了，然后加上说你说什么物价涨啊，或者是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繁忙，所以有些人我觉得成人之后的这种空心，他比较，我自己会把它比较是解读成说，它有点像是我们说burn out了，就是燃烧殆尽了，它被生活的各种压力、各种辛苦，还有工作的繁忙，它到最后你觉得哦，那我还能怎样？我还能干嘛？有点是我每天日复一日把该做的做完，我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 ，OK， 那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或者可能现实上，他其实有，他也未必有办法去做到。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之后，就会让人是感到挫折的。那挫折久之后，也许有些人他就会决定，好了，那我就躺平了，我就放弃了，我也不要去管我想要些什么，我连想都别想，因为想了只是失望嘛。就像刚才莫老师有提到那个小朋友想要干嘛，然后立刻被家长打枪。那成年人可能是他有一点想要干嘛，然后被现实生活赏了一巴掌那种感觉，所以久了之后就变成说那就干脆都算了。可是这个算了不是说他真的发自内心的接受，我觉得那是一个挣扎，而这个就会让他内心是那种空虚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烈的。
1: 好，那刚刚提到就是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或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严重，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就像我们常常会看新闻，我们会有共情的能力，看到悲伤的事情我们会哭嘛，是不是？看到世足赛你会开心嘛，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人怎么会没有感觉？ 所以真的，你有遇过

0: 哼，有人对人生的事情真的没有感觉的吗？
1: 没有感觉，这个我想应该是有些时候人说不出那个感觉是什么。我举个例子，
0: 没有办法形容，是不是？
1: 对对对，比如说我常问，可能父母亲啊，可能也问主持人说，如果你的小孩今天把成绩单带回来，他是《满江红》，你看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0: 生气呀、暴怒啊，是不是？伤心啊，我怎么可能？我这么聪明，小孩这么笨，怎么可能？是不是？
1: 对，所以像主持人讲的都是生气啊、愤怒啊，是讲感觉嘛，对不对？但是会很多时候父母的反应就是说，哦，我要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哦，我前面那句话是说，那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说，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会考这样？是不是手机害的？如果是手机害的，我就要把他手机没收起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哦。
0: 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1: 对对对对，他讲的都是马上下去的是他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知道，然后要对症下药，要去解决问题。所以这变成是他的
0: 没有感觉，
1: 没有，他不是停留在感觉，他是马上去跳到想法，那个对想法跟行动，
0: 现实层面。
1: 对，
0: 他没有感受，他就直接切入现实层面。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这是真的蛮多，家长哈，有些时候像我刚刚的问题，很多家长的反应都是这样。
0: 怎么可能？
1: 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都会回答像刚刚的这种答案，很少像主持人说哦，我会感觉很愤怒啊，我会感觉很失望啊。
0: 怎么听起来我是那个少数？我以为我是多数。
1: 有训，但是我发现有训练过以后，就会慢慢去想。他的感觉是什么？没有训练的时候，就会跑出想法跟行动比较快。
0: 你的训练是指什么？
1: 训练哦，就是训练的意思，就是他像我们心理师嘛，我们常常就会问人家的感觉是什么。那在
0: 引导他说出感觉，
1: 像引导他说出感觉，比如说他不会讲感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那你现在的生理的反应是什么？当时候你会觉得心跳很快吗？或者当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很急促吗？哎，这个可能他会有感觉，他会想到哦，对，我的身体反应是这样，所以我身体反应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连接到的一个情绪感受，会不会是你那时候很生气，或者说你那时候很紧张、很愤怒？所以可能是在他们的大脑里面，我觉得这是从我们的。可能家庭文化哈，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对这种情绪的命名。我们通常不会在家里问说：“哎，孩子，你觉得你现在是很开心吗？”可能去参加一个什么营队回来，妈妈就问说：“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
2: 有没有认真？
1: 对对对，你有没有认真？老师讲什么，你有没有听？但很少问说：“哎，你在那个营队里面，哎，你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孩子会啪啪啪讲说：“哦，那时候你感觉是不是很开心啊？因为有同学来找你玩啊。”我想很少父母会跟孩子聊的时候是聊这一块的，
0: 所以我们现代人对于这个自我觉察就有一点越来越困难。很多人都说这个没有感觉这件事情跟这个情感识别障碍很类似，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なにこれ先生在帮帮勉强眼睛眼血突视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好，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谈的这个没有感觉、嗯、跟有人说这个叫做情感识别障碍、嗯嗯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OK， 如果真的要说到障碍、嗯、那真是叫生理性的啦、嗯、所以如果是真的是从生理的角度说情感识别障碍、会比较多，像主要是像我们说自闭症这一群孩子，嗯，自闭症这群孩子确实就是我们常说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嘛，嗯嗯嗯，那这个叫情感识别障碍。那但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他其实，你以为他是情感识别障碍，其实他只是他在他的生活经验从小到现在，他没有机会学习什么叫做感受。什么叫做情绪？所以看起来就是他好像有障碍，但其实是他没有这个经验，这是可救的。
0: 他只是没有这个经验，那如果有经验之后，他就没有情感识别障碍了。
1: 他慢慢会发展出来。这个
0: 就说我失恋之后，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失恋，
1: 对，
0: 我现在心会痛啊，这就是失恋的感觉，
1: 对对 对，
0: 是这种概念，是不是？所以是经验的问题，
1: 经验问题。嗯，我觉得那个经验真的要。回溯到好小好小的时候，嗯嗯，甚至就是我们说那个婴儿期，嗯，好，这个有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啦，叫做主要照顾者要对孩子哈做一个叫做镜映的角色，镜映好像就是那个镜子。Mirroring 就是你会镜映孩子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婴儿在哭的时候啊，哇哇哇哭的时候。妈妈这个时候，如果她会静应孩子的情绪，她就会说：“哦，你是不是饿啦？你很肚子很难过，很不舒服，很想喝奶奶，对不对？嗯，哈、哦，很难过，对不对？”她就会静应孩子这个情绪。嗯，孩子慢慢从父母的静应他的情绪，然后理解到说：“哦，我就是饿了，我有个需求，就是要喝奶奶。”他慢慢他就对自己的感觉。跟需求有了一个连结，嗯，这个连结越多越多，其他到成人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找到自己内在的感觉是什么。嗯，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我们说断裂了，就是比如说那个叫产后忧郁的妈妈哈，她可能对孩子的哭，她很不耐烦，你哭什么哭啊？我被你搞得很烦耶，这样子类似这种反应，孩子就不知道他那个哭。是
0: 对还是不对？
1: 对对，他失准了，他不知道，所以他一直好像就是像可能马纳中刚刚说的，他可能要为了迎合外在，好像外在的情绪是他要去处理、去解决的，他没有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个叫断裂了。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情感
0: 识别障碍，
1: 也有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是生活的经验产生的。
0: 好，那请教马大雄，你的经验里面遇到的这些没有感觉的人，情感识别障碍的人多吗？
2: 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是接那种伴侣夫妻的嘛，那我发现这种对自己的情绪情感断裂的人，他有时候还会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也很难去 get 到对方的情绪是什么，因为等于说他对于情绪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刚才老师有提到说这个是需要生活经验在成长的过程中去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像这个不是我个案，是我一个朋友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这对朋友是新手父母，然后他是先生在就是工作，然后太太请育婴家，然后一个人一打一顾小孩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孩就差不多一岁吧，但那是比较不好带的那种小孩，就是该说那种会一直哇一直哭一直哭的。好，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带得很崩溃，那其实那个崩溃其实他背后是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焦虑，那当然也有一些烦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试了很多方法安抚好像都效果不好，然后他试着跟他的先生讲，但他先生一直就是一个就是情绪很少的人，不管自己的或是对方的，去了解对方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他先生，他都已经讲到哭了，但是他先生呢，就是
1: 还是没处理，
2: 他先生就觉得说，哦，是这样哦，那我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要不要问你爸妈能不能帮忙带，还是说我付钱去请保姆好了，可是对于这个太太来说啦，当然解决问题也是需要的，可是她当下其实会比较希望我的那个挫折我的难过是被你看见的，可是对先生来说他也不是故意不去理会，他真的会他第一个联想到就是那我怎么解决问题，他不会特别去在情绪这件事情上有所停留，因为 他对于自己也是这样，他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先生就是他几乎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情绪，嗯，就是都把事情做好，嗯嗯，那如果他脸看起来不对劲，他问他今天是怎么了，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会说，嗯，哦，我什么事情还没做，所以我要去把那个做好，嗯，哦，主管念了我一顿，好，那我就要怎么样去改善，嗯，哦，那不会像我们说，哎，被主管念了可能就会想要找朋友抱怨一下嘛，嗯哦，我们可能会生气啊，嗯，可能会不耐烦啊，但那个先生就

0: 他不会去碰情绪这一块了，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互动跟关系。
1: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个性叫做讨好型人格，会不会很接近？比如说他们很习惯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他们没有内省说我自己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像不像讨好型人格？
0: 我觉得可能又有一点点不一样。讨好型的话是说我一直去满足对方的需求嘛，刚才我们在讲的比较是他跟自己或是别人的情绪有所断裂，就是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之间有没有点相关呢？也有可能哦。如果他一直习惯都是满足对方的需求，那他自然不太会去重视我的状态，对，不管是我要什么啦，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啊，我现在是觉得很烦呢，很难过呢，这些东西会被摆在很后面。他想的就是我要赶快把别人的事情给处理好，我要赶快满足对方，对，然后或者是我要赶快解决问题。
1: 好，所以类似这种没有情绪的感知能力，会不会是从青少年就出现？那青少年什么样的心理会造成这种空心感？
2: 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可能不是青少年哦，可能要追溯到更早期，对，就从婴儿期，他是跟父母的主要照顾者的一个互动里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情绪的一种被理解跟被回应，就比较是忽略的或者是断裂的状态。
1: 好，所以我们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个世代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说有情感辨识障碍啊，或者是空心感啊，以前呢，光是忙着要生存就很忙碌了，
0: 就没空了，
1: 是不是？就没空想这么多问题了哈。所以我们很好奇说，这些状况是以前没有被提出来，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可能是3C的时代啊 ，AI 的时代啊，所以大家的脑袋跟心灵没有连结在一起，脑袋一直转，但是心灵面没有被满足到。你们认为呢？
0: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我觉得那个影响是说，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
1: 好玩的，大家都好忙，
0: 对，好玩的事情很多了，对，我们随时可以，就是你现在你可以找很多事情来做，你通勤的时候有手机嘛，对不对？那甚至你可以追剧啊，然后太多事，反正你现在基本上有一只手机，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可是这么多的看似刺激，好。但反而会让我们太习惯那种是快速的，
1: 被喂养的。
0: 对，有一个词现在有一些心理学的文章在讲，就是那种速效的多巴胺了。当我们今天做某件事情，然后多巴胺会让我们想要持续的更有动力的做某件事。可是如果这种是速效的，就变成你会想要赶快再获取下一个刺激。但是我们获取的刺激又是那种很短的，好像短影音嘛，像以前过去我们可能你要看个故事，你要读一本小说，哇，也许是要分好几天的，可是现在你可能就是看一个一分钟、三分钟的短影音，你很快会暂时，你知道那种以前那种会脸红心跳、甜言蜜语，好像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婚姻或者亲密关系里面的空心感。那就我的经验，其实这个很容易会出现嘛，因为有时候交往久了，结婚久了，大家忙生活，求生存，顾孩子，就会比较忽略说去经营双方之间的感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熟悉了之后，好处是你会安心，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你会觉得平淡，所以我自己会，如果我通常在带这些就是情侣伴侣的时候，我都会去鼓励他们说，有时候你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的，那种新鲜感有时候是要刻意的去制造出来，才不会让两个人好像这个相处久了，然后越来越空虚的感觉。
1: 所以有遇过个案来跟你諮商说，我觉得我跟另外一半好空哦。
0: 有哎，其实还蛮
1: 多的，也是会
0: 多，
1: 也是有。
0: 对，那如果说他们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们意识到了，然后觉得哎，我们关系好像有一点平淡，不对劲，这个我觉得要
1: 还算好事，
0: 对，要救回来的几率还蛮高。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的是那种他已经空虚到他觉得跟这个人他已经完全
1: 不在意了，
0: 对，已经不在意了。他就是想要，甚至可能已经要离婚或者要分开了。对，因为这个就已经拖太久了。所以我都会鼓励，只要觉得跟自己的另一半好像越来越平淡，你就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0: 越来越无趣，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啊。
1: 这个叫做那个会弄花旗啊，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婚姻里面发现会弄花旗啊，我们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圣旨》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0: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等日常。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马纳熊，如果你发现你另外一半对什么事情都没热情、没反应、没情绪，所以另外一半应该怎么陪伴他？
1: 首先真的要先确定一下说他是对什么事都没兴趣、嗯、还是只有对你没兴趣、嗯、哦，这是不一样的，
0: 这事情大条
1: 呢，不太一样。如果是只有对你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点说是关系里面的空心感出现、嗯、那如果他是除了对你没兴趣之外，比如他本来喜欢追剧现在也不追了、嗯、本来喜欢逛街也不逛了、嗯、甚至工作也觉得啊，我也不知道干嘛、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空心感了、嗯、那如果是广泛的啦，就是他是对所有事情都没兴趣的话、嗯、我觉得第一步是真的是不要急的去，你知道有些人一急啦就想要赶快去 push 对方、嗯嗯、甚至就会有一点指责说，哎，你干嘛这样，哪有什么事情是那么无聊的、啊、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嗯、就我们有时候会太急的想要帮对方，然后陷入了一个赶快分析啊、嗯嗯赶快推他一把、啊，可是这个对于说都已经觉得很空虚的人来讲、嗯、他其实会有一种压力的、嗯所以如果呢我们的伴侣说真的是陷入这个空虚状态的话、嗯、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不是去帮他找新的刺激、嗯刚才说到其实 这个时代刺激太多了，而是好好的去体验、嗯、去经历那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举个例子好了、像 我自己其实刚才莫老师不是说其实我们成长过程多少都会有这种空虚感，其实不止成长过程啦、嗯、有时候我们出社会之后也会有、嗯、我有一阵子就会觉得啊，工作那么累，然后好像也都这样日复一日了、嗯、那我那时候的寻求的刺激是什么呢？就我是个喜欢买衣服的人、嗯、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很喜欢逛那个线上的、嗯啊、就看这个喜欢就买、嗯、可是我发现这没有让我空虚感减少、嗯嗯嗯、可能收到的时候开心那个几分钟、嗯、然后又继续空虚又继续买新的、嗯、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嗯、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那时候我老婆她就跟我说，哎、欸，你不要只有买啊、嗯、你要穿啊，那、嗯嗯嗯、我想说对哦，我买那么多，那我应该要想的是比如说、好，我今天就算只是去咖啡店工作、嗯、我也特地的穿上我新买的衣服、嗯、然后跟他约会的时候我也穿，或者有时候可能就其实也没有要干嘛，我就是穿上那些衣服、嗯、我去体验哦这个新衣服的好在哪里、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空虚感的改善是有帮助的、嗯、因为我不再只是一直去买新的、嗯、一直要寻求新的刺激、嗯、而是我去好好的放慢步调、嗯、去体验这些东西。嗯、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另一半呢，你觉得他最近生活真的就是完全没动力，瘫在那边像一个烂泥， OK， 首先呢可以去找看说他生活中原本的兴趣或他想要尝试看看新的兴趣是什么啊，不要多，一两个就好、嗯、你可以陪着他去体验，陪他去享受那个过程、嗯、就是说那种生活的热情

0: 其实需要慢慢找回来，而不是一下蹦的就突然变得超有动力。
1: 好，那如果有一种状况，另外一半他已经完全封闭自我，然后也不愿意沟通，那怎么办呢？
2: 可能要去先去，首先要去先去了解他那个不愿意沟通的背后是什么啦。如果说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忧郁的状态，那当然可能就要去寻求医疗的协助。但是如果他是一种可能心理上，觉得好像有一种缺少安全感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另外一半，就要小心，就是像刚刚玛拿兄讲，也不是要用一种推动的方式说，那你就要讲啊，你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啊，你不讲我们怎么帮助你，那这个就太多了。那这个反而让他觉得很有压迫感。所以如何创造一种让他觉得有安全，他是即便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空心也好，不愿意表达也好，他也是被接受的。那这个表达可能就是说，没关系，慢慢来哈。你如果等你想说的时候啊，我都在，我都愿意好好听你说。那这会让对方就感觉是稍有安全感的，慢慢建立这种安全感，可能是对这个开放沟通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好，除了这个夫妻双方之外，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父母看到孩子突然间变得很冷漠，或者是很安静，像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判断说他现在只是哎？青春期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说他是真的心里面有一点困扰？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用几个轴向啊，就是说父母看到以后也不要太紧张，或者有些父母就是啊，那他就只是青春期而已嘛，那到底是要紧张，还是要就是随便让他过了就没有这个阶段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我觉得有几个指标可以让父母参考的，我们叫三个D 哈。第一个 D 就是duration， 就是它的长度，它的持续的长度。比如说有些时候，哎，孩子今天回来就啊好开心哦，可是一下子他就脸很臭，但是第二天然后他又很开心，这个变化是青春期很正常的变化。但是如果今天发现说他不讲话已经一段时间了，超过我们说两个礼拜你就要注意了，如果是一个月以上，哇，这个可能就是要寻求专业协助。所以这是持续的时间的长度。那第二个 D 是什么？第二个 D 就是 degree， 就是它的严重度。那严重度是跟自己比啦，好像有些孩子可能本来很活泼，很爱分享的，可是他突然之间都很安静，都关在房间，不跟你沟通，不跟你讲话，然后很容易生气。那如果跟自己比，那个落差变化太大了，很严重，或者是说他的卫生习惯也出问题了，比如说他不喜欢洗澡，不想洗澡，或者是他吃东西吃很少，这个严重度就看得出来，跟自己比是越来越严重的。那第三个就是他的第三个 D 就是 daily function， 就是日常的功能。好，比如说他平常就是上学嘛，去补习嘛，但是他可能好几天他都不想出门，也不去学校，也不去补习，或者说你发现他的成绩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那这个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功能受损了。所以以上我讲的这三个，如果有达到标准的话，那父母可能就是要警戒心高一点，再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跟帮忙。
1: 好，那最后一题最重要。好，父母想要帮孩子找回动力，马拉松你会建议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啊？哪一些事情是地雷绝对不要碰的？
0: 其实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些都可以纳入这个参考啦，像刚才说到是第一个不要急嘛，对不对？然后鼓励他去想一想他有什么想尝试的，觉得还算不错的。
1: 他说我都没
0: 有。其实我觉得刚才穆老师真的讲的超棒啊，就是手机啊，不要想到他手机就一定不好。他喜欢用手机是干嘛呢？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个 VTuber？ 为什么他喜欢玩这个手游？他在里面会得到些什么？我觉得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先多去了解一下他背后的东西。不然其实有的我们身为家长看到表面，有时候那个就压起来了，就一着急就可能就讲话就比较直接，或者是变成是在指责，那后面就很难谈下去了。然后第二个刚才有提到说啊，就是鼓励他可以多方的去尝试。尝试的过程呢，身为家长的我们不要只看结果，你可以多给他一些鼓励，尤其是他的那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有几个地雷要小心的啦，就是 不要都永远都只是给孩子。

0: 子命令，嗯，哦，你应该就这么做，你这样就对了，嗯，而我们其实是要鼓励他去思考，嗯，而他想要什么，还有刚才莫老师提到的，哎，那你这样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呢？哦，你心情是怎么样？哦，就是让孩子去想他想做的事，让他去跟自己的连结，让他去看到自己的需求，他的喜好，而不是由我们都发号施令，哦，然后帮他做任所有的判断跟决定。因为这样子久了之后，他就会觉得啊，我就都照别人的就好，嗯，我就满足别人的需求就好，那我不重要，嗯，我也不想要去想那些东西，嗯哦，那这个就很容易在成长之后就会变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次的主题，嗯，那种空心感可能就会跑出来嘛，嗯，就只负责满足别人，然后没有再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1: 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就是人生来这个地球一遭，肉身难得，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它的极大化，
2: 对，
1: 利益化，对，不要变成一个空心大老官，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莫老师跟马纳雄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随着社会之变迁与进步，佛教已非深山修行，应走出山门，深入社会，面对群众，甚至超越国界，弘化全球。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用甜点带大家去过节日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女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谢元介。
0: 凯瑞老师，好久不见哦。
1: 对。
0: 最近去了哪里？
1: 因为前一阵子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一趟北欧，然后呢，又跟家人出去旅游，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收集了许多蔬食的知识啊，要回来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分享。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1: 其实还蛮多的，很多人会担心说，如果到了北欧，不知道素食呢？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在北欧啊，有很多的素食餐厅，像 vegan 的餐厅、蛋奶素的餐厅，都还蛮丰富的。如果呢，大家又想要吃比较特别的 fine dining 啊，记得要 Google 哦，有很多很不错的 fine dining 的餐厅呢，都很值得去。
0: 了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料理？
1: 今天我们做了要两款的蛋糕啊，就是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200集吗？
0: 是，
1: 有读者回馈说很喜欢我做的蛋糕，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地带来两款全植物的蛋糕给大家。那因为呢，最近就是节庆要到了嘛，所以我就带来了一个就是欧美呢非常流行的节庆蛋糕。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
0: 那
1: 这个节庆蛋糕呢，就有分两种的方面，一个就是干材料的部分，然后一个是湿材料的部分。那干材料呢，我们就有低筋面粉、杏仁粉，然后还有一些调味，你看有肉豆蔻啦、姜粉啊，还有肉桂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天然的香草精跟泡打粉。
0: 了解。
1: 那我们先请元介来帮我们过筛好吗？
0: 没有问题。
1: 从这个面粉开始，
0: 面粉过筛，
1: 对，还有杏仁粉。那这个杏仁粉在全植物的蛋糕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哦，它里面有这个油脂啊，可以让这整个全植物的蛋糕呢，更加有保水性哦。
0: 了解。
1: 所以做出来这个没有蛋的这个蛋糕会吃起来比较柔软。好，那我们这个杏仁粉也帮你加进来。
0: 好，来。
1: 还有泡打粉也很重要哦，我们把它一起过筛。
0: 好。
1: 好，那我们是全植物的蛋糕，没有蛋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取代它？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蛋里面呢，它给我们这个蛋糕什么样的功效。除了它的味道之外呢，我们的蛋是不是它有一些粘稠？
0: 没错，
1: 粘稠度。那什么样的食材会有粘稠度？我们很常用到香蕉，对不对？
0: 是。
1: 还有譬如说奇亚籽啊，有些人还会用山药咯。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嫩豆腐。哎呦，对，嫩豆腐也可以让它有保水性，但是不能只有光用嫩豆腐，我们还加了另外一个食材叫做柠檬汁。
0: 嫩豆腐加柠檬汁，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呢？其实它很像全素的 buttermilk， buttermilk 叫酪乳酪奶。像外国人他们在做奶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是它的副产品。它的质地会比较浓稠一点，然后带有酸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嫩豆腐呢加上柠檬汁。
0: 了解。
1: 就会有这个 buttermilk 能够让这个糕点呢，这个烘焙啊更加的蓬松柔软。
0: 了解。这个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细节，
1: 是不是？
0: 真的
1: 真的要教。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做出来纯素蛋糕就像那个发糕啦，或者是桂啊。
0: 这我最在行了。
1: 真的很难吃。
0: 我最在行了，真的。
1: 所以呢，来看幸福食堂了，就会知道说这些小撇步。
0: 有福了，各位朋友们，把它学起来。
1: 好，太好了。
0: 好，
1: 像这个杏仁粉是没有关系的。这杏仁粉呢，它本来的颗粒就是比较粗
0: 的。
1: 对，你就是让它有空气感，然后如果过筛不了的话，你就把它直接倒下来。
0: 这样可以哈？
1: 对，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也把这三种新香料呢，也把它过筛。
0: 好，
1: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讲解我们的食材料里面还有。

0: 两种糖，一个就是二砂糖，另外一个是黑糖。那这个黑糖呢，除了甜味以外，还有很重要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风味。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节庆蛋糕嘛，嗯，我希望我们的风味是非常的十足。刚刚有没有说，这个节庆蛋糕其实它的来源是德国那边来的，叫史多伦蛋糕。
1: 没错，
0: 对，这个史多伦蛋糕呢，它的特色

0: 贵族去拜托那个当时的
1: 国王
0: 教皇，
1: 吗？哦，教
0: 对，
1: 皇。
0: 拜托他可不可以使用奶油，使用奶油，然后后来教皇愿意，然后才有了这一款蛋糕出现。对，
1: 是，
0: 但是因为奶油我们是要吃全植物的嘛，我们
1: 对，
0: 是蔬食嘛，
1: 对，
0: 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奶油也会很好吃的
1: 对，不需要奶
0: 石多仁
1: 油，
0: 蛋
1: 不需
0: 糕，
1: 要鸡蛋，
0: 没错。
1: 一样，我们可以保有它的传统的风味。好，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有嫩豆腐，好，放进来，还有很重要的柠檬汁，这样子就可以放 buttermilk。好，然后还有黑糖，还有二砂糖，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好，我们
0: 现在
1: 先
0: 这样
1: 让
0: 的
1: 它
0: 质
1: 搅
0: 地，
1: 拌。
0: 完全看不出来是甜点哦，对不对？只有老师出现才会有这台这么优雅的波比奇亚，好安静哦，也很香呢，
1: 你已经闻到了
0: 闻
1: 吗？
0: 到啦、啊，
1: 不是咸豆浆的味道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甜点的味道。
1: 好，我们稍微把它就是打匀，轻轻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放入油脂。
0: OK，这个油脂橄榄油，
1: 一般没有味道的油都可以。
0: 了解。这个油脂一进去，就是一个很 creamy 的 sauce 了。
1: 我把它打一下，
0: 好，
1: 因为它的分量比较少，然后这个机器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多次的把它搅拌，还有刮旁边的这个壁，
0: 好，了解。
1: 一定要把它打溶解。
0: 油脂加柠檬就是一个寿司的一个基本要素。
1: 对，就是沙拉酱的基本
0: 对
1: 要
0: 对
1: 素。
0: 对，哦，这个质地很赞哦，
1: 对，它
0: 观
1: 就
0: 众朋
1: 要，
0: 友们
1: 你
0: ，check
1: 看
0: it out。
1: 它的油跟它的豆腐呢，都要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均匀哦。最后呢，把香草精加进来。
0: 好。
1: 好，这样完成。
0: 更香了，香草精
1: 对，
0: 下去，整个甜点的氛围出现了。
1: 对，然后真的，我觉得
0: 对
1: 香草精
0: 啊，
1: 下来后，它整个那个温暖的气息哦，就更加的浓郁。
0: 对。
1: 好。那我们在把这个干湿材料呢放在一起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史多伦蛋糕呢是一个丰富内馅，然后香气非常十足的。那它的这个丰富的内馅里面有坚果跟果干，
0: 了解。
1: 但是呢，果干呢它是比较干的。那以前呢，我们就直接泡这个柳橙汁。但是我发现呢，一个新的方法呢，可以让果干更好吃，就是把这个果干啊跟柳橙汁先煮一下，大概5到10分钟，你把它煮软，吸饱了柳橙汁，你看这样子，我们刚刚就煮好了
0: 你不说，我以为是新鲜的那个
1: 水果吗？
0: 水果粒耶，对啊，
1: 没有，它就是果干。
0: 了
1: 好，
0: 解。
1: 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柳橙汁稍微挤压一下，哦，不要让它那么多水分。好，那麻烦袁姐帮我把它倒进来。哇，我们很浓稠，
0: 真超浓稠的，
1: 而且我们并没有加水分哦，我们
0: 对。
1: 完全靠的是这个嫩豆腐里面本身的水分，
0: 对，
1: 然后史多伦蛋糕啊，它是一个比较浓郁的，然后比较没有那么稀的这个，你看一下这个面糊，
0: 旁边的香味真的很香哎，有一
1: 有没有
0: 点
1: 黑
0: 点
1: 糖？
0: 黑糖、肉桂，就是那种，
1: 冬天，
0: 对，可是我自己闻起来很像圣诞节。
1: 对，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这种新香料。好，大家看一下，它是比较干一点的面糊哦，好。
0: 哇，好香哦！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把
0: 坚果，
1: 满满的坚果，然后还有这么多
0: 果干，好丰
1: 果
0: 富
1: 干，哇！
0: 哦！哇，好丰富。
1: 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加料哎，我们这个坚果的特别的多哎，
0: 真的蛮多的。
1: 对，这个是。
0: 我们这一间甜点店就是买甜点送坚果。哦，
1: 你看这个不得了了，这个
0: 跟外面饼干一样啊，买空气送饼干。
1: 哎，这一年都

0: 你看这么丰收吼，满满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出我们的烤模出来。那这个烤模是我们要烘烤之前，我就会把油刷在这个上面，薄薄的一层，然后再放上面粉，然后也不要太多，我们就这样子拍一拍。我们就让它整个表面呢都沾上了面粉，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烘烤之后就会防粘。
1: 了解，
0: 这样做法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放进来。
1: 这个是好方法，以往大家会用那种烘焙纸，这不需要，直接用胶就好了。
0: 它的这个面糊是属于比较浓稠的，所以我们在烘烤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大概35分钟到45分钟之间，
1: 了解，
0: 就看我们的量多少，
1: 了解。
0: 我们每一个机器也不太一样，大概就是35到45分钟，啊，175度
1: ，OK，
0: 然后最重要的是啊，你在烤的时候啊，剩下最后5分钟，你要拿一个尖尖的，像刀子啦，或者是像针一样去插中间，让这个中间看起来拿起来的时候啊，不要有粘黏，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1: 好，
0: 我们就拿到烤箱里面去烘烤。
1: 好，进烤箱。那老师因为时间节目的时间关系，他已经先准备了一个不一样模具的十多人蛋糕，
0: 是
1: 还没完成，对不对？
0: 没有啊，我们现在呢要来装饰它一下，让它更能变得更美，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这就有糖粉，有没有白雪的感觉？超美的，
1: 很漂亮哎。
0: 对，然后我们再搭配一点点这种。这么漂亮的粉红小果实，
1: 这是什么？
0: 就各种漂亮的果实，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好好，
0: 但我就觉得它很美，
1: 这个自己装饰
0: 的味道。
1: 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做的那种糖做的人玩偶啊，那些桃、对都可以放上去，我觉得很棒。这个也适合挤那个植物奶油的。
0: 哦，真的
1: 也可以，对不对？
0: 也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见笔长老师。通常碰到很漂亮的东西，我都会。不知道怎么样从何下手，
0: 但是呢，我们不管怎么美，我们一定要来切开来，来试吃看看。
1: 对，这很像一座山，然后上面长满。
0: 你看这个像不像山峰？
1: 很像，像那个 Christmas tree， 很像吧？ Christmas tree， 辛苦了，来吃看看。
0: 我要吃这个果干最多的地方。
1: 我也是，我也是。
0: 来吃吃看这个柳橙汁。嗯，好香。
1: 哦，好满足哦。它吃起来是松软的，它那个是硬拧，它那个蛋糕体就是很绵密，一下就不见了。我觉得里面配的果干配的很棒哎。
0: 对，
1: 因为它这样烘烤过，它的湿润度在。
0: 对，不会那么干硬哦。
1: 没错。
0: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果干，之前我们这样子用煮过的处理啊，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很带味。
1: 没错，没错，那个。柳橙汁是在后面慢慢微晕才会凸显出来。
0: 对，
1: 老师，这个蛋糕我们现在是稍微有摆过一下下了。
0: 对，
1: 热的呢？哦，
0: 那个新香料的味道也是很出来的。
1: 对，
0: 很温暖。
1: 它那个一些，老师刚说的那个，我刚吃到那个肉桂味，那个就是很冬季，你会觉得很幸福。我刚才想到很多，除了糖粉之外，果干之外，也许我们可以加一点巧克力酱。哦，我觉得好像也蛮搭的。然后我刚才说那个冰淇淋，开心果冰淇淋。
0: 如果是热热的蛋糕配上
1: 开心果冰淇淋，
0: 冰淇淋，我喜欢香草冰淇淋。OK，
1: 好，这个蛋糕只是先入门，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甜点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道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变泡沫哎！
0: 来看一下，
1: 太漂亮了哎！
0: 是不是就蓬松了？这就是蛋白霜。
1: 你好厉害，
0: 有没有？
2: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接下来这道甜点，我觉得厉害了。我看到这个食材之后，我觉得应该造福了很多健身仔。哦，我自己就会想要把它学起来。老师，这道蛋糕叫做什么？
1: 这道蛋糕呢，我们叫它香蕉面包，它的英文叫做 banana bread。
0: 香蕉面包，
1: 对，你可以叫它面包或者是叫它蛋糕，但是呢它的英文就是 bread， 就是面包。我猜是因为呢它是放在一个方方的像吐司盒里面去烘烤，所以它的英文就叫做面包。
0: 了解。但它是吐司的形状，
1: 对，
0: 蛋糕界的吐司啊。
1: 对，没错，可以这样讲啊。是是是。
0: 好，香蕉真的算是所有健身者必须要的水果。
1: 真的，
0: 因为它的这个胶质够高，然后它的热量虽然高，可是问题是在健身，它对于健身的表现是很好的。你可以小小一根就可以补充到齐全的热量，还有齐全的蛋白质。
1: 对，
0: 那如何把香蕉变成不一样的料理方式，而又不会这么的罪恶？因为有些去用油干煎香蕉，或者是用很多的糖，或者是这个炼乳啦，对不对？把它变得很甜，那个都是负担。
1: 对，
0: 我们把它变成蛋糕。今天去健身，大家在吃香蕉，你吃香蕉吐司，健身仔看到你又要羡慕你了。好，老师来，你们准备了什么？
1: 好，我们这个也需要干湿的材料，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干材料做起。bread 嘛是面包，所以我们呢就用中筋面粉。
0: 了解。
1: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苏打粉，我们没有用泡打粉哦，因为它传统上呢它就是用苏打粉。然后还有两种的新香料，一个是肉桂粉，一个是肉豆蔻。
0: 了解。
1: 那我们请袁健帮我们来过筛。好，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湿材料。那湿材料呢，我们说这个是香蕉嘛，
0: 对，
1: 香蕉面包，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香蕉。我们今天准备的香蕉是比较熟的哦，它已经有黑点点了。那当然再熟一点点也没有问题哦，因为传统上呢，它就是需要这个很甜的这个香蕉风味。但是比较熟的香蕉呢，它其实是比较稀。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香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另外的，可以让它更蓬松柔软的纯植物取代蛋的方式。上一集是不是有讲到说我们用嫩豆腐跟柠檬汁？
0: 对。
1: 那这一集呢，我们用浓豆浆加上柠檬汁，我们把它加一点点柠檬汁进去。
0: OK。
1: 好，然后搅拌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成糊糊的这个效果，
0: 马上凝结。
1: 对，你有没有看到它马上要凝结？我们就像是咸豆浆那样。
0: 对对对对，
1: 放更久呢，它会更糊哦。好，这也是一个取代蛋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幸福食堂从来没有教过大家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对，就是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也看得出来吗？
0: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刚刚也在旁边看的一个，完全是一个黑人问号。
1: 对，这个你们一定吃过它，鹰嘴豆的汁，鹰嘴豆的水。
0: 哦，
1: 你们很奇特，我们是从这个鹰嘴豆罐头里面的水取出来的。那它这个里面呢，它有蛋白质啊，还有这个皂苷，那它也算是这个纯素烘焙界里面的一个红心。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把它加进来，就是一罐鹰嘴豆的水。好，然后呢，我们把它用个机器把它打起来。大家看一下效果如何？
0: 鹰嘴豆水耶。
1: 对，好，我们要一点。
0: 哎呦，
1: 有一个小机器就可以帮助大家。
0: 哎，它变泡沫哎，
1: 然后开始变白了。
0: 对，
1: 好，
0: 好神奇哦。
1: 它是一个可以取代蛋白霜的一个做法，它是纯素的做法，所以你可以拿来做马卡龙啊、慕斯啊都可以。
0: 哇，这个好棒哦。完全没有想到鹰嘴豆水可以这样。
1: 来看一下
0: ，Fine Dining， 太漂亮了！哎、欸，
1: 是不是就蓬松了？
0: 你好厉害哦！
1: 这就是蛋白霜。
0: 你好厉害，
1: 有没有？这神奇吧？
0: 就是那个蛋糕上面可以挤在上面的奶油感呢，
1: 是不是？
0: 对啊。
1: 那它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又是可以拿来取代蛋。
0: 好棒哦！
1: 那我们需要来称一下
0: ，OK，
1: 因为我们的量只需要60公克，
0: 好，
1: 所以基本上一罐的鹰嘴豆可以大概做2份的这个香蕉蛋糕。
0: 这真的很棒，
1: 好，
0: 在家里面操作鹰嘴豆，你可以鹰嘴豆拿来煮饭，
1: 对，
0: 拿来做酱，然后它水也不要浪费，可以拿来做甜点。
1: 一般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0: 对，没想到这是好东西。
1: 你看我们多蓬松，多可爱。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袁介来帮我们剥香蕉。
0: 好，
1: 就剥两根香蕉，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剥香蕉交给我就对了，其他的我不一定能胜任。
1: 好，
0: 好，
1: 那我们稍微撇个几段进来。
0: 好，
1: 好，我来放黑糖。
0: 好，
1: 那我们这边黑糖也是要给予它风味，而砂糖。
0: 你说为什么你会想要介绍这一款蛋糕？
1: 就是前一阵子我去纽西兰的但尼丁这个小城镇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香蕉蛋糕，就这个，然后觉得惊为天人。它既湿润，但是又扎实，没有想到呢这么好吃，所以我吃完以后回来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来做一个纯素版本的。
0: 你可以在外面吃到这个蛋糕好吃，你马上回来就可以操作，
1: 就是太好奇了。
0: 你这很厉害，
1: 真的，
0: 你的味蕾好厉害哦、喔！我在外面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
1: 好吃，
0: 很好吃。完了，我回去不会做啊。
1: 就要多看我们幸福食堂，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你看这个
0: 变豆腐乳了。
1: 对，这个浓豆浆加上柠檬汁，
0: 豆浆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就糊糊的，它就可以拿来取代蛋。嗯。好，我们把它放进来。
0: 刚才加了一些盐巴，但我们老师这次的那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可以在节目后面参考一下哦。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拿来搅打，一样。
0: 肉桂、香蕉、黑糖的香气，一打之后香气就出来了。
1: 好，非常快速，把我们的油放进来。
0: 哦，了解。这个分开油最后面分开下来是必须要的。
1: 我们先把其他的食材彻底的把它搅拌均匀，然后再放油脂会比较容易。
0: 了解。哦，更浓稠了。
1: 是，它要打进去了，它这样它才乳化。我们分两次下，这样子。嗯。
0: 也
1: 的时候
0: 啊，还好，你的机器都保持在一个温柔的情况。我们原本幸福食堂用的那台机器，是楼上四楼都知道你在打东西。哦，好，
1: 好，最后我们再把这个鹰嘴豆水啊，它叫做 aquafaba， 把它打进来。
0: 了解。
1: 最后的时候，然后也不用太打得太用力，轻轻的就好。
0: 它主要是
1: 把它加进来。
0: 这一款蛋糕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它的蓬松度跟支撑性变得更丰富。
1: 对、哦，学会了这些技巧，就不用怕说全植物的蛋糕你做出来像发糕啦，跟贵。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就来轻轻的搅拌它。你看多温柔，把它搅拌进去就可以了。
0: 老师带来的器具都跟老师很像。
1: 好的，湿材料已经打好了，我们要放进干材料。大家看它多湿润啊，跟刚刚的那个比，是不是它的这个糊啊会比较湿？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是水分几乎是没有的，完全靠嫩豆腐。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加了你看多鹰嘴豆水，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加浓豆浆，
0: 没错。
1: 然后它本身这个香蕉里面水分也是很多的。嗯嗯。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请袁介帮我们切这个香蕉。
0: 好。好。好的，完成了，你看，漂漂亮亮。
1: 哇，真的很漂亮哎。
0: 可以哦，可以哦。
1: 对，但是你的皮为什么没有剥呢？
0: 等一下，干干净净的再剥上去。哇哦。是不是？好。
1: 你看，你看，
0: 很香啊。
1: 你看这个苏打粉啊，它碰到了我们刚刚里面有柠檬，对不对？它就开始作用，
0: 对，
1: 它会产生一些气泡。
0: 泡泡。
1: 对，它会产生气泡。
0: 真的。
1: 有没有？大家看。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们的苏打粉其实放的很少、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它做出来非常的蓬松。
0: 了解。
1: 嗯。好，就这样，我们把它放进来。
0: 老师，我看你这个液体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烤的时候它会发起来吗？
1: 它会发起来，会一点点，但也不是说那种像蛋糕一样。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好，这样动一下，摇晃一下， 还非常湿润，然后再请原件。哇，你那切得很直耶，
0: 很直哦，而且

0: 对称两条比例我抓得刚刚好、
1: 啊、再放一个对称它、嗯、然后呢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黑糖撒在上面啊，
0: 好棒，
1: 这样子它在烘烤的时候颜色就会很漂亮哦。
0: 哇，好期待啊、yeah、好期待啊。
1: 对，这也是我非常家常的一个蛋糕。好、嗯、
0: 好、嗯、这样子我们进去烤箱大概多久时间、嗯、多久温度？
1: 这个呢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大概45分钟、嗯、然后180度，那就是要看你们家的烤箱的温度。
0: 了解、嗯、好，进烤箱。太香了，各位朋友们，老师好赞哦、喔、
1: 对，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蛋糕？
0: 对啊、嗯、它有它的那个扎实度。
1: 对，它是扎实的、哦、所以它就说面包跟蛋糕之间。
0: 对、嗯、然后这样子烤完之后那个香蕉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1: 对，还有一种黑糖的味道。
0: 没错，
1: 对，我们赶快把它切开来。
0: 好，来，迫不及待了，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
1: 你从中间切开来，
0: 裹面图。哇，
1: 看到了没、哎、
0: 好漂亮。哎，你看那个四边啊，这样子烤的有一点这样子脆脆的，然后中间是软糯的。
1: 对，
0: 光看这个质地我觉得哇，这款绝对中了。
1: 吃吃看。
0: 吃哦。嗯，
1: 好香哦。
0: 好、哦、幸福。嗯，它很舒服，它所有的糖都是很天然的、嗯、香蕉的甜啊，然后加上我们刚刚用的黑糖的甜，
1: 对，
0: 都是微微的衬在里面。太甜的甜点其实我会怕。
1: 对，
0: 这个糖度甜度是刚好的、嗯、我甚至觉得切成这样子吐司状，真的把它拿来当吐司、嗯、里面夹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1: 对
0: 对，你也许可以夹一些生菜，我觉得那个甜甜脆脆有一个纤维的感觉，用巴萨米克醋拌的那种沙拉、
1: 啊、一起搭配着吃
0: 应该都好吃、
1: 嗯、很
0: 合哦，真的都好吃。好，嗯，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老师最近应该都会、嗯、会常
1: 常没有啦，在啦在啦最近被说了
0: 不过也好，因为老师去外面旅游顺便会带更多新的东西、嗯、新的料理来
1: 进行食
0: 堂跟大家结缘、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抢救小海龟。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阿广，这一顿早餐你用了几个塑胶袋呢？四个。
3: 这边还有一个，
4: 走，
3: 总共五个。
0: 你也吃太多了吧？
2: 这么多的塑胶袋，大家知道后来都去哪里了吗？
5: 资源回收厂。
2: 事实上，能够回收再利用的塑胶很有限，过度使用塑胶袋已经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了。
6: 哦，哎，换洗的袋子是布做的耶。
0: 师傅说不洗一洗就干净了，而且用很久都不会坏。嗯，
2: 非常好，值得学习。你们知道吗？当塑胶袋飘到大海之后，海龟等海洋生物会误把它们当作是水母而吃下肚哦。塑胶袋没有办法消化，最后这些生物不是饿死就是生病死亡。哦，
0: 好严重，好可怜哦。
4: 哦，说到海龟，昨天我跟我妈去黄昏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摊贩在卖奇怪的东西，我妈说那是海龟蛋。
7: 海龟蛋。嗯，
8: 哎，老板，来看看啊。
4: 就是那一摊。
8: 哎，老板，这很稀有啊，很补的，要不要看一下啊？
9: 不用了，不用了。
3: 怎么收摊了？
0: 他遗落这一袋啊，
5: 圆圆一颗，这是什么啊？
0: 应该就是海龟蛋。
6: 我以为是乒乓球。哎，
4: 老板跑掉了，那这颗蛋要怎么办呢？
0: 师傅，我们下午在市场捡到一颗海龟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9: 海龟蛋。
0: 蛋在动哎。
4: 好可爱哦。
3: 来，一二，一二，一二。
4: 我要带回家养。
3: 谁说要给你养？我要养。
4: 但是我发现的。
6: 是欢喜捡到的呀。
4: 给我，给我，
6: 给我，
5: 给我，给我，我们一起养。
3: 好吧。
10: 这么可爱的小海龟，一出生就带给大家欢喜了。那刚出生的小婴儿都是很可爱的，但要是被迫离开了家，这样对小海龟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0: 所以海龟要生活在海里，大海才是它的家，对吗？
10: 是的，你们喜欢小海龟，就让它回去适合它的环境吧。这是尊重生命，也是你们爱它最好的方式。
11: 这一位小姐是海龟通报平台的保育人员。
2: 谢谢大师通知我来。
0: 请问小海龟会怎么处理呢？
2: 这是保育类的绿蜥龟，会从台湾海岸附近上岸产卵，必须也放回大海。
4: 哦，现在就要把它交给你了吗？
2: 这样好了，明天是假日，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送它回大海啊？
7: 要。
8: 奇怪，应该在这里的。 喂，是，当然有啊，有几颗就孵出小海龟了。哎，以前准备好就有，放心。哎，奇怪，被谁拿走了？
0: 嗯，小海龟真可爱。
12: 保育员姐姐人真好，要让我们跟着也放。
0: 对呀，我好久没去海边了。
12: 一定要早起集合，你不要高兴到睡不着哦。
8: 哼，
12: 快点快点，圈子要开了。啊，
0: 我居然真的睡过头了。
13: 我们要送你回家喽。
12: 不要吵。
6: 到了！耶！
4: 哇，好多船哦！
2: 走吧。
14: 保育员小姐，今天又要野放海龟呀？
2: 是啊，
14: 今天还带小朋友来学习呀，这样最好。从小就知道保育的重要。
2: 对啊，
15: 拜拜。
14: 来哟，冰的饮料哦。
8: 来，汽水一瓶。哎，保育有用吗？那边还不是有人在卖海龟蛋
14: 啊？真的吗？保育员小姐，保育员小姐，那里有人偷卖海龟蛋呢。
2: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先在这里等我。
8: 哎，东西还我。
0: 你是谁啊？
4: 他就是偷卖海龟蛋的摊贩。
8: 多管闲事，拿来。你可恶，拿来。
3: 别跑。
0: 小海龟，快回去海里。
8: 站住！不要跑！给我回来！
0: 不能让他过去。
8: 这些小鬼。
4: 快挡住我！
3: 让你过去！
16: 哼，又是你，总算被我当场抓到了。
0: 你们看。

0: 麻烦你帮忙一下，跟我们一起做个笔录。
1: 嗯，你们可以先搭公车回去，要注意安全哦。
2: 我以为海边有很多贝壳呢。
3: 会不会是被人捡去卖了？
4: 我妈妈说，贝壳要留给寄居蟹当家，我们不要捡也不要买。
5: 贝壳没有，瓶盖罐子倒是很多。
2: 怎么会这样？
4: 看得真不舒服。

0: 说谢谢吗？
1: 我觉得是哎。
0: 小海龟保重，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小海龟是不是要请我们去他家玩呢？
3: 你去啊。
0: 小太郎被海龟带回去龙宫玩三天，回来人间就过了100年了。
1: 啊，才三天就变老公公啊？那我不要，我不要。

0: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依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欢喜。

0: 小女孩的蜡笔。
1: 老师说明天旅游要拍照当作业，看这边。
2: 这一招能教吗？
3: 只是试拍而已嘛。
4: 对哦，明天有漂亮的风景，怎么拍都好看。
0: 地图好了，啦，
3: 漫画、
4: 玩具、
0: 零食，这带太多了吧？
5: 才一天而已，又不是去一个月。
1: 你行了，你赶快来啊！
4: 大师，
6: 怎么了？
0: 师傅，
7: 大师，嗯，
5: 哎，蜘蛛跑掉了。
0: 师傅，幸好您来了，刚刚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哈
6: 哈，你们都不喜欢看到蜘蛛，对吗？
3: 对啊，它脚好恶心哦。嗯，
6: 自然界每个生物都有它们存在的必要。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1: 但是蜘蛛有毒，不是害虫吗？
6: 大部分的蜘蛛不会主动咬人，有些会吃农作物上的昆虫，对农夫很有帮助呢。
0: 所以刚刚那只蜘蛛是来吃蚂蚁的吗？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大家注意安全哦！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记得要拍照记录哦。我们去地表那里才能拍到地名。
1: 好，
2: 准备准备。
3: 哎，错了错了，是另一边。
1: 哦，我又回到刚刚的地方了。算了，就在这里拍吧。好吧，下一个。哇，这就是日月潭呐。
4: 这里适合拍照的地方很多，用心构图就能拍出好照片哦。要记得集合时间哦。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呦，真的吗？哎呀，就是说呀。阿姨，让一让好吗？你在跟谁说话呀？跟你啊，阿姨，你挡到我了。哎哎，大家都想欣赏风景，为什么要我让？哎呦，出来玩别生气，我们哦再去那边看看了，走走走。没礼貌，好好讲嘛，跟我说我当然没问题呀。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嘛。真是的。
1: 难得天气真好，会漏的好兴致。找到了，日月潭地标，我们去拍一张合照吧。啊，好多人围观哦，都被围住了，算了。啊，抱歉抱歉。
2: 借过，散开散开，这里暂时要封闭，请不要拍照。用拉鲁岛当背景好吗？好哎，我帮大家拍一张。哎，用自拍棒啊，才有全班合照。自拍棒刚刚被挤坏掉了。啊！我帮你们拍。
3: 谢谢。
2: 大家笑开心一点哦。嗯，
1: 好了吗？要拍喽！耶！哎，这位小姐，请问这蜡笔是你的吗？
4: 是我的。哦，那就对了，你随便破坏公物，跟我去警察局。
1: 我哪里有破坏公物了？你还说？来，跟我来。
2: 不要，放开，你放开我。
1: 那这上面乱涂乱画的，就是你这种笔。
2: 不是我，不过刚刚我送了一支笔给一个差不多三岁、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子，有可能是他不懂事乱画的。嗯，三岁小孩，
1: 你告诉我，他要怎么画到这么高的位置啊？
2: 我不知道，但真的不是我画的。还不承认是吧？直接去警察局，要怎么赔偿，去那里再说。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不是我，我不要。
1: 不是我，我求求你放开我！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5: 等一下，管理员伯伯，如果能找到这位姐姐刚刚说的那个小孩，应该可以厘清更多事实。
1: 啊？
5: 好吧，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找不到人，我就把他送到警察局。
6: 那边有好大的船哦，去看看。
1: 哎呦，那个小孩还没生出来了。
2: 啊，
1: 在那里。
2: 你说什么？
0: 我的小孩不会乱画，他也没有什么蜡笔、彩色笔的。
2: 拜托你，我真的有给弟弟一支笔，你帮我问问你的小孩。
0: 有问，我是他妈，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不会不知道吗？
3: 小心！
0: 弟弟！
4: 太危险了，怎么让小孩乱跑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回事啊？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小孩，谢谢你。
5: 我要画画，姐姐给的。啊！
6: 哎呀，别跟他计较了，小朋友
0: 啊。对不起，我没注意到小孩随便乱画，害你被冤枉了。不是这位小姐的错，需要怎么处理，我会全部负责的。
1: 啊，原来如此，真的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啊。
2: 没关系。啊，我的绘图本呢？
3: 刚刚我想要接住，但是没接到，画本就掉进水里了。
2: 没有画本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怎么办？
7: 再买一本呢？
2: 可是这附近没有文具店呢。再20分钟就截止报到，我就是去买就来不及报到了。
8: 哇，我怎么办啊？
3: 哎，我有办法。你先去比赛会场报到，我们赶快去市区帮你买画本，应该会来得及参加比赛。
1: 就是啊，好错的。
3: 姐姐，
9: 真不错。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4: 啊，好累哦！
5: 等一下就要集合坐车了，
6: 都还没拍到好看的照片，怎么办？嗯，
7: 我们现在再来拍一张啊！
8: 可是手机已经没电了。
9: 同学们，我们要回去了。
10: 走吧。嗯、
0: 等一下。嗯。我比赛得了第二名呢！哇，
11: 你好厉
0: 害！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这幅图画，我想送给你们。
3: 哇，好漂亮，
12: 好漂亮哦！
13: 好好看
9: 呢。嗯，这是你们最棒的合照了。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一次介绍前面的那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呢是讲的就是五十里面，第一个是华严时嘛，第二个呢叫做欧含时。所以前面你会看到呢，本身密遣二人啊，这指的是声闻缘觉；形色憔悴呢，就指的呢就是二乘人不修相好嘛。那除分呢，就是世间的苦集。所以在上一段来说，他说的就是佛陀说的欧含经，就等于呢他是欧含时。那往下开始呢，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呢，他开始要转了。所以他说呢，这个堕呢，堕其实是一则语气而已啦，应该说他对他的肯定，哎，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下面呢来看呢，当家儒家，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学佛法过程，你要有一定的根基，慢慢才有办法跟你转嘛。因为你在修学佛道的过程，菩萨道一样要修习声闻缘觉的法的，不是菩萨就直接跳到呢这个四色啊六度啊。你没有呢这些声闻的根基，哎呀，四圣第十二愿他还是要修的，菩萨还是要修的，只是修学的层次不一样，他还是要修的。所以这边呢要告诉你说，当家儒家就是你慢慢慢慢根基成熟了，你当然智慧之人就会开吗，要回小向大就快啦、啊。诸有所需，这个所谓所需呢，它指的是从佛法的角度，它指的是三十七住道品，也就是我们修学呢，在原始佛教来说呢，四圣地

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因为你没有先对你这个色身产生厌离，你的执着怎么去除呢？第二个，你要有呢事正勤呢、啊，就是观的过程呢，你要想，哎，我有犯的，我从此不再犯嘛，就是我造恶的，我从此不再造的，我有行善的，我要让它能够增长嘛。就是在一个修学佛法过程里面，他又要有一个方法来帮助你，让你呢慢慢慢慢能够增长你的福德跟智慧，去除你的烦恼，这就是你的助缘。他说我可不可以？我只要念佛就好。我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念佛的当下，你会不会其他的烦恼啊？如果呢，你把一句佛号念熟了，任何烦恼一句佛号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能够放得下吗？不行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啊，啊，我现在平常我都念佛，可是碰到什么问题呢的时候，我就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说呢？哎呀，这个我们呢，会不会有一些烦恼啊？当然会啊，那是很正常的嘛。那你说我念佛的人，我在念佛当下能不能去除你的烦恼啊？当然可以啊。但是问题呢，我们常常呢，我念佛是念佛，我当我烦恼的时候呢，也许我又需要呢持点往生咒，然后拜个佛，然后诵个经，才能够消除我的烦恼障，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就是你的助缘，帮助你呢怎么样呢，让你这个外在障碍你的现象能够去除，那你外向去除的，你才有心力继续念佛嘛。可是你会发现呢，你念佛念久了，慢慢你的烦恼就会少了。你这些对治法门来说，慢慢你就不会再用了。你说我念佛我要专注，念佛也可以专注啊，念佛哪里不能专注？念佛也可以产生禅定啊。只是因为我们对一个法门我还不能深入嘛，所以它需要很多的助缘来帮忙。那佛陀其实也是一样啊。哎，虽然这样子修，他会给你一些助道的因缘。那你看呢、啊？他为什么讲的那个人米麦言处啊？意思就是佛法呢本身有多样化嘛。那这些多样化的善巧方便，其实是帮助我们。哎，当我很执着的时候怎么办呢？光念佛不能去除吗？有时候当你很执着的时候，只有去诵《金刚经》呐。你呢？我老是呢放不下，这个烦恼呢一直呢困扰。那对不起，你要多念往生咒。我对那个人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放得下。那对不起，你要去解冤咒。为什么？那个是对治。你如果一个法门能够念得熟透深，一个法门就够了。但是当我们对一个法门还不能深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靠这些外在的因缘，当作你的助缘来对治。是我们念佛的人，当然也会生病嘛。生病的时候啊，你告诉他说：“你念佛吧。”哎呀，师父啊，我一个人艰苦啊，我有时间啊念佛，我念不出来啦。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佛号就念不出来？真那么奇怪？佛号不是很简单吗？你任何时间因缘都是可以念的。为什么比平常你欢喜的时候要念佛，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你不要念佛，对吗？是你对这个佛号呢你并没有深信，你修得不够彻底，所以你对他不够理解，你才没有办法对一个佛号一个法门呢产生深信。那时候当然只好要越方便前巧嘛。当然佛陀也是这样啊。然后慢慢的当你呢哎，根基成熟了，哎，这个在这个长者家开始处分久的嘛，就熟悉的嘛，然后能干的，当然长者就说：“哎呀，我这个通通给你管。”那管的过程里面，他还是觉得这个就是长者的，不是我的。为什么？哎，我还是觉得我只是一个被人家请的佣人而已嘛。然后慢慢呢，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要等到呢。这个长者啊，他为什么叫做年纪老大？

因为世间每一个人都有世间的因缘嘛。当那快因缘快到的时候，这个佛陀当然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每一个人都有内心的不畏智慧，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只要你把心静下来，仔细去观你的身口意，关照你的心念，智慧就会开了。可是我们听是听啊，我们还是做不到啊。就好像呢，佛陀呢，已经开始呢，在临命终时之前就开始告诉你哎呀，这个你可以呢，把它当做是你的啦，啊，当做我的孩子来管理呀。但是你敢吗？你还是不敢呢。就好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那你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应用你的佛性的心念去对待周边的人，总是不容易嘛？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我还不能自我肯定呢。因为我们对因果两个字，我还没有深信。因为因，你知道因吗？是你产生所有现象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不要轮回，也是在意在你所有作为的因。我记得呢，有一个老法师，他是一个吟游僧。那呢，他到一个寺庙去挂单，因为他是念佛的人嘛。他到一个寺庙挂单，哎，挂了一个月，他还感觉这个寺庙的人呢，每个人对他都非常友善对他非常服务。那最后呢，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住持是说啦，他说呢，他说：“哎呀，老和尚啊，难得你在我们这边呢挂单这么久，你也给我们开示一下嘛，让我们这些后辈的人也可以呢学习的修行的观念。”这个老和尚呢就说啦：“哎呀，修行很简单呐，就是把我自己的心念照顾好。”那你要心念照顾好，那个修持法呢，就是你能不能把所有的现象都往好处想？他说呢，比方说，我今天吃这一餐饭，我就要想，啊，我实在很有福报，我既然在人间，我还有福德因缘可以吃这一餐饭，而且这餐饭呢是这么多人共同呢，因缘才能够成就的。确实啊，你一碗饭要不要有人种稻啊？然后成就米啊，商人还要把那个稻米呢去壳嘛，才会卖出来呀。卖出来之后还要有人煮啊，才会成为一碗米一碗饭那你在吃这一碗饭里面，它已经经过多少的因缘他说：“你能不能透过呢你自己的心念，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感激？”他说：“一个人好的心念，他就会好的缘。”他说：“心念影响一切，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当然，他最后呢，他说：“我离开了，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如何转变你的心念，是改变你人生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断除你烦恼生死轮回必要的条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3: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4: 对，
3: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5: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4: 20-30分怎么看得完？
5: 可以可以，就一个，没有，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6: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4: 对，
6: 你就看不下去。
4: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5: 我的其实可以，
3: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4: 哦，是哦。

我们每一个人说呢，我不要再轮回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一直在轮回呀、啊。你有发现吗？你不要再轮回。事实上，你自己本身呢，都一直在轮回。轮回什么？我们的观念啊，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执着啊，我们的心境啊，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那你只好轮回呀、啊。佛陀实在是老佛心切。有时候你看到呢这些经文呢，你就会感觉啊，我们真的很幸福，因为幸福才能够学佛嘛，因为学佛过程里面你才能够理解、啊、所以我经典上面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所施设的方便前桥是多么不容易呀、啊，还能够呢产生政治正见，真的很重要。大家听过紫三军吗？有多少人他可以分辨呢、啊？可以辨别呢？在学佛过程里面，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但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学佛，他也很能够吸引人。可是你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吗？哎，我们只能说呢，我们能够亲闻正法，是我们最大的福报啊！我只能这样说了，其他就不再说了，因为各有业力因缘呢、啊，我们没有办法扭转。既然没有办法扭转，就是世间人的共业，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能力多少，就做多少，在世间只能这样。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政治正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嘛，所以用呢声闻的三藏教哈、啊、来给予呢方便，又以呢我们所有的声闻人，乃至呢示现呢我们说三藏教的佛果啦，因为佛陀用34心呢见到，成就佛果。也让声闻觉得呢，他跟佛陀一样呢，都是有希望的。那我们下面呢，来看呢一小段的经文：尔时穷子虽心子欲，犹故自谓客作贱人。由是之故，于20年中常令除分。这个20年呢，应该是从华严时，华严时因为只有21天嘛，欧含佛陀讲的12年，在接下来呢，叫做方等。方等就是去除呢所有小乘法执的过程，所以你要经过这些，你下面一个才能够进入波罗蜜哦。那为什么在这个中间过程里面呢？虽然呢，慢慢呢，穷子都已经接近了哈，修学呢。佛法的善根成熟了，可是他还是呢，在一个烦恼相上面没有办法转，都还是用善巧的

对峙方式，因为呢，还有法师在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一小段里面，他说佛陀呢，因为呢小乘人对于华严的大法不见不闻，你要说呢，那佛陀好像都没有说啊，在整个历史的文献上面，佛陀好像没有说。我告诉你，不是不用佛陀说，佛陀只是发现真理者，真理呢本来就现前，一切佛法本质现成嘛，本来就现前的。纵然呢佛陀没有说，你没有看到吗？世间人生老病死，对不对？世间的现象呢，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哪一个可以永远长存的？都不能长存的。这又是一个实相，世间本来就是如此嘛，空无自性。可是你看到这样的真理吗？这个不用佛陀说嘛。可是佛陀呢，为了度化我们，说的呢，让我们能够相信。所以呢，他在呢欧含的时候呢，他就说的四谛法，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啊。那我们说呢，这个苦集灭道，事实上呢，在整个修学欧含过程，是所有声闻人必修的。当然，除了这个前面的把34心见道之外，还有一个呢是要修四谛16形象。苦谛，谛叫做真理，在苦谛的真理里面，它有四个实相。这个四个实相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的。苦空无常无我。当你生病的时候，那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不舒服，不舒服就是苦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舒服的感觉，你会24小时都一样吗？不会啊，有时候呢，它会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呢，会越来越好，有时候呢，它会停顿啊，而且呢，现在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为什么它无有自信嘛？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当然它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嘛。它也随着外在因缘一直在变呢、啊，所以叫做空。为什么叫无常？因为呢，生病呢。一定会好的嘛，不可能生这个病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它一定会有变化，变化呢就不是一个永远都是这样，就是常态，它一定会变的。也许我会变成呢慢慢慢慢康复，也许呢有开始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对不对？也许呢由那个大问题慢慢慢慢因为好的因缘，它也会痊愈。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很多的现象的无常啊，它没有固定这样子一个现象，这样子不变啊。为什么你要医疗？就是因为它有这些的特质，你才有改变的可能性啊。无我，就是你只要呢对治它，它慢慢就会好啊。你只要愿意呢，用方法去对治，它就会改变啊。那不是只有苦啊，是。所有世间的现象因缘都是这样的，那只是告诉你说，当我们碰到世间苦谛的真理，但那苦里面有很多种啊，有三苦八苦吗？在三苦八苦里面涵盖的特质都是这四个，你有想过吗？就是你要碰到外境的时候，你要去思维才能够放得下啊。极呢，极谛的重点是烦恼。那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呢？因，为什么从因呢？你的第一念开始，我看到这个我不喜欢，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成为呢烦恼的因，然后一次一次两次三次，你会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烦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加深这个种子的力量，这叫急嘛。所以外在呢碰到近的，两个接触了，不好的缘就现了，生了嘛。生了，彼此的缘当然没就不好啊。他要透过这个因素，
就产生了

你所谓的烦恼，所以你要断吗？你断烦恼，你就是要想第一个，我不要有因嘛，我不要再想那个烦恼的种子嘛。那我不要想烦恼的种子，当然它就没有那个力量啦、啊，没有力量呢，你的烦恼种子就不会生啊，中啊外在的缘它也不会相应啊。所以你烦恼呢，你要从这一个佛法的思维角度去断，应该先从这一个。这两个呢是世间的因果，这两个呢是出世间的因果，所以你要断离世间的烦恼，就先要学道。这个道呢叫做方法，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修行的方法呢，你要去懂得嘛，我什么样的烦恼，用什么方法可以对治啊，叫做道。然后为什么叫做如呢？就是我这样子修的过程，我总是要如实修。你不可以说啊，这个跟你说呢，就好像我们自己都很会做医生，对不对？为什么？医生告诉你说你感冒啊，你这个情况呢，恐怕要吃七天，那个感冒药哈，要吃七天。可是我们呢，到了第三天，感觉不错了，后面呢，四天就不吃了，会不会啊？会啊，这是我们的习惯啊。问题是修行是不能这样子的。为什么叫做如？如就是真实。你在修行的方法上要真实的去实践。这个恨呢，就是行为嘛。当你真实的实践，当然你的善根、你的智慧就会增长啊，烦恼自然就没有啦。当然就会出离你这个烦恼相啦，你的智慧就出来啦。所以修学佛道，这就是我们在苦集面道里面，它指的是八正道嘛。那八正道呢，八相里面的正见啊、正思维啦、啊、什么正业啊、正命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其实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取一个，它必然会有四个。我的正知正见就是我一个修行的方法嘛，就是一个修行方法。那我能不能如实去知道什么叫做正见呢？那如实去实践正见呢？你要懂因果啊，要知道业报啊，要了解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凡夫、有圣人啊。你能够如实了知，你这个知见正确的知见才会生啊。当一个人呢能够如实去实践你的正知正见，我说你的道恨好了，你的行为上面自然而然正知正见就会出来了嘛，那你当然就很容易就处理这个烦恼啦。道有八个，这八个都是一样的，

0: 下面呢？
1: 面，你有这样子到，你后面才有四个吗？你的烦恼会消除，消除呢，还会完全没有尽，就是完全都清除。妙呢，因为烦恼清除了，智慧的光就会显现啦。智慧显现光明，对一个人来说叫做不可思议，叫做妙，就是你能够转念啊，你就可以远离那些生死轮回的烦恼相啊，就是离嘛。所以欧含的声闻，它是必须要修学的。但是菩萨要不要修啊？菩萨也要修啊，我们也要修啊。你不修，你是不能出离烦恼的。光听闻佛法，这个佛法是没有力量的。你要在生活、行为、身口意上面去实践，对你才会有用的。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边呢，下面开始啊，因为你修的是第十六形象了，慢慢的，这个还是属于生灭四谛啊。A 要接近方等时的过世以后呢，心相体性。露出无难，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呢，我现在呢，过世以后，就是因为我从欧含嘛，方等嘛，那现在呢，我要慢慢呢，为什么要心相体性？我已经进入那个欧方等时的法执，已经慢慢呢可以去除了。那我什么叫做呢？心相体性就是剔除法执了，露出无难，就是慢慢的小乘人，他也可以说菩萨法的啦。也就是说，他大小乘佛所说的，他都能够信受。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就是不敢直下承担，他自己当下就是佛，因为他认为呢，当下是佛的，成就佛道那是菩萨的事。不是我声闻的事，所以你所作所为呢，都还在原处。就好像我们修习佛法的人来说，每一年呢，都应该要检验自己一下。我今年修习的佛法，我有长养智慧嘛？我的心境上有进化吗？我的脾气有改变吗？这很重要哎，我的烦恼有减少吗？我的善根有增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思维的一件事哎，因为这个都是你未来的资粮，你所修的，它只会你自己受用。当然呢，如果呢你心念大一点，除了你受用之外，你的家人也会受用啊。为什么？因为你有回向。你的心量大，无形中你所修的，就像大树一样嘛，树越大，它的树荫就越大嘛。那我们自己所修的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小树，当然就能遮蔽自己哦。那如果大树，就可以让很多人乘凉哦。这边就细述，虽然声闻人能够呢信受大乘的法门，他总是觉得。成佛不是他的事，他是菩萨的事。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开始了，在下一段的经文上里面呢，他进入波瑞识。但是进入波瑞识呢，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方等时剔除呢二乘人的法执，在剔除过程呢，方等时的特点只有八个字，就是谈偏，就是把偏，就是应该说离开正道的，不是真正的实。

0: 教的，我要归到正道来嘛。次小，因为要让它归到呢大乘的菩萨道，所以对于小乘，它是排斥的。探大包圆，它要去除小乘的法执，当然要赞叹大乘的般若智慧不可思议。包圆呢，是指圆教，圆教就是成佛的法门。所以方等呢，最重要的是要去除二乘人的法执，在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呢，进入般若时，般若本身呢，它有也是有八个字哈，但是这个八个字呢，本身第一个叫转教。什么叫转教呢？就是慢慢要把大乘的法，因为呢，二乘人在一个方等时，他的根基已经慢慢成熟了嘛，所以在这边呢，要把大乘法转给二乘人，所以叫做转教。什么叫复才呢？把大乘菩萨的修学法门复给二乘人，所以叫做复才。融通呢，因为在般若法门里面呢，它可以会通一切法。你说般若呢，本身所有的经典其实都是般若，只是般若的层次不一样。金刚经呢，它也是般若法门的，心经也是般若法门嘛。还有呢，所有的大乘啊，比方说呢华严啊、法华啦、啊、能言啊等等，其实那个都是大乘的般若法门，但是问题是层次角度不一样。所以在般若时，它是可以会通一切法的，一切的法门呢都可以会通的。淘汰呢，当然要去除所有二乘人他呢潜在里面的一切的法执，所以叫做淘汰。你要进入波伊时，这些二乘人给他们呢大乘的法财之外，也要把他们的所有的法执全部都去除干净，让他们的根基慢慢可以提升到一个菩萨的层次。所以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呢，下面的那一段经文，事实上呢就开始要说的是般若时的内容。世尊，尔时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亦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藏库异异，其中多少，所应取与汝悉知之，我心如是，当体持意，所以者何？今我已如，便为不易，宜加用心，无令漏失。尔时穷子既受教赐，领之重物，金银珍宝及诸库藏，而无吸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指故在本处。下列之心亦为能舍。这一段呢是般若时，还没有到后面的法华涅槃。虽然呢他的法执慢慢去除了，但是呢他还不能完全呢信受进入大乘的法。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呢，他说世尊呢，尔时长者有疾，是知道将死不久，就是佛陀呢知道呢他在人间呢世间的因缘快要圆满了。所以每一个人啊，要珍惜每一个当下，怎么样呢让我们生活的当下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因为生命的长短本身呢并不重要，可是重要的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你活着一天有活着一天的价值，能够利益自己，如果又能够利益别人，那就是你活的价值。
1: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
2: 跑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患者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
5: 从1954年以来，
4: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7: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9: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0: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到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下面呢要说的是不会死的内容。他说：“世尊呢，尔时长者有疾，是知道将死不久，就是佛陀呢知道呢他在人间呢世间的因缘快要圆满了。那佛陀当然呢要把大乘的法才付诸给这些声闻人，他也知道呢他的世间的因缘快圆满了，就告诉呢这个穷子说啦，我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啦，随便你拿啦。”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跟佛一样的不会智慧，你什么时候能够开发你心中的智慧，要看自己。聪明呢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的，可是我们更希望有智慧，因为你有智慧才有灵巧啦。那怎么样让自己修道上面能够聪明灵巧，就是自己要常常观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心境怎么样能够自我不断的进化。一个人的心中的进化就会带来了心中的智慧的产生，没有另外一个智慧，只有你心的清净，智慧自然会生。所以为什么念佛可以念到念佛三昧，念到开悟，就是这样啊。它只不过是透过念佛把你心中的佛性念出来嘛。当你心中的佛性念出来，念到了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怨恨，这个人呢当然一定会开悟的。如果一个人的修学能够修到这种程度，你就是行菩萨道了。那佛陀告诉这个穷子，就是哎呀，那个四相上面我所有金银财宝你随便都可以拿，就是我们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佛性，你怎么自己开发你的佛性？我说只要一门就好。你说呢？你喜欢念佛也可以，喜欢观也可以，观就常常自我清净嘛，哈，观照你的心念所在之处，让你的心呢都能够清清静静，欢欢喜喜，自自在在，你的佛性就会发了。那佛陀呢就告诉穷子说啦，哎呀，我的心就是这样啊，说你呢要去了解啦，而且呢我现在我呢跟你是没有两样的，你要好好用心。这边呢虽然呢慢慢的小乘已经归到大乘了，但是问题是他还没有进入圆教啊，只是在波月时嘛，他还没有进入后面的话。

0: 华涅槃史，就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原教，因为波月史是属于别教，别教是那个菩萨的阶位啊，他还没有到达圆满的福位嘛。但是他佛陀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善加用心，不要让他漏失。你知道为什么不要漏失吗？也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不要让你的清净心消失，不要让你学佛的出发心、出发的菩提心漏失掉。那只有两个字，你要避免异化。我们出发的菩提心，经过时间，经过外在的因缘，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退，不是吗？有时候呢，因为呢，出发的菩提心，因为经过修学，慢慢的你懂多了，你也经验多了，无形中呢，我们的我慢也就起来了。自视啊，自视其高的那种我慢就起来了。这叫做异化，它那不是只有行为，还包括言语、心境都是一样的。我们如何让我们不要异化？你说你刚发那个出菩提心，它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纯的啊，这么好，我要发菩提心，我一定要呢帮助别人，我也要帮助自己，让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听闻到佛的智慧。当下发那个心是多清净欢喜，多珍贵的。可是呢，曾几何时，当你慢慢拥有佛法的时候，你的我慢就出来了。当你觉得呢，我已经修行很久了，我内在在异化，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知道哎。所以最怕的就是两个字。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呢？能够自观自在。他是希望保证的。那佛陀在这边呢告诉我们说，不要让他漏失，是我们现在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就告诉你不要让他退。可是我们说一样的发的菩提心，你会不会退啊？会啊，没关系，我退了我再发，退了我再发嘛。我可以呢在经历外境的当下，我一定会有逆境的，但是我不怕逆境。我发现我退了，没关系，我这个礼拜我再发一次。我发的菩提心，也许呢，我可以从一个短暂的时间开始。比方说我这个一个礼拜，我希望能够做到什么？哎，我这个月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你用这样子来鼓励自己。哎，我希望我这个礼拜呢，能够讲呢，起码50句的好话。哎，这是一个自我的期许嘛。你慢慢慢慢累积的过程。你的整个身口意就转了，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当然一定会退，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进入初住，在实性位的菩萨呢，都还是要在信心上生长的，还没有住在佛地。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不断的愿力的发愿里面呢，去增长我们内在的善根，让我们能够呢。真的开发我们内在的波位智慧的，所以后面呢，虽然呢二乘人已经领略波位了，但是因为他还在呢，这个波位时哈还没有办法完全契入圆教，还停留在那边，至少呢还有这下列的心。那我们今天的课，就暂且上到这边。
1: 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前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 处处恒。

闻法，蓬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修行是净化提升人格，能够自利利他，自堕堕人，尊重一己，包容万物，才算是修行。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这个得到分数，把分数拉开，台上转向底角，虎毛为佳，外线的跳投命中，对直线切断，上边是有点客气了，应该要出手。

0: 聊的不只是球技，更是人生。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节目《篮球 Top Play 场外之音》。这是一个要让你认识球场外球员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1: 大家好，我是 Wingstar 的柔柔。节目的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篮球圈的代表人物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 talk， 一起 play。
0: 今天这集不得了了，我们要找来的是在联盟一出道就获得新人王跟第六人的可怕的魔术师。
1: 没错，他不止控场稳、得分狠，还会用脑袋赢球。让我们欢迎今天 Talk Play 的第一集开场主角，来自台钢猎鹰场上冷静的魔术师古毛维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猎鹰的古毛维嘉。
0: 我们看到的那个资料说你是花莲人嘛？
2: 对。
0: 那花莲如果说要找之前的前辈，从远古的神兽朱志清。大家很熟悉的中锋，那比较近一点的可能是黄镇，那边好像大家不觉得说是一个篮球重镇，当时怎么会想说会开始打篮球？
2: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从小就接触蛮多运动，就是爸妈都会把我送去一些夏令营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社团的运动，就是像接触一些棒球啊、篮球、桌球，其实都有接触。那时候因为我读的国小，它只有篮球队跟桌球队，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参加这两个项目。然后那时候特别的是，因为我哥哥他也是参加篮球队，然后篮球队的规定是要国小三年级才可以加入球队，那所以那时候因为哥哥的缘故，就国小一年级就加入球队，一起去训练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培养了这个兴趣这样子。
1: 那古毛在高中曾拿下助攻王，有没有哪一场球赛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
2: 我觉得高中的话应该就是高三最后一年的冠军赛，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年算是冠军呼声蛮高的，然后其实一路走来也都很顺，然后一路打到冠军赛，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其实外界都预测我们其实会拿下冠军，那当然球是圆的嘛，然后最后没有如愿的拿下那座冠军，然后也是成为我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虽然遗憾，不过在能人的时候，或者说在 UBA 建行科大，应该都给你很多的这个滋润嘛，一些养分。那整个过程的心路历程，比如不同的教练啊，不同的队友，对你来说，在高中跟大学，你觉得分别比较多的这个心路历程的成长大概是有哪些？
2: 哇，我觉得从现在自己这样回头看，其实觉得自己每一个阶段都在成长。我觉得像在高中的时候吧，就是高一进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年没有选到正选的十二人名单，然后 U16 的选拔就是也没有选到，就是那时候其实对我国三毕业到高中的这个开头是很坎坷，就是会有点想要放弃这样子。然后到了高二，就是前面学长刚好不幸的受伤，然后让我就是有机会拿到先发这个位置，然后就是高二的时候就有比较多的发挥空间。那再到上一题，就是像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跟我的两个队友，我们从国中开始一起打球到高中，就是那年高三是我们一起打球的第六年，然后我们都没有拿过冠军，所以那一场输了时候，其实我们三个都蛮失望。然后这个高中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到了建行科大，然后就是真的如愿以偿了，就是得到我们三个第一次的第一座冠军。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大一的角色比较像是辅助学长，因为前面的学长的经验啊，或是球技都还是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的可能出场时间不会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团队里面，就是也有为球队贡献，然后拿到那座冠军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

0: 毕竟一下子从业余到职业，会不会有一个，就说你好像感觉他帮你特别多，或者是你学习，让你获得更多养分的球员？
1: 嗯，
0: 不一定是自己球队的。
1: 球员的话，球队的学长，其实那时候我第一年进去职业的时候，蛮多老大哥在的，所以都是蛮照顾我，就是不管是在球场上或者球场下，其实都很照顾我。那如果要特别讲说职业出来特别感谢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建旗科大的孟祖教练。
0: 孟祖教练，
1: 就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好是总教练，然后我自己又是第一年去打职业的人，就是遇到的强度啦，整个跟大学成绩一定是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孟祖哥也给我很多的发挥的空间，给我很多的信心去在球场上表现，就是才会让我有第一年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获这样子。所以就是特别感谢他。
2: 好，那刚刚聊到职业队嘛，古摩你在2022年的时候顺利进入职篮，就拿到最佳新人以及第6人的殊荣，有没有因为这样让你特别感觉压力倍增？因为反正还是你的第一年而已。
1: 我觉得第一年就是得到这两个奖项，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就是让我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在能够在职业有自己的一个一席之地，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让我能够继续让我去成长、去努力的一个动力。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算是我自己一个撞墙期吧，就是因为我第二年的时候会想要，会觉得说，我今年的表现应该是要跟第一年的表现一样，甚至超越第一年的表现。那但是因为其实第一年有所表现的时候，就是对方一定是会做很多的情收，就是去找到我的球场上的一些优点或是缺点，然后去做限制这样子。那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遇到蛮大的撞墙期。
2: 那你有怎么去调整这个撞墙期吗？
1: 其实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那时候就是有跟学长嘛，然后教练他们聊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会跟我说，就是其实我不用去想这么多，因为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一定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挫折，所以就是我自己需要去找到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像是比完赛的时候去检讨影片啦，然后找到说这场比赛我可能哪个部分做不好，然后我就需要再花额外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在球场上做训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需要持续继续做对的事情，然后慢慢时间就会让你就是有这个经验，能够让你去突破这样子。
0: 对，那这样持续训练当然也获得一些成效，因为这几个球季好像球迷觉得你进步非常多，而且持续在进步，特别在投篮的稳定度。那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就是上季看你在投篮的这个果决跟出手的时机，感觉上都进步非常多。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在投篮的部分？
1: 其实我大概从大学开始，就是大家都会讨论我的投篮，就是可能也没有说不好看，就是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所以但是
0: 那会进就好啦。
1: 对，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个投篮姿势已经就是植入我的脑袋，就是很难去说要马上把它改掉就可以。因为其实我觉得改投篮也是一个有一个风险在。那时候其实也有跟教练聊到，他就说其实如果这个姿势能够在职业赛场如果能够出手出去，然后有一定的稳定的命中率的话，其实也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就是只要让我明白在场上就是投篮的时机点啊，然后去做这些比赛的情境的一些训练，就是能让我在球场上能够有更好的命中率的话，其实真的不用去做特别的修改这样子。
0: 插个话，就是去年跟费雷神合作，有时候你们一起上的时候，当然防守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可是你们两个一起 轮流做 Two Guy

0: 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也获得蛮多不同的这个经验跟改善？
1: 其实我觉得像志宏哥讲飞雷神，就是其实他去年赛季来到猎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他身上其实学到蛮多的东西。就是他在练球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可能像传球会传出一些我平常可能
0: 没有想到的，
1: 做不到或是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跟我队上另外控球，我们就会在训练的时候去模仿他。对，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蛮大的收获。然后再加上，其实他是洋将嘛，他在旅外的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他也都会就是不吝啬去教我们该怎么在场上该怎么打球，该怎么传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他打球算是去年这样子是蛮多收获，然后也是打得蛮自在的。
2: 那上个赛季猎鹰有顺利挺进季后赛嘛？但在不幸的在冠军赛的时候无缘。那当时的时候
0: 哭得可惨了。
2: 对，我有看到。那当时的时候，队友跟教练团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话，或是有没有给你一些鸡汤，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
1: 的？你说比赛结束的时候吗？
2: 对，就是确定无缘冠军战的时候。
1: 我觉得就是像蛮记得，就是科纳教练讲的吧，他就告诉我们要记住当下的这个 moment， 就是记住现在这个氛围，就是让我们就是记住这个氛围，就是该下个赛季该如何去准备，当作一个动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回想，其实真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也是蛮多让我可以就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平时在练球的时候，你会特别请教练帮你安排，或者是你自己会想要特别加强哪个部分？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帮自己另外再加强？
1: 我觉得额外找教练去做自主训练，我觉得对职业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团队训练练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比较像团队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个人的东西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没有办法去训练到。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需要去花时间去额外的训练，像可能像我在场上的位置需要练到我的投篮的稳定性，或是说挡拆后的处理球，那我觉得这些的训练都是需要去额外找训练师去训练这个部分。那像我休赛季的时候，像今年就有跟训练师去日本找日本的训练师做训练。那我觉得这次的训练其实也是蛮多的收获，因为其实在日本的小后卫其实也是算是我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就是很想要去日本去看看，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日本的脚步啦，或是说一些挡拆后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训练也是蛮有收获这样子。
2: 对，所以你到日本这一次的训练，你觉得主要就是脚步上，你认为跟你过去的已经知道的部分有什么比较大不同点？
1: 我觉得像这次去学习的内容，比较像是他们日本的脚步，跟我跟训练师说我想要训练更多的一些挡拆后的一些处理球跟出手的终结。那我觉得在日本的这一次学到的比较不一样，应该是他们的脚步。就是觉得他们的一些脚步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他们的脚步比较灵活，比较能快速的去衔接很多的动作，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像我在台湾比较没有接触到的东西。
2: 对，攻防两边都有，
1: 比较着重在比较进攻跟
2: 进攻的部分。
1: 对对，进攻的部分。
0: 那在球迷的眼中，古魔你算是一位很亲民的球员，有没有那种很疯狂的粉丝，就是在不管是在场边应援的呐喊啊，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你有印象？
1: 我觉得比较疯狂是还好，但是我蛮常看到，就是蛮开心的是，就是球迷穿我的球衣，然后我的毛巾，就是整套的应援的
0: 都是你
1: 的板子什么，然后都是我这样，我看到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有动力，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球迷支持的，就是会让我们有更想要去表现自己，去让球迷们看到这样子。
2: 那加入职业界，当然还不算是超级老将了，不过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新秀嘛。除了虐菜以外，你比如说像志豪啊、允杰啦，他们会跟你讨教，还是你会主动给他们一些 pebble 吗？
1: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是，特别要讲应该就是志豪吧，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控球的位置，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真的算是给他一点稍微有点震撼教育，
2: 所以真的有虐菜就对了，
1: 对，也没有到虐菜，因为他其实从大学进来衔接到职业，一定就是会需要一个阵痛期，那时候我也就是会去告诉他该怎么去场上该怎么去处理球啦，该怎么做。然后到了赛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蛮像是，因为像知音嘛，因为就是因为其实练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当下看到的东西跟他在场边看到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他就会跟我说，我就是这个挡拆该怎么做，就是哪个角度他有看到哪个空档，但是我没看到，他就会跟我说。然后像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其实会去互相去讨论球场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互相的去提醒。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变得也比较就是能够去互相帮助对方成长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2: 也挺好的哦，这学弟变成是可以回来教点东西给你。
1: 确实。
2: 那刚刚有提到说，很幸运的在进入职业的时候，刚好是孟竹你的大学院是在带你。那他跟科纳两个教练，你都要做一些比较的话，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我觉得每个教练都有不一样的风格，都有自己带球的一些方式。那我觉得像如果孟竹哥的话，我觉得他是比较 给球员很多的空间能够去发挥的一个教练，就是他让我在大学跟职业的时候的养成是让我比较在球场上比较有创造力，就是因为他会给球员很多的空间去做表现，这样子在一定的架构上面去做表现。那我觉得现在科纳教练他是比较有一个体系跟这种纪律的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需要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教练都有我可以去学习的地方。那因为到了职业就是教练也是有可能去做更换，有时候也会遇到不一样的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自己去做调试，去做教练需要呈现一些球风这样子。
0: 那球团也在前阵子公布今年陈范将加入猎鹰一起打拼，那在跟昔日的老队友再次合作有没有什么感受？
1: 哦，我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国中开始到大学都是队友，所以当了10年的队友，然后我们毕业之后我到了猎鹰，他到了富邦，然后到现在职业的第4年，然后我们又一起打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打球没有第11年，所以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那在近期练球的状态我也觉得蛮棒的，因为其实虽然很久没有一起打球，但是在场上的配合还是有很熟悉的那种感觉。那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时间去做更多一些磨合，就是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好，因为现在球队的体系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去做学习的。这样
2: 会特别喜欢去动物园跟水族馆，是从小就很喜欢这些小动物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动机啊？
1: 我也不太确定，就是真的蛮喜欢看动物，就有时候我之前会养鱼，然后我会在鱼缸那时候。养的时候会在鱼缸前面看，大概每天会看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对，然后我是跟陈帆一起养，我跟博彦，我们两个一起养，一人一缸这样。那时候住宿舍，然后就两个坐在那边看自己的鱼这样。对，
2: 所以养鱼的过程是你们一个放松的方式，还是说觉得看你们养大的鱼有这种成就感？
1: 我觉得会是耶，因为其实在学生时期都是在训练居多嘛，然后上课，然后不然就是睡觉、吃饭、打电动，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的事情。那所以就是会那时候就跟他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起去水族馆看鱼，然后买鱼缸啊，然后买过滤器啊什么啊，去查资料说鱼要怎么养啊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蛮特别的。
0: 我知道还会特别有人帮自己的鱼命名，你们会吗？
1: 我
0: 取名字，
1: 我会，但我现在不想讲，他就取名字。
2: 有什么难言之隐？
1: 我不好说这个。
0: 那陈范有吗？爆料他？
1: 他应该是没有。
2: 所以陈范看起来是比较闷骚的人吗？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说看到他就是感觉不好相处，
2: 好像很严肃哈，这样
1: 不太讲话的。但他确实也是不太讲话，但是跟他熟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他很幼稚，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一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反差非常的大。
2: 对，真的以前去球场准备播比赛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跟教练啊、跟球员去拉了一下嘛。然后你知道看陈范练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他周围就是有那个防护罩，你知道吗？就感觉像走过去大概1公尺左右就会被触电那种感觉。所以好像我没有跟陈范在赛前聊过天，那要
1: 你可能跟他聊他也聊不出什么。
2: 要跟他打开这个樊篱要靠什么呢？要怎么样子可以跟他距离拉近一点？以你的这个过去的经验，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他可能对不认识的人就比较没什么话讲吧。所以就是熟了之后，其实你会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很好笑。
2: 所以要跟他想办法弄熟一点，
1: 就是熟了之后。对，
2: 那今天呢很高兴从各个角度都来更加认识了一下古毛。
0: 没 错，各位应援军们一定要进场一起帮我们加油。而且我觉得今天采访发现，古毛在讲到队友们的时候，眼神里面都特别有爱，就特别想知道他们这些大男孩私底下的相处模式。
2: 对，那当然也感谢这个古毛今天特别抽空，因为还要忙着练球嘛，特别抽一点点的小空档来跟大家聊，然后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一下古毛维嘉的各个生活面的细节。
0: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2: 拜
3: 拜。
2: 好，
3: 谢谢。
2: 开心吧，开心吧。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开始呢就要先问一下毛毛了，就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当啦啦队，成为一个在球场上应援的人？
2: 其实没有想过，原本是想说就是继续当个舞者，对，但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应该停留在原地，应该要再更往上，你要体验更多不同人生会体验的事情，对，所以觉得啦啦队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1: 一个选项，对不对？对，其实现在在这个不管是任何的职业赛事的场上，应援已经变成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在球场上的应援啦啦队是最重要的，可是在整场比赛当中，除了啦啦队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那就是团长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两位团长，这两位呢虽然是很新的团长，但在经过一年的洗练之后成长非常多，让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两位团长柏成还有 Matt。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柏成。
4: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应援团团长 Matt。
3: 哇，真是高，
1: 是是是，两位好，两位好，两位好。这个应该很少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当团长的心情，对不对？
3: 确实，
1: 其实当团长是不是压力很大？
3: 哇，这个你应该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1: 我们可以娓娓道来，两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又或者是说为什么想要来当团长这个工作。
4: 我先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小就很喜欢棒球，我会加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有个朋友，那就是现在兄弟的团长 Gary。
1: 跟 Gary 是朋友。
4: 对，他先进来，然后透过他，我去年也就是前年，应该说前年，就是加入到应援团这个团队里面，
1: 是，
4: 所以才接触到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就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推荐。
4: 对对对对对，
1: 是。但这是你心里也想要做的事情。
4: 对，因为毕竟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对我很向往。
1: 啊，那柏成呢？柏成呢？
3: 就是我自己也是从跟 Matt 一样，我从小就是非常热爱看棒球，也是跟爸爸一起看棒球长大。对，那时候会想来当应援团长，其实也真的是因缘际会。我本来前一份工作是在做商务开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会有需要就是活动主持人的角色，那我就会自告奋勇，我说哎，老板，我可以上去。那老板说 OK， 好，省钱。然后我就被推派上去了。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进来。你知道我对于柏成跟 Matt 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柏成是一个口齿很清晰，但跳舞要再加强的一个感觉。
3: 是，
1: 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大家没有，我们不要开诚不公。
3: 没错，没错，
1: 是。那 Matt 的话就是充满热忱的表演者，但体力不太行。真的，这是我对你们一开始在其实就是像开幕战，我也有在球场上，然后也知道说你们就加入了之后的带队这样，然后我也都有边看边看，所以我对你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
3: 是，
1: 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东西只要给你们机会，给你们你们只要自己也是努力的，他就过了。后面你看多棒，整个球季的后面大家多喜欢你。好，接下来要请两位团长来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成为团长之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呢？哎 ，Matt 先来好了，就是后面有板子，直接写出你们的关键字，然后亮给观众朋友们看。Matt， 请亮牌。你写的是
4: 网上讨论度极高啊。
3: 哪一方面的？哪一方面
1: 讨论度极高？
4: 对对对。
1: 好，那哪方面呢？
4: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对，然后在上场前接收到一些攻击，

0: 哦，上场前，
1: 对对对，
0: 哦，是有某一个事件嘛，
1: 对 对, 對，
0: 但他后来也有解释清楚啦，
1: 是，但就是因为上场前遭受攻击之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动态影响蛮大的。然后我还记得最印象最深刻，我第一次踏上球场那个瞬间，就有球迷就是直接到场，然后对着我大骂，一直骂这样子，内容我忘记，反正就是一直大骂，一直大骂，
0: 在那一场，
1: 就是不管我从，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边。然后我看到他在骂我，我就往另外一边走，他就跟着我一起走这样子。
2: 哇，向日葵的概念就
1: 是。向日葵的概念。
0: 他也就跟着你。
1: 对。
0: 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喜欢你的、
2: 啊？哎、欸，闲货才是买货人，
0: 对、啊，
2: 真爱嘛。
0: 闲货才是买货人啊，又爱骂又爱看。
2: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不说，他真的喜欢我。没
2: 有，他现在已经转性了，自由了。
0: 对，没有，我跟你讲，这种是最好，最好就是从一开始，你们觉得我不好，但是我会一直努力的，渐渐的让你发现到说，哦，我是很努力在做什么，然后让你变成喜欢我。
2: 没错，
1: 对，这也是我那时候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了。
0: 被这样子攻击，包括网络上的、言语上的网络攻击，心理的状态是什么？
1: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就当下开始接受到那些讯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是不是没办法上台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没办法上台的那种状态。嗯，就当下，因为那时候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团长，但因为我比较有经验，所以以工作来说，我还是要把它撑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去
0: 了，把它做完。
1: 对。但其实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没有很 OK 啊，坦白这样讲。
3: 而且 Mate 也算是那种很容易自责的类型，对，负面情绪也算偏多的类型。
1: 比较往这样子，
2: 容易往心里去。
3: 对，
1: 我只是想要做得更好一点。
0: 好的，来博成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写的是什么
2: ？OK， 我写的是跟 Winstars 当同事哦，不是，20年磨一剑。对，
0: 20年磨一剑怎么说？
2: 确实，因为就我一开始其实跟 Mate 他们当初一开始开赛的经历没有到那么相同，但是我对我来说当团长之后，会让我回顾我整个人生，会觉得哇，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安排。那也确实验证了一句话，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团长需要的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口条的说话能力，以及对体育赛事的热情，然后对比赛的解读等等的。
0: 对，
2: 那这些都在我可能过去学生生涯，或者说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未来这些技能会运用上的情况之下，就慢慢累积。那其实，在那个累积当下，自己也非常痛苦。
0: 是，
2: 但是没想到在未来的现在，竟然在棒球场上，在体育赛事的场上，真的运用到了。对，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重不重要？你在球场上听你说话其实是舒服的，你懂得阴阳顿挫，你懂得在某一些时刻，不管其实任何都一样，唱歌也是，就是说话也是，它总是要有一些起承转合。
2: 是，
0: 对啊，这就是你辛苦过来累积，难怪会写20年磨一剑，
2: 真的。
0: 所以你有为了要特别要当团长而特别去练的哪一些才艺呀？啊，等等的吗？
2: 就是说来惭愧，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也喜欢跳舞，对，那有一阵子很流行跳街舞，就是 breaking。后来加入到这个应援团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啊，跳舞就这样 ，breaking 这么高难度的我都 OK 了。但后来发现，其实那个舞风真的差别很大，
0: 当然，
2: 而且又很吃有氧。
0: 对。
2: 然后我还记得一开始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季前的时候有一个开幕战前季，然后我们就被要求说，哎，我们来出一个表演。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韩风舞蹈这个疾风街道，好了，
0: 对，
2: 就是我们 Winstars 的招牌嘛，想说要致敬一下学姐们。哇，崩溃，真的崩溃。那时候真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人教，
0: 对，
2: 然后就只能真的用上
0: 网络学，
2: 看网络学。然后其实中文资源又不多，所以还要去查韩文老师教的内容，然后听不懂，然后就跟着照本宣科这样子就慢慢练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表演的前一天。我们在那个嘉义的饭店大厅，人家电梯一出来的地方，我们三个半夜在那边练习，然后那个每个人路过都侧目想说这些人在干嘛？对，那时候因为被要求说跳不好就不能上台表演。哎呦！
3: 但不得不说跳得很好，
0: 真的哦，
3: 真的，
2: 谢谢学姐，谢
0: 有努力学啦。但我说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你们了。
3: 其实他刚讲疾风街道的时候，我第一次跳疾风街道验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小安跟 Mingo 在前面带领我们，然后还要验收我们跳的所有，就一组一组上来跳。有第一个包我就忘了。
0: 那怎么办？你怎么化解掉这个忘记这件？
3: 因为他就是验收，所以忘了就只能在下一段把它接回去。但是分数还是。太阳是照，
2: 难怪第一届没有选上。喂，
3: 我怎么？
2: 不是。

0: 好狠、喔。
1: 没有没有。
2: 但再怎么样，他还是他们有入选、
1: 啊。对啊，对对。
2: 然后现在也变那个
1: 有补救回来，
2: 正式的。
3: 我跟 Mate 一样。
2: 对，正式的啦啦队。
3: 对，都冲过来了。
2: 但我跟你讲，在场上忘记，确实你第一下一定第一拍一定会超级慌张，可是你一定要用最短的速度接回来原来的路上。
3: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场上表演。要如何稳定自己的心情？所以，听说两位有在球场上要上场之前必带的小物，是吧？啊，
1: 是是是是。哦，
2: 我们请毛毛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鞋子哥，你看，其实我知道谁是谁的。
2: 这也就是太阳眼镜吗？应该是太阳眼镜，应该不会是近视眼镜。
4: 有啊，
2: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钥匙圈。
1: 对，
2: 谁是谁的？你要我猜吗？
3: 对，鞋子哥猜一下。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2: 我好像隐约可以知道，我觉得眼镜应该是 Matt 哦，然后这个是柏成哦，对，因为其实只有二选一，我是先说，我觉得眼镜是你的，
1: 答对，哎，
2: 来，
3: 厉害，怎么会？
4: 为什么我是墨镜？
2: 不是，因为我觉得
4: 墨镜需要帅哥配。
2: 不是
1: 自己讲好不好？不是自己讲，
5: 你这尴尬了。
2: 没有没有，你长得本来就也是帅的，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墨镜在你的身上，直觉会是一个装备。
4: 其实当时我最一开始会戴这墨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热身赛在台南，太阳很大，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帮我戴个墨镜好了。哦。结果那天应援下来结束，我们的球团的，就是
2: 主管
4: 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戴这个墨镜造型还不错耶，还是你以后就戴这个墨镜就好了。嗯，对，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就是有听主管的话，我就戴着墨镜这样子。对，当然同时就是戴墨镜也可以掩饰我就是场上的紧张感觉啊。就像我开始讲的，我一开始场上第一天上台的时候是不敢跟人家对视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2: 肯定
4: 来骂我来干嘛的。对，所以戴上对我自己也有保护的。
5: 效果
4: 对保护的感觉、更安心一点，在专注在应援上，
2: 所以有一点点像是上场前，比如说啊、戴上墨镜，他就有点像是自己的好，我要上场了，他是一个开关是的感觉，
4: 就变身了这样子。
2: 但是现在后面我看你也没有每一场都会戴啊，
4: 我现在其实墨镜已经没有再戴了，對
2: 是是是，因为渐渐的习惯跟人群对视的感受了，
4: 对啊，没错。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4: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5: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6: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1: 才来，
6: 来不及了。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好，那伯承呢？这个调式，
9: 好，这个调式其实因为它随着跟我南北征战，它已经有点战损了。它原本中间呢是有一个笑脸，然后它是一个太阳的小调式。哦，对，那因为真的是随身携带着，所以有一天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碰撞它就掉了。原本一开始觉得啊很可惜，就是好像就不完整，但后来转念一想，就是原本它上面的笑脸其实就现在转换到我脸上，然后带给大家。对，那这个是球迷送给我的，他可能就是有感受到我在场上传达出这种比较阳光正向的态度。嗯，那他可能也觉得不错，这颗阳太阳晒了不会变黑，但是可以感到很快乐，所以他就手做了这个小吊饰给我。那除了这颗太阳之外，还有一个是我的名字，就是伯承的 P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
8: 完全真的是客制化，
9: 真的是客制，后面还有我们的背号07。
8: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来看一下两位，据说为了我们今天的酒局之外，有带来很棒的才艺表演，是吧？
9: 没错，没错。
8: 那谁要先身先士卒呢？
10: 不然就我先来好了。
9: 哦，要摔一波了。
8: Mate 先来，
10: 要赶快那个解决，还比较不怎么
8: 正
10: 经。
8: 看来会是非常精彩的表演哦。
9: 红光先生，
8: 我们来欣赏一下 Mate 精彩的才艺表演。

0: 很精彩，
1: 超帅，超帅，
2: 是是是是，
0: 一看就是有底子的啊，
1: 超厉害。
2: 对，小时候有学过啦，就是以前也是管乐队出身的，然后也是打击组，所以那时候就接触到爵士。
0: 那你在管乐队里面本身就是学爵士鼓？
2: 对，我就是打击组的。
0: 很强，
1: 第一次看到妹子这么帅。哎
0: 呀，鼓真的很难哎，我自己曾经有想说试着打鼓看看，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因为我觉得脚跟手要完全的把节奏分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我自认我自己的节奏感非常好，然后可是面对到打鼓就会有点分不了，
3: 真的很棒，
2: 是是是。
0: 那个伯承呢？你看完打鼓之后，应该压力就会非常大。
3: 哦，是是是，我这个东西呢，回扣到一开始讲的主题，每件事情的累积都有意义。我小时候很喜欢魔术，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表演？本来想说要唱歌还是跳舞，但为了节目带来一个大家从没看过的才艺表演。魔术带给大家，
0: 是魔术，
3: 魔术
0: 太好了。我本来很害怕你说要什么表演一段朗诵，因为你学国语的嘛。
3: 各位
0: 评审老师，来一段朗诵，
3: 没有没有，
0: 我们就在旁边静静的听。
3: 没有没有，但因为我在曾经在棒球场上也有变过一些小魔术，我这边也有个不情之请，
0: 是是是，
3: 请鞋子哥，我们这个小魔术可以先来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啊，
3: 来一个，
0: 可以啊。好，那我要做什么
3: ？OK， 就是呢，我们先从空中抓一把魔法药粉，
0: 魔法药粉
3: 丢到你的左手，
0: 丢到左手，
3: 没错，握紧之后，
0: 握紧，
3: 转圈，
0: 啊，好，
3: 要变喽，
0: 好，
3: 变可爱，
1: 好呀，耶，之前叫我做过，
0: 这什么魔术啊？
3: 我要解释一下，
0: 这是撩妹的魔法，
3: 啊，魔法魔法，
0: 这撩妹魔法应该对很多球迷朋友们会
3: 对
0: 很开心，因为最后会是。这样的状态，
3: 对，把这个可爱的呈现给他们镜头啊！我今天因为我也是鞋子哥粉丝，所以我也是帮大家谋福利，让鞋子哥变可爱给大家看一下。
0: 应该不会有人想看一个快五十岁？
3: 没有，没有，有有有，变可爱，变可爱。好
0: 了，不是你才艺就这个啊？
3: 哎，对，谢谢大家，没有，
1: 没有，
0: 人家打鼓打的那流汗，然后还擦汗补妆那么久。
3: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负责出力，一个出脑的，没有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啊，我要变魔术就是来搞笑，但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专业的魔术师，随身会携带扑克牌，哎，就在这里，各位。
0: 天哪，你这样平常带着扑克牌，裤子不会觉得不舒服？
3: 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但是好，那待会我会需要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可能需要毛毛跟 Matt。
0: 好好好，
2: 我也要。
3: 对对对。那今天要带来的这个魔术表演呢，其实不能严格来讲不能算魔术，因为这个是美国 FBI 啊，他们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那真的是有被揭露过，就是接触感应，透过接触感应。
0: 你讲的好专业哦。
3: 哎，是是是，突然认真起来。
0: 对
3: 对，那我这个通常是不外流的，
0: 不外流，
3: 对，不展现出来的。
0: 因为 FBI 有认证过。
3: 对对对，所以待会大家看完之后请低调，好不好？
0: 不
3: 要截图传上 Threads 或是 IG。
0: 不是，你这样播出，那就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3: 都看到的。好吧，那我今天就是舍身的啦，
0: 舍身了，没关系啦。来，
3: 那接下来我可以请毛毛站到这边，
1: 毛毛
3: 这
1: 边，
3: 还有 Mate。好，待会我要请两位帮我做一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先检查一下，这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扑克牌。
0: 对，没错，
1: 没错，
3: 没有任何
0: 哈，
3: 对，一副扑克牌
1: 都有。
3: 好，我先。

0: 请 Mate 来帮我洗个牌好了，好证明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手脚。
1: OK，
0: 那接着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接触感应这件事情。顾名思义，就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我可以读到你内心在想什么。
2: 好恐怖哦！
0: 你脑袋在想什么事情？
1: 这样很可怕哎。
0: 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
3: 我可以停留。
0: 你脑袋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不敢
2: 接。没有啦。
1: 好，你现在不要乱想就好了。
0: 好，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毛毛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帮我从这一副扑克牌里面随便挑选一张。
1: 你没看？
0: 我没看，我没看。
1: OK，
2: 随便挑选，是不是？
0: 对。
2: OK， 好，
0: 这一张，好，拿给我一下，来，秀给镜头看一下。
1: 对，好，
0: 通常这时候会有王美手势，就是这样。好，没有，
1: 给大家
0: 这张扑克牌。好，那请帮我收好。
2: 好的。
1: 好，所以伯承是完全没有看到，
0: 完全没看到，而且他刚才洗过牌了。照理来说，这个顺序是已经乱掉。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 ，Mate 也帮我选一张扑克牌。完全没有 say 过，也没有跟他们串通好。来，一样，把扑克牌要给我们现场的大家看。来，镜头都有带到吗？好，接下来一样帮我收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禁术的部分，接触感应。毛毛，请你帮我伸出你的右手，掌心朝下。啊，跟着左手好了，左手先。好，对啊，你牌先收起来，牌先收起来。对对。
2: 那我先放在口袋。
0: 好。接下来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专心的帮我想着这一张牌。
2: 专心的，
0: 专心的，它的花色跟数字。
2: 好，
0: 左手伸出来，我要来开始进行接触感应。
1: 天哪，这个真的可行吗？
0: 不是，你想要吃晚餐，你等一下再想，我们先想牌，专心。对对对对，
1: 我们
0: 先
1: 不要想这些。你怎么会想要吃晚
0: 餐？对啊，很烦恼是不是？
2: 没有，
0: 好，专心，专心，专心，
2: 专心。
0: 来，颜色的部分，红色。数字我再想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刚刚这个讯号有点模糊，但是在过去的表演过程之中，确实是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哦，那要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面积不够大，所以接触面积加大之后呢，这个讯号就可以读得更清楚。毛毛，接下来请双手帮我一起放下来，双手好面向我，
1: 接触面积还要加大，你帮 Winstar 打到歌
0: 啊，加大，是，来音乐请下。开玩笑，开玩笑，
1: 厉害，会这么做。
0: 啊，读到了，读到了。我们刚才接触面积加大，已经读到了。
2: 厉害，厉害，
0: 来，扑克牌帮我拿出来。
1: 都是红的。
2: 我很纯情的。
0: 各位观众，待会我讲一讲，你请帮我把牌翻出来。红色的爱心三。
2: 很厉害耶！
0: 掌声鼓励。接触魔术，接触感应，这不是魔术，这不是魔术。
1: OK， 这就接触感应，
0: 这是接触感应。对对
1: 对，所以你待会对面的也会有。
0: 哎，还有他是不是？我忘记了，我忘记了。
1: 我有这一段吗？
3: 可以不要这个音乐吗？
0: 手包来一样，妹子。
2: 他们很喜欢。
0: 我跟你讲，通常大家都说同一个魔术不能变两次。我今天就打破这个传统。一样，左手帮我伸出来。啊，右手，你右手帮我伸出来，手心朝下。准备好，各位。接触魔术，黑桃 K， 谢谢大家。
3: 啊，为什么我身高有点
2: 不好？啊，
1: 你都还没摸到他哎。
0: 男生不用接触太多了，你拿出来，牌拿出来了。
1: 没有，说不定有些观众也想看啊。哦，可是他
0: 黑桃 K， 掌声鼓励。
2: 怎么可能？为什么？
1: 你们没有 say 好吗？
2: 没有，我刚刚弄那个反应的，绝对没有 say 好。
1: 真的假的？
0: 这个大家低调好不好？我们就是留在我们这个、
1: 低调低调，我们这播出完会销毁哦。對對對，你们看完之后好不好？那也很谢谢两位今天来接受这个访问，因为呢，接受了这个访问，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除了在应援场上的那个样子之外，也更了解你们的人和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3: 胡哥，谢谢。
1: 一场决赛要精彩哦，场上的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谢谢你们陪我们进入这一场访谈，让我们能够在胜负之外看到更多温度，还有更温暖的故事。
2: 好的，那也期待下一次呢，和大家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
1: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2: 拜拜，
0: 拜拜，
1: 谢谢伯承，谢谢美，谢谢。

0: 奇怪了，郑哥做干癌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今儿怎么这么慢啊？就相比之下，煎熬真的好快啊。这个手术的难点不是比谁更快，而是在于对膀胱上下四肢分支血管的处理和毛细血管网的适应情况。郑哥的导丝进入膀胱动脉分支血管了，慢一点。
1: 这回停下来了，看来他用的那款长风微导丝啊，已经到达了极限位置了。金药物还在继续，导丝还在前进。鲁道夫教授超卷的位置更深。小金呢，用的是国产导丝，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那个位置。而小郑呢，这不是他的极限，这是长风微导丝的极限。

0: 金药，我这是要突破鲁道夫的位置，还要继续往前。
1: 既然能够弥补天赋，医学不是首选。

0: 哎，听明白了吗？哎呀，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毕竟材料差距摆在那儿。
1: 小金的这台手术比鲁道夫教授做得好。没错，而且咱用的可是国产导丝，也就是说，我们用技巧弥补了材料上的差距，对吧？
2: 顾主任，还是你指导有方。
3: 我没做什么，是他自己努力呀。 但是止步于此的话，术后还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一样的后遗症啊。华多呢？
4: 云科这边是干嘛呢？
5: 做导师。
4: 换了一个这么粗的导丝啊！

0: 他这是采用林娇娇手术时的开通术，可这么粗的微导丝，大概率会造成分支血管的损伤，造成术中出血呀。
1: 年轻人。

0: 有魄力，胆子够大的。金耀武那边已经栓塞完毕了。
1: 佳颖。

0: 别笨的，把这珊瑚给穿崩了。
1: 我认为最笨的是即使草神的雨，什么破梗？你到这样，这得急救不行，这也太惊险了。我一看这，太难了，就现在！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不动，
2: 对，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术士。

0: 怎么还在继续啊？这台手术按理来说已经成功了呀，他还没有停下。
1: 还继续啊，大同学，才刚开始，造成医院。
0: 别打字。
2: 他已经开始，他再继续啊。
0: 我怎么感觉，郑哥的手法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这很灵，非常灵活，是吧？
3: 啊，我都感觉啊，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开始有意识了。
0: 手术已经开台这么久了，处理了三根动脉分支的毛细血管吧，手依然还是那么稳。这么年轻，真是有天赋啊。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计划实施了。蜀先三位重建需要攻克的伤风将有六组，现在已经全乱阳了。来到海神的第一天，遇到的医师二指肠切除术就告诉我一件事：
1: 什么？
0: 永远不要过于依赖金钱。
2: 哎，导演机，
1: 好，
2: 继续第七组。

0: 太牛了！
1: 预估一下，术后会怎么样？
2: 24小时之内，前列腺坏死水肿的急性期过后，就可以拔尿管了。
3: 你那么确定24小时就能拔尿管？
4: 今儿哥，打个赌啊，如果24小时之内拔不了管，我们俩立刻回海城，再也不来北达。但如果拔了，你辞职，再也不踏进北达一步，赌吗？
5: 有什么可赌的？今天你们都非常出色啊，都太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大伙儿回去休息吧。啊，海军大伙儿回去休息，太累了，你看这衣服都湿了。
6: 太辛苦了，
7: 学校的后卫，
8: 真是让我见识到了。啊，
9: 走吧，走啊。
10: 走了。
1: 我错了。老师，正像汪龙所说的，刚才的手术只要完成膀胱上动脉的分支血管和毛细血管往后，手术就算成功。接下来的步骤完全是冒险的锦上添花。本可以不冒这个险，但他还是做了。为什么？
3: 因为他没有自信。
1: 不是，因为在证人的眼里只有手术，什么名声地位前程在他那里都是不存在的。小静啊，情分固然重要，但是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更要专注。看的东西多了，便就走不快了。这点，你我都应该很好的反省一下呀。

0: 所以说，我非常满意。嗯，小郑啊，你们今天这个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啊，为北达、为国产耗材都争回了面子，
1: 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明天约你们出来坐坐，吃个便饭，怎么样？
2: 李叔请客，我们必须得来啊！
0: 太好了，小郑啊，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刚才的手术。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5: Kitty，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七七四十九天了，这绝对是鲑鱼。
6: 试看看哦，
3: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6: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5: Eric来了。
7: 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5: 好，来试试看。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7: 那今天呢，原界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5: 好，我跟你说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0: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 哎呀，都成功了，还想什么呀？
2: 你还在想第七组毛细血管网？哎，对了，
1: 猫龙说昨天你们术前做 CT 的时候，一共不是六组吗？怎么又多出一组来？
3: 刚才手术的过程中有所发现，觉得应该还有一组，于是就试了试，验证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李主任，如果有合适的肝癌病人或者前列腺病人，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
4: 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导丝介入技巧，取名为“正”。如果想发表相关论文，就需要更多的病案，所以李叔，拜托了。
1: 好，好，好，
4: 等您消息。
1: 好好，好，好，好。
5: 哎，对了，具体时间地点我通知你啊。
4: 好，
5: 好了，小郑啊，明天见啊。
4: 明天见。哎呀，
6: 我们北达就需要这样的优秀人才。
7: 喂，哎，莹姐。证人团队在北大医院用国产导丝攻克了前列腺介入栓塞术。
8: 什么？国产导丝？
7: 是的。
8: 怎么可能呢？
7: 今天早上报道已经发了，我发您手机上了，您看一下。
9: 对，我都快出院了呀，今天就出院了。还有什么新消息啊？啊，什么？证人他们成功了？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小兔崽子竟然成功了，气死我了！
10: 差不多得了你。多大年纪了还这么大火气？那个郑医生多厉害啊，多给你们海城长脸啊！我可听说了，那手术可不容易做呢。你呀，应该高兴才是。
9: 是啊，我是在高兴。幸好他们是海城的医生，不然我还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11: 行吧，是一方面，主要你得看视频，一定多看视频。我们当时怎么找陈教授，就是看视频。
12: 是吧，龙哥，我跟你说啊，当时你们那手术视频流出来之后，我们科里都懵了，太牛了。
11: 来，
12: 我必须叫你过来。
13: 哎，云哥，你是一点也没说错呀，吃着饭呢，看着书了，太好学了，
14: 没骗你吧？
13: 学习啊，学习，学习。
1: 你看看小郑啊，他真够勤奋的。吃饭还不忘记学习，
15: 真够勤奋的啊！
1: 小郑啊，有没有考虑来北大呀？
16: 郑哥，答应他，快快快快答应他！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北大呀，你不想来啊？
16: 对呀，这是北大呀。对不起，郑哥，北大。
1: 我这儿正好一个博士的名额，如果你想来的话。
3: 不行。
1: 你不是要为你的论文冲一下科研的手术的例数吗？
3: 那是苏云想要的，我没什么兴趣。倒是您这儿如果有患者的需求，我可以随时过来手术。
1: 我真是没明白，海城这么小，患者也少，设备又差。你没想过要挪的地方？
3: 我和一个人有过约定。
1: 什么约定啊？
17: 行了，李主任，别难为人家了。我敬大家一杯啊！
18: 来来来来，
17: 拿起稿。
18: 谢谢大家。
19: 来来来
18: 来来来来来，
19: 好，
18: 开始啊！
9: 来，跟吃饭啊！哎呦。

0: 今天没少吃，哎呀，也没少喝，哎，哎，哎，哎，
1: 你去哪儿了？我们刚刚出去办了点事儿啊，然后想着你们快结束了，就来接你们。哎，哼，
2: 这还是戚家小护士。
3: 兔子，你秘书。哎，
0: 那我们会海神吗？
3: 没错，四面楚歌之下，依旧突出重围，大杀四方，衣锦还乡。
2: 别听他的，并不是。
4: 是因为这里暂时没有手术可做了。哎，
5: 这才是真相吧？白大爷捐助的希望小学的师生们，为了感谢你救助了白大爷，特地为你画的。白大爷？嗯，
4: 是百里吧？小康姐姐那患者。
5: 好，还有这些瓜，他们自己种的，一点心意。
6: 啊，喝啊，倭瓜，啊，倭瓜好，有营养。
5: 怎么吃啊？
4: 我知道有蛋黄焗南瓜、南瓜蜜豆包，还有南瓜芝士球。哎，
5: 陈医生，你想吃什么？
4: 你问他还不如问木头呢。南瓜饼，哟呵，都快点菜了。
6: 我吃过南瓜饼，我妈做的。
5: 好，那就南瓜饼，回海城就做。
6: 回家，走。

0: 哎呀，我想死你了，快让我抱抱。
1: 身体恢复怎么样？让我看看。
2: 好着呢，跟你一样。
1: 欢迎大家回来。这次的研讨会，你表现得很好，离你心中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北达那边怎么样啊？
1: 人多，堵车。谢谢。天热，嘈杂。不过病人倒是很多，有很多的病症。
0: 北达那边给我来电话，说是要调你过去。
2: 我已经拒绝了。
0: 但是那边给我的建议，说是想让北达和海城结为互助对象，互相派遣人员交流学习。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他们那边派几个急诊科的医生帮扶我们医院。作为交换，你和苏云要去那边学习进修。
1: 说真的，北达可是最顶级的三甲医院。我不去。郑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要考虑清楚了。我考虑得很清楚。不去。我父亲的愿望还没有达成。 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满欧。他不在北大，也不在别处，在这里。

0: 这次去北达，我们除了搞定了前列腺肌肉栓塞术之外，还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术式。
1: 花姐，我们需要大量的科研病例，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嗯哼。哦，对了，前列腺肌肉栓塞术也可以在海城开展起来了，就用这家导丝，这是代表电话联系他。嗯。
0: 我们试过的啊。
1: 啊。怎么了？我们都受你归来了，还闷闷不乐的。
0: 董老板，因为急性心梗去世了。董老板，就是要给咱们海城医院投资的那位。嗯哼。
1: 那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人选吗？人选方面嘛，我再寻摸寻摸。倒是有件事我要问问你，要不要加入证人的团队？
0: 之前我问你，你打死都不肯。经过这次的研讨会，你们一起做出了成绩。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性格相不，很适合搭档。可是我加入团队，做什么呀？
1: 袁婷分离手术需要顶级的心外医生，证人和长月预留的人选也一直是你。这段时间他们也一直在等你，这个你心里很清楚。
0: 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
1: OK，那么想不想转介入？ 这次的北达之行充分证明了，你在介入方面的天赋，并不逊于心外。是时候放下过去，重定目标了。

你在急诊方面做的也很不错，但是目前我们医院是因为介入手术出了名的。正如你所说，以后这方面的患者会剧增，光凭证人还有几个现有的技师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我需要更多厉害的介入医生。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 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连体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接下来，该申请术前导航系统了。
0: 还有团队成员，你想好了吗？
1: 差不多。
0: 你做的吗？很精美啊。
1: 还有一份。
0: 他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要吗？
1: 要什么？说清楚。要觉得难，照着读也行。
0: 我知道你还不能拿手术刀，也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更知道让你当医助，对你来说是种侮辱。但是我还知道，你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手术成功，希望连体婴姐妹能活下去，拥有和常人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手术，可能需要超过20个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主刀、助手、护士、麻醉师，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当初，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要把你拉进来，我们一起。

0: 好吧，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这事答应了。能不答应吗？我都这样了，我再不答应，我还是人吗？来干活吧。
1: 干嘛呀？还要双重惊喜啊？
0: 哎呀，瞅着你是人吗？上来贼船就干活啊？你个丑八皮！
2: 可你已经在我的贼船上了，谁上你的贼船？
3: 郑医生可真厉害，被打走了一趟，回来地位都不一样了。听说北大那边想要他，他都没去。
4: 那是，这样的大神呀，必须得留着。
5: 哎，都谁加入他团队了？
6: 云哥，
5: 云哥，啊，
6: 他能拿手术刀了，
5: 他当医助。啥？
6: 很惊讶吧？我也是，搁以前他要是能给人当助手，我打死都不信。现在这么一想，郑医生还真是牛啊，居然把云哥都给说服了。
5: 伊人，你不是这次跟着去北达了吗？跟我们都讲讲呗，这两个人是怎么化敌为友的呀？
7: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天才界的惺惺相惜。
5: 惺惺相惜。
6: 也不知道这证人的团队有什么要求，我也好想加入。
2: 别想了，人家团队要的是医生，有护士什么事儿啊？唉，
5: 没有希望了。

0: 请进。来，老何。哎，
1: 院长，明哥，郑凯。
0: 这次去北达，感觉怎么样？
2: 老风光了，扮猪吃虎，啪啪打脸，妥妥逆袭剧本，爽死了，是不是云哥？
3: 那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做连体婴分离术？
2: 我天啊，我当然愿意了。郑哥和云哥看得上我，那我肯定是一百个愿意啊。
3: 但有件事情我得和你交代清楚。
2: 你说，
3: 你目前在麻醉科，你有基础工资、手术补贴、加班费什么的。但是你如果……
2: 但是我加入团队之后，这些都没了。
0: 医院的规定，毕竟没有实际创收，在此期间产生的一切科研费用，都由团队自己解决。哦，
2: 也就是说，加入团队之后，旧的手术就没了，新的手术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
0: 是的，当然，如果团队自身吸引到了外界的投资，给成员发放补贴，院方也不会拦着。
2: 郑主任，手术把握大吗？不确定。那你们还做？
4: 做，必须得做。一是为了科研，二是为了治病救人。现阶段肯定没钱，但将来不好说。
3: 老贺，我们做过预算，就光虚拟手术室升级的费用，家属就已经无力承担了。
2: 院长、云哥、郑哥，我还是不加入了，谢谢。
4: 我说的没错吧？他是不会来的，医院这些人里面，他是最缺钱的。
3: 但我查过他的资料，从事临床麻醉15年，他真的很优秀，不应该止步于此的。
4: 用梦想压迫缺钱的人，杀人有诛心啊！
5: 院长，鲁道夫教授到了。
6: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7: Okay? Okay? 啊？
3: 嗯。No.
8: 老贺这人真不行，
4: 他野心太大了，与虎谋皮，还是算了吧。
0: 你有多大的把握？
3: 10%。
7: 什么？只有10%吗？
4: 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孕妇会分摊胎儿一半的风险，有可能两个都活，也有可能两个都死。
9: 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
5: 郑仁，你要放弃吗？你甘心吗？郑仁。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禅是一种教育，最能改变人的气质。禅是找到我们自己，证悟到我们自己本来面目最好的方法。人间的禅者，悟道不寄望别人，能找到自己，当下即是。

0: 家文化对我来讲是一个，一个像你讲的命啦，命天的事情。当然过去也有人很爱讲啊，客家文化的传教士啦。讲起来我也无嘛个过去特别一天要求我用来做，不过就讲啊，可以将一个客家话、客家文化、客家人的一种知识内容，可以帮大家来了解。啊，增加大家对客家文化的兴趣，啊，所以讲透过艺术一条吼，帮大家更加以客家。啊，这故事啊呢，啊，这故一般出来演出，同一般的剧团，无相同的是，爱丁屯一条向前山合作，爱丁唔会用个专业来去本人。本人講面來各有距離，啊，將啊，當然理所本然捱到去整理，然後等人捱擺，等人去下擺，啊，舞台當個所有東西捱自家做得到自家來，因為你來請人做啊，要咩要花幾多錢，啊，38000下來可以買些東西來陪陪些人呢，我哋遇到愛陪些朋友嘅東西，擺一下安排錢嘛。哦，一般爱人唱爱人吃咩东西都会吃，也摆到吃加冻的，也会莲雾雪糕、酸果的雪糕。你看爱人安尼做事情，所以都你在地都会给他不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家的讲，啊，当然啊，客家人啊，各上客家啊，如果讲客家各讲啦。对我来讲嘛，客家文化推展比较，也无嘛个讲一天嘛个任务的问题，就讲啊，我自己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有办法做到。啊，第三都讲啊，做一件事情以后呢，也受到许多人的支持，啊，同帮忙，啊，年纪是多一满的，还有按你的时间同体力，我都多做一些。
1: 是推动，
2: 这样过来，你不要这样子，每次都这样这样过来，
1: 没有，再一次，
3: 又很害怕。
0: 过去学生时代都做法通，啊，经过一天的音乐啦、乐团的训练，也被戏剧的训练，当时诶，都过多人对客家音乐啊，对客家人的表演啊。有的人爱爱嘢啊，都咁样讲，诶，嗰种客家嘢是唔系雅思，甚至有的客家嘢认为讲客家音乐都听唔到时代咩？啊，又有人咁样多去欣赏客家世界，因为冇了解，所以咁样改吹歌啦。
1: 来，上来之后，来，你们本来在这边中间一点嘛，快点。
4: 他是从中间交牌，他不是从那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站在石头上，那就先站在这里。那你们在这边来上，
0: 虽然本身简单讲，我都想要做的，大家看到一个欢喜的，一个表演方式，不管用音乐、用舞蹈，也算用戏剧，所以我都按到下几句咩，都下几句几句，哎，大家看到客家是一种欢喜心，有感意，那我有兴趣啦，有兴趣，那我有感情，有感情，那我认同嘛，所以一开始都按的简单啦。有嘛个方式过好，我都试看啦。也算讲啊，来等于做表演也好，也算我哋泰学教，也得客家文化也好，全部都系一种嘅疏通语，好一啲方式啊，将去家各异嘅东西送出去。嘛个方式，他家过呢片书嘅多，他家咁么多，佢能够接受嘅多，我都用嘅方式。
5: 哥咪婆诶，蝙蝠，
1: 你们这时候眼睛要有默契的看向花仙子。对他跟你们眼睛看的时候，你们就好噩梦。
6: 好，我知道了，那个是噩梦。
0: 还有呢？从做戏剧主要因为几多儿童剧哈，伊本身几多都很样的呀，几多都唔咩讲客家话的。啊，伊讲客家话呢，伊也要故事本身啊，伊也要思想同客家连接性又唔足。我用的带动客家人，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土地，啊个人文、社会结构性的重要的故事拿来转换啊。就除了谈客家话以外，把我去体会到客家人特有的精神啦，吼。 啊，当然有时间味道推送出去，客家话无办法用啊，都按图按册，唔怕嘛。哦，除了认同以外，还要加出；除了加出以外，还要文化嘅体验，也得种种啊。
3: 在很古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很多古老的生物，住着像龙啊、精灵啊，很多神奇的生物，虽然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过，但在那个时代里面，到处都有这些令人惊奇的生物。那座山里面，这边到处都是好山好水。有一群精灵来到了那座山，就决定在这好山好水的那座山里定居下来了。
6: 你们看，那座山。
0: 爱莫讲客家话可以做客家腔嘛？有没做得？那体现的内容，客家咪有一重。像俺要摆故事，都用萨斯公的故事，哎，将开山打拿啦，过去。啊！咱咧显现祖先按失望的过程，诶，体现体现为戏剧地位。同时呢，将客家人屯自然乡下嘅种信仰同文化呢，讲一篇。客家人的事情，无听从，一定让客家人来做啊。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如果客家人速度诶，用有样诶过去而传下来的东西，尽量地都莫跌失下来。也老实讲，唔敢勉强蛮人，包括戏剧演员，伊在演出的时阵，啊，如果敢来做客家戏分享。客家话呢，我哋来练习，一般我哋要教啦。教完以后呢，都是要透过唱歌啦，啊，天天呢，有时讲一句唔标准，我要敢伊讲。因为讲咯，讲唔标准，总系要讲。必须讲，伊讲唔标准，伊调度伊，伊骂伊，伊对。过好嘅方式都必须讲，啊，是家家祭拜，让佢要过正确，安尼都好诶。冇去讲啊！一天咧一定要讲客家啦，讲个清标准，咱可以上台。甲同人讲哦，安尼客家话，咪开始困难保留，吼，因为唔会本来都唔熟开始，嘿。问题因为轻重要都是容易，也是一点个重要的事情。
3: 唉，我跟你们说了，等到那个金门的风师爷来哈。就你们都来不及了啦！
4: 啊，怎么办啊？冲啊冲啊！
3: 所以呢，哦，我要救大家，对不对？
6: 对
4: 对。
3: 我要怎么救大家呢？
6: 怎么救？
3: 啊！
0: 你作为戏剧的专业的演员，麦个花本。

0: 我讲客家话，感染学客家话呢，比较都要过困难一些。
1: 只剩下你一个。
2: 哼。然后大叔刚刚开始讲什
1: 么？好了，谢谢阿公，买了什么什么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小屁。
0: 所以有时间啊，人对人来讲要体谅啦。语言个唔会角色，阿姨可能要提文化上、感受上，甚至要训练伊啦，要提听书。
3: 还有啊，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哦，因为法国一生气就会放屁。
4: 哈？怎么？你说什么？
3: 奶，奶够吗？给，嗯，奶黑个，千万别让法国人生气气。还有呢？别生气，别生气啊！奶黑个，谁让法国人生气气？我就对他不客气。
5: 爱豆地鬼毒，是表演那个臭骂的蚱蜢，因为多南部大部分感应讲的全部是死人，开放感应动手是新竹街道上就停停，所以多俩到平常时表演的时间应该是讲死人，爱该时间嘛是暗黑的，嘿，因为平常时来讲话爱个。舌头是往上的啊，喜然拼中心也小舌嘴不用拼，对，舌头要放平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摸胸容感胸条，公改玉嘛摸胸容，对。
1: 就给吧，
6: 就给吧。
5: 应该理性上一位同期都讲，你可能会讲乜嘅？他在角色设定里面的台词，又对应你会讲黑，又对应你是讲建议是做得咧，摸台架枪讲黑化用音啊。
3: 爸爸，用夹夹拿出来呢？
1: 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要大家的力量。
3: 大家呢？
1: 要很多金莲帮忙。哦，来人啊，给他们花环呐、
3: 啊！花环，
1: 花环，
3: 花环，那个有魔力的花
1: 环吗？你们要帮我，不然我召唤不来。好了吗？
7: 好了，
1: 召唤好了吗？
7: 好了，
8: 好在哪里？
9: 在哪里？
1: 在哪里？哈？
9: 哪里？哪里？
1: 好，来来来来，小朋友。各位小精灵，跟我们大精灵去搬石狮公好不好？
6: 好，
10: 召唤石狮公。
0: 简单讲，你讲啊，唔客家冇办法带本人一种幸福，本身冇带顿感情，我用我本人感同。当然，有可能系感情冇办法本他个按感同啦，但最少嘛有热情，所以一定要用感情落去啊。咱有办法在情感的交流上带动到生意也好，家长也好，社区也好，必要要有安尼的热情落去，有温度一批，就像养分一样。我希望我一批的东西是对呀家庭、对的亲子、对社区好事情。听伊如讲，一批的时节，我一批人的感动是以客家的身份看到好的客家。好的客家人，好的客家的互通，好的客家的体验。阿比的你咪讲，哦，讲到客家，还有一个像下即句话呢，唔会差。第三嘛吼，比较重要当然都，有的人做客家人，伊唔好有过度忌讳讲啊，安尼来进行体验互通啦。按地下即句话唱的，唔看到爱时节，唔去舞台身后，唔都同样都演员，唔根本亦都会面神啊。你都最重要的角色，你可以马上提在舞台前面呢，体验到摇滚乐的乐趣。那我创作的是一种感动。比方讲，三亚表达国，地都贵阳贵阳的地方，也甚至过去个人来讲，对带动老人家唱歌跳舞，佮连那一种都唔得。我过去太兴趣都讲啊，去到安尼状态，我有弹弓啊，从来冇去过。嘿，去到的话，我。唔系骗你啊！有啲我连火柴都冇办法进出啊！佢风啊都一定细啊！啊，我那地讲呀，地方有没有客家乡亲？系咩嘢咩演出？咩味道爱推送？我一十年冇去啊！
11: 啊，我知道了，这个就是。
0: 也台戏。唔但唱，咱下即句话有嗯，下面也都一啲客家性的形式。当然，莫讲啊，期望一天内一到百个人，一到千人，那是爱面子，

0: 第一辈没看啥个面子，第一辈只有付出，像师傅一样的，无的呢，养的落田的，饮水的，伊都会太啦，太的唔那么有无的，所以讲起来呢，都讲一球一球的客家田。当然，我们是一国产的啦，富养的可能也得家庭好高的地位去做啦。有可能有的我们也都会种会抬体验什么样的地位那个能量也用的那摆都会我们客家人的田我们客家田要一球一球地讲起来我是乡下人啦也没那个国父的比轮法啦师傅插秧的骨骼也都在生活中的平常我都按这样的比轮法目前来讲，下几股做嘅都安尼事，当然可以讲，可能养一百床啊，都唔会上新闻报纸啊，因为外乡一个地方都会像阿姨咁样，经讲法经部门咧调咩，哦，也都安尼场所安尼比数，但外该欢喜啦，该欢喜可以推客家味人去做一件事。
1: 会钻出去，狮子撞了，告诉你哪块布是防水布。
2: 哦，钻又出来啦。
3: 我就把他撑破。
1: 哎，
3: 这怎么办？怎么办？大家上台，本意是讲来对付一只恶水牛。
0: 你来做啊，体力过磨呀，所以讲啊，有个有兴趣的事情，还没有可能随时都莫做了哈。伊也每天讲啊，有嘛个树泥背啦，有嘛个好处的啦，也都讲啊，爱想爱做的事情，一个职业。想去做，那就去做。做的多，多就尽量去做。多人听书，多多人需要，我们就多做嘛。但是自家爱看自家有安尼个材料，同也要时间同精力嘛。生命还是爱顾啦吼。不过可以按你讲，都讲爱自家，将爱自家个生命同客家，他个过好一些。我希望去可以个范围内就尽量做。一般唔去到那时就当个前太猥琐啊，那只剧台嘛，人都太太，哦一出门一号啊，对我来讲，我感觉系要安慰到一个声音呢，引致我演出感动到，未来伊对台湾也好，对客家也好，对家乡也好，伊产生一种诶兴趣，有安尼感情，啊有认同，然后伊提出来做出该好嘅事情。我讲原因为都是青苔肥波的。
4: 大家好，我可以用药呗。
5: 凡凡先生啊，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6: 毛毛虫会吃叶子，我有阴影。
5: 哦，艾迪，我知道了啦，用药呗。你小时候
7: 在从小提过红丝苔，但是俺老母呢是提屏东竹田。讨论种玉铜币，我都还记得。差不多拜六两年时间去买贵萝卜，吼，去请阿公、阿公婆的萝卜人给阿爸去提个。提平常时呢，就提高雄市学习到客家的音乐，我要吹塔吹咧十五年咧。过太阳呢，就屯阿爸阿妹来听书，来做一下下起古嘅创作，哦，学到青岛。本案呢，替高雄市安尼文件地步，也做得好讲合法，来好客家音乐、舞蹈，还有安尼戏剧的创作。过太以后呢，我对舞台、蛋糕嘅工作吼，表演者变做一个创作团队嘅成员。今日下呢，也就变做我哋客家语嘅团长。请感谢有一团嘅经历，本案替一个都市丛林地步吼。还会有安尼亲好，啊，亲有创作能量的文化文件，也系爱用心。
8: 其实，咪系想讲，透过表演，然后合法穿出去，咪系一种，对，冇大家看的，可能唐文学，不过记得我是可以表演个东西，系某个东西，其实是也蛮滴啊。可能按你讲的台词，你会读嘛？某动作系合法，可能一句一唱啊， 稍微一次间时间，还是

0: 会讲，哎，我嘿，我的角色是金装的丑嘛，哎，它就是一个单词，但是后面还会搭国语嘛，蚱蜢啊，所以至少可能在听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说，哦，我知道蚱蜢呢就是丑嘛，哎，就是这样子，对，
1: 踢木腿蛋糕。最抽象的是什么？大家都觉得台词很重要，没？爱知道最抽象的就是台词了。爱的那肢体表演啊，吼，我们的布景啊、样片啊、影幕啊，可以为观众带来最直接、最立体，马上就是变成一个虚拟的、模拟的环境哟，生发环境。安尼，请捧拍子勋为大部分观众好朋友一个认识客家文化，请好来帮手。

国语人讲吼，米白国话有声音如好诶，但是唔爱提上音乐运用的汤来音乐，所以慢慢地人做国话做音乐，也开始讲求也要水准吞品质安尼。还有爱研究呢，都因为要创新，所以爱也呢，各好看呢音乐剧、舞台剧啊、历史剧。啊，我尽量去国家去吸烟，国家的表演素材，各个难度各高的啦，也要我要去挑战啦。哦，因为这个呢，代表客家的文化，对艺术品质都也要水准。第二，如去国际，因为我去国际演出啦吼，唔要讲三国我唱啦，有我跳的是包弄弄啊。你讲我是摩西斯，如果俺出普多罗杯。一天都是拿最好的。后面看到呢，台湾客家的好同奖同杰出，然后对台湾客家有一个尊敬同好的印象，甚至带动一个国家形象、土地的形象。

好，我也欠修炼欠，我平常时大信主，我是信主个客家人讲会着强。嗯，其实系因为了经验哦，我有些都为了南部的客家客家古个李教授哦，去写歌曲。所以我每当中很有俩机会做咧参加几条个表演哦。唔但像之前还有做过戏剧嘅部分啊，啊或者系唱歌当然系有听人几条表演。不过礼拜当特别的是，我听人记得是马来西亚改片，因为上拜是法国的，所以我没有听人哦，所以我是话到礼拜在节目里面动身起，动有意思啊，因为我礼拜有挑战的就是三个字。

一般糖都爱在表演的时节是台底系徐航哥叫下刀，不过因为李教授那片吼，佮了会讲伊嘛舞蹈啦，还有戏剧，甚至百姓的东西，我许多俩大俩条东西，本外国人来看的时节吼，可能咪会又展现出来，安尼台湾俩东岛沿个客家面貌。所以我是一开始没动动口去讲，因为我年代是讲海钓强，不过为了社交叫关系，我先强没谈个事啦，看唔晓讲听听啦。不过两几摆个参加吼，我是话到带两东西出去，就算外国人唔晓得叫做唐的宣唐，唔晓得客家话，甚至腔调嘅部分冇腔用，诶冇脏，因为黑旗鼓用一种诶，多元艺术结合嘅东西来表演，本外国人看到，哦，原来诶你台湾那片嘅客家嘅表现，按动多元，加上之前还有老佩书。好，跟合作过，所以我是许多都期待了白的出席的表演。

其实可以改到地方，又改到你们的具体的点，又改到可能未来对下教会有贡献的人的点。啊，我都想你起码呢有缘的人，啊，一到全部都会我认为真是一 TV 学家，韩剧学家。一个客家是一代信仰，我都相当骄傲。

安平呢，可以讲是见证咱台湾这个名称史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因为咱知影讲台湾这个名称吼，就是讲这个台湾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台江内海。啊，这个内海呢，诶，这个南端凸出来的地方有七个坤心。啊，这七个坤心，第一个头坤心就是咱的安平。啊，所以过去呢，咱会使知影讲安平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咱所讲的这个坤心啊，伊的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沙洲地形，就是咱讲的海波地啦，哦，还是讲这个浮浮地。啊，因为坤这个字，伫古早时代的这个观念内底，坤就是大只鱼啊。啊，这种大鱼跟沙洲隆起的这个山丘。哎，感觉很像。咱知影昆新的地形哦，毕竟是外海哦，而且伊是泥沙淤积的地形，所以伊土地会使使用的空间哦，非常的有限。啊，过去呢啊，即几个昆新所住的人嘛，加较少，上会使使用啊，利用上济，其实就是咱安平这个所在。

1624年呢，咱荷兰人呢，就对着吼过去地理大发现呢，这个时代变化，吼啊，以及咱这个16世纪开始这个大航海时代，吼，诶，这种啊商业贸易的这个潮流，吼啊，伊嘛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做着这个热兰遮堡，吼啊，另外伫赤坎这个所在，吼，就是府城内底，吼，伊就做着咱这个普罗民遮城。哦啊，这两个所在呢，你若为荷兰时代地图看起来，你就知影讲，因为伊多好是一个台江诶内海诶空间，哦，所以啊，你若船只要入来到赤坎，哦，啊，你得一定会经过热兰遮堡，渐渐的嘛，让这个所在变作讲，真侪无同款的国家，哦，还是无同款的外地人来到遮发展，哦，啊，遮就变作是一个啊，最重要的商港，哦，啊，搁这个啊渔港。拢有伫即个所在发生，所以这就变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安平古堡。你晓得吗？其实啊，在我们台湾啊，就有欧洲的古堡，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安平古堡哦。那我们来靠近点看一下，哎，这个砌砖法、砌石法它的特别之处，你会看到，常常有人会跟你说啊，钉跟顺，什么是钉，什么是顺？来，我们用砖块来告诉你，这个是砖块。如果啊，它朝向你的话呢，这个就是钉；如果这一面朝向你，就是顺。这个顺，它其实在下面这个顺的中间。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因势砌法，你就会明白了。你看一下因势砌法呢，这个是钉钉钉，这个是顺，而这个顺跟顺它是重叠，有看到了吗？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城残基的前面。这个荷兰时期所盖的这个城基啊，哎，它大概有多长？大概65.8公尺左右。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个门洞？门洞的上面呢，会有一个权杖的造型，其实那个就是闭锁哦。这个闭锁啊，它呢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让建筑呢能够更牢固。而更牢固之外呢，要让它更美观的话呢，因此呢就有做了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在表面。一开始荷兰人来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贸易，因此呢盖的是木寨城呢，叫做奥伦治城。后续呢从澎湖丰贵那边带来了很多的石材，还有呢从外面呢带来更多的砖块，建造了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里面为主堡，这边呢外堡。主堡呢有上主堡跟下层主堡哦。往往我们一般的概念，你应该是先盖一楼，再盖二楼，对吧？可是我们是从二楼开始盖，为什么呢？这牵扯到地形地貌。其实，在安平古堡这边呢，我们不只是只能看到荷兰时期的这样子的建筑遗构之外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时期的建筑以及文物哦。
1: 经历过这个荷兰人统治的时代吼，咱1662年的时阵呢，啊，郑成功甲伊的这个部队，甲荷兰人赶走。啊，所以伊就伫个咱这个赤坎这个所在啊，建立着啊最重要的府邸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因的军队嘛，入来甲咱安平这个所在，哦啊，甲这个所在呢打造成新的这个王城。伊嘛是利用着这个所在是有啊真重要的军需的这个需要，哦啊，一方面造成啊咱赤坎地区、府城地区。啊，最重要的外围的守护中心，同时阵呢，伊嘛是一个会当交流到府城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贸易的一个外围的港都，哦啊，所以看到汉人大量入来这个所在开垦，啊，嘛是为啊郑成功的时代开始，啊，为这个所在渐渐发展起来，啊，咱汉人的这个祖先嘛来伫这个所在开始定居啊，拓金。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外堡的位置哦。话说郑成功来到安平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很清楚，郑成功来到台湾其实是要反清复明的。而邪典门它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它的主要作用又是什么呢？其实啊，内主堡它比较高，外堡这边比较低。当时它的出入口其实是在东边那里，我如果说要从这边出去啊，绕一大圈太不方便了，所以郑成功呢就封北门，开了南门这一个城洞，方便呢大家可以进进出出哦。安平为什么叫安平？因为啊，郑成功以家乡南安安平镇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安平镇城。那这个城因为王权住在这里，王住在家，所以叫翁霞，住在翁霞的西边叫做王城西社。有没有发现到很怪呀？因为我们既然用到社这个字眼，在当时应该都指的多数都是讲原住民嘛，但是安平这个地方很特别哦，这边用的社这个字呢，其实呢讲的是汉人的聚落，六个角头也意味着是六个聚落，有王城西社、英拉社，还有其他的公社哦。
1: 1683年呢，清朝政府派着施琅将军吼，为平湖迄个所在来甲咱台湾吼啊，上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甲郑成功伊的这个部署吼，甲伊的直接建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势力吼，甲炮掉啊。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吼，所以清朝政府一开始其实无希望要甲台湾收做伊家己的统治的范围啊吼啊。然后呢，是因为这个施琅将军的上奏吼，甲咱康熙皇帝解说吼，因为台湾呢是算是中国的外海吼，啊，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吼。迄个时代嘛是阁是伫个一个大航海时代，是足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吼，清朝政府呢，伊才愿意甲台湾收做伊统治的范围啦。所以呢，伫清朝时代呢，清朝政府伊就伫安平这个所在设有这个水师军队，有分这三营，吼，中营、左营、甲右营，吼，啊，拢同时阵伫这个所在。所以你会知影讲，安平伫迄个所在都有3000几人。诶，这个军队的势力伫这个所在吼，啊，尤其呢，即个无同款的这个军队吼，因其实拢是水师吼，啊，所以因大部分呢拢是来自无同款的地方吼，因为清朝的这个统治政策呢，就是希望讲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卖用本地的人，伊惊讲你若要反背，啊，是你若甚至讲有一挂民变事件吼。咱本地人的这些军队吼，伊可能因为安尼反背的对啊吼，所以伊迄个时阵呢，大部分呢拢是用着外籍啊这些班兵。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税务司公馆。这个建筑啊，是清代年间所建立的哦。因为啊，这个空间呐，其实一坤深就是沙洲的概念，在这里的军人呢，也就是班兵。都是水师，也就是海军的概念。后续因为开港通商了，运河洋行在那个方向，所以呢就建立了这一个税务司公馆。而税务司公馆这边建立之后呢，在这段期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樟脑事件。樟脑事件把我们王城炸毁了，偏偏呐，沈葆桢来了，要盖驿在京城，发现到台湾候补知府林定国亏空吃案，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们台湾人好聪明，就搬了这边的砖块过去驿在京城哦。因为呢有这种状况，所以呀，日本人啊来了说，哎呦傻眼，为什么？怎么都是一个废墟呀？因此呢，我就按照古籍文献资料在帮祖宝。再开始把它建立起来，因此你会看到里面呢会有海关宿舍哦，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洋楼。在安平古堡，每一个建筑居然是不同时期耶，也见证了在安平古堡这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门要哦。
1: 咱伫个即个安平遮看到水师呢，大部分拢是为外地吼来甲台湾遮驻扎，啊，为着要互遮个班兵会当伫遮住，啊，有即个交流的空间吼，啊，有伫即个所在呢，大家会当生活做伙吼，所以伊就设着无同款的会馆，啊，遮会馆呢，咱为即卖所知影的吼，伫清朝时代有讲着讲安平有五馆。啊，这五馆就是无同款地方的人来遮驻扎所形成的这个会馆。啊，这会馆的功能呢真济，吼，佫是真重要的精神象征。吼，同地同一个所在的人来佮遮聚集，啊，伊可能伫这个所在祭拜。另外一方面呢，伊若有甚物代志爱仲裁，吼，有甚物代志爱来判决，吼，还是讲甚物？重要的代志，大家要讨论，嘛是拢来会馆这个所在，所以这也是讲是生活的空间，同时阵伊嘛是精神象征的空间。啊，咱海上馆因为是清朝所遗留下来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建筑，所以咱伫即内底，咱会看到讲有真侪时代刻痕呐，所以你也伫即内底呢，会看到讲有一挂古早时代留下来，无同款时代留下来的一挂建筑特点，比如讲你一礼拜，你得看到正门迄个所在都有一个刀剑柄，有刀有剑有字。有无同款的武器，伫刀剑柄的另外一边呢，有这个剑筛，剑筛顶悬佫有立骨， 所以这个德建平呢，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要甲外口入来无好的气场，还是讲外口入来无好的煞气，先甲挡咧，啊，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啊，咱入来行入来，才是看到咱的这个正厅，所以这个德建平有这个相片的这个作用。伊只个无同款形式的花汤，你会看到，比如讲有钱币式的花汤，啊有足特殊的早期的这个花草的花汤哦。啊，另外呢，你正中你就看到有这个赤虎团炉啊，香炉啊，香炉的边啊，佮有放一挂蜜蜂哦，蝙蝠啊，这个都是用来象征伊这个空间祈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跟咱个生活内底希望追求的一挂愿望啊，一挂吉祥图案，佮放伫个这个木雕的花窗上面啊，这东西咱伫建筑艺术内底看到，讲利用符号、利用图腾，然后来传达一些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他想要表达的象征意涵啊，这是海山馆里面很重要的建筑特色。都要看到这个海山馆吼，伊是清朝时代水师留落来这个公共空间以外，咱其实伫安平这个所在吼，因为清朝时代这个班兵制度，三年一班吼轮替这个制度，和真侪水师呢，伊可能嘛带着伊厝内的人，还是伊家己吼来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所在定居吼，啊伫这个所在伫住吼，所以可能伫这个所在呢，伊就会起着伊厝内。诶，这个建筑啊，伫即内底呢，咱也看到讲比较靠特色的吼，就是咱台湾清朝时代呢，最重要的一个水师的这个总兵吼，魏大勇呢，伊后代这个建筑吼，啊的即卖的个老的吼，啊因为伊即间厝盖特殊吼，伊是一个单春手。单身手，伊就无像咱传统的三合院安尼吼，两边拢有伸出去的这个护梁伫个吼，啊伊就干那一边，因为安平这个所在吼，你知影讲伊过去是一个困岛，土地空间有限吼，因为这是一个算作讲沙洲吼，啊这是一个困心呐吼，啊这个困心的边啊呢，大部分拢是海埔地，啊无就是埔河地吼，啊这。埔河地甲海埔地呢，会使利用的空间真少，所以过去水师啦吼，也是讲来遮移民吼，伊住伫遮，生活的空间拢有限吼，啊，大家甚至拢客做伙吼，啊，所以你伫这个单身所，你就会使看到清朝时代留落来迄种建筑格局吼，诶，迄个。特色安尼吼，啊，这种单身所的建筑结构吼，伊虽然有一边有欠款，但是并不是讲安尼这个内底格局吼的较歹无哦吼。伊这个空间内底呢，虽然小小一个十六平的空间吼，内底同款有便所吼，啊嘛是有一个灶卡。放新民公妈的所在，啊，另外一边就是伊的护梁，嘛是会使住人。啊，这个围墙外外口吼，都咱这个在地这个白花吼，啊，展现着咱在地这个建筑吼的材料，甲清朝时代吼，咱家是一个坤心吼，啊，这个地下人稠的这个建筑特色呢。

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呢，你会看到足侪传统神话空间，尤其伫安平遮，吼，因为伊早期呢过去是一个坤星，是一个沙洲，啊，这个地形呢较矮，吼，啊，所以你伫这个所在，你会看到讲，可能你的这个触角，吼，你会去对着阮兜的大门，吼，啊，是讲你看到这巷啊，吼，达条巷啊拢足矮，吼，啊，足细条，啊，这巷啊呢，佮弯来弯去。啊，所以安尼的情形之下呢，咱会看到足侪无形的、形成的一挂啊，较无好的神煞。啊，即个神煞伫传统社会的观念内底，嘛拢会感觉讲，这就是影响到咱家运、气运的问题。啊，所以伫个这个民俗的这个观念内底呢，民俗思维里面，咱就希望把这个无好的物件劈掉、闪掉。所以呢，你就看到真侪空间衍生物。大部分的人出林地会用的这个衍生物吼，可能拢是用这个八卦吼，还是讲山海镇。但是咱伫安平遮较特殊吼，安平遮呢，因为伊过去的这个族群吼，啊个伊遮生活的这个情形吼，伊就形成这个剑师。剑师呢，咱知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是安平吼早期因为民政时代吼一挂驻军吼，因的藤牌顶冠有狮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吉祥图案啊，因为咱知影讲狮子也变作是汉民族的吉祥图案吼，主要就是因为咱伫个传统诶这个汉民族生活空间内底找无狮这个物件，刚刚好迄是一个神兽，剑狮伊的形式有非常的侪种。啊，咱有当时啊呢，你也看到讲，对面吼，像有当时啊，伊对面多好是一个菜场，啊，这菜场内底呢，哎，咱知影讲过去可能有拜一挂无主的孤魂，吼，啊，有个人就感觉真紧张，啊，因为咱台湾这个民俗内底吼，民间信仰内底有讲到这个人死为鬼，啊，鬼死为剑。啊，所以呢，就用这个剑这个字啊，结合剑山的这个图腾啊，造型就变作是一个八卦呢吼，啊来对向啊压着这个对面的这个伊惊吓遐无形的哦遐物件。啊，另外一方面呢，咱知影讲安平这个所在就是传统建筑吼，拢有用到珊瑚礁啊，还是讲用到在地一挂石材。啊，所以伊卖甲这物件呢，拢变作是伊这个剑山的素材啊，甚至讲是伊日常生活的这个建材安尼。比如讲，咱知影讲安平这个过去呢，伊是有这个花窑啊，这个花窑呢，伊就生产这个白灰啊，所以可能用着蚵仔壳烧出来这白灰来做着剑山。啊，有的所在呢，像海山馆哦，伊的迄个剑山吼啊。造型呢，因为伊剑师有手嘛，啊手纯粹应该要有脚，啊但是伊无做伊个脚料，啊无做伊个脚料呢，看起来就像蝙蝠的，啊所以有人讲，这敢会是，就是因为伊这个海山馆吼，足侪拢是为海山遐来的这水师，啊所以因为安尼呢，为着要呈现因地方啊福州，啊所以呈现福这个字，爱的坑这个。蝙蝠的造型，吼吼，伊有一个隐喻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咱会使知影讲剑狮伊的形制，吼，伫安平有真济无同款的方式，吼，啊，用着在地素材，吼，石材，吼，啊是在地一挂文化，啊，甚至讲啊，内底有带着家己的愿望，吼，啊嘛有带着家己啊希望要解决生活空间的问题，啊，造成安平的剑狮。

0: 来到这边，到现在快400年了。这400年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图腾变成文创，变成故事。所以，我们这边有叫旧部落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屋顶上，我看到有风狮爷，你知道吗？你们家也是风狮爷，有没有？那风狮爷现在很珍贵，外面都买不到了。哦，那风狮爷，
1: 那因为我在2000年来到台南来读大学。那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六日都会来这边带动中小学来教阿公阿嬷做陶艺啊，到国小去教小朋友做陶瓷艺术啊，我就有朝一日开始慢慢到巷子里面去看，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剑士有咬剑，有左道右叫祈福，有右道左叫辟邪，有两只叫镇煞，我就哇，这个太有趣了。啊，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用我自己的专长做成陶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捏，啊捏之后，因缘巧合让我有机会。

会想说继续研究所也留在南部，我就来安平老街，就在安平老街开始摆了建师，摆了拉胚机，让我有机会用粘土来点土成金，让这个建师开始赋予新生命。你看，我们家有没有看到这只建师在哪边？就在那边墙壁上，有没有看到一只建师？所以你看到那一只建师，大家看到之后，你跟他拍照哦，拍完照回来，老师看到你有画到。有这九只剑狮回来，我帮你们准备一个纪念品要送给你们。好，接下来老师一分钟带你们去一个很安全、没有车子、没有人的地方。好，你看这棵树很厉害哦，这棵树它上面有绑个红线，有没有看到？树王公老公公，它很久了，100年以上了哦。所以你看这边每到初一十五呢，会拿香跟他拜拜。哦，它代表它有灵性，你看摸到它。哦，你可以心想事成，哈，有求必应，哈。但是他的房子周围啊，就会很多在地的文物古董在旁边。你看旁边这只剑狮，就是我们说的达摩道的哦。这个日月，这个达摩剑狮，它在一个百年的古厝。那老小朋友找到这个剑狮之后啊，会看到达摩上面这边有七星剑，有日月穿线，这是达摩的头，红色的头在这边。所以小朋友看到它，那为什么这个剑狮跟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它风吹日晒，红红的地方已经吞掉了，所以它现在颜色看起来就是红色地方的达摩的头已经不见了，看起来比较木头原始的颜色。所以小朋友每次看到这只是不是它？我说就是它，因为岁月的痕迹，所以要让它留下来，就是变成这样一个氛围。待会要让你找到这个最有名的叫什么剑狮？神秘剑狮，就在这个巷子里面哦，跟着老师走。这个剑狮在里面左右两边看一下，有没有找到的？来，让你们先找。我待会公布答案，要让你们去寻宝。它的全貌图在那边，整个图这么大张。好了，不要卖关子了，在这里了。来，我们往这个巷子45公分的巷子走进去。你敢进去看看吗？你这边不够瘦的人是进不去的。好，你帮我看看这只剑狮有什么不一样？它眼睛有没有看到两个大眼睛？它咬几支剑？两支剑，答对了。他右边的脸啊被风化掉了，所以这边看不到他的眼珠，这边左边还可以看到他的眼珠哦。好，你只要你们家门口这边安装了一只剑狮在这边，就可以化解这样。每到初一十五啊，阿妈就会拿香拜拜，或是重大节庆，他会准备一个水果来跟他拜拜。这个金光戒指马上在你的，看一看哦，马上就在左边、右边，左边的门楣上有一只金色的，有没有看到？答对了，就是他。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以前这个家，他们曾经呢、就是有翻修过，在休息在整理的时候，好多人在找他，找不到他、啊。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他们家曾经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剑狮，小偷拿得到他，把他拿走的，他很伤心，又刻了一只一模一样。这个伯伯老老的，他有的时候就回到他的小孩那边住，他有回来这边住的时候就把他挂上去，平日他回来就挂上去，啊，六日又回去家人那边住，他就把它拆起来。为什么要拆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手这样有没有都摸得到它，对不对？所以他担心说第二只剑狮就不见了，所以人家要称它为一粒一修剑狮，这剑狮都已经60几岁了。因为我们有设计一些关卡，有地址，有路线，所以他会安全的方式在安平用步行的方式找到剑狮。啊，找到剑狮过程里面会怎么样去完成这剑狮任务？他会跟他自拍，会跟他拍照，把它上传到 IG。到 FB， 让更多他的好朋友、亲朋好友认识哦。安平剑狮竟然是一个在地的守护神，跟着郑成功来到台湾，有400年的历史，用他们来讲故事。所以这个剑狮寻宝游戏是以在地文化图腾认识剑狮以外，他到旧部落里面去认识这些闽南建筑物，安平拥有的这些人文地产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一块有深度旅游的包装，半日游、一日游的方式，就会更蓬勃这块的市场。这样，拿起毛笔，我先示范就好了。老师拿起毛笔之后，我中间想要金色，要黄色，用毛笔沾上颜色，整个正中央全部涂金色。涂完之后不小心涂到旁边也没关系，等它干就好了。点一下，拉起来，你的眼睛就会一颗很大颗立体的在那边了。毛笔的中间有6个颜色，这6条色盘的这些颜色里面呢、除了白色、黑色是最少画比较少的，你要画眼睛再画的，其他颜色让你们去配色。你的剑狮上面有红色、紫色，代表有钱人哦，大红大紫，富贵人家。如果绿色比较多，代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意思。好厉害哦，有了，已经开始自创自己喜欢的味道哦。
刚刚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建思文化是很在地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它。所以我在安平这十几年一直就想说，那安平能留下什么，不要每次来就是固定的店家，网红店家固定去吃个豆花吃个虾饼就走了。我希望他来到安平可以多停留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开发了说，哎，来安平，我让大家很快速的时间用亲手自己动手做来做瓶瓶罐罐的安平壶，啊，用手来堆叠做我们安平有名的建思。那你时间比较快，赶的时间呢，我们就有帮你做比较懒人包的方式，有配件包可以带走，或是有石膏模压一压拿出来就是一个建思。所以考虑到不同族群，有年轻的小朋友啊，有比较长者的，我们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那因为这样有文化意识又有文化底蕴故事，大家愿意回去画完之后，他就把它在生活中提倡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在生活周遭，那这样的一个创生整个地方就整个带动起来。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台江内海呢，咱即摆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这个所在呢，为过去军事守护的要点，变作是咱即摆商业贸易，也是渔港渔会出入真重要的一个港口。如今嘛，伊依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不是佛教专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8月28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带您来看桃园市的都市发展又再一次的升级，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在27号的时候正式的动土开工。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这一次重划区里面特别规划了佛光山桃园讲堂的新弘法基地，因此呢，典礼也结合了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希望透过市府以及宗教界的携手合作，不仅能够完善在地的生活机能，也能为城市注入安定人心的力量。
1: 震天的太鼓声与祥狮献瑞为动土典礼揭开热闹序幕。桃园市第45期国强湿地重划区27号正式开工。典礼中特别安排庄严的祈福洒净仪式，现场超过500位政商贵宾与信众齐聚见证，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而这次的重划区内也包含了由星云大师30年前所筛选的新弘法基地，象征未来这里将成为兼具现代化生活机能与心灵寄托的重要据点。
2: 今天的动土带给那个全海内外佛光人的一个希望，启动了这一扇在桃园生根、发扬我们人间佛教。
3: 这个道场是要代表我们佛光人接引全世界的佛教徒，因为这里是离机场最近的道场，会是一个代表台湾佛教界的一个接引全世界佛教徒的一个圣地哈，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1: 不仅要利用绝佳的地理优势，放眼国际，各界更期盼让这块土地发挥最大价值，深深扎根服务桃园乡亲。
4: 我想未来，因为四面临路，未来是佛光山一个最大的全国除总本山以外最大一个弘法基地。未来的建设要各位信德大众所有乡亲好朋友把这个心灵文化在桃园市发扬光大。
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起建，让当地的人可以来了解佛法的这个含义，让每一个人呢透过佛法的理念让自己身心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喜。
6: 期待未来我们这弘法基地落成以后，佛光山可以让我们的桃园又可以兼顾硬体建设，更能让我们桃园乡亲的心灵能够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这个造诣。
7: 请帮七彩高推举相声步步高升及官运亨通。
1: 随着一支支金铲落下，宣告重划工程全面启动，也让星云大师多年前播下的心愿能够逐步实现。未来透过建设与宗教人文的完美结合，提升在地的生活品质外，也为桃园这座城市注入满满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瑞礼物声援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佛光大学书食系发起的书心易主专案，透过了深厚的社会关怀以及卓越的环境永续成果，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消除饥饿铜奖殊荣，展现出了土地、书食、关怀三者的永续善循环。
8: 请财团法人私立佛光大学赵涵杰校长。佛光大学获得一项 PSAA 的奖项。
9: 佛光大学校长赵涵杰在司仪唱名下上台领奖，这是佛光大学第一次报名就得到铜奖肯定。
10: 在消除饥饿这一方面，其实佛光大学做得非常非常努力。我们在校内对于家境有困难的学生，其实我们就会发各式各样的餐券，来让他们不会有衣食住行方面上的困扰。但是这一次我想我们最重要获得青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书食系的同学师生们组成了团队出去帮大家易主。
9: 获得 了消除饥饿，同奖的佛光大学舒心义助已迈入第七年，累积服务数千位长者。一般人都觉得素食料理跟美味有所距离，但舒心义助团队以专业做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11: 在一个油跟盐的一个减少使用，然后用食物的原味来凸显它本身的一个味道，然后这样子来讲的话，在它的一个饮食美味上面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9: 今年台湾永续行动奖共有545项行动参奖，显示永续已逐步从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台湾过去以科技创新打造科技台湾，下一步更要凝聚各界力量打造永续台湾。
12: 我们有9大的一个区域来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从建筑啦、金融啦、生活啦、观光啦、教育啦、健康永续啦，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一些经验，还有很多想法。
9: 佛光大学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慈悲教育理念，深化在地连结与全球永续双轨发展，让蔬食不只是营养的来源，更是推广土地友善与社会共好的强大能量。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深耕巴西弘法多年，日前受邀当地的电视台在直播节目当中畅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也谈起了多年来如来寺持续投注公益推动教育的成果，这也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深受肯定。
13: Desconectado dependendo
0: 畅谈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登上当地电视台直播节目，说起自己14岁接触佛法，一路到出家发心来到巴西弘法，横跨语言与文化差异，逐步带领人间佛教融入社会的心路历程。另有节目主持人特地专访，透过精神分析结合佛法深谈生命议题，再在展现佛光山人间佛教深耕南美洲获得当地肯定。而佛光山法师登上巴西电视台，也让更多人知晓星云大师弘法历程，让佛教与地方更加亲近。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4: 为了响应加拿大艾明顿市政府都市绿化的计划，也要来配合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举行了纪念树洒进祈福见证礼，象征着信仰在这片土地持续的生长。
15: 种下纪念树后，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周边环境，清除杂草，整理地面，让新栽种树木有干净整齐生长空间。从一株纪念树开始，也把艾明顿讲堂扎根30年的足迹持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16: 难得

0: 鼓励大家未来年年回到树下，让照片记录家庭成长，也提醒自己在生活与修行路上不忘初心。人性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影像、墨宝等，记录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足迹。自从5月份开始，在佛光园美术馆的巴黎馆开幕，就吸引了大批的人潮参观。
2: 给我们的墨宝，其实是很感动的。
3: 墙上张贴的墨宝都是星云大师年年送给大家的祝福。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在佛光园美术馆巴黎馆展出，开幕过后陆续迎来人潮参观。
4: 更加了解、深入这个对星云大师一生弘法的这种精神。
5: 看到大师好庄严、好高大的一位法师，我又看到他。真的有点尽到自己亲人一样的这种感觉。
3: 回忆起初见到星云大师的感动，如今透过珍贵历史影像、文字及文献资料，重新回顾大师一生弘法立身的精神。
6: 你猜师傅打什么？
3: 聆听法师导览，深刻体会星云大师此心悲愿。巴黎佛光人透过观展深化信仰，也更加坚定要肩负弘法责任，带动人间佛教在海外持续发挥正向能量。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日前走出寺院，展开了户外一日游，来到的是当地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带领着小朋友们结合探索大自然，并且也体验了刺激的树上冒险。
3: 挥手和妙多法师道别，小朋友背上包包，欢喜走出寺院。挑战走上悬空的绳索，巴黎法华禅寺儿童夏令营迎来户外一日游，带着小学员前往著名的巴黎花卉公园，体验户外游戏和树上冒险。迈开勇敢步伐，不少学员从起初的恐惧到尝试横跨障碍通关，在集体活动之下，培养团队和谐与相互鼓励风气，让他们能够怀抱自信与勇气，也为自己增添一段温暖回忆。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加州举办的国际童玩节活动，汇聚了多元的文化以及童玩乐趣，吸引人潮。而其中呢，佛光山的三宝寺也前往设摊，透过趣味游戏以及文化交流，要来和旧金山的在地居民广结善缘。
3: 排队轮流玩游戏，各式摊位让小朋友分玩不亦乐乎。加州一年一度国际童玩节规划四大主题推广摊位，其中佛光山三宝寺也共襄盛举，在活动现场设置摊位，透过游戏和大众广结善缘。
7: Today has been really great. Kids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and it's been great bring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8: I had fun talking to all the kids, and the vibes are really nice, and there's so much good food everywhere, and so many people are learning about the temple, and I'm really happy.
9: One more.
3: 超人气套圈圈还能够现场挑战拼字，学习三好精神。三宝寺透过社区活动和民众展开温馨交流，传递人间佛教与大众更加亲近，透过欢喜与慈悲结缘，也让台湾文化在旧金山被认识。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们从餐点制作到点餐接待，全程都自己动手，每一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经营者，在实作当中认识到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出团队的合作以及沟通能力。
0: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10: 今天我们做了吐司卷，
11: 吐司卷里面
10: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0: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12: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0: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 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用的是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到台湾的艺术家线上授课，引导学员们完成花艺创作，展现出长青教育创新以及多元的可能。
1: 超男性，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味道。
2: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1: 蛮轻松的，就是一刀有插到就是。
2: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1: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2: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
7: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8: 只能开始跑，所以我那时候就跑跑跑跑，等到结束的时候说得了84分，我去多丢人。结果那一次我投进23球，全场拍手。
9: Curry 算什么这样子？
8: 我的信仰骄傲的一转身，他们就他我大哥就大叫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他说：“丢了丢了，姓钱的东西你妹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眼球突出，看东西的时候呢，有双重叠影或是斜视，有以上的症状就要来多留意了。TED 甲状腺眼病变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仅会改变眼部的外观，更会影响到视觉功能。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受损，甚至失明。医界就来呼吁了，及时诊断，及时治疗，才能够及时的挽救视力健康。
1: 像我左边这颗眼睛生病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交叉的。比如说，我看我妈，会有两个妈妈是交叉站着。那像我这颗眼睛，就是现在生病，它变成上下，就是两个妈妈的头会重叠，所以你的世界会变得很模糊、很特别。那当然也是危险的。
2: 罹患甲状腺眼病，让艺人高慧君眼中的世界完全走样。临床上最常见的特征就是眼睑会上缩，导致露出过多眼白，外观常给人瞪人的印象。其次就是像金鱼眼一样的凸眼，再来就是会有斜视的现象。
3: 这个病变最主要就是你要确定第一自己有没有家族史，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或自己的亲戚上一辈的长辈有家族史，你就要特别小心。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戒烟，包括二手烟。
2: 甲状腺眼病随病情进展，可能造成角膜受损、眼压问题，甚至因眼外肌压迫视神经而影响视力，最严重会导致失明。除了影响视力外，更会对生活品质、心理健康与工作表现造成冲击，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摸摸宠物或者是带它散步，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再自然不过的互动，对于部分独居或是少有家人陪伴的长辈来说，却能够带来不少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今年将宠物陪伴纳入到长者关怀服务。

0: 物，透过了毛小孩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长辈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人互动。
1: 开心地摸摸狗狗的头，一边逗弄一边聊天，长辈脸上满是笑容。有了毛小孩在身边，长辈在志工访志时也显得格外有精神。对他们来说，狗狗不只是宠物，更是生活中最安定的陪伴力量。
2: 就是有一个伴，有一个回家，有一个说，哎呦，要个只狗来等我，安尼尔。啊，出去嘛，伊嘛要我咧陪，安尼。啊，就这样，心理上哦，有一个固定的家，有一个安全感，啊，这样心情就好一半较低。啊，人哦，食到遮济岁啊吼，伊对别人讲啥拢无啊，对狗讲吼，伊当然就好。
1: 能陪着散步，听自己说话，这样简单的日常，就是长辈最需要的温暖。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动孤独处方间多年，今年首度将宠物陪伴带入长者服务，希望透过毛小孩零距离的自然互动，打破长辈心中的那道墙。
3: 因为有一只狗，有一只小动物跟他陪伴在身边，他就不会无聊，他可以跟他对话。有时候他没有伴可以讲话，他就可以跟他聊天。
4: 老人呢，伊较无爱接触无亲近的人啦，吼啊，所以阮今年推广这个宠物，吼啊，希望讲因安尼呢，算讲有一个工课通做，吼啊，伊阁会使饲物件，啊，阁行做伴，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动物宠物呢，是对许大人呢，应该是有一个帮助，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寄托。
1: 长期投入长照关怀的三星社区，从5年前就推动孤独处方间，到后续的银发达人，今年再导入宠物陪伴，为的就是依照长辈不同的生活状况，找出最适合的关怀解方。
5: 其实独居老人里面还有2层，就是尊严的独立者跟保护性的隐士，这2层的他是拒绝服务的。那我们为了要补这2层的部分，我们今年推出的宠物陪伴这个服务。那宠物陪伴呢，目前成功的案例有大概有16个。
1: 毛小孩的加入不仅让长辈的生活多了期待，更成功打开拒绝服务者的心房。三星社区也期盼持续透过这样简单的自然互动，让长者和社区重新建立连结。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面对到极端的气候所带来的酷暑考验，让不少人都受不了了。对此，环境部是提出了创新对策，在户外部会广场引进高透隔热气球。这项设施专门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设计，不仅能够阻挡日照的能量，还能够兼具美观。
1: 外头高温，走在路上热得吃不消。面对极端气候，环境部提出创新解方，在户外广场引进高透光隔热气球，专为不适合种树的都会空间提供及时的体感降温。
6: 这个遮阳气球其实看这个天空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云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可以降5到6度，因为它把至少一半的这日射的这个能量都挡掉了。
1: 这一颗颗蓝色的气球基本上不会消气，既能重复利用，又同时能兼顾美观，巧妙点缀了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部强调，这正是为了弥补都市里的绿色植栽无法立即见效的过渡期。
7: 种树是最有效的，是天然的冷气机，可是没有树的地方怎么办？树荫要成为树荫要10年以上，在10年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
1: 未来期盼透过建立更强韧的高温防护体系，为民众撑起最实在的遮阳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夏天来临，开冷气呢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对于全台湾原住民弱势家庭与孩子们来说，却是一场生存考验。台湾世界展望会与台大风险中心调查发现，原乡弱势家庭因为收入低，因此呢只能够负担到老旧的设备，而这往往会产生高电费，陷入到缴不出电费的困境。
8: 在城市的桥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上，这里是7岁的璇璇和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
9: 当住在水泥房子已经是奢望，更就别说在炎炎夏天里还能开冷气吹凉爽。 当一个家庭连基本用电都负担不起，我们谈的就不是电费，而是孩子的生存与发展权。
10: 他们在夏季的这个电费支出就会比我们一般民众高非常多，他们会陷入了我去购买老旧家电，然后我要付出比较高的电费，那所以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修缮，有两三成的比例人是我坏掉了，我没办法修缮，所以我又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9: 这份调查是台湾首份深入原住民弱势家户的能源调查，由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走访全台578户服务家庭完成，真正深入社会最底层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社工在家访中常看见的是居住环境恶劣，影响能源使用状况，家长因为经济状况不敢开冷气，老旧家电越用越耗电，却无力汰换。
11: 他所需要的资源跟能量是比较多，所以在一个全体都在对焦转型这件事上，应该不可以遗漏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势或是偏乡或原乡的原住民，因为那个攸关到的不是现在的居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
9: 吹不起冷气不只是热，而是孩子成长机会的不平等，能源贫穷已冲击弱势儿童福祉。主办单位呼吁能源政策应该透过结合节能住宅、家电补助及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以儿童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遏止违规丢弃家户垃圾，台北市行人垃圾桶大幅的缩减到了806组，没有想到呢，这却衍生了新的乱象，有不少的民众贪图方便，竟然将垃圾随手丢进了 U-Bike 的置物篮，这让共享单车惨变了行动垃圾桶。虽然说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不过呢，明代还是呼吁市府必须要来思考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手上的垃圾想找个地方丢，您是不是也觉得路边的垃圾桶似乎越来越难找了？
12: 因为住在台北市，现在发现我们的垃圾桶是有比较少啊，以前是比较多。
1: 民众的感受最真实，因为台北市的行人垃圾桶真的快速锐减。根据统计，过去北市路边大约有2000组垃圾桶，现在却只剩下806组，直接少了超过一半。
13: 行人清洁箱常遭不守法的民众投入家户垃圾，与使用者付费原则不符，也有失政策的公平性，更严重破坏市容，影响环境生活品质。所以陆续的撤除是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维持市容环境。
1: 当找不到垃圾桶，部分缺乏公德心的民众竟然把脑筋转移到了 U-Bike 上，共享单车前方的置物篮可能也沦为许多人的行动垃圾桶。
14: 像我每天上班早晚我都有短暂的骑，所以每天大概十之八九那个要十台里面最少我看还有两三台有固定都会有放垃圾。
1: 面对市容乱象，议员也建议市府在退场机制的同时，也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15: 未来包括第一个商圈，包括捷运出入口如何弹性的增加垃圾桶，第二个包括智慧型垃圾桶是不是要广设哈，这部分是否应该要通盘检讨来研议。
1: 撇除垃圾桶是为了解决家用垃圾乱丢的问题，想要避免更多市容问题的发生，除了考验市府的配套措施外，更考验市民的公德心。人间新闻洪瑞卢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台北市消防局最新的统计，从108年到113年的5月份，锂电池火灾案件当中最常见的起火源就是电动车锂电池，以及我们时常会使用到的行动电源。消防局提醒，不想让随身的配备变成行动炸弹，购买的时候就一定要认明安全认证标章，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的充电或是衰极，用正确的方式使用才能够安心。
9: 熊熊火焰不断从行李箱中冒出来，并且不断冒烟，引起飞机上的人一阵惊呼。高铁车厢地上一片狼藉，全是灭火器的粉尘，而这些都是因为行动电源自燃引起的意外。 行动电源早已经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配备，但最近国内外的行动电源冒烟起火事件屡传，也让行动电源的使用与产品安全受到关注。
16: 比如说行动电源太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下来，就是先不用，就不会想说要把手机充到满，就是因为就看过很多那种起火然后爆炸之类的，就是自己也会怕这样。
9: 行动电源虽然方便，但内部使用锂电池，一旦产品品质不良、受撞击损坏或使用方式不当，就可能引发意外。三 C 达人廖阿辉传授三招安全守则：第一，购买有经过台湾检测合格、有 BSMI 商品检验标志的产品；第二，行动电源如果本身已经有破损或明显变形，就不要再继续使用；第三，行动电源不要放在高温曝晒，不要在潮湿地方使用，因为高温容易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起火或爆炸，潮湿会引起短路损坏零件，两者都会危害人身安全。而充电时还有一个大家常常忽略的行动，其实也是会让行动电源变得不安全的坏习惯。
17: 有些人会不好习惯，他放在墙壁上充电，然后手机他也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就是不太好一个 NG 的使用形态。手机有重量嘛，那你插头如果尤其横插的情况下，你插着状态压久了，它的插头会插座本身会开始掉开来啊，然后久了那个地方变形，就可能会造成危险性问题了。
9: 万一不幸遇到行动电源或手机冒烟起火，到底该怎么办？网络消防达人哲哲特别提醒，这类小型锂电池火灾要直接浇水。因为锂电池起火的关键在于内部热失控，最有效的灭火方式是持续降温，带走热量，才能彻底降低再次复燃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掌握正确的防灾知识，才能用得更安心。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监狱烘焙坊推出的铁窗牌蛋黄酥，今年限量10万颗，开卖的首日呢，就接到了67000多颗的订单。对于收容人来说，作品受到了肯定，不只是成绩，也成为重新找回自信、累积一技之长的力量。
1: 烤箱里蛋黄酥一颗颗出炉，每一道程序都由收容人亲手完成。看着自己做出的月饼受到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努力有了成果。
2: 感谢大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在这边做事。对，然后因为有一点成绩之后，我们这边所有同学大家觉得说很有成就感，那也可以跟家人说我们有铁窗牌月饼，然后我们有做出成绩来。
3: 我关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人生这十几年都是黑白的，只有在烘焙班这段时间才是彩色的。我回去以后，我会因为来到这里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柔软的转折啦。然后回去以后会让我的暴躁的心更柔软。
1: 彰间烘焙坊除了蛋黄酥，也推出素食绿豆碰，作品受到社会大众肯定，也让所有人更有信心，找到未来谋生的方向。狱方期盼社会持续给予所有人机会，让这股支持的力量一年一年延续下去。
4: 给他们肯定之外，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哦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啊，有一个谋生的契机，那也可以帮助他和复归社会。这是哦大家可以来帮忙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风气是逐年累积起来的啊，那一年一度，那会把这样的力量延续下去，这是要靠我们社会大众来帮忙的。
1: 一颗月饼从制作到被看见，对所有人而言，不只是技术的展现，更是一次重新累积信心的机会。当努力能被家人看见，也获得社会肯定，这份成就感也成为他们走向未来的重要一步。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曾经迷失人生的方向，甚至荒废了10年的光阴，但是现在却成为急诊室的医师。佛光山板桥讲堂举办安乐富有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有流氓医师之称的蔡翰林，分享自己如何从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苦读当上了医师，也把过去的挫折转化为面对病人的力量。
5: 一身刺青，热爱街舞，蔡翰林曾经怎么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穿上白袍，站在急诊第一线。这一回他首度公开分享生命故事，从求学亲人离世到恩师成为无语良师，一段段人生转折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有这一项，我已经输掉我自己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彻彻底底的浪费掉，不是我在跳舞、在喝酒、在刺青、再去跟一些以后永远不会有交集的人去做联系。所以我说了，这一把我要让全部的人都赢回来，包含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家人。
5: 受到恩师视病如亲精神感召，他决定赢回10年光阴，回到花莲重新苦读。2022年通过2阶段医师国家考试，如今投入急诊医疗。过去走过的低潮反而成为他理解病人恐惧与不安的养分。
7: 希望他可以把这些精彩的故事，也能够到各地去跟大众分享，能够激励每一个人在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困顿。如果遇到挫折，我们都想一想，我们的哈利蔡医师是怎么走过来的。
5: 近250位民众聆听这场分享，从迷失到重新找回方向。蔡翰林也用自己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就算走了一段弯路，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任何时候都还来得及。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 B 出公益力量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以及打蜡技术，一年服务将近10万台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便利的 B 卡消费，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顺手支持公益。
8: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 冲起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9: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10: 工作比较不稳定，
8: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11: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在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8: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辛苦的耕作了20年，现在终于可以退休享清福了。这一只22岁的老水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由于事主是年事已高，在热心的民众协助之下，历经了17个小时，跨海搬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正式展开他悠闲的退休生活。
12: 大口嚼着青草，悠闲待在园区里。这头22岁的老牛叫做白海豚，原本生活在绿岛，是83岁的王老先生饲养的最后一头牛。随着主人年事已高，在热心民众协助下，准备跨海寻找养老新家。
13: 饲主也老了，他没有办法再饲养他，他们就是以25,000去买下这头牛啊。之后所有的，包括他所有的运费或是牛只到安置到水牛安养中心的开销，大约将近也要50,000多块，就是陈小姐自己支付所有一切，她没有跟任何的单位去募款。
12: 这趟退休搬家可不容易，受到台风影响一再延期。白海豚从绿岛搭船到台东，再转乘货车一路北上，前后花了17个小时才抵达云林土库。
13: 因为它是从台东绿岛过来的，刚好又遇到说台湾本岛附近有连续有3个台风，有巴威台风、红霞台风跟白海豚台风。因为她是女生，我是觉得说就是取名为那个白海豚，就是让她在可以在我们的云林县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让她终老。
12: 舟车劳顿没有难倒白海豚，不仅没有晕船晕车，隔天就开始正常吃草，看到认识的人还会撒娇。对陪伴农民走过岁月的老牛来说，退休后能有一处安心生活的地方，是长久相伴后一份温暖回报。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的是德国艺术家的创作，透过了版画描绘台湾人的生活小事，也要为了让民众感受到作品的生命力，在现场呢，除了赏画，还有机会 DIY 体验自己动手创作。
1: 路上的机车骑士，挑着扁担的老者，德国艺术家 Katarina 以版画刻出他眼中台湾人生活的模样。作品现正在云林台西海口故事屋展出，而展览名称 Leben Künstler 也有其意义。
2: 那 Leben 就是生活的意思， Künstler 就是艺术家。通常我在生活中，我就会观察人，可能在路边啊，或者朋友啊，我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在可能要养小孩啊，或者做什么工作，我都觉得哇，他可能有这个困难，但是他还是要找到办法做出来啊，我做得好，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1: 把眼见所闻先简单画下，再以版画创作展现，对他而言，生活处处是艺术家，这些看似简单的过生活画面都是最好的灵感。
2: 2024开始做，或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它都是版画，要刻。但是我先会，如果我在路上看到什么，我先会用先画出来啊，就大概用素描画一下。刻了一些阿嬷，我都觉得他们也很强，就是他们已经年纪很大嘛，还要骑机车，然后卖他们的鹅啊或是什么的，还是很活泼，蛮好过他们的生活啊。
1: 透过艺术留下在地生活，民众赏画之余也有机会亲自体验版画创作，完成属于自己的生活艺术。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为了舒缓民众在医院候诊的时候焦虑以及不安，花莲门诺医院推出了摄影展，邀请花莲在地的青年展出15幅的作品，让在医院候诊的民众可以透过镜头欣赏到台湾的自然之美，也暂时放下了等待看诊的不安。
3: 候诊区里除了看诊的民众，墙上还多了一幅幅自然美景，吸引了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欣赏。山林里的晨光，夜空下的海岸，还有藏身树林里的鸟儿，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亲自捕捉到的美好瞬间。
4: 很多来到医院里面可能有一些病痛不舒服的人，他在候诊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美丽的风景，其实在等候的过程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不舒服哦。
3: 今年即将离开家乡北上就读大学的张泽瑞，从国小5年级开始赏鸟，也一路的拿起了相机，把对大自然的喜爱变成专长，多次获得国内外的摄影奖项。
5: 从国小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跟同学都在比成绩，那成绩一开始其实没有非常好，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慢慢走入了大自然，然后爸爸就很让我去接触大自然，从一开始的相机，然后慢慢的

0: 带我到各式各样的山林里面去赏鸟，然后去观察这些鸟的习性。
1: 为了拍摄到最好的光线，身为父亲的律师张秉正说，父子俩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进到了山里头来守候。
2: 怎么早起的鸟有虫吃哈？那我要比它更早到啊，所以不是要比鸟还要更早就要在那边等待了。好、
3: 哦，真的是
2: 很辛苦，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也因为它，我看到了台湾的美。
1: 这场瑞小子的烛光之旅摄影展将在门诺门诊大厅展出一个月，希望让等待不再只是等待，也让更多人从一幅幅的照片里头看见自然带来的平静跟美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因缘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生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0: 前进，我就是从初应该是初二吧，初二我们有组前进队，然后组的时候那还要选八妹，那我是被取生，我们没有被正取过，都是我同学，那就没有办法说每天第八节要上，不，每天第八节有那个公假嘛，就要训练嘛，啊我没有，我同学我就。利用下课就马上去看他们练习，就这样子，很喜欢看他们跑，很喜欢，就那个动机啊。那时候，那我就看我们同学，因为我们同学是篮架的，可是我们学校没有那种正式的篮架。那个我们老师就，我们那个教练就到山上去踩那个有没有箭笋，还是比较粗一点的那个竹子，把它挖又挖，就这样做篮架，就这样跳。我就看我们同学在跳，那我看他跳。那我也就跳，刚好那个教练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在跳，哎，我就跳得比我那个同学好，他就叫我出来练习，就这样子，就开始我的运动生涯，就开始一直练。高中完之后，我到日本，然后回来，哎，我到日本四年，我在那边。我们学校啊，嗯，学校也是参加那个每个礼拜的那个记录赛啊，嗯，啊，在这边的话，应该是要怎么讲，我都忘记了呢。高中应该都每年嘛，他们那个那时候去冬运都是每年嘛，不像现在要两年一次，嗯，那时候也是八年，好像每年都是冠军吧。
1: 来自屏东县的林月香，在新增100公尺地栏中压倒群芳，以16秒1的成绩创大会纪录。
0: 我那个时候姚运是跳远第四名吧，篮架第三名，然后接400接力好像第二名还是第几名忘记了。我有参加亚洲田径赛啊，第一届也有因那个政治因素啦，也有，你知道吗？嗯。政治因素就是1976年我参加奥运会，那个不，我们都已经出国了，那已经准备要进到那个加拿大，因为那一年1976年在蒙特罗嘛，对的，他不让我们进去啊，政治因素，嗯，就这样没有参加。那我最大的目标也是参加奥运会啊，虽然没有名次，不可能说会进，最起码我达到那个目标。

0: 我的个性是比较小时候比较皮吧，比较皮，所以也很喜欢跟自己的同侪小朋友一起就是比赛，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时间去有像现在小朋友有手机啊可以玩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买的玩具，所以我们能玩的话就是跑啊跑跳，然后再来就是我在小四才开始，小四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接触到田径，有这个训练这一块。哎，练田径哇，早上一大早6点起来就开始跑，先跑，所以我们那边有点围上坡，上坡下坡这样，每天都要跑个十几分钟热身，所以会觉得说田径在训练的时候是比较辛苦。对我来说啊，对那时候，对那时候来说是比较辛苦。以那个圆圈为中心啊，要围个圆圈，开一点啊，方向过来一点，方向。因为我国小练，那是，不是专业的练，然后国中就是有练没练的，然后到高中我接触到田径，我第一次我才知道田径原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辛苦，因为我班导是以前他也是一个，生物启蒙教练，他叫金良远。那时候看到我的情况，就给我分析啦。他跟我讲说，你是有条件的，你条件那么好。他说你有这个能力，你应该是好好发挥。我们可以用这个能力发挥之后，可以升学。老师就这样把我这样慢慢引导到田径这一块。我高三的时候，刚跟升高三，我就上周输两位选手，也是都原住民。我那时候在想说，我为什么都输他？我教练跟我讲说，他们国中就有练了，两个都国中都有练，我们都差一点。我是高中才练，对啊，就我就觉得我都输人家。教练有跟我讲啦，你要就是把讲说我们练习的时候，你把这一场练习都当作明天要比赛，所以我的那个效果啊，就是那个心态会不一样。我讲说明天要比赛，我今天认真，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导致我。每次练习应该就接近90%，反正就90以上。上学期我都输那个两位，然后到下学期，我就不是不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打败了。然后也原本都跑11秒出头的，然后到后来就直接跑到10秒78，然后教练自己也吓到。
1: 黄的，来橘色。
0: 金良老师他印象我很深，就是他的训练方式。就是用好好讲的，对，就是用好好的跟我讲。然后我现在选手也是这样子，因为也是好好讲，我有严厉，也是会要求他们课表。可是我不用骂他们，也是跑得完啊，也是秒数也会到。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要看，就是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那个特质。对，我的特质是这样子，然后选手也跟我很配合啦。
1: 不用做快啊，腿抬高就好了。来，走。男生，你们那个太久没有动了哦，筋做到这边了哟，可以高一点，你们提高一点。
0: 像我训练杨娟选手，因为他的刚训他的脚踝能力很有力，就是所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平常的选手是踩地的话，踩下去会停一段时间才跑，他这样一踩就过去了，所以他的脚很他跑步很轻快。有段时间是他常去网咖，我会去网咖抓他。回来，所以来练习，我去抓他，来练习，所以那时候他才认真练。还有一个影响是，他一个他的同学一样是他那个工钱部落的，出去比赛，为什么他都一直输他那个同学？他说那同学国小的时候都输他呢，为什么？他跟我讲说教练为什么都一直输他？我跟杨娟讲，你有认真练习吗？我说如果你练习，你一定超越他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再去网咖。就是好认真，他就自己好的练习。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全国冠军。可是大花练，没想到是越跑越，他的梦想已经超过台湾等级，已经到亚洲那边去了。对啊，田径这一块遇到阿美族的选手，我觉得

0: 对啊，会被影响这样子。
1: 十三。
2: 我们原住民不是都不错，与生俱来有那种好，专门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学校这样子，不要说护士，什么体育班什么班那个都不要，对不对？然后你是原住民学校，对不对？然后分类，桌球你就在那边选材嘛，啊、哦，哪一个比较好的你就堆在一起，田径哪一个好堆在一起，就不是很好。
1: 哎，下一个动作，默契盖，哎，默契盖扛下去。来一杯。
0: 我从之前带杨俊安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看到我们那时候我都没有什么资源嘛，我就这样带。他有成绩之后，你看一个选手我们在偏乡，一个选手你成绩上来了，可是他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你再把自己的灌注在里面，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选手啊，就搞不好要再等几年，或是搞不好三四年五六年。不到几年或者十年，你才会出一支。我们田径是这样子，才会出一支。你要是一直把资源丢下去，我说为什么不把资源就分配各个学校？像我们有团队的，我们有资源，我们就可以好栽培。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国小期间我们都会砍木材，哦，砍了以后呢我们会堆起来然后背回家去，有时候一天我们会比赛呢，就砍木材然后放到家里谁砍得最多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小时候就是跟父母亲到田里要很远嘛，走路都是走路嘛，走山坡下坡，哦，还要搬那个帮忙搬东西，啊，造就了这个人家讲的布农族的这个小腿啊特别粗壮，就是因为地啊那个田里啊坡度比较大啦，应该是跟我们这个布农族的生活环境哦非常有关系啦。国小刚好就到了六龟嘛，就接触这个运动，才知道是正式的运动是什么啦。在以前在山上我们都是乱跑啦，说实在原住民没有练体重的，我可以说我跟我叔叔两个啦，我叔叔比我大两届，但是我们同时练这个举重，他是标枪选手，他标枪也做得很好，但是举重也练得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机缘到台南市立台南中学，才接触到这个举重，所以应该是说，当初我去参加全国比赛，几乎没有原住民的选手那个在比赛。1984年的时候，那个蔡文义获得那个奥运铜牌嘛。那时候我们的国际交流就开始有了。那1985年呢，我们就有一个选拔赛，那时候我刚好是要进入体专一年级，那我就去参加这个选拔赛，那要选出十个选手，

后来我是参加一量级的，一量级大概就是60公斤级的啦，60公斤以下的。那后来，当然我是那一级我是比第一名，但是要选10个出来，还要做一个评比啦。哎，后来突然，因为这个评比后过几天才会宣布那个当选的人嘛。啊，后来我的教练就跟我说，哎，你有当选这个第一届的世界杯青年国手的名单里面有我一个。啊，我觉得很兴奋，哎，突然间我要穿这个中华台北的运动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当一个运动员本来就是想要说有机会代表国家去比赛。我当兵回来以后，我就去考这个针对这些我们过去特优选手去办的这个专任教练。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想，我是原住民，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原住民的学校去训练举重选手。现在就是因为我看见这个举重项目，那时候原住民的选手太少了，那我觉得说，哎，其实我看过应该台湾组跟这个布农组最适合练这个有量级的这个比赛，有量级包括举重啊、摔跤、柔道这些。哦，那后来我就说我一定要到有一个原住民的学生的地方，所以我就执意要到内埔农工去。那还好我如愿的到内埔农工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家是有做农嘛，我小时候对跟爸爸他们去山上工作。我家地蛮大的，所以几乎每天啊，我爸爸他们都很早起床，每日每夜就会忙那个工作。小时候我的哥哥他们很喜欢炫耀自己搬得很重这样，然后很像就是会笑我、啊、就会笑我说可不可以搬起来这样。当然我也会想要尝试啊，挑战啊，然后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练，一直这样帮忙。小时候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打棒球，很反正什么球类几乎都会玩啊，哎，比较常打是篮球了，因为以前那个区运都会有集训嘛，部落的那个运动风气还蛮好的，所以他们大人在练球，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玩。啊，我以前很喜欢运动嘛，啊，老师也特别推荐我说，哎，我很适合练举重之类的，国一就开始练嘛，然后又听到那个学长他们说得名有奖金，哇，我眼睛就发亮了。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还在玩啊，还是很调皮啊。可是我自己想起来，也一半一半啦、啊，其实也没有很调皮，只是我在训练的时候都会偷懒、啊、偷懒一两下或一两组，本来是一两组啦，变成一两下，连教练都要抓。我觉得有点夸张啊！自从那时候，他就是一直抓我，就是很针对我。不管我出什么毛病，他就是针对我，会骂我。有一次，他就生气说要把我赶走。我那时候才惊醒，就那时候骂完我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之后训练都是扎扎实实的把教练课表交代的事情都给他完成做完，一直到现在，所以我才可以走到这一步吧，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就是推，用力蹬，然后他去到这边满了，就直接抓你。对。
0: 可能在大学当中，可能我就是这样子练，就是全国冠军吧，就是扎扎实实这样练。可是我是到我大学毕业就觉得自己好像成绩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我也问过我的大学的教练。高中的教练说我是不是只有这种成绩，然后可是他们就回答我就是说可能就是这样子啊，就不会再上去。可是我不相信啊，本来那时候就要放弃了，可是我还不想放弃，所以我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刚好是四大运，哎，那时候四大运，我想说如果四大运前一年我没有拼出成绩，然后也没有选到四大运国手的话，我就退下来啊。从那一年当中，我真的是非常又更努力了啦，我才知道我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了。因为我去找一个我们国内最

0: 很严格的一个教练啊，就是无名通教练，我就去那边拜师学艺啊。哦，真的很苦哦，哦，真的很苦呢。
1: 加油！加油！
0: 那时候四大运，国家队的那些教练，全国也都不太看好我说会得牌了。啊，我们教练自己心里也是觉得说，为什么就这样子看不起他的选手？对啊，我也自己觉得说，我应该有机会得牌吧？对啊，就是没有放弃啦。啊，还好我们真的是有得牌，捡到铜牌。哎啊！在那个比赛前一天，我爸爸刚好过世，哎，所以那个，然后那个打击我已经太专注在比赛当中了啦，所以我爸过世方应该是一个力量吧，但有点可惜，就是我爸爸不在了，他没有看到，对啊，就差在这样子。
2: 那我们的，说实在，我们的运动文化来讲哦，目前桃园乡哦，举重目前这个是很亮丽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我们这次东京奥运会就有两个我们桃园区的小孩子代表这个国家去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就是高展宏跟江令馨啊。那能够参加这个奥运会的电台，是任何一个选手的最高的梦寐以求的一个殿堂嘛。我们曾经梦想过桃园乡要成立一个举重学校，但是没有去实，还没有做。那我们现在也是积极规划，说能不能成立一个全国原住民举重协会。我们有举重单项协会，但是如果我们举重中华民国举重原住民举重协会有这样的设立的话，或许会对我们未来的原住民的那个举重选手，又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了。
0: 我的奥运积分是世界第十啊，能够选到去参加奥运，其实我能够去比，我就觉得是哦，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对，我就觉得不管比赛结果如何，至少我有去了，至少我有拿到那个门票啊，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民国82年，七位心智障碍孩子的父母共同创立了信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如今在台中设有10个据点，每天服务超过200位中重度心智障碍青年。透过复健、生活训练与记忆学习，帮助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自立。
2: 信望爱在后里设立了一座沙发后花园，可以享受田园风情的美食餐厅。节目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一起来打卡？因为一群青年跨越了障碍，从这里开始了梦想的第一步。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
1: 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
2: 我们买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份香甜的努力。
4: 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5: 欢迎光临逛花园。
6: 网红跟善的距离，我可能会更重视网红自己这个 IP 的创作力，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推播，需要你们的影响力。所以有没有在影片当中把你自己的特色跟特质表现出来，我觉得很重要。
7: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四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32，莫成。
8: 我有个特殊的技能，

0: 好，这个特殊技能就是锁骨碎。有朋友说，哎，你真的很敢哎，你拿这个去节目上表演，
1: 真的。
0: 然后他说这么简单，你下戏下井哦。我说，哎，看似很简单，对不对？这背后其实无数次的练习跟自律。
1: 要练习。
0: 要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那个台中后里沙发后花园，我看到至亲们，他们真的真的真的超厉害的。他们为了要学习独立哦，看似很简单，对不对？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有可能隔没几天就忘记了。他们要这样一直不断的反复练习。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坚持真的比谁还耀眼。只要有人相信他们，就有无穷的力量。我觉得就是邀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来这边沙发后花园打卡，而且东西很好吃哦。嗯。评审看片。
2: 大家都以为身心障碍服务只是照顾与陪伴，但来到新闻爱沙发后花园才发现，至亲比谁更有活力。偶尔会开玩笑，但工作起来比谁都还认真。做餐、控窑、手作体验，这里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独立，一步步从被照顾者变成服务大家的人。不是替他们完成，而是给他们机会。每一次重复练习，都是他们对生命不服输的证明。

0: 起来，然后
1: 吃蓝了，
0: 对，然后都
1: 真的假的，吃蓝了，假的，他说假的，抬起来，那把它丢掉。好捧场！你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2: 可以的话，
1: 都不要工作。我想说刚才推车的那边是不是当小老板？爱心，爱心，我们大家一起来后花园打卡哦！
3: 我愿意。
1: 妈妈后花园，这地方他不用推动，被照顾者也能当为付出者。那你觉得你在指导这些孩子们，很难，或是你觉得有什么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们学了很多次，但是可能今天学会了，明天就忘了。
4: 自力更生的，他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是坚信他是会往那边的脚步在迈进。所以说，不好意思，我又流眼泪了。我看到那一幕真的是太感动了。我的小孩竟然在大家的支持之下，能够进步那么多。评审讲
5: 评。我觉得你有把他们的机构的照顾跟陪伴拍出来，然后我也感受到你很照顾他们跟陪伴他们那种感觉。你的运镜啊跟内容是非常活泼的，而且我很喜欢你跟他们的互动是处于这种就很自然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的画面有很多一些比较可爱的文字，我觉得是很加分的，然后是很有感染力的。但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是收尾的有点突然，我会不知道他这个机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是我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的机会。好，
6: 我觉得你这次有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剪辑，我蛮喜欢的，尤其是开头的那个动画，我觉得很可爱。但我觉得可惜的点是，有些段落有点加速的太快了，尤其是后面就是跟他们访谈的地方，我觉得可以访谈的部分可以再放慢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些画面切太快，所以会有点眼花这样子。
5: 因为只有90秒，
6: 对，就是但我觉得其他部分，我觉得访谈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最可以听到他们心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放慢一点点。
7: 我倒是蛮喜欢他的节奏，因为现在的短影音的节奏就是有点碎片化的组成。那我觉得他虽然很碎片，然后但整个内容的那个 flow 是平铺直叙，我们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编号007娃娃。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陪伴他们的当下，我会发现他们非常用心的做每一件事情，好像比我们，也许比我们很多人还要更努力的去工作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珍惜跟用心的做每一件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功。评审
1: 看片，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话，享受阳光洒下肌肤的温暖。这里是一群漫飞天使，他们亲人的服务者，来光顾的每位客人。他们细心控制火候，亲子皆宜的采芭乐、种柳丁，还有好玩的户外活动。泡泡机在微风中推动着泡泡前进，而我推动着志清参与一场又一场的大地游戏。他们专注的调制果汁，制作餐点，认真对待每桌客人，这份坚持与专注，正是繁忙都市里的我们最需要的一份真实的纯粹。首座教室里，我茫然的学习制作扩香时，志清们可爱的回复着材料比例的调配。在这里，是他们手把手教会我们。在这里，这一群毫无权威且平等的人，时间在这里过得不着痕迹，就像这些没有年龄的天使，他们永远对你投影在善良纯真的微笑，用心
2: 爸爸妈妈对我很好，爸爸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1: 如果你也在寻找一个有温度的休闲旅游景点，请一定要来信望爱沙发后花园打卡，邂逅属于你的专属天使。评审
3: 讲评，我觉得从刚刚的我应援我到我看影片，同时都是给我真的很温柔的感觉，然后也很真挚。我觉得内容很多都是你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然后有很多幕都是你用很真挚的眼神去看着那些至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又 touch 到我。
4: 你把那个里面的餐点跟备餐的过程拍得好吸引人，所以我确定你喜欢吃东西。然后在影片里面，我觉得可爱的地方就在于你很清楚的把你喜好的东西拍出来，把你不擅长的你也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所谓最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在这影片里我看到的。
5: 整个影片声音很温柔，很好听，然后我真的也是写下餐点拍得很好吃。真的，我们两个没有套好哦，真的真的。对，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个细节控，因为我觉得要当一个在声音上可以有很多表现的人，是需要注意到很多很多细节，跟我们当演员一样。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比较接收不到他们的故事。每一个小小的个人的故事，或是家长的心声，他们如何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变成原本是被照顾的人，变成付出的人的这个转变，我会想要听到更多这个方面的故事。然后他怎么需要，我觉得这个比较少一些。编号133，
0: 云云。我这支影片的主题是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其实他们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我希望用我的社群媒体把沙发后花园当作是一般的景点，旅游景点介绍给大家。

0: 评审看片，
1: 靠近一点点，嘿，靠近一点点，嘿，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这里是希望爱智能发展中心，在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了一场可以体验的旅行。这里是厨房，试吃们现在准备食材。这里是望洋休闲活动区，大家正在把食材放进望洋里面。口水流出来了。这里是果园，至亲服务与训练的场域，我们在采芭乐。这里是亲子休闲大草皮，至亲们正在玩传大球的游戏。这里是希望爱的办公室，照保员的工作没有聚光灯，却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
0: 这里是 DIY 教室，最有意义的伴手礼是至亲手工做出来的祝福。
2: 这里是公益义卖，每一次购买都是对至亲最直接的肯定。耶耶耶，
0: 让被照顾的人也能成为付出的人。评审讲评，
3: 我相信这支影片应该是你拍给粉丝看，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如果要做这个所有的 promotion，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你要把你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或内容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影片的节奏是现在流行的节奏。但是在拍影片的画面上，我还是要提醒你，因为你在讲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可是你忘了用广角，所以这里是哪里我看不清楚呢，很想再这样看一下，说有没有看到别的地方，不然都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画面的比例可能稍微调整一下，但是这个拍摄的视角我是很喜欢的。
4: 你的粉丝超多的，11.4万，但我觉得你如果出一个你的滤镜，应该粉丝很喜欢。我觉得你整支影片好像是你的滤镜的感觉，从头到尾你就是在前面。对，我就看到你美丽的身影跟你甜美的声音。我觉得个人魅力很重要，但你不能强调善的主题。这次的我们的节目名称叫《网红与善的距离》，刚好我觉得你的影片应该也要拿捏好你跟善的距离。如果主角全部变成你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距离就有一点没有拿捏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关键的挑战。而且这次也是复赛嘛，所以我这次的评分会比较严格一点点。
5: 我也跟前面两位评审老师的想法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单看你的影片的话，我是你的粉丝，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影片，但如果是不是你的粉丝看这个影片的话，会比较难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从你的视角，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了解这个后花园是长什么样子。真的蛮可惜的。
2: 好，
0: 编号049 DJ 林恩，
6: 我这次走进沙发后花园里面，我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结束之后，我本来要帮至亲们挤沙滩球里面的气出来，结果变成是我就是跌倒了，然后是至亲在帮我就是协助我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把它剪在我的影片里面，很符合就是这个园区里面的元素，就是他们也可以成为帮助他人的人，所以有时候善只是一个愿意走进来的下午。接下来这个歌是我自己所有版权，然后是我自己 remix， 有上架 Spotify 的音乐这样。
7: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8: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9: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7: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评审看片。
1: 哦耶！我可以牵着你的手，
2: 今天来打卡。
3: 苏军，耶！先来到沙发后花园。呀，
4: 叫什么？
5: 我叫林恩。
6: 杰林，你杰加勒比，
7: 巴乐人就是巴乐姐姐。
8: 那我要姐姐吗？
9: 连这个头，
8: 这个头
9: 连着来，
8: 咔嚓，
5: 我们一起对镜头，一二三，耶！
10: 去年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我被照顾了。
11: 巴乐，
5: 我都小熊
12: 快在。
5: 我刚刚看到一个细节，乐乐棒球挑战赛。

0: 家。
1: 这里迷人的不只是餐点饮品，而是一群努力的青年。每一次点餐，每一次送餐，每一份笑容，都是他们一步步建立自信、迈向自立生活的过程。如果有机会，请坐下来喝一杯咖啡，点份松饼。你支持的不只是公益，更是一群人的未来。
2: 是新鲜水果汁。哎呦，
3: 只要我菜上面。
1: 教保员一步步带着青年们完成，那是一场关于陪伴、信誉、共荣的体验。原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好每一件事。
4: 这参加活动，
1: 来这边认识的是一群热爱生活、努力追梦的人。每天多学会一件事，我就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点点。
5: 这么好看的东西，
1: 这些手作啊，他可以选。每月认购信用卡，手艺做得很突出，用自己的方式介绍作品。如果今天这支影片让很多人看到，我希望大家记住的不是我。

0: 而是这里的每一个人。
1: 这边是推展营造身心障碍者回归的融合社会生活的一个地方。我身为一个台中人，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样子的地方。耶、
2: yeah! ！幸福拍一下，
3: 幸福拍一下。
4: 评审讲评，
5: 我其实蛮喜欢你的影片的。然后我觉得刚刚我英语我的部分也蛮不容易，因为通常你在工作场应该是比较暗的，对不对？嗯、很亮的有点尬，但你做到了，很棒。你真的带领我们到了亲临现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你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个人魅力跟与网红与善人距离诠释的蛮好的，就是你觉得焦点不是应该只是放在你的身上，而是把机构的需要讲得蛮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的看到影片讲得最完整的，我是蛮喜欢的。然后透过你，我真的有开始在认识他们。嗯，谢谢你。
6: 好，我很喜欢你我应援我的部分的表演，我觉得很帅。
7: 谢谢。
6: 对，应该说我很喜欢看到很有自己风格的影片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太多的模板去套用，就是会觉得每个影片都长得太像。但是你的影片非常有你的风格，然后跟你本人一样就是很活泼，然后我也很喜欢里面那个360度的那个画面。嗯，
8: DJ 就是 DJ， 他很会掌握那个 tempo， 他把那个所有的 mix 在一起，你最后那几秒完全推翻了前面我的不耐，跟觉得哇怎么那么多，到底我现在是要看芭乐还是看控窑，还是要看就是事情很多，但是你都咻咻咻咻咻，然后甚至有几个那个画面是这样抖动的。嗯，我想说哎哦还好我还可以想说，嗯，不对，也不是给我看的、啊，可能给年轻人看的，可能年轻人看 OK 吧，这样。所以你后面的节奏放慢之后，反而补救了前面，我觉得这是对的。
4: 编号078，布丁真奶茶。
9: Hello， 各位评审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去了沙发后花园之后，我觉得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那一天这个节目让我可以知道说，原来世界上有一个是可以让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的。
4: 评审看片，
9: 这里真的是台中的世外桃源。哇，这是丽丽耶，在这边跳跳舞啊！
10: 看我的身后是什么？
11: 是稻田，
9: 满满的花园。
10: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后里的沙发后花园，
9: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啊？这边是在手做那个。这是 Hello Kitty，
10: 就是这里啊，控窑区好酷哦、喔哎！所以这边就是负责烤的地方，然后他们都很开心，开心吗？
12: 开心。
10: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窑，很酷哎！那下面那个木头应该是让它烧的，把它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的啊？
11: 地上不是？我有。
10: 哎、欸，这个就是了啦，你有看到吗？你看，
9: 注意注的都是芭乐吗？
10: 欸、这很用心哎、欸！你看那芭乐都种得很大颗、欸，
13: 原来这个套袋的都已经是他们帮忙套袋过，
10: 所以芭乐不是一出生就有这个袋子的，
13: 是的，
10: 是那些小朋友他们很用心的去把它慢慢套好。你看每一个都套得很好嘛，好大的草原区，你看。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可以来的，因为我觉得在这边我也学到了很多。其实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路到现在什么都知道，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他们是辅导这些特别的小朋友们。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原来社会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可以给大家帮助，这世界还是充满爱的，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也值得我们去深索。那今天我来了这里之后，我发现我也成长了许多，才知道世界这么大，真的是无奇不有。
4: 评审讲评，
6: 我很喜欢你的口条跟你的魅力，然后后面的话也有把核心价值拉回来，就是在诉说这个园区跟这些至亲，我觉得很棒。
8: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一般在看影音会看到的内容素材，可以凸显你各种白烂的部分，但就是想要看这个，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就跟着你一样，就是哦。芭乐在，
7: 芭乐在树上，
8: 地上的是西瓜。
7: 对，
8: 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很好。虽然它是很自然的发生，可有些时候就是越是自然的发生，它所发酵出来的后续力会更好。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影片的。
9: 谢谢，我也喜欢。
5: 你有一种可爱的腔感哎，
7: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在树上。
5: 对，但我觉得你的影片对我而言是生活感很重，就跟你完全没有距离的感觉，然后真的会被你吸引进去。 我觉得我会希望更多看到是你跟他们的互动啊，还有就是他们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或是他们在那边是怎么做这些。

0: 事情的，我会比较想要知道更多园区方面的资讯。你把这个起承转合拍得很完整，然后都有贯穿整个影片，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
1: 谢谢。
2: 节目公告：第八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5位，有7位网红晋级半决赛。
0: 毕竟是个比赛嘛，但我其实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杰作，就是每一个都是杰出的作品，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我很开心，就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时刻。那我其实觉得，毕竟比赛会有分数，但是在我心里面，你们没有被这个分数所定义。希望你们继续在你们的职场上，在你们的影片中发光发热，把这份爱跟善良跟这个，你们的光芒继续传递下去。下次再见。
3: 现在就走进。
4: 上个礼拜录影的时候，有一位网红弟弟，送给导演一句话：愚公移山。
5: 舞蹈你在做的事情，我必须得说，愚公移山。
6: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愚公移山的力量。
5: 是，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觉得很佩服。
4: 这个传统媒体已经式微的时代，要发动这么多的网红来行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很佩服我们一直坚持再做下去。我要跟这个网红弟弟说，以前的愚公只有一位，今天的愚公是我把门打开了，我把路铺好了，其实是很多的愚昧愚三愚妹妹在帮忙愚三，他们一手拿手机，一手挖石头，一手去挖资源。我们并不是要扫除门口的障碍跟那一座山，而是我们希望能够挖取社会的资源，把这个资源送到弱势的手上。那这些鱼妹妹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 Instagram 的造访数是155万。我们第7集的 YouTube 的观看数156000。这个可能对网红来说 YouTube 150000小事情，可是对于公益行善节目来15000就是天花板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导演并不是在追逐这个数字，而是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影响更多更多的人，我们可以把善去传播更多更多的人。 OK， 好，谢谢。
1: 好，以上的距离。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天 Becoming Winsa 要来欢迎的这一位女孩呢，我觉得她是一个默默努力然后付出型的这种女孩哦。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段时间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到现在，我觉得她真的成长蜕变了非常的多，而且我非常喜欢看到她在这个球场上应援的态度跟她的舞蹈哦，都会让人家就觉得哇，眼睛会目不转睛想要盯着她看。那是谁呢？赶快跟着我上去来找今天的女主角吧。

0: 少女们，你们好，
1: 来来来来，我们在这边。
0: 哎，很开心见到坤坤的两位高中时期的好朋友。嗯，我们请坤坤来让这个介绍一下两位好了。
2: 这是我们我的高中同学坤坤，然后还有嘉丁。
0: 你们三个是不是都蛮嗨的？嗯，
3: 哎，你们一人，
0: 你是一人，那麻烦你拿出一人的样子，OK？活泼在哪里？不好意思，我也是 I 人哦。好，那因为刚刚看到你们三位哇，跳舞都非常的厉害，因为我想说，我一直以为只有坤坤高中时期好像很会跳，没想到这两位舞感也是非常好哎。你们是三个人过去在高中时候是舞蹈班吗？还是说是有什么热舞社吗？
2: 我们是表演艺术科
0: 哦，你们是表演艺术科，难怪你们整个刚刚在跳舞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真的，我觉得很好看。好，那因为在高中时候你们是表演艺术科嘛，那当时的坤坤是什么个性的女孩？我们来聊一下。
4: 高中时期，
0: 对，
4: 就是看起来锵锵的，
0: 看起来锵锵的，
4: 在跳舞。

0: 午的时候又是一个另一个模式哦，他会当一个很认真，然后他会注意细节哦，
1: 就是他会有一个就是跳舞的时候会变成不一样的坤坤，平时都锵锵
0: 就是看起来骗子那种，
1: 哎、欸，怎么有点卡通人物的感觉？
2: 有笨吗？
0: 那跳舞真的是会，就是注意很多细节，然后拍子啊、动作那些。
1: 那他的腔大概是怎么样的腔？我真的很好奇。
0: 就是他可能刚刚讲过下一秒要干嘛，然后下一秒就说我们现在要干嘛。
1: 哎、欸，这个是要有一点年纪才会有的症状。你那么年轻哎、欸，
2: 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这样子。
1: 那贾令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3: 他其实跟以前就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变，但是可能变得比较开朗一点，就是比起以前比较爱笑。
1: 那我想问一下坤坤，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跳舞的？因为你高中是念表演艺术科嘛，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欸，你是想要站上舞台，然后有这种表演的欲望的？
2: 我是小二开始跳学跳舞、哦，然后想要站上舞台是国中之后。
1: 哦，有什么原因吗？
2: 也应该是，受到我的偶像影响。
1: 谁、哦？
2: 周子瑜。哦，对，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想要跟他一样。然后才开始走表演这条路。
1: 是，那我觉得坤坤是不是要让他们来跳一下我们的台钢的 Winstar 的应援舞？
2: 没问题。
1: 好，那就交给你喽。

0: 赢赢，
1: 做伙拼，
0: 百气恢复前行，
1: 第一名，
0: 台湾英雄一定赢，
1: 做伙拼，
2: 来冲吧。因为现在坤坤在威斯大嘛，然后两位有没有想要给坤坤一些祝福的话？
3: 就是他做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像啦啦队这件事，他都去勇敢这一次的。那他如果成功的话，那就会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就会很希望他这样子长大的感觉，就很像他出社会了，就是蛮酷的。真的很酷，
4: 没
3: 有，真的很酷。对，
2: 好可爱。
3: 就希望他可以一直快乐下去。
2: 你已经像长辈了，像妈妈了。好，那个嘉丽呢？
5: 就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带着他的笑容，继续发光发热，在他喜欢的领域里面，然后我们都会支持他。
2: 啊，很棒哦！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来，
3: 谢
2: 谢。
3: 謝謝
6: 跟你说这间呢，我是有上网做过功课，我觉得他们家拍贴出来的照片啊，不论是质感画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有一些这个它的背景啊很可爱，
7: 对，
6: 对啊，很多种，然后你可以选，然后而且它这边还可以带猫小孩来，然后它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吊饰，等一下你都可以选选看看你喜欢哪一个，我们先选背景好了，好，我们自己也拍，啊，我们两个拍，啊，你自己也拍一个。好，那就是我觉得刚好，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拍照期间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我觉得好像可以让坤坤来聊一下，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你是不是还有中间有去想要参加别的甄选？
7: 对，我高中刚毕业我就去甄选，就是也是女团的，然后就是进到决赛，然后没有成功晋级。
6: 是，那当时就是没有成功晋级，你的心态你有怎么样去消化这件事情吗？
7: 我一开始蛮难过的，对，因为有点像是人生第一个大型的甄选，
6: 对，
7: 然后我就自己沉淀了蛮久，然后有的一段时间。那高中毕业，我刚好就是有去有打工，对，然后就是边打工，然后边参加甄选这样，然后落选之后，我就是回去打工，然后就继续也是有去跳舞啦，对，就是上舞蹈课啊，找老师这样。
6: 所以等于是在这段过程之后，然后刚好看到威斯大的甄选，
7: 对，是一个老师推荐我的。
6: 懂。那会不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经验，

0: 候我们总共只有13个。
1: 对。
0: 然后到后面我就想啊，算了算了，我就回家吧。哦。然后就刚好喊到我的名字。
1: 哦，懂。
0: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都是用那种平常心，
1: 也是蛮厉害的，说做平常心就可以做到。要是我很紧张，
0: 还是有一点那个磨练出来的。
1: 哦，懂。有花大概多久的时间？
0: 嗯，至少有一年多。
1: 哦，一年多。那中间如果真的很焦虑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是
0: 我会去海边。
1: 你会去海边？
0: 对。
1: 哦，是看，你是会去看海，嗯，去听海，
0: 对，听海声。
1: 哎、欸，怎么有点浪漫？对，那文青少女的感觉。
0: 舒压。
1: 哦，对，懂，就是自我修护的行程就对了。對。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拍喽。
0: 好。

0: 们的周边了，好可爱，
1: 超好看，
0: 超大张的哎，好可爱哦。
2: 哎、欸，你好适合这个代言哦，
1: 是啤酒吗？
0: 对呀、啊。好 Q 哦，
2: 然后它这边还有我们这个小张的，哦，重点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
1: 我们的
2: 那个主打歌，我们的电话，
0: 超 Q 的哦，让它打开，
1: 可以打开，
0: 它可以打开，然后照片也是不一样的，
1: 好可爱哦，
0: 好可爱，我们一人一个，还有一个你自己的，
2: 你自己的也是，耶，
1: 很可爱哎，
0: 对啊，
1: 个人，
2: 我觉得你背景这个选的很好，嗯，对，而且它这边写一个什么黄金珍藏，珍藏款。
0: 我们的哎、欸，对，我们也是哎、欸，我们也是哎、欸，
2: 这个售价他写说专辑售价500块，
1: 要买吗？
2: 好啊，这个很特别，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那个房的那个特斯拉片，嗯，然后他就要从这边
1: 开，
2: 对，这边跳，
1: 哇
0: 呀，
1: 两种，
2: 对，它主要就是可以这样子，像它外面有表框，它就会这样放在一块这样。很可爱耶，
1: 好看
2: 。哎、欸，我这帽子这样真的很复古哎，
1: 配这个
2: 眼镜，然后你也有一张在这里面。
1: 好哎，
0: 好好玩呢、哦，耶、
1: 喜欢。
0: 等一下，坤坤要带我来逛的地方是哪里呢？因为听说这个点是你找的。
1: 没错，就是卖韩国专辑的店啊、
0: 哦，就是你喜欢的。
1: 对，
0: 因为今天有提到，就是你很喜欢子瑜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是想要来逛逛这个是哦，唱片。
1: 然后里面还有手灯啊，就是卖很多他们的新专辑和小卡片。这个子瑜的、
0: 啊，你的最爱。你真的很爱子瑜耶！大家分享，哎、欸，说不定有一天子瑜会看到这支影片，
2: 拜托，
0: 看到我们节目，你这边要好好的跟他讲一下，你有因为他就是被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嗯，
1: 就是我觉得他一个人去韩国，然后很努力、就让我有那个动力往前，因为他都已经去韩国了，可是我只有在台湾，嗯，对，他都已经比我这么努力了，然后我不努力不行。
0: 就是你会觉得说更有动力，然后即便是面对一些挫折或困难、都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有一个偶像他也是这样这么的拼，这么有冲劲。
1: 好，我们再来逛逛。
2: 好，
1: 不然我们去那里好了。
0: 哪边？
1: 好，那边。下一个。
0: 好。好可爱哦！
1: 看一下这个好了。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 Seventeen。
0: 哦，很红。因为大家都在讲 Seventeen，
1: 十三个帅哥，这个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团，他们的歌也都很好听，
0: 也都很好听。啊，你有最喜欢哪一首吗？那个喜欢他们是什么样风格、什么时期的？
1: 懂吗？每一首
0: 都很喜欢的，
1: 但我最喜欢里面的金敏奎。
0: 刚买这个。

0: 对，没错。
1: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3: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4: 初步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4: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找到你的金小葵了，Seventeen 的金小葵
8: 真的很帅，
7: 开心。哎呦，看到那个坤坤今日就是有那个灿烂的笑容。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讲一下？就你看，同样是比如是男团啊、女团啊，然后团体训练一定是会有很辛苦的地方。啦啦队也是这样，那么多女孩，那么多女生，大家要相处，练舞也很辛苦。你有目前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困难？
8: 其实我加入 Winsa。的第一年的时候蛮低潮的，因为我就是很内向的人，
7: 对。
8: 然后以前其实表演不太需要跟观众的
7: 互动，
8: 对。然后就是在球场就是要跟球迷应援嘛，
7: 对。
8: 就我觉得让我很有挑战，
7: 懂。
8: 对，然后我又很内向，所以我就不敢，我不知道要怎么跟球迷互动应援，对。所以我摸索蛮久的。
7: 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毕竟就是你知道比较内向的人，有时候眼睛对视啊，都会觉得有点恐惧。
8: 对，
7: 但是你看，像你喜欢的 Seventeen，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嘛，然后在舞台上表演还有互动感，其实都非常的强。
8: 对，
7: 我觉得应该也是从你喜欢的偶像当中也是有得到一些力量，得到一些经验。
8: 去看他们的舞台的影片，
7: 是
8: 去获取一些能量。
7: 懂。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啊，然后想说，因为坤坤是在北部嘛，
8: 对，
7: 那。接下来的景点是不是要回到你家乡的地方？我们要去哪边呢？
8: 三峡，
7: 三峡不是有个老街吗？
8: 三峡老街，
7: 你要不要带我去逛一下？
8: 好啊，
7: 我想要吃那个，你应该听得很厌烦的。
8: 你是说
7: 你知道是什么吗？每个人只要听到三峡老街，说我要吃那个，
8: 好，
7: 带我去买那个，
8: 我带你去。
7: 你知道是哪一个
8: 吗？我知道
7: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跟你讲，我们到那边你就知道了。走。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旁边这两侧啊，都变得比较新哦，就以前好像比较，
8: 以前我记得好像不长这样。
7: 对啊，
8: 而且很多店以前都没有，现在都是新的。哦，像那个旧的啊，我小时候也很常来。
7: 哦，真的，有，我觉得这边也跟我以前来的感觉也都不太一样，很多都有翻新的感觉。
8: 到了啊，这就是刚刚说来三峡一定要吃的。
7: 金锅虾，而且它多了好多口味哦。
8: 对，真的哎。
7: 对啊。我们进去看一下。
8: 多。
7: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8: 哇，超多，
7: 好多口味哦。那我觉得现在很可爱，我应该先帮你拍一张照。来，一二三。OK。好，你赶快吃。你赶快吃，我怕它融化，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要来开动我的。好久没有吃的金牛角，
8: 是那个味道吗？就是那个感觉。
7: 然后那边，这边离你家很近吗？
8: 算近。
7: 你爸妈知道我们今天要去他去家里吗？
8: 不知道。
7: 他们会不会很紧张？
8: 他们超紧张。
7: 有打算给你求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8: 应该没，应该是没有。
7: 所以今天有可能我会看到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爸爸妈妈。
8: 对，我也没看过。
7: 你也没看过。我故意就是看看大家，因为我可以完全感受到，就是坤坤今天有跟我说，爸爸妈妈就是还有妹妹，大家好像都很紧张，因为今天就是大家第一次这么多人这样到家里，然后拿着摄影机要拍嘛，就比较紧张一点。不要紧张，好不好？我们要先那个掌声，先谢谢妈妈，因为煮了一桌这么好吃的菜，而且是我们很爱，我自己个人啊，我很爱越南春卷。对啊，还有这米线，哇，很久没有吃，现在夏天那么热， 刚好正适合。好，
0: 我怕越南的生菜，你们不吃，我不敢包太多菜。啊、
7: 哦，不会，
0: 大都没跟小黄瓜而已。
7: 很喜欢。啊，这一做菜那个妈妈花多久时间准备？
0: 如果用好两个小时就好了。
7: 两个小时就好。怎么那么厉害？也是快手，这包得很漂亮哎！你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样就很过分，太久没包了，包得好看。
7: 哇，包得很好哎！啊，第一年他下去的时候，他跟你说他甄选上，啊，你一开始会有反对吗？
0: 本来就会
7: 哦，真的、哦，社保一开始是没有支持，
9: 他没有跟我说，
7: 真的、哦，他没有跟你讲，所以其实你也不晓得，爸爸他担心你，他其实不想要去。
9: 我知道他会担心我，但我没有，我不知道他反对。
7: 哦，都过这么久，爸爸终于说出心里话了。那妈妈呢？就是在坤坤决定要去高雄去威萨，那那时候会不会很担心，不想要他去？
0: 我不知道，比赛那天他才讲。啊、
7: 哦，然后对，就是很晚讲嘛。但你所以你只能接受，只能
0: 接受。他讲的时候就他们在比赛了。
7: 哦，那、啊、你没有，你有没有生气说，哎、欸，怎么那么晚才说？
0: 没有，因为他自己选择的。
7: 那如意，你平常有看姐姐跳那个啦啦队应援舞？
10: 有。
7: 那你喜欢吗？
10: 喜欢。
7: 你喜欢哦？你喜欢跳舞吗？为什么你喜欢跳舞？
10: 因为觉得跳舞觉得很厉害。哇。
7: 听到这个没有觉得很感动？有吧？还好，
9: 习惯了，他常讲。
7: 哦，真的、哦。可是听妹妹这样讲，还是蛮开心的吧？
9: 就是，真的有被我影响到，
7: 真的有被你。啊，现在比较少见到那个坤坤姐姐，会不会想她？会哦。那想她的时候怎么办？你会打给她吗？会视讯吗？
10: 会。
7: 会啊。啊，你都跟她聊什么？你想她的时候，你打给她会跟她说什么？
10: 就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跟他玩一些游戏。
7: 玩一些游戏，视讯可以玩一些什么游戏？手机里的那个视讯游戏。
9: 嗯。哦。或是他自己会拿玩具，然后跟我玩，
7: 跟你分享。
9: 可能他老板，我是客人这样。
7: 哦，就玩一些就是角色扮演的游戏。那平时跟丽君呢？丽君，你们会时常联络吗？
9: 蛮长
7: 比较长，对，因为你们年纪比较近，对不对？丽君现在是几岁？
9: 二十。
7: 那姐姐就是现在跑到高雄了，因为年龄比较差距比较近嘛，小的时候应该就算是很长，就是都是一起的。会不会因为姐姐现在不在北部，就比较很难适应啊？一开始不会，去就去吧，没关系的，
9: 放松了。
7: 那你可以先跟如意还有丽君讲讲心里话，
9: 就是乖乖长大，
7: 乖乖长大，如意乖乖长大。啊，丽君呢？
9: 丽君，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比较独立跟成熟，嗯，但是我希望他也像我一样，对，因为他其实虽然他只跟我差两岁，但他蛮需要被依靠啊，懂。那我希望他跟我一样，就是可以什么都自己来。嗯。
7: 好，那坤坤再跟爸爸说说。
9: 我想要先谢谢爸爸。就是从我小二开始，然后想学跳舞到现在，他就是他跟我都是支持的。就是都说支持，但我刚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蛮不同意高雄。我哭了。然后
7: 哦，来这里，
9: 你我不能哭。
7: 来，
9: 就是要谢谢，因为我其实我们队有很多。我的队友，他们家人其实都蛮不同意他们走这条路，然后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这样，即便我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偶尔才回来家里，然后他们都很支持，虽然他们一定有不放心什么的，但他们也不会让我太担心，这样，就谢谢，然后。
11: 已经他真的很辛苦了。嗯。16岁就去打工哎，
7: 16岁就去打工。
11: 对呀、啊，嗯，他做什么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啊，要乖乖啊自己，嗯，自己会想就好了啦。嗯，
7: 好。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9: 好像也是，
7: 好像也
9: 是，但是对，因为妈妈现在也是都在上班，嗯。今天为了我这个节目，然后特地请假，嗯，然后煮这桌菜，我觉得很感动。到、嗯，然后妈妈也是、嗯，也是都支持我想做的事情。
7: 嗯，觉得坤坤呢，他是一个很值得，就是给予他支持的一个一位女孩，因为我觉得她非常的努力，然后很认真，而且我觉得她。是那种感觉不太会表现出来，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辛苦啊、难过啊，他其实都是比较是放在心里面，然后自己默默的去把他自己给他消化完，然后也觉得难得可以看到他很可爱也活泼那一面，那希望就是坤坤呢可以继续就是发热他的小宇宙，然后好好的加油，然后可以看到他更多更棒的作品。
9: 1、2、3，
10: 姐姐好漂亮。

0: 熟悉的校园，这边呢真的太熟悉了，因为之前呢才跟 JC 还有阿咪来到这里。讲到这边，大家知道这是哪吗？就是南台科技大学。所以是哪一位女孩跟他们两个就是是好朋友呢？如果你是 Wisa 的粉丝呢，我想你应该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了。对不对？
1: 下雨天
2: 就是我，
0: 就是你，欢迎依婷，耶，
3: 同学好。
0: 好，所以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跟我们的 JC 啊，还有阿咪，我们是同一个系嘛，
3: 对，
0: 就是流行音乐产业，
3: 对，没错。
0: 那会念这一个系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读这个系非常的折腾，哦，就是这个路非常蜿蜒，哦，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当初其实很想要读表演艺术系，
0: 对，
1: 但是因为家里经济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半工半读，所以我就放弃，我就先去读别的科系，哦，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自己。这样子太浪费时间了，因为我上课都爱发呆睡觉这样，然后我读了两个月，我就直接退学，然后我就直接去工作，然后我就工作了三年，才重新报考流行音乐产业系。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因为我刚刚有稍微问一下伊缇，就是好像就是在学校跟老师们的感情都很好。
1: 没错，
0: 老师真的人很好，主任人很好，现在是主任嘛，
1: 没错，
0: 对，陈慧如主任。
1: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去找他喽。
1: 好，
0: 那来给你带路。
1: OK，Let's go。
0: Go。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 MV《夏天的糖》。
4: 你进团是？你看 C 位，
1: 哦哟，
4: 对，
0: 杰西在这个吗？
1: 对
4: 对对，然后阿咪在后面，阿咪在这里。

0: 所以你看，这时候就要特别想要知道说，当时在这个女团，你看第一个亮相就是你耶。
1: C 位，而且那时候其实他真的很亮眼。嗯，对，你说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很多？是不是瘦很多？我觉得倒不是，我觉得是整个自信、整个体态上面的那个不一样。
0: 对，因为现在 ET 是因为有经验了嘛，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对自己相对的更有自信，因为毕竟当时大二，可能要怎么样对镜头展现。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也在抓在摸索。可是我觉得以没有经验的人来讲，不怕镜头已经很厉害，
1: 已经很棒了。
0: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一开始要对镜头，可能要摆出这种表情啊，表演的态度啊，就蛮困难。但是你算是感觉好像就很 OK， 很有这种明星特质啊。
1: 是，他真的，因为他大一进来的时候，虽然会有一点害羞或什么，但是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狮子座的女生。
0: 你是狮子座吗？狮子座，
1: 有
0: 狮子站在。
1: 对，她就是一个很狮子，就是她就算是很害怕、很害羞，但是你可以发现她一站上舞台的时候的那个自信跟想要表现的那个心情。哦，
0: 就是可能私下是一个样子，但是只要一站上舞台，准备要表演，啪。就是有个开关，然后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 spotlight， 你自己打，自己带了，自己带啊，
1: 自己带，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这个比较努力感的，
1: 对，
0: 哦，感觉好不一样哦，哇，
1: 又是 C 位，
0: 又是 C 位，
1: 哇，你看有这么多的镜头。
0: 有几个八拍，你看看，
1: 起码四个。
2: 对啊，这个有平均。
1: 飞飞，哦，
0: 帅，飞飞也是好适合这个风格哦。
1: 真的，这风格其实是他们自己选的。
0: 所以等于有前期像这样这么认真，就是比如说知道自己。哪一点比较弱？然后也对自己比较了解了，所以可能进了 Winstar 之后，可能相对在因为 Winstar 的舞也非常的多，所以在练习上就是有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些经验也比较好上手。
2: 有，我觉得就是记舞快很多，因为我们的就是可能一个月就要学两三支新舞，
0: 对，
2: 那我那时候记舞是非常慢。会让大家觉得这么努力，也是因为我真的跟不上，所以我要比别人花更多倍的时间来练习，这样。对，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可以更好上手，其他时间是可以拿来琢磨，更加精进。

0: 个二十分钟，
1: 可以
0: 了。学家之后要发表。
2: 好，
0: 好 ，Go，
2: 好，来，
1: 加油。
3: 就一样，就是哒哒哒哒哒移位置。啊，对，没错。
0: 这里吗？
3: 哎，这里，然后。

0: 今天心情怎么样？
1: 非常开心。
0: 没有想到来这边呢，还可以就是学到一段就是那个打鼓的那个新技能。嗯，哦，应该说本来就学会了啦，但是好像这次学的应该是目前你说三个月的课以来比较难一点的，
1: 对，进阶一点的。
0: 好，算是收获满满。
1: 没错。
0: 那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你看哦，女团大家学大学这四年都在一块，嗯，然后呢就是到了 Winstar 现在又在一块，嗯，不会腻哦。
1: 有一点，哎、欸，没有啦，乱说的，就是因为之前还是比较，只有练习的时候会在一起，
0: 对，
1: 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虽然我跟 JC 是同班，嗯，可是 JC 还是有一团自己的马来西亚群，哦，对，然后我还是有另外一个朋友群这样子，大家都感情不错，只是就是平常吃饭啊什么就比较不会在一起，嗯，然后练舞的时候，练舞完吃饭才会一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份感情。
0: 也聊到现在，你知道，那个中午的时间到了，非常多同学开始出来买东西吃了。那今天都回来学校，学校有没有什么美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学校吗？
0: 对，
1: 学餐其实还不错，嗯，但是我们还是去吃别的好了。
0: 学校学餐不错，但是附近有好多好吃的。
1: 没错。
0: 好啊，那我们就请 ET 带路。
1: OK。
0: 往哪走？好 ，Go。
1: 走。
0: 好。哇，好行哦。有 Q， 而且有那个，这个算是米香，嗯，米香哦。
1: 对。而且里面很多料，碎肉。
2: 我跟你说，
0: 我很少吃蛙骨。进入 Winstar 之前，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工作啊，都是在台南吗？
1: 对，没有离开过台南，直到加入 Winstar。
0: 那你加入 Winstar 之后，你会不会很不习惯？
1: 嗯，刚到高雄的时候，真的是稍微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离乡的那个忧郁。对，但是我后来，哦，这要提到我的叔叔，就是我叔叔，就是一直很照顾我。我们家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后来我爸爸又过世，然后一直照顾我的阿嬷又过世这样，然后就刚好我又就是离开台南这样，所以其实没什么亲人在我身边，
0: 对，
1: 然后我叔叔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刚好都会从台南开车到高雄，而且他送货的地方就刚好在宿舍附近，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二都会吃饭，
0: 真的，
1: 对，就是跟他诉苦啊，聊天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就是就要快适应高雄了。
0: 懂。
1: 对，现在一年过了，我就觉得适应的还不错。
0: 你这样是不是
1: 好？就是这个味道，
0: 我等一下来喝一口。
1: 而且还有加姜，一定要喝，汤里面一定要有姜。对。
0: 老板吗？你好。
3: Hello。
0: 再
3: 来见。对，你好。
0: 你好，我是主持人雨桐。
3: 你好，
0: 一听啊，应该很熟了吧？
3: 有。是，印象深刻。
0: 多久没见？
1: 三四年。
3: 好。
1: 对。
3: 三四年。
0: 老板想说，我有这个员工吗？
3: 有，记得。
0: 有，
3: 印象深刻。
0: 那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大卫老板，就是一听那时候来这边打工啊。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员工呢？他好带吗？
3: 他非常的和蔼可亲，跟客人点餐的时候，点着就跟客人
0: 跳舞了。
3: 对，然后就突然聊起来，突然就跟客人聊起来了，哎，聊天，然后就感觉很有亲切感，很有魅力这样子。
0: 那有没有客人就是想说哇？这女孩太好聊了，长得又可爱又漂亮，然后就常常来这边喝咖啡。
3: 有，常常就是个人来的时候，然后不是问说今天有什么咖啡，是问说今天 ET 有没有来上班。对，就感觉好像 ET 是我们这边他自己的个人粉丝会一样。
0: 是。
3: 这个蒸汽管直接插在这边清洗。
1: 是不是差不多了呢？
3: 差不多，好。
1: 好，
3: 做图。
1: 贴近意面。
3: 好。开始做图。

0: 只能说呢，刚刚在等待制作咖啡的这个过程呢，我是一直听到嘻嘻哈哈跟有点小尖叫。请问刚刚在制作咖啡上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觉得前面都非常顺利哦，但就是拉花的部分呢，
0: 对不起，我还是问老板好，因为我觉得很顺利。老板觉得刚刚制作的过程怎么样呢？算顺利吗？
2: 一切都在ET 的掌握当中。对，跟以前的技术都没有退步。哦，哇，
0: 那就是你还是维持你的那个水准。
1: 嗯，对，
0: 你是不是夸奖？
2: 艺术家的水准。
0: 艺术家的水准。
1: 对，
0: 好，这个大卫老板要不要给 ET 一段这个祝福的话？
2: 我希望 ET 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他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然后做一个个人的品牌，然后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嗯，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1: 谢谢。
3: Hello， 新人，
4: 你好，
5: 你们来了。
0: 我们今天 Becoming Winsta 呢，是我们这个 ET 的一天。然后他刚刚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还有革命好伙伴，你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中一位。
6: 好，我落泪了。

0: 对，也是三四年咯、哦、差不多三四年。
1: 那还记得当时就是 ET 的那个第一个你见到他的那个印象就是什么？
2: 第一印象吗？因为他那时候就是看起来小妹妹，然后就很害羞的样子、哦、而且他真的是就是见人就笑，很害羞，我笑起来就很甜，
1: 笑柄的音呐，笑高嘴，
2: 对，因为惹人疼爱，
1: 惹人疼爱。那因为就是 ET 有一直跟我说，你不止就是表演的肢体舞蹈很厉害之外，你呢还是一位 DJ，
2: 没错，
1: 专业的。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酷哦！你还没使用它，我就觉得这样
2: 很酷吗？
1: 觉得很酷，
2: 这就是大家觉得 DJ 好像就是有 DJ 台，就很帅这样。
1: 对啊，就是有这种 professional 的感觉。嗯、所以今天 ET 要来体验一下。嗯，
2: 六七八，你可以这样。我跟你就不要转这个，
3: 好，
2: 先用这个练习。
3: 好。
2: 四二三四五六七，走！哎呦呦！

0: 吧，刚刚练习下来的感觉，
1: 我觉得呢，我还是好好跳舞就好。哎
0: 、欸，怎么这样？我刚看你好像还蛮投入的、啊，
1: 就是因为我只知道，就是心恩只告诉我，好，你等下就按这个，等下就按这个，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心恩一定最理解，因为毕竟之前一起工作过，也讲到就是也有表演的部分，所以知道说他后来又再次就是去参加甄选，然后成为 Winstar，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会不会很心疼他？
2: 我觉得心疼他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现在工作环境可能是比较多在室外，然后像台湾的太阳又很热情，所以呢就是看到常看他流汗啊，然后也很常看粉丝 po 他变成那个条码啊，然后我想说变成条码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已经满身大汗，可是你还是要就是在大家面前就是保持笑容，对，我就觉得这点我是让我觉得很不简单啊，就很辛苦。
0: 心恩真的是很棒的学姐，很好的学姐跟朋友。我的天哪！然后这个是这样子，什么样？从刚刚就一直看到一直在笑，这样在干嘛？
2: 是啊，哎，好像可以抽出什么愿望了，对吗？
0: 很开心认识你，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来的，
0: 谢谢。好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到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么努力的勇往直前，家人应该也是给你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打电话给家人？
1: 好，
0: 你是不是要卫生纸了？
1: 好，
0: 你想要打给谁？
1: 还没打就有点想哭。
0: 来，你想要打给谁？
1: 先打给妈妈。
0: 你为什么会想要打给妈妈？先讲一下。
1: 好，
0: 还没打。为什么团结有点紧张啊？哦，进来。
1: 喂。我讲台语好了，讲国语有点别扭，因为跟我妈妈都讲台语。
0: 好，你讲。
1: 好，妈妈。
0: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妈妈，那个吼，那个 ET 他现在有点情绪调节，好像有点障碍，你还好吗？又哭又笑的。
1: 好，就是啊，算了，还是讲国语好了。
0: 你开心的，
1: 就是谢谢你，就是虽然就是我们从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从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住。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礼拜可能只有假日可以见面，然后现在出去工作就是又可能比较少回家，然后就是谢谢你，就是我做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决定，像那时候退学啊，然后退学完之后又想要重新考大学啊什么的，就是你都没有多说什么，然后就是默默支持我这样，谢谢你。然后啊，我要讲一个有点好笑的东西，可是就是我小时候都会在母亲节卡片里面写说，我长大之后要赚大钱养你，可是我现在连自己都养不起。就觉得有点抱歉，但是我还是有那个心的，就是我还是希望未来有能力可以养你这样。
3: 好，
1: 很好，他说很好，
0: 我听到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你知道我很爱你哦。
3: 哦，我知道
1: 啊。哦，他知道，不用我说啦。
0: 妈妈，好感性。
1: 对。好了，他现在一定也是很想哭，只是在那边傲娇，跟我一样，对吧？
0: 看不起。
3: 不是，
0: 我发现一定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要跟人家讲心事，妈妈。喂。喂。超凶的，哎呀！但是很可爱。
4: 喂，你好。
0: 喂，叔叔。
4: 没事。
0: 你在创啥？
4: 临厝吃饭啊。
0: 哦，安尼当讲电话吼。
4: 会啊，
0: 会
4: 啊。
0: 哦，我今麦在录节目啦。那叔叔，你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想要给 ET？ 那 ET 有有什么话跟叔叔说吗？
5: 好，叔叔，叔叔，
6: 然后就是要谢谢你，就是从以前就是把我当女儿一样照顾。

0: 子。
1: 对，然后你跟、哎、你跟阿进都是、哎，然后就是也谢谢你现在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还是很关心我，然后我每一则 IG 的限时动态他都会按赞，都会按爱心。然后他的翠也只追踪我，都只看我的。
2: 哦，叔叔很厉害耶。
1: 对，然后我
2: 还会去看翠。
1: 对，他淡翠就是为了看我。
2: 哦，真的、哦。
1: 然后每一则留言，他也都会按赞这样子。哦，对，就是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0: 哎，对，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啊。嗯。哎呀。
1: 然后就是希望你现在跟阿金就是好好休养。因为我叔叔的腰有一些状况啊，对，所以就是要保持身体健康这样子。
2: 对，
0: 你也一样啊，平安健康最重要。
1: 好，
2: 好，
1: 然后以后一起出去玩这样。
0: 好的，这样子你可能以后就比较没时间了。
1: 啊，对啦，对啦，对啦，但还是要偶尔一起出去玩。
0: 对啊，对啊，就大家都有时间了，哎的时候了，哎呀。
1: 好，
0: 好好
2: 好，谢谢叔叔啊，保重身体哦。谢谢你，
1: 叔叔，拜拜，
2: 拜拜。
1: OK，
2: 家人都很棒哎。今天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跟家人互动的部分，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是一个会把自己内心很澎湃的情绪一直想要压到心底的那一款。因为比如说前面跟老师有些互动的时候，我们都有发现他眼泪是在眼睛里打转，但他死就是不让那个眼泪流下来，然后到后面跟家人讲电话的时候又在那边喂妈妈对叔叔，突然声音会低八度，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总之今天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认识了不一样的面向的议题，然后很可爱，然后也很真诚，然后希望在后面也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加油。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矩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

0: 40多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0: 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就一个感慨说，笑跟哭的距离，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线之隔，有的时候隔着高山跟大海。所以幸福的人，他其实一直在笑。那你怎么样让哭的人能够说一下子能够跨越这条线到笑，还是说他永远隔着那些高山？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想。我是伍中德，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电视盛行的时代呢，很多年轻人呢就一心想要往演艺圈发展，就跳舞啦、演戏啦，反正就是想要进入演艺圈就对了。那你今天一定要看这一集哦，因为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他是明星跟好节目的制造机。因为呢他所做的节目呢都非常非常的红，来自他的用心跟善心。他做的台湾灵异事件，还有家有仙妻，哇，那时候的林以真多么的红啊，还有色女郎。他现在呢，看他的造型就知道佛光普照。他不止在做节目，他更用他的善行影响很多人。
2: 另外该给的照片，该给的你们的头衔都给了没有？
3: 给了。
2: 我们就开始我们正式的录影程序。导演会点几号，导演在那边讲话，你们不要导演讲话，你们就转头看导演，不是，导演只是在现场做提醒。3、2、Action！
0: 我在影视圈整整是52年，然后我真正当制作人是大家都年纪比较大的知道的天野，然后来我进入8点档做了一些这个还不错的戏。那个时候港台的比较优秀的制作人跟导演是大陆想要延聘的，然后大概拍了差不多20几年，也拍了蛮多的电视剧跟电影。回到这一边，我就跟别人讲说，台湾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帮助的人，弱势的群体。

0: 帮他们拍宣传片。我最大的优点是我在台湾有很好的人脉，我在影视圈有很好认识的有名的歌星、影星各方面的人，我就找他们去做代言，大概前前后后做了将近6年，那拍了38支的短片。靠近一点点，靠近。在现在这个社会，最有话语权、流量最大的也就是网红。这个节目刚开始，我们每一集网红他们所播的这个行善影片的点阅率都在20万以上。我想去努力的目标吧，希望每一集都能够找到最好善的一个目标去做，带着他们去做努力
1: 就很好。
2: 我们欢迎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制作你好。
0: 雅兰好，各位观众好。
2: 你看有没有看到他头上面都发亮了，整个脸也发亮了，因为他一直在贡献他的爱心。在聊他的爱心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他画的这幅画，我一进来一看就知道那个笑脸是他老婆，那个臭脸是他妈。没有没有，请制作来解释一下。
0: 左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笑，
2: 是啊是啊。
0: 右边大家一看就是哭，嗯。那这个不代表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大概都是左边了、
2: 啊，都是红色的。
0: 可是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看到比较多右边的。
2: 是是是，
0: 所以有一个感慨。
2: 右边是这边，
0: 右边就是
2: 哦，这个啊、你现在就在做这个，把哭的变成笑的。
0: 不敢这么说，可是有一些人，我们努力之下，我们看到他的笑容。
2: 是，我因为制作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但是他的知名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以前提到伍中德制作导演，大家都争破头了，想演他的戏。还好我有幸，因为为什么叫他制作呢？因为我曾经参与过他的节目，他叫我现场呢，就有人弹琵琶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古的音乐，然后我去唱一些。跟歌仔戏结合，他的脑袋，你看他头这么大，你就知道他装很多东西在里面。他的想法呢，都能造成一个风潮。那你经过这么多的戏哈，然后这么的风光，突然间平淡了，以你的资历，真的可以退休了，可以去环游世界，过很悠闲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制作一个新节目，叫做《网红与善的距离》？叫我宣传了，这其实也不用宣传了。
0: 谢谢。
2: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其实大家点阅率都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还是请制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谈到这个，可能是因为会谈到星云大师啊，我。其实在很忙的时候，那因为我喜欢看书，那看到一本佛光山的，我只是随便翻翻，结果看到星云大师的一句话说，法布施，这三个字，其实在这个以前我没有看过这三个字，就是说人间除了财布施，
2: 对，
0: 那还有法布施。法布施就是把你的经验，把你的技术能够贡献给需要的人，那还有无畏布施，那是警察军人。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其实有心有动了一下，说：“哎，法布施，那等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所以我有跟雅芳说，我说等我退休以后，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2: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1毛钱，有这么一个想法。哦，
2: 这个叫做愿有情。
0: 愿有情。
2: 这个待会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原来就是你从这个电视圈离开之后，你就想要把你所有的爱贡献出去。
0: 事实上，在做的时候并没有离开。我还在大陆，因为我这20几年都在大陆拍嘛、那其实还在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因为我看过一个日本的作家写说，日本有很多的企业家

规划好我今天退休以后我要做这个游山玩水，我做这个，我做这个，他统计能够做到的人大概只有 10%。

0: 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就说，我们就出一人出对等的资金，然后五哥就是出去以愿有群的团队，我们出去帮这些机构。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以前，
1: 是
0: 疫情以前，一直到今年，六年多，我们拍了38支的短片。
1: 都全部由自己出资，
0: 对，然后一毛钱不拿。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38支短片是我们邀请了大概30位的知名的影剧圈人士，
1: 我有参加，
0: 来帮我们做代言。然后雅兰也是义不容辞的出来，
1: 没有没有。
0: 然后我就这样顺着讲，就是说，今年过年其实我在生病，我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工作室里面，就会回想说，哎，很开心啦，做了38支的短片，然后，可是我就会检讨说，那这38支短片对于社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的确有帮助，因为每一支短片都是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这个有名的影歌星除了雅兰，你看有冰冰姐，有美凤，有萧蔷，有迪英，有谢祖武，歌星有萧敬腾，有陶喆，有李翊君，这些
1: 都好大咖哦。
0: 这么多有名的人来做代言，然后我就在想，我帮了，我帮到忙没有？有，这些影片对于这些机构可以帮他们去募款。捐款也会更多，
1: 对，资源
0: 捐物资的也更多。我们帮的一家，我们帮他拍了一支短片，结果郭台铭去看了我们的短片，就立刻就捐了三部车跟3000个月饼。哦，那很多这些弱势机构做爱心的人，他们不懂得行销，
2: 对，
1: 对对。
0: 所以，那我不是在检讨吗？我就觉得不对。30几支短片，有的点阅率，网络点阅率10几万，很棒了哦。有的5、6万，有的3、4万，可是有一半是在10000以下。我那个时候在想，公益短片，尤其那个几分钟，就那个年轻人都会划过去，很少有人看。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子似乎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对。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灵感，说我要把这个格局扩大。如果说我能够把名人版，我们把这个愿有情的名人版的慈善短片，我如果改成网络版、网红版是什么样子？
1: 你看，五哥就是会跟着时代的脉动走，他知道现在应该用什么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在做这个善事。他是抛砖引玉，但是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待会呢，我们还邀请明星名人啊，也就是跟我们制作有幸跟我们制作合作，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稍稍的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待会再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3: 你台语都讲未好，你搁叫伊唱歌戏，安尼敢对？
0: 对啊，我嘛那个时候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石慧君来
1: 啊，是
0: 帮他做，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4: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5: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今天既

0: 但有五善人，五功德五善人啊，在现场。当然，我们要跟谈一些跟善有关的事情。大家都说啊、行善要及时。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小妹妹呢，虽然我没有跟她合作过，但是我非常的欣赏她，因为呢，她除了有进取心，还有爱心，然后需要呢有一点耐心。听说他为了做公益唱歌给长辈听，他居然可以进录音室去磨自己的歌。哎，干嘛磨那么久？那这样也敢成立乐团？这好好问他一下。我们欢迎美少女王彤。
1: 凯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彤。
2: 应该先提一个，做一个关键词。嗯，他其实蛮呆萌的。
0: 你看制作人就会选那个。
2: 那个约他，他的经纪人跟我是好朋友。我说我要找王彤。嗯，找他来说，你代言公益短片好不好？好。没有酬劳好不好？好。那我这一集我想设计歌仔戏。你来唱好不好？好，他都没有说不好。然后我说你会唱吗？我不会唱。
0: 五哥，你干嘛强人所难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就像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想起雅兰说在戏剧里面
0: 对
2: 唱歌仔戏，
0: 对，那是我的专业啊，没有问题啊。他专业，你台语都讲袂好啊，你又叫伊唱歌戏啊，你敢对？
2: 对啊，我那个时候会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石慧君来
0: 啊，是
2: 帮他做。哦，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0: 但是人家总算挺过这个难关。哦，
2: 后来唱得真好。
0: 接下来呢，这位偶像男团体，你要接受很多挑战，不只是主持外景的公益节目，但是我觉得有压力才有成长。我们欢迎综艺节目主持人台一线东彦。
3: 哎，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彦。
0: 来，我们先把话题给王彤哈。你跟五哥是怎么认识的？
1: 就是刚刚五哥说的，我的经纪人是他30年的好友啊，然后以前是专门拍他的戏的，嗯哼，对，他的储备演员。
0: 你的经纪人是谁？
1: 洪子琪，以前叫淑珍，
2: 也是一个美女，
1: 美女，美女，美女。
0: 那为什么退下来？你哦，就跟五哥一样啦，是帅哥也不愿意轻易上节目，就对了。
2: 他的经纪人很上进，从临时演员开始，到化妆师，到最后自己成立公司，然后培养很多的演员，后来进凤凰，然后他旗下有带到王彤。
0: 哦，我知道，就是长头发，
1: 对，
0: 总是那么飘来飘去的那一位，
1: 飘来飘去，耳垂很大的那一位。
0: 所以经过透过经纪人介绍，然后你就什么都好，还是经纪人有说服你？
1: 没有哎，其实我对于做就是公益这件事情是觉得很像在喝水一样，就因为我们当初乐团在成立的时候也是为了，
0: 对，来讲一下乐团，你录一个歌戏的录半个月啊，啊你是袂晓唱歌还是啊你啊
1: 是？我是袂晓唱歌，而且我就还蛮唱歌。
0: 袂晓唱歌，你
1: 都唱歌恐惧症，你敢不知道？雅兰姐，我人唱歌，我家意象会下雨。
0: 哦，会下。他为什么要成立乐团？
1: 但因为那时候我的先生他是主唱嘛，所以他就想要有个圆梦的一个玩乐团梦。然后因为我会弹钢琴，
0: 你会弹钢琴，
1: 对，所以我就当 keyboard 手。
0: 哦，你是用手的，不是用口的。
1: 对，所以乐团的部分我都是站在后面，成为他最后最大的支柱而已。哦，
0: 好，不好意思，刚打断你，请继续。所以你愿意奉献你的爱心，然后就一口就答应，
1: 一口就答应。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像呆萌吧，就像五哥说的，我比较拱大。就想说好啊，试试看啊，反正又没做过，怎么知道会不会会怎样呢？就想要去试试看。那时候就没有认识雅兰姐，不然就可以跟你讨教一下。哦，
2: 哎，他这一支，因为有歌仔戏，可能是因为有他，还是有歌仔戏，我不知道。点阅率14万多，哇，14万多，然后他歌仔戏。趁在那一集是做送便当给独老，去台中拍的，
0: 是，
2: 然后他那个歌仔戏趁在那个独老吃便当，说他还自己穿那个 整装骑摩托车去送便当，去拍他，反正。

0: 正啊、哦，知道他呆萌，我就怎么样拍，我就说来骑摩托车来换服装，他都 OK，、啊、没有说一句不要。
1: 是是是，哇。那这样子有这么高的点阅率，要不要现场唱给我们听一
2: 下？两句嘛，
1: 两句哦，
3: 我忘记了。
1: 再给他十二十倍机。
3: 对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硬塞在那个像 USB， 你知道吗？塞到那个脑袋里的，
1: 一句都不记得。
3: 叱咤红魂什么的，什么我忘记了。
1: 刚刚啊，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制作就是我们五哥、嗯、有提到一个，他没有提全名啊。所以如果提全名，大家应该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刚刚制作只说雅芳，其实呢，我们制作的另一半呢是叫周雅芳，
3: 雅芳姐，
1: 对，她现在躲在旁边，爱相随的陪伴着我们的五哥。为什么我提到雅芳姐呢？因为她也曾经来参加我们的歌仔戏，她跟我的恩师杨丽花非常的好、嗯、所以呢她就来我们的一出戏叫做寻案与大道，他里面就演一个很俏皮的角色，跟他私底下的个性，跟他的长相，哎、欸，其实我觉得雅芳姐跟王彤的长得还蛮像的，就甜甜的，很可爱。
0: 然后雅芳姐有点萌了，
1: 对，
3: 她不呆了，
1: 对，很萌。然后她因为她有唱歌底子，她歌唱得很好，
3: 好好听。
1: 所以她诠释这些角色，除了身段以外，那身段她一学也就会了，就游刃有余。真的，我都不知道王彤你从哪里借来的胆。好了好了，我想要听的人哈，请上网点阅啊，《愿有情》，然后是王彤啊，你自然可以听到他唱的歌仔戏版。以后呢，唱这种又要唱叫五音不会不全的，比如说东燕，对不对？东燕应该也对这方面有一点熟悉吧？
4: 唱歌吗？
1: 对，不是唱歌，唱歌仔戏。
3: 歌仔戏。
1: 新卡北北唱一下。
4: 我没唱过，
1: 没有版权的。
4: 我没唱过，
1: 不会唱，
4: 不会唱。
1: 所以你跟五哥认识之后，其实你应该还在演艺圈，都有在主持综艺节目嘛，对不对？
4: 对。
1: 那你时间排得这么满，你怎么有时间可以接我们这个新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
0: 他王彤拍了两支还是三支？
3: 你说《愿有情》吗？两支。
4: 愿有情。
0: 他拍了两支
4: ，对，
0: 都是拍两支。
1: 我好像也拍两支吧。
0: 阿弥陀佛，
1: 居然把我忘记了。所以你就从愿有情跟五哥结缘，
4: 对，
1: 然后就接下了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主持，外景主持，
4: 算外景。对，我在棚内没有，我就负责外景这样。可是因为我在外景还不知道我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所以我到现场就是想把自己做的一个康乐鼓掌这样，嗯，就到现场，哎、欸，管理一下网红啊，便当拿了没啊？然后走到那个，比如说我要拍什么，我就开始管理秩序这样。
1: 这个电视会播吗？
4: 没有播不到。
1: 我们应该来请教一下五哥啦哈，因为两位都是有参与网红与善的距离、嗯。那刚刚五哥是说要想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把爱传达出去，所以应该要说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创作理念。
0: 网红与善的距离的创作理念，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关键词，就是说，能够把网红的流量，能够拿了，引导到善的这个层面。
1: 对。
0: 那我并不是想要召集网红像你们一样来做代言人，然后去拍他们，相反的倒过来，我想召集网红，他变成拍的人，自己入境，这个他们要拍的对象，善的对象也入境，然后发布在他们的自媒体上面，用他们的流量来冲节目的流量，用他们的流量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一辈常看到的善的那一面。
1: 对，
0: 你知道吗？台湾的捐款70%以上都是40-50岁以上的年纪。
1: 对。
0: 年轻人5%以下，5%以下，几乎他们对于不管是公益机构啊、善的事情啊，或者是各方面弱势群体，他们比较无感，因为平常没看过。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会想要召集这些网红过来。可是五哥何德何能？ 一个老头子，你怎么去召集？我那个是只想召集60位，结果我就必须要用我的办法，去研究怎么样能够让网红来多报名。那我先说结尾，来报名的后来有160几位，我们后来筛选了剩128位。来参加，本来只想60位，
1: 刚刚的60位我就觉得已经超多的嘞，
0: 并且这个网红他们的粉丝数都是好几万，前天我去出外景有一个60几万，再上一集有一个60几万的网红，我还淘汰哦，不是带你们去，我还回来每一集做比赛，每一集比赛我删掉一半的网红，那我请问你，你如果你是网红，你参不参加？
1: 参加这，我是觉得有意义的啦。
0: 可是年轻人网红，他们之所以是网红，他们后面都有团队。要么就是变现。
1: 对，哎，要上他们节目，
0: 你给我多少好处，我有多少广告效益，
1: 是。
0: 所以我就必须做这件事情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然后魅力更强，他在网红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1: 所以他适合，
0: 我蛮看好的，
1: 坐在这个位置。
3: 没有，又来了。
5: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天就是这样的。

0: 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啊、哦，嗯，这个情绪价值就是，我今天拿不到钱，可是我觉得你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够，我就来跟你配合。我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嗯，我们自己愿友情团队，嗯，跟Vogue人间卫视，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公信力的。
1: 嗯嗯嗯啊，对。
0: 然后我再找 Smart TV 进来，就是说我除了有电视台，然后我们主做的这个 team 是有公信力。嗯，我们不碰钱。嗯，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嗯，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哦，我今天在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表达我自己，嗯，可以 show off 我自己。那第二个情绪价值就是说，他们影视圈的魅力，嗯，原谅五哥这么说，我会找王彤，我会找我们的小弟弟东燕，嗯，找台一线，去找这个前面的萧蔷，我去找康康，我找朱延平导演、嗯、过来，不是就是希望你们让网红们感觉到说，我今天是跟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娱乐圈、嗯、影视圈合作，嗯嗯，彼此流量跟什么可以做一个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些情绪价值加进去，加上宣传，我办了一个见面会。

0: 100多个人来网红，他们看到哇，其他网红那个大网红都参加了，所以他们也会造成说，哦，我们来拍公益短片，不是 low，
1: 对，
0: 而是很好的事情。
1: 那你的片头就做得很好，片头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对，嗯，那当然我必须要结合一些比较优秀的年轻人，我们在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做节目很熟练，你很清楚，我就开始大肆在找，来亚兰，那个有没有空来当我们主持人？我有没有跟你约过？
1: 有。
0: 那后来有没有跟你约？没有，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把主持人取消了。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不愿意。我后来想，我今天难得有这么多的网红过来，我为什么要做传统性的？他们就怕传统，
1: 对，
0: 他们要的是快速，
1: 对。
0: 那我今天要不要做传统的话，我就不要有一个主持人。各位观众好，我们是网红与善的距离，什么什么讲半天。
1: 哎，这个只适合我们节目。
0: 所以我就用系统音好了，我就把原本的主持人取消。
1: 是，
0: 我就 focus 在评审。他原本定第二集的主持人。结果他变成第二集的评审，
1: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
0: 非常好，他讲得非常好，
1: 对，就是跟网红的互动，所以那个语言啊什么的都，我就是觉得蛮贴切的，
0: 很棒。
1: 然后整个节目做起来，我觉得不会让人家觉得沉闷，除了可以让网红秀以外，也可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想做的事情，把他们感动说出来。
0: 然后我们东燕小弟弟跟阿文。因为我跟冰冰姐的交情你们都知道，太好了，所以我把阿燕东文调过来，他们前面岳永琴就做得很好，因为代言嘛，我说你来帮我们当外景主持人，好了，我连主持人都取消了，
1: 我
0: 那外景主持人要干
1: 嘛？难怪他不用做什么，
0: 我也不可能让他在现场说各位观众好什么什么，
1: 对，
0: 对不对？那他问我说，到了现场，五哥，我们该做什么？第一个，我不愿意对年轻人失信，因为我跟他们约好了。我说来，
1: 热闹，
0: 然后就是跟陪着网红哦，这个拍一些限动，拍一些什么啊？可是我现在慢慢抓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可以是我现场的节目的声音跟身影，他们可以去跟网红做互动，发那种限动的东西，其实效果会很棒。
1: 对，
0: 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我真的很抱歉。可是我觉得我们节目一直在像有机体一样，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
1: 他们两个非常信任导演
0: 啊，信任，
1: 因为他觉得在你的手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而且能够参与，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是一种荣耀跟荣幸。
2: 是。
1: 那找王童应该是对的，你的粉丝很多，然后又常在经营 FB 跟 IG， 对不对？
2: 很爱玩这些。
1: 那像现在哦，就是平台不一样了，大家都往数位的走。那你在起初在经营 FB、IG 这些频道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2: 我发现就是变化太快，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一样发这些照片。可能触及人数会很广，可是当过了可能两个月、一个月，明明一样的照片，一样差不多的内容，你就发现哎，触及率变少了，那就表示我们要改变了，对，就我觉得是因应这个改变，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可能一直在拍戏嘛，都没有学习新的事物，所以其实这次能够跟就是五哥带我来跟网红们相处，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真的很快，然后他们很擦擦丢，对，因为他们一直不必须的，他们必须要去因应这个。大世界潮流的变化，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遇到最难的，就你要去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新的节奏，
1: 那都没有人教你哦，就自学哦，
2: 自学你就要一直看大量的网络的影片，然后学习，为什么它流量比较高？
1: 对，
2: 为什么这个影片哦，原来是节奏不一样，还有它忽然几秒钟忽然出现一个笑点，
1: 对，
2: 或是一个哭点，对，笑点哭点，对，就像五哥的话一样，
1: 对，
2: 它可以随时抓住人的目光，你就不会被滑掉，对，
1: 因为现在有太多频道可以看的，
2: 对，渠道太多了，
1: 对，所以你用成立女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吗？
2: 哇，你怎么老是来？我要考考亚兰姐，哇。里面有三个不是人，
1: 三个不是人，就是 AI 哦。哪一个是你哦？
2: 哎呀，你看得出来吗？
1: 你就知道， 雅兰姐虽然

0: 号称十八，但是有老花。我看一下，谢谢。
1: 有三个不是人。
2: 三个不是他。
0: 三个不是人。
2: AI 做出来的。
0: 这个是人呐、
1: 啊。那对了，
0: 对不对？你以为我不会哦？我很会 AI 做图，好不好？AI 做影片，昨天才做一段杨阿姨跟王彩华还有我们三个人跳舞，用照片做跳舞。Oh. 对对，还是就是像王彤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无论你是好玩也好，或者是说你想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更多的观众，其实我很少在经营我的 FB 跟 IG， 我做那些影片都是想自己开心，自己疗愈，但是你还是毕竟要跟着这个时代走，对，所以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厉害哦，
0: 这是你的旅团，只有你一个人，
1: 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 AI，
0: 哎，能不能给钱关出来好啊？好不好？你卖开下贼啦！
1: 我捐我的人，
0: 啊，捐你的人，
1: 全心全人。
0: 为什么想成立女团？
1: 当初是想说让自己，就是我喜欢很多不同的挑战，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精进自己唱歌的部分，嗯，然后精进一段时间，刚好那时候公司就跟我说，那我们来组个女团来玩玩看，好吧？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当道嘛。然后你又长得蛮可爱，但我其实蛮后悔，因为你跟 AI 站在一起，哇，身材好的好，腿细的细，
0: 现在可以修图，你知道吗？
1: 但就跟他们站在一起还是有差，人毕竟是人嘛，
0: 对，
1: 他们还是好美好美好美哦。
0: 没有，我觉得你比较美，真的。哎，我讲坦白的，你比较美，你有你的味道。
2: 可是他那种美是进不到心里面。
0: 对对 对, 對，
2: 真人会进那一点神情会进到里面去，
0: 看得出来
1: 温度吧？
2: 温度。
1: 对，所以我就想说，想尝试不同的，因为我出道也是26年了嘛。
0: 唱跳的吗？
1: 唱跳。那时候有进棚在绿 key 里面唱跳，然后他们后来才加入 AI 跟我一起唱跳。
0: 什么时候发片？
1: 去年已经发了，
0: 去年已经发了，
1: 然后今年又加一个新的主播，
0: 那还是蛮好啊，因为我哪都不知道。
1: 哎，希望做那么高喝，
0: 没有，这现在的资讯真的太多了，你不知道从何宣传起，可能就是讯息太多，流量你根本装不下，有时候你根本滑不到，所以呢，没关系，自己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
1: 就自己要开心，就像杨兰姐说，
2: 刚离开老东家。
0: 你在凤凰啊？
1: 对，
2: 他自己在往外发展。
1: 对，
2: 那我很看好的原因就是，他这一次来当评审，他对于每一位网红作品的那种评论，温度跟那个看点，就是他的那种评论点，就显示出他，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然后魅力更强，他在网红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0: 所以他适合，
2: 我蛮看好的，
0: 坐在这个位置。
1: 没有，没有，姐，你胖。
0: 其实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是学习嘛，
1: 是學
0: 習。所以，五哥，你觉得王彤之后应该往哪方向走？指点指点他。
1: 指点指点。
2: 他的经纪人有跟我聊说，很希望也就是台湾啊，也进到大陆，有时候去发展一下。那我个人认为，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成品，他已经具备八点档女星，就是一当红女星的资格，
0: 女主角。
2: 可是今天真正要达到，就是说更上一层，有的真的必须要靠成品去拉，去互相烘托，以他现在的条件，只要选对了东西，他很快就跳起来。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很多，再串就是再来一把的那种感觉，
0: 是可能可以先拍电影，电影就
2: 电影，
0: 对，
2: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1: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0: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3: 其实很开心啊，对，
0: 很开心。
3: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外面是蛮严肃的。
4: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5: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6: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电影就
1: 电影
2: 对
1: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0: 没用台语也在抢人台语，
3: 我就怕别在学的，我原本一个字都没用讲的，
0: 一字啦，一个字。哎，东燕的台语好吗？
4: 还可以，在家里就讲台语。母语
0: 哦，拢讲台语就对啦。
4: 对。
0: 啊，你即摆吼，五哥去到现场，啊，结果唔是外景的主持人啊，你开始跟网红互动，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4: 我头一天就上网找做这资料啊，
0: 找这网红的资料。
4: 没有，找到我，因为我们这次去那个喜悦家园，就是精神障碍的，啊，我就去调查，就是他们原本里面的一些。宗旨，然后把一些标题记录下来。嗯，啊，因为我知道现场会有十二位网红，然后我就会分配每一位要跟我互动，要讲哪些东西是对这个让大家介绍给大家是这个教养院的宗旨这样。嗯，那我就拍了十二个限动，然后跟他们合作这样。
0: 十二个限
1: 动。亚兰在问你，跟这些漂亮的网红，那么活泼的网红在一起有什么感觉？
0: 但是也不错，因为要拍十二个限动，其实要有想法，才能吸引住观众的注意。然后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3: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0: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4: 其实很开心啊，对，
0: 很开心。
4: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外面是蛮严肃的。
0: 因为网红的很多的想法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就是演艺人员会不一样，他们会用新时代的方法去创造他们的人流。嗯，所以你在他们身上有学到什么样的秘诀吗？
4: 其实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限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0: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4: 眼神会啦。
0: 那时候有没有很挫折？
4: 其实还好，像比如说我们拍如果 NG 的话，就不会重来，就直接用 NG 直接po上去这样。
0: 这很写实啊。
4: 对对对。
0: 因为他毕竟不是在拍戏剧。
1: 你刚才应该要问我。
0: 好来，那好那一段我就问。
1: 我刚开始，我还特别招了我们叫红联盟。我找了七个网红了，想说来帮节目做宣传。
0: 红红就是网红的红，
1: 来做宣传，然后我就帮他们拍，各拍一段影片，播上去，他们说派一个人来说，五哥可不可以把那个影片撤下来？
0: 很大胆呢，
1: 我说为什么？
0: 这是很大的导演，
1: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
0: 被这样，
1: 我帮
0: 你老婆都在笑。
1: 你知道我们的影片有时候有起承转合，然后我们重视内心情感，镜头有时候会稍长，他们不是，他们没有，他们直接就是要辣的就辣，要咸的就直接就点到了，然后镜头转化快到我都看花了眼，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对的。
0: 他说我不应该跟蒋公年代的导演。后来，
1: 所以从那以后，
0: 挫折。
1: 从那以后，其实我感觉蛮愉快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走对了路。为什么呢？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创作善，跟我们创作善，年轻人更接受什么？
0: 对，
1: 他们的东西，
0: 他们知道年轻人要什么。我们不能再以自私的方法，虽然自私的方法它有一定它的内涵跟底蕴，但是它可能需要是在比较长篇的。你看很多都七八十集，甚至你们on档戏还是都有人在看啊。但是那种在这个数位平台上面，你就要很快的很吸金。
3: 是。
0: 那时候你挫折之后，真的没有觉得说不想做了，堆心肝。
1: 我拍了五集，我必须要拍十三集，我现在已经拍五集了。那个挫折感，
0: 哪方面的挫折？
1: 那个等一下再聊。
0: 等一下再聊。你怕你哭了是不是？我这边有卫生纸。
3: 我有卫生纸。
0: 那好，等一下再谈。那王彤好了，你觉得你参加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给你最大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3: 我其实 在还没有接触网红之前，我其实蛮仰赖网红过生活的。
0: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很爱看网红拍的影片。
0: 真的假的？你哪有时间？我睡觉都没时间的，哪有時？
3: 那因为我们中间会等戏啊，等剧本啊，其实很多空档，我们是没办法睡，因为我们带妆发，不能趴睡，会有那个痕迹，所以我常会有杀时间的时候。那其实像我平常，比如化妆啊，我很喜欢看教化妆的网红啊，教煮菜的网红啊。
0: 我
3: 比较看工具型的网红。
0: 是是是。
3: 对，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我自己对拍片也很有兴趣。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网红到底是怎么呈现。
1: 你对拍片有兴趣？
3: 有啊，
0: 那赶快跟
1: 你来做参赛网红。
0: 没有，我哥没有徒弟，你赶快跟他学。
3: 跟他学哦。
0: 对，只要学那个速度快一点就好，那个慢一点的就不用学。
3: 如何在90秒以内说完你整个故事？我其实感受是，我觉得这些网红都好厉害哦。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当故事里面的人。可是他们如今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觉得很佩服。我看到每一个网红能够这么厉害，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剪片拍片，然后甚至自导自演，我觉得是给我很大的养分。我拍完这次，而且刚刚就像五哥说，我们在现场都不知道做什么，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你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1: 因为实境节目，
0: 对，
1: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0: 对对对，
1: 不给稿子，
3: 对，
1: 你，并且我鼓励网红，你们如果这个节目做的不对，或者这个散的地方不对，你们编进去，我不改，我一字不修改，我们就是真诚、真实、
3: 对对，
1: 实境，所以连网红出我状况，我也把它播出来。
0: 对，就是实境节目就是这样子，
3: 就很真实。
0: 对，
3: 其实我觉得蛮大的收获是，你好像看到自己很赤裸的样子。可是就是maybe 我现在就是80分，我就接受80分的自己的样子。然后我会看，我有看节目播出嘛，然后就想说，那我可以在哪里可以更多的调整？然后希望下次再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更好，分数更高，这样。
0: 不是像演戏这样。我如果自己演的不好，我可以 NG， 或者导演会给你 NG，
3: 对 对, 对，
0: 所以可以接受当下的你。
3: 是是是。
0: 那东燕呢？你也经过，你唱歌唱的不好，对自己也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你参加这个节目，他们要很实际的，你呈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是哪的？
4: 最丑陋一面。
0: 就是突然间无意间的做了什么事，然后结果那个五哥就给你播了。
1: 其实。我保护东燕反而比保护王彤多，王彤没保护、
3: 我连歌仔戏都播了，你看
1: 我保护东燕跟阿文，我反而保护的更多，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年轻人，他舞跳的好棒，然后他，你不要看他在冰冰秀里面哇那么活泼，我带他去做这个拍《愿有情》，你知道他怎么做？拍完以后，他又格外做了一个舞台剧。
0: 舞台剧用这个扇去做舞台剧，
1: 就他自己做一个叫做汪达那个
4: 蒙甲大哥大，
1: 蒙甲大哥大那个名称，所有舞台剧的收入捐给那个机构，
0: 好棒哦！
1: 然后把那个机构请来看他的舞台剧，他是默默在做，他在冰冰秀里面那么活泼，怎么在你面前？刚刚你知道很
0: 他今天上节目也蛮木讷的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的善意发光都是彼此靠近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在我们的人间卫视播出，还有很多平台，是不是？请王彤来，有看见吗？
3: 有的，
0: 来
3: 有播出平台，有 YouTube。还有在YouTube 是每周日晚上8点会有播出30分钟。第二个平台是人间卫视。
0: 通常来宣传的时候是不用看板子的，你必须要很了解，直接背出来的。
1: 你这样只有20分。来说，
0: 好，来五哥请说。
1: 我们 YouTube 是主频道，
0: 是。
1: 然后 YouTube 我们首播的时候，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跟我们同时播出。然后可是人间卫视呢，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它都会播一集。
0: 是。
1: 那这个另外一个 Smart TV， 它在每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开始到1点都会播2集。所以这3个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0: YouTube 应该是就是首播是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那其实在平常你想要看都可以点进来看。好，所以呢希望大家来看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然后你的心里面会更有善的力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期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发无根之草，哦，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我用，哦，所以你不要看轻自己，你一定有一辈好功夫，哦，而且你一定与众不同的，我会像这个，可能不像你会晓的，哦，所以你不要看轻你自己，因为地也不可能，那草啊也不可能无根伊家己会发出来嘛，所以就是我讲天生我才必有用，你一定要发挥家己的才华，发挥家己的长处。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

有，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禅是佛陀发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说穿了，禅就是人间佛教。

各位台中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的演讲一开始，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人生是一场极限赛局，其实差距并不在谁走得快，谁走得慢，而在有人出发了，有人还在看。如果你要问我极限赛局最核心的一个精神跟态度是什么，我会勇敢地告诉大家，就是我比大家更会尝试。因为在极限赛局的路上有很多的荆棘颠簸，而这35年走过来，我用我人生的智慧写成我人生专书，我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告诉各位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在今天演讲之前，让我引用金凯瑞的一句名言。金凯瑞其实是美国好莱坞的周星驰，这样子你比较容易理解。金凯瑞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名利双收，完成梦想，这样他们就会知道这些都不是答案。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你大概会想，我这辈子就是要名利双收啊，完成梦想啊，为什么搞到最后这些都不是答案呢？等一下我就会利用这一段90分钟的演讲，在今天的最后告诉各位我认为的答案是什么。这是我的背景，今天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自我介绍，我只要告诉大家我喜欢台中，台中是我第二个家。民国80年，我从逢甲大学气管系毕业。如果有一天我的人生有什么小小的成就，我会非常谢谢民国76年到民国80年这4年逢甲大学气管系给我的栽培。前面15年，我跟各位在座大部分一样是上班族，我是领薪水的，有劳健保的。中间15年，我是创业者。职业生涯2021年开始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使命推动者。今天慧中是很客气，还是给了我一包讲师费。刚刚在楼上，我就全部回捐给慧中师，因为对我来讲，我也没有什么好奉献的。我觉得我能够来演讲，就是我的光荣，是我的光彩。能够有一点点帮忙，用我的智慧，那这个钱可以拿来做更多的用途。我也希望我抛砖引玉。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人生的规划，钱不是重要的目标，其实我们企业好赚的不得了啦。啊，我们也不要去拿慧中师的这个钱，我觉得他可以找更多老师来演讲也说不定。这本书各位看到叫《极限赛局》，我不瞒各位说，本来的书名不叫这个，他本来的书名叫《我所热爱的人生》，结果出版前一个月改掉了书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时候你就要说为什么？要、啊、不然现场这么安静，你要叫我怎样接下去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改书名吗？因为出版社说我所热爱的人生这个书名不会卖，极限赛局比较会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极限赛局没有人看得懂这个是在讲什么。我所热爱的人生，谁想知道你热爱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就改了名字。结果没想到改了名字之后，这本书就大卖了，让我自己非常的意外。在我55岁的当下，没想到这本书卖得这么好。今天各位不管有没有买书，对我来讲都不是重点。我希望把这个种子散播在台中。说实在，我很少来台中演讲，希望今天各位喜欢我的演讲，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谢文宪的极限人生。这本书的写手叫刘子宁，他小我大概20岁，

0: 透过他非常精彩的文笔，把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台湾的知名畅销书作者艾瑞克曾经在上我的节目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次他到台北某高中去演讲，还没有演讲之前，那个高中老师就跟他讲说，等一下我们的高中生不守秩序啊，滑手机啊，睡觉啊，老师你不要介意呢。你知道艾瑞克跟老师跟校长讲什么吗？艾瑞克这件事情一开始我觉得他在访问的时候我没有太去意识到这一段，直到剪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艾瑞克讲的真好。我们在台上是人家的老师，如果你在台上你都随随便便，台下在睡觉你也不管他，你当人家什么老师啊？这一句话其实还蛮打醒我的。我知道各位可能平常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阅读，但是有一次我跟陈凤馨一起在关掉了那个诚品信义，我们做那个阅读 导读的时候，我跟陈凤馨谈到阅读这件事情。台湾人一年只看两本书啊， Notebook 跟 Facebook。 你有多久没有看一本书了啊？结果我就跟陈凤馨聊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对阅读刚好有一个如出一辙的看法，给各位稍微看一下，请看。
1: 找到一个自己被勉强的理由，因为你说我真的很爱念书吗？或者我问你，你真的很爱念书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念书如果变成压力，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做了大家读书之后，你一砍灭的说啊，一定要念这么多书，而且要录成声音，录成影像。后来发现，哦，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么多本书？没有，我其实也只看了这个，比如说一年也没有它的十分之一啊。但我比较不一样是，我会把它拿来用出来。所以当听到伙伴找我说做书房现场 podcast 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又找到一个被勉强的理由。你能讲得出来就表示你吃进去了，你讲不出来表示那根本是虚晃一招。所以我要建议你读完一本书之后赶快找到隔壁那个人，跟他讲说跟这本书是在讲什么。你讲超过三分钟就表示你真的读懂了，讲三分钟讲不出来，你作者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那就等于是那个太多人看书都是这样。我不瞒你们讲，就是拿一本书放一杯咖啡拍张照说啊，林中华起来就眼睛
0: 不是吧啊。因为这三个人都跟这本书有关，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我这本书有什么小小的成绩，我不想一个人独享，我愿意跟他们三个人共同分享。其实这本书谈五件事，谈到了就是我怎么样从一个逢甲大学企管系的上班族小康家庭翻身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不是说逢甲很差，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很好，我就代表台湾中产阶级的力量。我父母亲都是小康家庭，对于我来讲我可以，大家一定可以的。这五件事情，优势、动力、连结、低谷跟使命，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在你的领域做一点点翻身，我给各位看这个公式。其实这个公式你只要看得懂，其实这本书你就读懂了。这个公式如果只要越大，你的数学不用太好，跟着我你就听懂了。这一分钟很重要，注意听啊、哦。这个值如果要越大的话，有三种方法：第一，分子越大越好；第二，分母越小越好；第三，指数越高越好。讲到这里，听得懂了，请掌声。很简单吧？啊，好，来，再来。如果分子要越大越好，优势加动力括号乘上连结，请问哪一个是关键变数？大声回答我。连结是关键变数。简单说，优势加动力是个人，你自己的优势跟你的动力是你个人，连结是你跟外面的关系，这个叫连结。低谷，你跟我都会遇到低谷，只要遇到低谷，分母很小，分子就会变大。如果你分母很大，分子就会变得很小，这个道理不需要我讲。如果分子分母不变的情况之下，使命越强的人通常人生成就会越高。什么是优势？优势就是你看到人家很强的地方。你看到我，你觉得宪哥什么地方很强？来说一两个听听看。演讲很强，对不对？好，有人讲到演讲很强，你以为我是天生我妈生我下来演讲就这么强的吗？不可能，我是练出来的。你看到有人钢琴弹得很好，羽毛球打得很好，棒球打得很好，很会写书法，很会讲话，那个全部是练出来的。所以我要你们特别记住一件事情，优势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就有的，可能运动细胞好一点，音乐细胞好一点，这个我相信。 但是如果你没有练习也是没有用，所以刻意练习绝对是优势放大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各位不要去羡慕别人，当你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请你花时间去练，因为人生最浪费时间的就是一直崇拜羡慕别人。我跟各位讲几个例子，我本来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好，我是20个月前才开始练肌肉的。各位注意看右边那个图形，教练83年次，比我儿子大4岁而已。我跟各位说，我学过这么多的运动，我认为最难的是骑马。为什么？因为马是会动的，它夹在你这个地方，马是会动的，然后你要一直去控制那个平衡。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弹钢琴，我就找到一个1对1的教练，请他教我弹钢琴。我跟你说，第3个月我就会弹了，请看。你看下巴那个就知道是我了吗？我跟各位说，不要羡慕别人，你想要的东西，请你花时间去练。在今天演讲的第一段，我想给各位一个整理：人不是因为老了而不学，是因为你不学才会变老啊！你们知道我今年几岁吗？谁讲不知道？哦，谁讲18岁？你等一下来，我第一个来跟我合照好不好？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18岁啊！我今年57岁了。面对

0: 那为什么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问你，你觉得宪哥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工作有没有贪图月薪？一定有，那是人生的不同阶段，你说对不对？好，接下来就要看一件事情，是我要各位去思考，不要把所有的事情的动力都跟钱连结，因为有些事情是钱买不到的，但是我承认钱可以做很多事。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这么信任你，
6: 我害了
1: 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3: 纵有疾风起，
0: 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到底为何而战？这个动力绝对是放大优势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动力其实要靠多挥棒练习。我不是今天突然间找到我的动力。刚刚我在跟觉居法师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7、25，他就看了我一眼说：“哇，你家大汉哦。”我说：“对对对，这个故事发生在老大5年级的时候，2008年10月份，那个时候桃园是朱立伦在当桃园县长，他规定小学生要会游泳，否则体育课不能毕业。我儿子不仅体育课有毕业，他那一年参加中立林森国小5年级的自由式50公尺比赛。比赛的那一天出门之前，他跟着我讲说：爸爸，你今天陪我去参加游泳比赛。我说不行，我要去上课。他说：爸爸，你陪我去。我说不行，我要去上课。他第三次跟我讲说：爸爸，你陪我去。我说不行，我今天要上课。这个就是我的日常。我常常礼拜六都会错过小孩子的成长阶段。这个故事是我老婆后来跟我说的。当天游泳比赛是我老婆陪她去。当天我下课回到家里之后，看到我家里的那个老婆跟小孩都坐在那边，我说：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只是关心问了我老婆一个话，说：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老婆就看着我，什么叫做一句话激怒千万讲师？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你不要跟你老公这样说。他跟我说：你有在关心小孩吗？我说：不要这样子讲好不好？我今天是去工作，我不是去哪里玩。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老婆就看着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就跟你讲，今天最后一名啊。这就是为什么听演讲不要线上听，因为现场会有音乐，但是这音乐不要太大声，免得版权被告，这样就一点点就好了。我听到最后一名，其实我有点诧异，讲给我听今天为什么最后一名。他说：你不知道啦，5年级参加游泳比赛8个，你儿子抽签抽到第4水道，1、2、3、4、5、6、7、8，他站在 C 位呢。老师把枪举起来，预备，砰！8个男生往下跳，一跳就喝水，他根本就不会游泳。你知道自由式50公尺是这样换气，对不对？游过去，游回来嘛。人家是游过去，准备要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原地打转。人家是这样子游的，换气嘛。他是这样子游的，他脚都踩到地了，这就是失败了。妈妈就紧张了。

全部人都喊加油加油加油，陆陆续一个回来，两个回来，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回来之后，老师拿起麦克风对全场广播啊，林森国小五年级自由式成绩报告，第一名地级水稻谁谁谁。我老婆就喊说还有一个人呢，老师一看真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拿起麦克风对全场广播说，林森国小五年三班谢依霖小朋友第四水稻，我们一起给他加油。全部就喊加油加油加油，一般五十公尺会游，一分钟以内一定游得完，这个小子游了六分钟，老师就在那边等，等了六分钟，后面的比赛又不能进行，等到他一回来的时候，老师是一个男的体育老师，就把他整个人捞起来，就抱着他，就跟他讲说，哇，很棒啊，你游完了耶，你本来不是说你不会游的吗？你游完了很棒啊，就鼓励他，拍他的肩膀，鼓励他，拍他的肩膀，他完全没有反应。同学就靠过来跟老师一起讲一些那种言不由衷的话，哦，很棒啊，哦，很厉害啊，游完了很强啊。只有一个小朋友讲真话，他说，哦，你那个我看你下午那个接力赛还是不要游好了，我怕你拖累我们班啊。等到老师跟同学都走了，我老婆整个人靠上去就抱住我儿子，眼泪用喷的，他说他形容他眼泪是用喷出来的，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你们不要介意啊， 我如果讲这个有得罪各位的地方请多多包涵。这是我老婆跟我讲，他说他跟他洗菜其他欧巴上来靠嘎，你不要比啊，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为什么要比赛？你就说你不会游就好了啊，你让妈妈很担心，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旁边人就在看。我儿子这个时候脸都是白的，嘴唇都发紫了，妈妈很担心。三十秒之后我儿子才眼睛打开来，他跟他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咪啊，啊，你昨天答应买给我的 PSP 可不可以买给我？因为我老婆跟他讲说，好，你既然参加游泳比赛，来，你游完我就买 PSP。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2008年很不喜欢给小孩接触那些手游啊，怕眼睛会伤害，所以一直挡一直挡，就是不要给小孩买这些东西。现在当然挡不住了啦。后来我老婆就跟他讲说，好，你游完我就买 PSP。 结果没办法，他真的游完了，结果弟弟那时候才二年级跑过来，啊，妈咪妈咪妈咪，我刚刚有很认真加油，我有吗？就两个带去中立搜狗，哥哥买了一台 PSP， 弟弟买了一台 NDS， 都刷我的卡。我利用这个故事告诉各位，现在小孩你说他很单纯对不对？小孩才可爱，因为他有目标啊，他知道他为何而战啊，他游泳比赛是为了 PSP 嘛。现在大人哦，我看到的反而比较悲哀，就是每天，我不是说你们不对啦，就是你如果为了钱工作，这个没有不好嘛。可是为了钱工作，然后做久了，你会发现钱哦很奇妙。你只要加薪，你会很有感觉，大概两个月之后就没有感觉了。你会觉得你领这个钱很正常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人的成就不是只有钱这个动力。除了钱以外，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比钱更能够激励你的东西，你会非常幸运。否则如果一辈子60岁50岁如果都为钱工作，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啦，因为人的动能很强嘛。用我儿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可以在此时此刻找到你自己活着的真正目的，到底为何而战，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希望各位喜欢第二个故事。如果各位要找到这个，我建议各位一件事情，就人生准备40%就先冲，量变就会产生质变。我最近在演讲的时候很常跟大家讲，我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败，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有成的也有不成的。培养勇气跟动力，找到自己为何而战的驱动力，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

你看到没有，优势加动力都是跟个人有关，可是连结是跟外面有关哦。什么是连结？连结就是我最常跟各位说的，车子不要停在车库里，把车子开出来，船不要停在港口里，把船开出来。因为车子的目的不是停车库，船的目的不是停在港口，人就是要勇敢尝试啊，不然你活在这边干嘛？你会发现其实最安全的每天在家里都不要出门就很安全啊。书里面谈到了 HUB 创造连结，贵人就在你身边。我身上有很多的贵人，我一时半刻也很难讲出来，我简单跟各位分享几个我人生的贵人。我不瞒各位说，我高中念的是桃园武林高中，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就是只有四所学校想念，政大、辅大、淡江文化，因为我要念新闻系、大传系，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当广播节目主持人。结果广播节目主持人国文跟英文要锁高标，我那一年是国文跟英文跟数学考上高标，国文是连低标都没有，国文我只考44分，没有一个新闻系可以填，因为只要是锁高标的通通不能填。我是第七志愿选到了逢甲大学企管系，我也不瞒各位说，我念桃园的学校，我根本不知道逢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逢甲是大的小的宽的扁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逢甲大学是在哪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民国76年进到了逢甲大学才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做 sales 吗，2006年出来做职业讲师，在2009年遇到了刚刚你看到的那一个人，这个人是 IC 之音的主持人任乐伦，他在2023年的12月28号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他带了一本书来参加我的新书发表会，因为我是因为透过他介绍才在2009年进到新竹 IC 之音当广播节目主持人 part time 的，2013年进到新竹的环宇电台当线上充电站节目主持人。我做广播做了13年，如果没有因为他的介绍，我是不会有机会坐上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他算是我走进广播里面非常重要的贵人。不瞒各位说，我在2023年的9月份还入围2项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跟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我还一口气入围2项。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有厉害的制作人。一个节目能成功，不是靠主持人多厉害多厉害就能成功，你还要后面的 team 吗？2023年也是因为我得到了刘幼彤的支持，刘幼彤的老板就是郭台铭嘛，那他来加，因为我前面申请了3次金钟奖都没有入围，刘幼彤来跟我一起合作，第二年我们就入围了。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一个人成功不如两个人成功，两个人成功不如一个团队成功。我非常谢谢在我很低潮的时候他愿意出手来帮忙我，我们这个节目叫极限同乡会，入围广播金钟奖。我这辈子最紧张的那一天，就是坐在国父纪念馆等待揭晓的那一天，超紧张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当然我不敢全部鞠躬，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刘子宁。很多人都说宪哥有慧眼，看到他厉害的地方，我应该也这样说，他也有慧眼选上了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把我的书交给别人来写，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帮人家来写书。接下来我想讲各位一个故事，就是你跟外面的连结，我跟他是完全不有关系的啦。我怎么会跟他有关系？集美女中拔河队的教练郭生，各位知道他的故事吗？2013年改编成志气，你们都知道那个郭书瑶演那个拔河队员那个故事卖得很好，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2018年他受伤的事？都不知道哈，我讲一下哈。2018年7月16号在五岭山上骑自行车，他是铁人三项运动员，跟好哥一样，可是他很厉害，他自行车速度很快，跑步马拉松也很快，结果被一个开货车的家伙在后面撞上，人掉进山沟，颈椎第三节第四节骨折，终身瘫痪。他在台中荣总开刀，一个月之后回到北部去。景美的校长通知我的时候，我们本来私交就很好，通知我的时候，我去那个医院看他，校长还特别在门口跟我讲，宪哥你进去不要掉眼泪。我看到他第一个画面，我怎么能不掉眼泪？
可是这几年透过很多的复健治疗

复健治疗这五六年下来算也是一个进展，还不错。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好，这个简报笔最大好处是可以放大，看到没？这是我代言的罗技简报笔，这是我，这是他，这是他太太，他现在可以站了。我想告诉他，他在那个伯明翰世界运动会之前，我去景美学校看了他一次，然后就去飞到伯明翰参加世界运动会。2023年，就是两年前，我还跟国家拔河队一起前进瑞士参加世界杯拔河赛。这一张是在瑞士拍的，中间这个是台湾的体育署前署长张少熙老师，郭生现在是这个样子，很黑，但是他只要拍照他就会站起来，平常是坐轮椅的。我在哪里呢？我本来就不是拔河队员，这张照片本来是我拍的，我要帮他们拍。这是台湾女子500公斤决赛的时候，我们拿到金牌，台湾是六连霸。六连霸的意思是只要去到欧洲，女子队几乎能拿金牌的全拿了。欧洲人看到我们穿 Chinese Taipei， 因为我也穿一件 Chinese Taipei 嘛，他们看到我就哇 Chinese Taipei good so good 这样啊耶耶耶耶耶耶。这张照片本来是我拍的，结果郭生就在前面喊说，宪哥你来啊，你别休息，你来。他叫我上去，我说我不是你们的队员，我不要跟你们一起拍，你来啦。我就后来上去了，他就跟那个队员讲说，给宪哥一面金牌，我就拿了一面金牌。我跟各位说，我这几年跟国家队去过什么地方？瑞士、瑞典、徐州，今年八月还要杀到成都参加世界运动会。我们主要负责推动的是运动外交、运动培力、儿少培力跟运动性平。我会走到这个位置也不是我求来的，就是因为我喜欢运动，喜欢运动，走出去外面跟人家连结连结连结连结连结，走到了这个位置。我要告诉各位，你想要翻身只有一个方法，多认识一些人，在别人面前多付出多奉献，多付出多奉献。怀才不遇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不会发生，因为现在是网络年代，怀才就像怀孕怀酒就会被看见。如果你怀才都没有遇到，表示你怀的不是才。

0: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还不是因为他们那几个。魏信宜跟我讲说，他去年来这里演讲，说慧中是多厉害多厉害，他说宪哥你一定要来。我要跟各位说，我如果没有机会来到慧中寺，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认识他们，我就不会来。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想要找人倾吐，如果你周边有几个好朋友，我觉得你是非常幸福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永远创造自己被需要的价值，社会本来就是价值交换。你如果很弱，没有人想跟你交朋友，所以人就很奇怪，我刚好会你不会，我们可以交流啊。他会的我又不会，我们也可以交流啊。连结，你是闪闪发亮的光，与人为善，广结善缘，利他就是利己，与人同赢。这是第三段的故事，希望各位会喜欢。五大心法的第四个，走出低谷。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的人生可能，尤其前面有几位前辈长辈，你们可能生命都比我更丰沛，也曾经会遇到这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既然弹钢琴这么烂都敢给你看了，我就没有不会去隐藏我到底遇过什么事情。这本书第四章的篇幅一开始就谈到这句话，叫低潮时看见自己。简单说，一般人是低潮时看见别人。你自己过得很不好，你就会怪东怪西，怪政府，怪国家，怪哪里，谁不对，老板不对，公司不对，员工不对，谁不对谁不对谁不对。低潮的时候这才是笨蛋，你应该要先反省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相反的，如果你真的很不错的时候，你要能够看见别人，不能眼中只有自己。这两章其实是在讲这个，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揭晓我怎么走出低谷的。这是发生在2014年，11年前，我自己就曾经发生过啊。这家公司叫臻鼎科技啊，臻鼎科技各位不知道，讲富士康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富士康底下做那个 PC 板软板的公司。我去深圳帮他们上课，他们很礼遇我，给我一个五星级饭店。住进去的时候是礼拜天，飞机中午就到。住进去之后，我住在饭店里面，看到地下室有游泳池，我这个人去到哪里都带游泳裤，我就跳下去游泳。你知道那有多爽吗？包场，没有半个人，吼，游得超爽的，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我儿子不太会游，我还蛮会游的。游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来跟我抢那个位置。你爱左边游，右边游，蛇形游也没关系。结果上来就穿拖鞋，走着走着走着，没有注意地上湿湿滑倒，砰，倒在地上，没有半个人哦。那个救生员就站在上面，他大概隔了30秒才发现我倒下去。先生，你还好吧？可以站起来吗？大概喊了几声，他发现不对劲，忙跳下来。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他就叫了一个比较更壮的把我扶起来。他说你几号房？他就把我拖到那个房间里面去，赶快打电话叫你的同伴来啊！我说我一个人，我就打电话给台湾的窗口。30分钟之后，坐计程车杀到房间来。宪哥，你还好吗？我说我不太能动，很痛，因为我脊椎这边有受过腰伤。他第一句话跟我讲，你看那个 HR 多好，他说宪哥，那现在已经4-5点了，我们明天帮你安排第一班飞机飞回台北。我就看着他说啊，不要上课了、哦、他就回我说啊，还要上哦。我就回他说啊，要不然呢？他说宪哥你真的要上？我说我都已经来了、啊、你跟那个学生讲，明天不要一直走来走去，请大家全心投入。我打算这样子上，就是用手撑住桌子站着，如果右手酸就换左手，如果两只手都酸，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坐椅子，问他们说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你们不要觉得那很简单，你知道我的课一天是7小时，而且连上6天，6×7=42，你知道我多少钱吗？要听吗？才20几万，现在我一天就20几万了。那一天7小时撑过了，第二天撑过了，第三天撑过，最累的是第4天， 第四天要从深圳飞天津，天津坐4个小时的车去秦皇岛。秦皇岛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跟你讲，以前学过地理都没有认真听，在渤海湾一个凸出来的半岛。去秦皇岛再上3天课，6天42小时全部上完，发一个奖牌给我，厚积9000之功，使得一鸣惊人。那一天是我累积9000小时授课，我过了一段真的我不瞒各位说，只要钱不要命的生活。有课就接，哪里都接，7小时也接，5小时也接，3小时也接，4小时也接，大陆也接，什么地方都接，反正有钱赚就接。我回到台湾之后休了整整20天，我告诉我自己，以后我再过这样的生活，我就不叫谢文宪。我是2014年15年后才彻底翻转我的人生。这是我爸爸告别式当天我在门口拍的。你们一定都有生离死别的过程吗？家人，我爸爸叫谢丰秀，我现在用我爸爸的名字成立一个演说能力培训的这个名称，叫丰说享秀。我爸爸告别式那天我真的非常的难过。我妈妈走得很早，我爸爸走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双亲都不在了，我就一直看着一直看着那些送来的花，我就想我爸爸的这个告别式的牌楼上面也不会想什么两岸知名气管讲师谢丰秀，你的人生连头衔都不见了。其实以前很多人跟我讲这个我都没有什么感觉，等到我爸爸过世那天我超有感觉的。你走了以后没有头衔了，就只剩下你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名字，顶多男生加一个公，谢公什么什么，好，女生要加一个什么，就是加一个这个就变这样啊。你如果名字两个字的就是两个字，4个字就4个字，没别的啦。所以人家以前才会讲，人的一生要光耀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名字，因为你名字是爸爸妈妈帮你取的。接下来讲讲我生病的事。我是2019年6月6号，在这里2019年6月6号住进三军总医院开刀。在座各位有很多男性超过50岁以上，好，这个不用笑，你跟我都会遇到。因为根据统计，50岁以上的男生等一下去上厕所，4个人站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尿不出来，这个就是射护腺肥大。我呢以前就是这个问题蛮严重，然后去尿尿都尿蛮久，而且加上我又不喝水，也很少上厕所。2019年我正式宣布退休之后，想说一次把这个问题根除，然后找谁呢？找三军总医院的这个医师，泌尿外科的主任曹志伟。曹志伟也是我们献福玉霜说出影响力我们的学员。这个手术住进去的时候住头等病房，反正保险会支付嘛，我就躺在那边，我老婆在那隔壁，电视打开来看未来体育台，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跟我老婆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人很奇怪，就是你有时候做一些事你会觉得很不祥的预感。我坐在那边我觉得整个人浑身不对劲，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老婆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不会的，曹医师帮你开刀很 OK 的，你不会有问题的。我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老婆继续追问，你想想看明天是几号？我老婆说6月6号。大概隔了1-20秒，我老婆突然间想起来了，开刀那一天是2019年6月6号，6年前的今天，2013年的6月6号，他爸爸，我岳父，在三军总医院过世。台湾有这么多医院，为什么6年后换成我在三军总医院？6年前是我岳父，6年后是我。当我讲这给我老婆听，我老婆吓一跳，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啦？我爸爸还在天上会保佑你呢。”我说：“你为什么要讲天上？”开刀出来之后11天，我就确诊罹患射物腺癌。我是这样罹患的，书里面有完整的记录。我跟各位说，我现在嘻嘻哈哈把这个话讲给你听，就表示我已经完全放下了。 但我想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正面的心态，任何难关都有机会突破。透过医生给我的照顾，很多朋友给我的关怀，走过这一关，我希望我用我接下来的余生把我的爱跟光芒照顾更多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送给各位一个我个人的座右铭：单局惊悚剧，九局是喜剧。一个棒球比赛九局打完，没有什么好高兴难过，比赛就结束。可是某一局都很可怕，就像你的人生。我在51岁那一年生病，一直到56岁我都很紧张。现在度过那个难关之后，我的人生挑战才刚开始，一个一个来。低谷很快就经过，或许我的人生下一个高峰也即将来临。人生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是怎么样走到看见人生的使命？其实也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我讲高峰时看见他人，回到郭生教练，你们知不知道酒驾撞他的人判有期徒刑判多久？你猜，撞到一个国家级教练终身瘫痪，那个撞他的人判多久？我跟你说，你听到以后，你对不起，这个我的私心，我是觉得司法怎么会这样子判？我为他很抱不平。你知道赔多少钱吗？很少钱，我一场演讲都不够。我真心觉得他真的是牺牲了，可是现行的制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平凡人，我是一个素人，你敢喝酒开车，造孽，撞到人，害到别人也害到自己。听完这场演讲，请你告诉你周遭的人，不可以喝酒开车，这是危险驾驶。他受到他受到这个伤害太严重了。你以为我喜欢去瑞士哦，去看国家队比赛？反正台湾都赢啦，杀杀杀哦，赢了，杀杀杀又赢了，反正台湾就是夺金牌。我其实是想看郭生啊，他现在是这样子在督军的，是坐轮椅的。我跟你说，我大部分的性格，我觉得跟他影响蛮大。我在旁边全程记录他怎么带男女混合队。我想跟各位说一件事啊，现在如果你们有在当老师的，你就知道老师很难做。你骂也不是，不根本不可能打，你根本不可能体罚，老师超难做的。我也知道我很难做，我就遇到。你们不要以为说好像那么千万讲师好像很厉害，去到哪里人家是夹道欢迎。我跟你讲，只有慧中士会夹道欢迎啊。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3: 同学们，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想不想听听看我怎么发现这个当老师或当教练的使命？是因为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发生在2023年7月份。我写书前半年，如果不是这个案子，我还不想写书嘞。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我确定要把书写起来。这个案子发生在台北，这家公司很大，我就不方便讲了。2个小时的演讲，前面1个小时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学也都很守秩序，只有36个人。 四个人一桌，分成九桌。我发现大概讲完六十分钟之后，现场开始有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惊来惊去，惊来惊去，刚刚惊照卡嘞。他们公司旁边有那个饮料柜，就会有人去拿饮料喝，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就拿饮料喝。旁边有那个饼干柜，去拿那个饼干来吃，惊来惊去，惊来惊去，三十六个人。我连演讲，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啊？妈的，我还不是为了那十几万我来这里吗？好像是这样，那干脆十几万不要赚算了。我心里面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然后演讲的时候还是很认真讲啊，讲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呐，我认真讲啊。结果讲讲讲讲，开始有人上厕所了。那个不是这么夸张，像你们这种几百人在现场都很守秩序，他们那个只有三十六个人，旁边有个玻璃门，玻璃门有个按钮，按钮像像那个门会打开，玻璃门像啊，叩叩，然后人就走出去。尿尿完是会回来的啦，可是你尿尿完还回来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觉得这是菜市场吗？我跟你讲，我来到会中室，我觉得这场地就是庄严。教室本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你看日本人打棒球，他们看到球场是会敬礼的。我今天看到工作人员，我也是跟他们敬礼啊。谁说他要服我啊？他服我是看得起我，还是看得起会中师？是看得起会中师，我们当然要跟他敬礼啊！人家年纪都可能跟比我还要更长，这都是一种礼貌。他们是完全没有这种驾来驾去，驾来驾去。我心里面只有堵拦两个字，堵拦不算脏话了哈。这边讲堵拦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了哈。我刚刚有答应法师，我绝对不会跑出三个字的字。我讲就堵拦呢。我走来走去，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很口气很好说，同学，你们好像不是很喜欢听这个演讲哦，要不然这样，我们打个商量啊，我们就讲到这边。今天我不收钱了，你们去回去处理公事，你好过一点，我也好过一点，拜托放我走好吗？我是这样讲的哦。结果坐在这边有一个女的穿白色衣服，做了我一辈子没有看过的动作。十九年来当企业讲师，第一，对不起，你不要吓一跳哈，第一次遇到有人这样拍桌，在我面前拍桌，然后站起来很凶，你这是情绪勒索，很大声哦。他说我是情绪勒索，我也不是吃素的。隔壁一个男的更壮，棒，这就是情绪勒索，就看着我，后面四个 HR 忙站起来，就跑到前面来啊，然后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啊，就把他们拖走，然后拖走出去，我就想到那以前那个柯四海抗议事件，这样就被拖出去了。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人资长，人资长办公室在十四楼，人资长一下来，刚刚怎么样？怎么会发生这件事？他就说同学走来走去，上次我宪哥不太高兴，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说刚刚喝饮料喝太多。全部去上厕所，他就把公司那里面的人全部赶出去外面上厕所休息五分钟。人资长就来拜托我说：“宪哥，不好意思，刚刚可能同事哦有点没有礼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就继续把它讲完，剩下十五分钟把它讲完。”我就看着那个人资长说：“不是你叫我讲，我就会讲的，我不想讲。”他吓一跳，接下来他说：“这样子很不好看哦。”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啊。”他在说：“这要是传出去很难听哦。”我说：“你传呢、啊？我有差吗？反正我刚刚授权已经签了嘛。如果 YT 有人骂我，骂我就骂我啊。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结果他们回来之后，他就叫他的那个工作人员跟管顾的小妹妹跑来问我说：“宪哥，你卖手机啦？我有话好好说啦。”那宪哥，你要怎样才会愿意讲？他开了一个条件，我说刚刚我把话讲这么硬，你还说怎样可以继续讲？我说这样我很难有台阶下啊。我说那不然你跟人资长讲说，等一下回来那三十四个如果愿意站着听完，我就继续讲。他就跟人资长讲，人资长就跟另外三十四个人宣布说，宪哥说你们待会站着听，他就愿意讲。那三十四个说好，全部人就把我围起来。我最后十五分钟把它讲完，讲完之后我电脑收完了，就下楼。 下楼就跟我的经纪人讲说，你这家公司以后再派我来，我投给你做。我就开始去搭捷运，搭板南线，30分钟之后收到一个简讯，简讯传过来是刚刚34个人扫 QR code 意见调查表，4.9分，满分是5分，所以从头到尾是那两个人问题。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在搭板南线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的是刚刚艾瑞克说的，我们这种当老师的，同学走来走去，滑手机、睡觉，你都不敢讲他，你当人家什么老师啊？同学混，你比同学更混。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拿麦克风的，你是神圣的工作，你应该好好的把正确的善念传播给台中的伙伴以及现在正在看线上的朋友。如果我随便讲一讲，那个有失我的格局啊，有失我的身份，所以我应该要好好把它讲完，至少让你们看到我的努力，你说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好的教练就是说你不喜欢听的话，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最后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一个人。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着我，那些谢文宪接班人的朋友愿意跟着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而且我对他们一定会比对一般朋友来的严格。所以如果你周边有朋友真的会愿意跟你讲真话，你要好好珍惜这种人。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人家都说人生三不朽啊，就是人会死掉，但是人生可以不用死掉，只要能够做到三不朽，其实你没有死掉哦，这叫三不朽嘛，立德、立功、立言，就叫三不朽嘛哈。那我这辈子也不会变成那种什么圣人啊，什么，我也不用选立法委员、选台中市长的，我也可以做到不朽哦。我所谓的人生三不朽是这样，这是我的答案，跟大家分享。我的答案是，我希望留下精彩的故事，我希望我的人生有不懈的精神，而且我希望我的人生有跟随我的后辈。如果这三件事情能够达成，某种程度我也是做到三不朽了。你知道，人只要走了以后，一段时间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所以啊，刚刚我演讲一开始讲金凯瑞说的，他说他希望全部的人都能够赚到钱，功成名就，实现梦想，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人生的答案都不是这些。我为什么会同意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你走了以后只剩下你儿子女儿在拜你啊，久了以后你孙子都忘记阿公叫什么名字啊，这很现实啊。因为现在人情很薄啊，他会真的记得你，是因为你曾经对他做过好事，他才会记得你。100年之后不会有人记得你了，除非我会变成孔子啊，还要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最后，我想跟各位宣布，我所热爱的人生，我的答案，我的答案虽然没有办法写在书上，但我的答案是这个：困难时不躺平，富足时不迷惘。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不要什么事也不干，每天挨北救步，只会怪别人。当你很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啊。所以我呢，也不会希望说大家很热情招呼我，给我吃这个，给我那个，我都觉得那是人家给我很，今天他们照顾我照顾很多了啦。我刚刚跟法师讲，我一定会拿出我最好的东西跟台中的朋友们分享。最后，有看到那个公式吗？你看到没？这个就是困难时不躺平啊，这个就是富足时不迷惘啊。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生存在的理由，这就会找到热爱的人生啊。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样啊。每个认识我人都知道我写字很丑，但你不知道我写字这么丑，这一张稿子被收进国家图书馆了。我的编号是 603A， 有一天我要是走了，你要是想起我，你就去国家图书馆看我，这一张是我写的手稿，当时创作的手稿。我人生已经很值得了，在56岁的这一年，看到了中华队在12强夺下金牌，我人就在现场。 我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所以我接下来能做的事情都是赚到的。我会把我人生奉献在四个领域：演说能力普及化、阅读推广、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运动平权。跟着我的谢文宪接班人，我会带领他们一路往前迈进。如果你要问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个：活在每个当下。演讲好好讲，吃饭好好吃，该睡觉好好睡，该玩就去玩，该认真工作就要认真工作，不要想东想西，该赚钱就赚钱，该花钱就花钱。你要对你儿子好一点就对他好一点，该要切断就切断。活在每个当下才是金凯瑞的答案，也会是我的答案。今天的演讲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是不是独创设计工作室，它其实就是视频，它不再只是只有视频的功能性，它可以透过视频去传递我们的理念，或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故事。那也希望呢，视频可以让不同的人去做交流。所以现在是我们引入当代精工的一种思维，就是希望视频可以引入生活，然后也用当代的一个媒材或是生活的一个媒材去做一个视频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的工作室的部分呢，有一些不同的媒材，然后去给顾客去做观赏或是交流，那他们也可以再做一些想法上的一个突破。那我们主要有一些金属的部分，还有一些木头，然后一些水泥工业灯都有。那我们就是主动是一个概念工作室的部分，就让不同的人他们如果进来可以去选购他们自己不一样的一个饰品，或是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喜好或风格去选择我们的饰品。

0: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你知道吗？台湾每年有181个塑胶袋在到处的乱跑、乱跑、乱跑，平均一个人每天用到2到3个，换算下来，一年等于一个人用掉了将近有1000多个塑胶袋，你相信吗？但呢，在这社会上，还是有人愿意用他的双手，让世界变得更美丽。我们今天欢迎到的这位来宾非常了不起，他是是不是独创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黄玉婷。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玉婷，我们刚有稍微聊到了，其实台湾人在塑胶袋的部分，其实相较于全球来说，其实台湾人用的太多了。
1: 对，
0: 你看到了，所以呢，你把它化成了你现在耳朵，然后身体上的都有，是不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1: Okay. 就是我身上的所有的配件，其实都是用我的专业的金属工艺，跟我在创新研发的一个，就是把环境的废料重新拿来做改造。那我现在耳朵还有我的手上面的戒指，还有我的别针，都是用废弃塑料袋，然后再去做结合，去应用，做成一些珠宝饰品或可以再生的一个事物创作。嗯哼
0: 哼哼，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把这些塑胶袋或者是垃圾把它变成饰品？因为一般人觉得垃圾不应该再回到自己身上。
1: 其实我想要做这个创作之前，我其实是我们硕士研究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嘉颖老师，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我们去讨论说怎么样除了我们的工艺技能的技巧技术背后，还能再把情感价值跟比较再深一点的意义去做结合。那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家，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然后去做，去那边沉淀，然后去那边想说我最在意的是什么，我观察到是什么。那其实我在我们家那边的阳台有很多的比较温暖的回忆，譬如说我在家，我跟我妈是喜欢种植物的，所以我们会在阳台上种花种草。那其实那条我们家后面的那条河就叫西定河。那我就是看到西定河的一些河道上的变化，或是景观上的变化，然后才让我去做这样的素材研究。
0: 嗯，我们先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它西定河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是基隆我们下火车站看到的那一条河吗？还是在哪里？
1: 不是，它是在就是社区里面的一条河。但其实我们很所有的基隆的河小河都会汇集到大海去，所以其实它只是一条支河而已。
0: 是，所以你还没有办法挑战到基隆最大的那一条。
1: 还没有，还有外木山。就是、
0: 有改天有想吗？
1: 其实都会剪，因为其实你从家乡那边河流剪了以后，其实它也不会一直飘，或是你在环境中剪垃圾，其实它也不会再飘在海中，所以我觉得是有点息息相关的。
0: 是。那一般就像我刚刚所问你的，其实一般人不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变成身上的东西，可是你却想到了。你是什么样的发想之下，让它这个可以拿来变我的作品？
1: 我是把当代精工的一个应用拿来做，因为当代精工它的思维是，你只要生活中你可以玩得到的、摸得到的素材，都可以变成创作素材。

0: 台，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河中里面清理垃圾的同时，我可以去研究哪些素材，把它变成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美材。所以我才这样的话，才去那条河中开始捡一些垃圾，然后回来做研究。所以一开始没有指定说我可能是废弃塑料袋或是什么垃圾，我就是以一个清环境的一个概念，然后去清完垃圾再做清洗分类，再拿回学校去做研究。
1: 是，那我知道你们你最大宗的是放在塑胶袋这上面。其实如果观众朋友你有在做资源回收的话，你也知道很多的塑胶袋其实是不能回收的，它顶多就是我们丢到垃圾车上面，它不能换钱。因为很常说我们资源回收，资源回收可以变黄金，可是你却把人家说的资源回收里头的垃圾拿来真的做成你自己认为的黄金。
0: 对，因为我观察到其实一般透明的塑料袋其实可以回收的，只是在前提下是没有油渍的或是是干净的。可是大家可能装了便当会比较少去做清洁的动作，然后再拿去回收。其实现在的话，其实资源回收是可以回收的，只是它没有变卖的价值。
1: 对，
0: 那相对来说保特瓶或瓶瓶罐罐或是纸类，它可能还有一些变卖的价值。那当它掉在环境中的话，资源回收者可能会去捡来卖。但废弃塑料袋，你会发现，我观察到我们自己那条家的河流，就是你躺在那边河中，可能好多年，它还不会有人想要理它，因为它是现在试用，可能它会比较廉，大家会觉得比较廉价。然后再来是，它可能比较没有再用的价值，然后要清洗回收也是要耗一大。的就是很多功夫，所以我会想说，就把这种最没有价值或大家既定最廉价的东西，或随便用随便取的这个媒材，然后就拿来做我的创作这样子，然后把它结合是金属工艺或是木工，就是让它再变成比较精致化，然后比较高价值，然后再结合艺术。对，这样我觉得会让人家就是觉得它不是在只是一个垃圾，清理环境的同时，它也可以变成经济循环的一个应用的商品。
1: 是，那其实一般人对资源回收来说，它没有经济价值，我就不要了。我觉得这对环境议题来说，很多人都说哦，我是做环境议题的，我注重环保，可是我还是有所选。但你没有，你去选择人家不要的，把塑胶袋那种没有办法换成钱的，你自己去洗呀、啊。听说
0: 哦，对，我是自己洗。一开始当然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捡来，其实捡的时候你瞬间都只是觉得清环境，但你在做清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上面有很多只虫，就是水蛭在那边就是爬来爬去。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捡完以后要清洗的时候才会看到。那后来我在做清洁的动作，其实有看到我们家那条河有很多水鸟，其实有一些夜鹭啊，或是一些白鹭鸶，他们会在河中吃一些无锅鱼之类的。那我会觉得说，那他们可能吃进去的很多有可能都是有害的一些虫类，所以我才想说，为了他们，我也就勇气去做清洗的动作。
1: 你这么娇小哎，所以你是当初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做吗？
0: 嗯，对，妈妈，因为我爸妈是比较肢体障碍不方便，所以他们就陪同我到入口处，就我自己找到一个下去的管道。那个管道是有个铁梯，就是比较生锈的铁梯，然后要走下去。可是我有点害怕，就是有点巨高，所以要走下去的时候，其实也要克服很多心理的恐惧。那妈妈就陪同到我那边了以后，她就觉得说，我竟然都到了那个点了，然后又想要下去，然后我又害怕的话，她就有点帮我做一些心理建设。她说：“你到了你就做，你就下去。”然后我就真的下去捡那条垃圾。
1: 哇，这也要小女生这样爬下去，然后捡垃圾。那当初有没有路人觉得你很奇怪，为什么是捡那些垃圾袋，而不是去捡一些其他，还是你都捡？
0: 哦，我的朋友圈或亲戚还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去可能干净的海边或街上捡就好，或是直接拿家不要用的。可是我觉得一开始我就想说，我是要为那条河做事，因为以前你会发现，其实小时候你只能觉得那条河很近，但你就觉得说那条河如果可以是可以玩的地方或可以戏水的地方，就像威尼斯那边，就是水就在旁边，离家很近的地方，你会有点憧憬。然后又看到那边其实交通建设跟有些就是垃圾，日常垃圾一直丢在河内，你就觉得垃圾一直堆积，然后就觉得那条河有点可怜。然后就想说，既然我都想要去为这条河去做一些弥补，能去做什么？所以我想说，我就是从那条河开始，就没有想要从就是最简单可以随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就是抱持就是亲和，然后关怀我们自己的河，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1: 是，那你当初在关心这些环保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没有做，别人也不见得做；那你做了，别人也不见得跟着你做。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你是傻子吧？
0: 嗯，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垃圾捡起来应该还是垃圾，能变什么？就是所有的亲戚也是跟我这样讲。嗯，对，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一来就是想说可以突破那个媒材的。

0: 后的故事，我觉得才会把他们导入去关怀环境的那一个面向。嗯，对，因为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会发现一地只要一脏乱，他们可能走过去就是视觉会麻木，他们也不会太多的去观察或关心这这一区有垃圾。他们可能在海边玩，就只会玩美的地方或美景的地方，那垃圾的地方可能就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希望做这件事的话，就是可以让人家去玩的同时，他们可以帮忙清垃圾，或是尽量把关手上的垃圾，不要就是乱丢。
1: 对，所以现在玉婷听说已经把西定河那边弄到很干净，然后海豚会在里面玩了，对不对？
0: 没有，还没有的。但期待是憧憬是大家都是可以去关怀那条河。对，
1: 当然其实你我都可以做的东西，包含我们每天用得到的任何的保特瓶，任何的可以再回收的，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动作，但是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捡，然后呢也只是为了满足你小时候所希望的一个让自己的家园环境更好一点。其实当初也不是想要赚钱，
0: 对，当初不是想，只是想要延伸这个价值。因为我觉得我硕士研究已经经过很多的难关，然后已经研究出来，那我如果只是再去工作，然后把这些我已经研究好的东西再丢到一边，然后又没有再延伸，然后没有回到家乡去做这个宣传，我觉得这样等于是说我硕士那个想要表达的理念就等于是终止了。
1: 嗯，那你现在店开在哪里？
0: 我现在店开在基隆。
1: 基隆
0: 就是其实很接近庙口。
1: 庙口，
0: 对。
1: OK， 那你现在店里头里面除了我们现在在你身上看到的这些，能有足以能够负荷你的店开支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大学工作室的第一年，我是把我所有的大学作品都拿去卖掉，因为我大学的作品我从来不会当作业做。
1: 大学你学什么？
0: 工艺设计。
1: 哦，工业还是工艺？就是
0: 其实我们叫工艺，其实我们叫艺术与设计学系。可是我们其实做的都是工艺的媒材，譬如你可以听到的比较是传统媒材，金属啊、木头、陶瓷、玻璃，然后还有一些雕塑类的，跟一些电脑辅助媒材应用都可以。然后所以我们学的是那一块，就是比较是手可以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会从头从设计图到整个制作的成品都是我们学校就是自己做。然后我们现在以前叫新竹教育大学，那现在叫清华大学。嗯哼，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被并掉。对，嗯，
1: 那其实我们知道学美术的很烧钱哦，然后你毕业之后又给我去做这种零回收的东西，你家里人没有反对吗？就是说你学美术已经给我花这么多钱，你还给我去做那种没有办法赚钱的。哦，
0: 我爸妈跟其实他们我爸妈其实从小都支持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们只要说你自己决定你就自己负责。那其实我花钱这件事是一定大家都会知道，只要是学艺术或是学美术的
1: 工业，
0: 都对。然后另外是就是大家都可能觉得你学艺术就会饿死，可是另外是我其实把作品做到好，其实也是把成绩就是在学校的成绩会拉高，然后我去把这样的成绩再拿去申请奖学金，然后去补助我的材料费跟生活费，所以就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然后也可以就是让家人也比较放心。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哦，你现在那个工作室开基隆已经开多久？
0: 三年。
1: 三年，这三年下来有打平吗？啊，
0: 有，每年也在攀升中。
1: 是。
0: 对。
1: 那这些消费者他是支持你的理念，还是就是真的纯粹欣赏你的创作？你的课程怎么样呢？哦，
0: 都有。其实我们工作室它是一个事物不同媒材的一个集合地，就是我把我所有会的媒材，把它变成我的器物创作或是饰品创作，都放在工作室。那这样其实基隆人如果他们来到，或是我们国外搭船来的旅客，他们其实看到就会觉得，一间工作室虽然小小的，可是有很多不同媒材在架上面，然后他们可以做欣赏，那他们也可以去动脑说我要结合什么，我要结合什么，然后去做应用，那再跟我谈设计也可以，就是我们有点像是事物的概念店。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在里面的话，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事物概念店，再传达我要的一些环境理念啊，或一些艺术创作的审美理念。对，
1: 是。那我觉得玉婷也是做到了一件发挥创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化无为有，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变成有，反而就是变成你的一个商机所在。那我们其实最近应该知道在，瑞典的那一位桑伯格，这位16岁小女孩，她做的事何尝也不是这样？她希望呼吁大家多重视环保，为地球尽一份力。我相信玉婷也是。我们待会再好好来聊她对于她的事业，她用什么样的心态，让她的初心能够发挥在她的事业上。 我们休息一下，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是不是独创设计公司，它其实主要的客群是给就是喜欢独特会有故事，因为我们是手工又是限量，所以他们会就是想要有自己拥有的一个风格的概念，然后又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主打的部分会是独特的一个客群，就是喜爱独特喜爱故事的一个客群。然后另外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些艺术会有点风格的一个客人，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个环境珠宝的概念，所以我们希望呢连家庭他们如果来到这边可以透过我们的审美或是透过我们的工艺再去了解我们的环境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那希望呢家庭呢可以一起来就是去观赏，然后了解作品的理念，再去做家庭的一个环境的教育。

0: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16岁的桑伯格他在做的事情，也许大家一半赞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他的做法。玉婷，你怎么看？这世界在变，当然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自觉的话，这世界会变什么样子？不再美好，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先要求自己让自己变美好，以后你才可以再影响其他人。
0: 对，是。那你自己在做的事情，你当初有没有觉得说，也许不被外界看到，也许不被外界给认同，也许人家说我是怪咖，你怎么想？
1: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先把它做好就好。其实我没有太执着别人的眼光，我觉得就是把它做好，做到自己完整的一个状态，别人自动就会觉得哦，你好像不一样，那你做的东西也很像不一样，然后就会是周遭的人可能就会一起去捡垃圾这样。嗯，
0: 当然很多人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很多人没有教育，他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教观众怎么样把我们眼中的垃圾变成，哎，也许它是可以让我们环境更好的。今天玉婷呢，在我们节目中带来她的东西，要来教我们如何在家里简单的来动手做，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你还会变魔术哦。
1: 今天就是它原本是一个一般的保特瓶嘛，那其实我们会用美工刀先把上面切掉，以后我们其实做下面的部分就可以做成一个花器。
0: 那
1: 其
0: 实花器，
1: 对啊，它只要做成一个花器，那其实一开始就可以用一般你可以拿到的剪刀拿来做就是剪裁的部分。那其实大部分剪的你可以就是间距是一样的就好，或是大概是1公分左右。
0: 嗯，我可以试试看吗？
1: 对，试剪嘛。
0: 对，是，很简单吗？其实我们要做一些东西，不用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我们面对镜头哈，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我们每天一个礼拜至少会拿到，要不然你路边捡嘛，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
0: 你不想要花钱，想要去买这个花盆的话，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在路边随便剪一个，你就可以做了。然后呢，把它剪掉一块一块就好了嘛。
1: 对，剪掉一块，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手去做凹折。
0: 哎，好，凹折的话怎么凹？你来我旁边好了。
1: 好，
0: 对不起哦，观众朋友，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桌子。
2: 就是，你就先把所有的剪好的东西直接往下先凹好。
0: 慢一点 ，slow 一点，慢一点。好，一个一个凹下来，好，再来。哦，
2: 就是先把我们剪好的每一个区段，只要是平均下来的，把它往下先凹，等一下就可以做平器的那个花样。
0: 哎，而且你那个花，这个保特瓶还可以自己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2: 去那个海边捡可以捡到很多，
0: 你看，
2: 我们建议不要用买的，因为我们就不想要大家在制造垃圾。
0: 对，要记起来，第一不能买，第二要去捡垃圾。
2: 对
0: 对，
2: 然后先做得很像太阳花的感觉。
0: 太阳花，看到没？太阳花，好，有很漂亮。
2: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有点像编织的动作，我们要把开头的一个可以先选面选一个开头的地方，先把它凹在第三个，就是第一个跟第三个就是。
0: 一三
2: 对一三，
0: 就是一三五七九这样吗？
2: 对，就是第一个绕第三个。其实你可以把每一个都当做第一个，就是它下一个就当第一个，然后去做这样凹折，凹在它后面以后，用手把这个前面第一个就是压平。它其实只要用手就好。如果你要更完整，让它这个折非常明显，可以拿钳子再夹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样，就是假装这是第一个，然后再绕去第三个的下面，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尖端朝在第三个的下面中间。
0: 这样看应该很清楚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三一三这样子一直串，
2: 这可以凹很快，哇，
0: 真的，
2: 你就把这个，我帮你拿这个，
0: 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一，然后
2: 对，先绕到它后面，
0: 绕到它后面，
2: 没有没有，这个绕到它后面，
0: 好，就这样一三，然后也其实很简单了，对啊。这样做一个大概也不用几分钟吧，如果熟能生巧的话，
2: 哦，对，就是这个把它。这个尖角，这个尖角，这个尖角把它靠在这里，它就可以做。
0: 那它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马上请玉婷变出来一个做好的完成品，让我们看到到底它完成之后会变什么样子呢？
2: 它做出来是这样子。
0: 哇，很漂亮，玉婷，我们可以回做没有关系，就是跟观众朋友介绍，像我们这个，哎，我是咖啡色，然后你是绿色，这些都是捡来的哦。
2: 对。
0: 哦，然后我们完成品就是这么漂亮哦，就是你下面就可以变盆栽，你看。
2: 其实一个保特瓶它可以做成一个圣诞花圈的小吊饰，就是它上面也不用浪费，就是全部都用到，就不要说你剪一剪就拿去丢，就是可以全部都拿来做应用。
0: 那它这个可以保存多久？如果
2: 它可以，只要不要一直曝晒，它就可以一直放。你不要一直拿到阳光曝晒，其实。塑料类的东西都不要在阳光下直射太久，其实它的多少会脆化或是软化，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做好一个花器，你可以直接种水跟植物，然后就丢一些石头下去就好，
0: 是不是很简单？
2: 然后其实它也可以做灯罩。
0: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就不要做完成也蛮美的啊，
2: 就是可以自己应用。所以如果你会编织的话，其实可以再延伸，
0: 就是
2: 我教的是一个方式，
0: 这反而很好玩。我觉得每个国小老师都要这样子教小朋友，这是很好的一个。回收的一种概念，
2: 对
0: 对，动手做蛮有意义的。哦，玉婷，其实你在做的事情哦，是目前很多人觉得吃力不讨好的事。当然，你必须要生活下去，但开店也不是说我光有梦想就好。那你当初怎么样去 handle 你的店？开在基隆，那你有想过在基隆能赚钱吗？
2: 哦，在基隆的话，其实我一开始就想说，我也不太确定，但我想说先试这个，因为我是想要先以口说人与人去一个一个交流，然后去告诉他们我现在在做的事情。那当他们进到我的店的时候，我再慢慢的引导，就是看到作品本身后面的意义。所以我是就是想说以机缘巧合跟以说故事的方式去经营我的这家店。对，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以商业性模式的话，你就会给人家有压力，那人家可能就不会把我要创作的这种故事听进去。那之后我是跟我妈都是用比较是分享我自己创作的故事啊，然后创作的过程，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告诉我的客人。那我客人他如果带朋友来的时候，他会自己在介绍，那我觉得这样是真的有在把我们的理念跟想法听进去，那他们也会在做分享。那如果是有买我们的饰品的时候，他们走在路上，有人觉得，哎，你这个 材质跟颜色都很特别，那他可能会想说，那这个是哪里来的，或是怎么做的，他们就会再介绍。所以就是以人去做一个行动展台，去佩戴我的事物的时候，他们可以再去说故事或分享这个理念，再到其他的地方。
0: 嗯，用一个共好的理念，嗯，对不对？传递事物的理念，我觉得这个。当然你在做这个环保的东西，我们都觉得除了它能够变换为现金之外，当然它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我刚刚有讲回归初衷，你的初衷其实是为了环境更好。你有没有什么在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有没有一些对于环境议题的想法？你觉得台湾人的环境环保意识抬头了吗？还是你觉得怎么还是有那么多捡不完的垃圾，害我都没有办法去整理更大的那一条？有自己有想过吗？
2: 有，可是我有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从家庭教育开始，所以我想说，一个工作室也是要去推广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可能爸爸妈妈会带着小孩去讲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们接受到我们理念，或是小朋友看到我们比较缤纷的东西，他们可以跟就是家长来说去做交流，也知道小孩子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很喜欢，那他的背后的来源是在哪里？那可能从环境中，那我们就可以把环境中的教育告诉他们，告诉他们，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就是我们公益创作的理念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学子长大了以后，他们可能学的是相关的，或是他们也就看到我们把垃圾变成这样，那他们可以再去把其他的垃圾捡起来去做应用。那就是把现在已经生活就是已经在环境中现有的垃圾拿来做应用、清洁跟减量以外。就是这个是第一步嘛，那接下来是另外是清理环境的另外一个，同时是要把我们的环境垃圾减量，就是你少用，就是你不用然后也不乱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接下来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已经现有制造的垃圾再拿回来做循环，这样才可以一起，就是每个人出一小点的力量去把它把我们的环境变得更漂亮。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做这一家店的最主要的原因。哇塞，那你现在做的东西应该都是自己来做吧？
2: 对，就是我们其实会把金属的部分先做好，或是我的所有的底材都先做好，再去做环境废料的应用去结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温饱啊，你这样子的话，如果你都是在做量产的东西，够吗？还是说你必须要再搭配什么东西才能够让你足以能够营运下去呢？
2: 我们现在还是走限量跟独特，我们不走量产。因为我觉得量产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是用就是开工或者直接比低价，但我们走的是独特跟环境理念的应用，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当然是需要花时间。那花时间的同时，其实是因为我的制造流程也是，我不会把所有的不同的塑料直接拢在一起，那可能会对环境再做一个二次的伤害，或是一些气味的流出，那可能对自己身体或是对环境都是一种二次伤害。对，所以我会尽量是以安全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又把它做得比较美好，所以我的过程都会比较花时间。
0: OK， 我们看到玉婷她其实对她的梦想呢，当初也许没有摆在金钱，可是她的梦想做出来的是散发出很更大更大的一个力量，也希望能够让观众朋友能够体验到到底环保议题有什么难，但是大家都不做就会更难。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好好来聊聊。

Hello， 我是玉婷，我想要对12岁的自己，就是念一封信给我自己，就是很感谢我那时候的自己，没有太过于设限我要学习什么，所以我就是什么都尝试。那我也很感谢你在那时候呢，就是愿意去把一些乐观的情绪胜过于悲观的情绪，然后可以去调整自己去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我很感谢那时候的自己的心态非常的好。那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然后可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更努力或是更勇于去面对任何的困难，然后我们也想要突破，然后去认真看待每一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12岁的你，就是有了已经培养了一个很好的心态，然后有运动家的一种精神。那其实也很感谢12岁的你，已经遇到了很多对你不错的一个老师还有师长，他们可以帮助你去让你可以更认真的看待自己的家庭，或是不会感到自卑，然后对父母就是也要就是老师会告诉你，就是常常要去鼓励自己，或是要好好的照顾家庭，以父母为优先，所以你会很认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去认真的读好书，去能够领到奖学金，然后为家里补贴家用。所以我很感谢你那时候就已经很认真在做任何事情，所以也造就了现在的我自己，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爱你哦。

0: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1: 嗨，玉婷，好久不见，我是宏伟老师。虽然我们又有一阵子没有见面了，但是啊，老师常常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有关于你的消息哦。这代表着就是你逐渐被大家给注意到，而且你逐渐要踏上你追求的梦想。那身为你的老师的我，非常替你开心，也引以为傲。那谈到玉婷呢，就是其实我们自从高中成为师生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还算蛮有缘分的，我们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机会。比如说除了我自己身为美术老师之外，其实你还记得我们礼拜四晚上的术科训练吗？对，没错，就是这间教室。这间教室陪伴这些爱画画的大家，我们一起度过了高中美好的时光。那毕业之后呢，像你就参观了有关于你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大学的毕业展，还有你摆摊的一些展览等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互动的机会。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是什么时候吗？对，就是礼拜四晚上，你带着86的伙伴来到这间教室，我们一起谈了第一个合作的案子，就是关于秋田市集的创作。然后接着还有我们跟绿色和平组织，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黑雕抱抱的创作。对，就是这些都是还蛮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那这些点点滴滴啊，其实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再来就是我借我的美感教育课程的计划，然后带着学妹进到你的工作室去参观，或者是想办法邀请你回到母校入班来进行担任讲师，然后分享你的创作历程。这些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事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我是非常感佩，然后非常感动，收获非常丰富的。那我也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也看到你对创作的热情。所以我要问一下玉婷，你记得老师在你的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的座右铭吗？
0: 老师，
2: 对，
0: 他座右铭，
2: 老师在我毕业册上面留，就是凡经过我手必死期，尽善尽美。就是他也是一个很要求，因为我跟老师都一样是天秤座，那他也是一个就是课程要多元化，然后要对自己的每一次课程都不一样，是一个很要求的老师，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也会尽量是对得起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就在我的毕业册上面也写说，凡毕竟他手必使其尽善尽美，那也是他的座右铭。那接下来就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可能也要继续传承这样子。
1: 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逐梦的这一路上，实现复印了我的这句座右铭。但是要注意哦，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有创作的持续的动力。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嘛，对不对？好，所以影片的最后嘞，老师就借由这个这边祝福给你一些祝福的话语。就是祝福我们的杰出校友玉婷，在逐梦的过程当中逐梦踏实，莫忘初衷，然后也祝福工作室的事业蒸蒸日上。那宏伟仅代表学校感恩有你，加油。
0: 怎么样？
2: 不能没饭吗？
0: 重点是你的老师巨细靡遗耶！
2: 我跟我所有的老师都很，就是带过我的老师也都是帮助我的老师，其实我都记在心里。
0: 真的，而且这个老师非常有心，他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记得非常清楚。
2: 对对对。
0: 哦，你别好了，我们要卫生纸不？那不，我们都继续哦，
2: 好。
0: 你跟我讲一下这个老师他是。
2: 她是我基隆女中的一个美术老师。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基隆美术班是基隆女中是没有美术班的。然后可是因为这个老师，她之前在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她会申请计划，然后 帮助这些，就是拿到一些绘画资源，然后在我们刚刚有老师说的，就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他都会是没有拿薪水，他是自己义务就是留下来，然后大家想要画画的、想要学习，再跟他去学习。那也是因为有他，我高中毕业后才能跟着老师去考术科，因为很多设计学校是要学科跟术科都要考的。对，那其实我进了女中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因为我国中是美术班，我本来想说女中是没有美术班的，那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放弃，就是走艺术的这个路。可是后来因为有林宏伟老师，然后他就帮助我，或是帮助很多同学，然后可以一起去考一些术科，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学科跟术科一起并，然后再去申请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设计学校，然后设计大学这样。
0: 所以你等于这群人就是你的良师益友啊，不是吗？
2: 对对，
0: 同学就是你的好朋友，这位就是你的老师。其实你一路上不孤独。我们说傻子，其实傻子，他其实不傻，其实旁边很多人更傻，对不对？你看到了很多，相信你自己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对于这个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想要对老师啊，或者是对曾经陪伴过你的同学也好，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
2: 有，其实我其实从国小到长大，其实每一个老师他们除了帮我一起就是申请奖学金，然后照顾我，或是问我家里就是够不够穿啊，够不够用啊，然后都会去关心我。那有些老师像林宏伟老师，他会有在课程里面刚刚有说美感教育的启发，其实也是因为他，就是他有一套课程，他是有跟我们讲说，就是我们人就是到一个环境，其实到处都是美，就是只要你打开眼睛看，包含一个人清道夫他在清扫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个人的动作或一个人的神情。所以我那时候从我们家出去外面搭公车去上学的时候，其实就会观察到环境周的所有的细小的细节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是也是因为他，我才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力有在变得更好一点点，就是你不会只看一个东西，或者你可能忽略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每一个细节都去观察到，所以我才渐渐的也知道，我好像也观察到我们家那个西定河的环境。所以在每一个所有的老师，我都是怀着感恩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帮助，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就是学习上面的，我觉得都是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对，
0: 很大的提升。其实玉婷，我可以这么说，其实玉婷的家里不是一个从小就很富裕啊，不用烦恼吃喝啊，他是从小就需要烦恼吃喝的人，但是他要有更多的同理心来看待这世界。
2: 不要一直哭。
0: 其实这样子会养成你更细的去逼自己，要去很快速的要去了解周遭发生什么事情。
2: 对，就是因为我接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嘛，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如果要对得起他们，我就会不管是遇到哪个困难，或是就是想要代谢的时候，你就会因为很多人帮助你，就会想要督促自己一点，然后更认真一点。所以变成说我有点在做事情上面，或是在做事的态度上面，都会很拘谨，然后一定要尽量要求到好，所以就会逼迫自己这样子。
0: 其实你做得很好了啦，放过自己啦，好不好？我们待会呢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4: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5: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我的珍藏小物是，就是我幼稚园画的一幅画，然后我跟我妈妈都会很珍惜我每个时段就是画的作品或一些就是随手笔画，所以像这幅画就是幼稚园画的。那我从小就发现我很喜欢就是缤纷的颜色，然后缤纷的色块，所以我会用不同的造型的一些图案去组构我的画面。那中间的话，其实是我小时候就是有把人像或机器人画在一个图形中，所以中间其实可以看到机器人的造型。还有一个是小鱼在这边左下角，小鱼的话是我妈妈有时候小时候也会随笔画画，那她最常画的就是鱼群的一些小图案，就是比较简单的轮廓，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把妈妈教的东西放在我的作品中。那这就是我就是一直在珍藏的一个小物。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刚刚看了一系列关于黄玉婷，其实她自己本身跟老师有革命情感，两个天秤座，对于梦想坚持了很多年。当然，现在老师也是你很好的革命情感的好帮手。嗯，你怎么看呢？你们这一段姻缘，这师徒间的姻缘，
0: 你觉得就是我以前他帮助我嘛，那我长大以后我可能也可以帮助他的学生，然后让他学生以后可能如果在走相关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也有一些范例或学姐可以参考。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两个有点像是他有问题问我，我有问题问他，然后有点是精神上的支撑，或者是就是交流，这样艺术的交流。
1: 是，那其实观众朋友如果有留意的话，其实玉婷在整段节目中不是我问的，而是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在提钱，也没有什么在提他的商机，也没有什么在提他远大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做生意他遇到瓶颈的人来说，这条路要怎么坚持，我觉得家里人很重要。所以你对你家里人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比如说爸爸妈妈，他可能从小我不能多说会哭，所以你来说。
0: 我很感谢我的家人，所有就对我来说的一个支持跟付出吧。即便他们担心担忧，但他们还是觉得我做了，我就只要做好它。他们只是怕我累，其他的他们都觉得说，他们第一个来说，他们担心的是我的健康，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做事然后没有睡觉，或是可能影响到我的健康，他们会比较担心。所以我现在开工作室，我会尽量如果没有真的要非常赶的时候，我都会早一点睡，所以我是希望不要让他们担心以外，然后还可以慢慢的稳定成长，然后让他们知道我在做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对，
1: 是。那听说你父亲他影响你很多，包含你现在会从事一些艺术方面的事情，爸爸给很多的影响。
0: 对，其实我爸妈学历都不是很高，甚至他可能我们家族很多没有是相关背景的，所以可是我爸爸很不错，是因为他也为了要减轻家庭的付出，然后他会可能去资源回收，就是或是路边看到有人丢掉的一些坏掉的一些机器，然后譬如说可能一个电风扇，它可能有一个叶片，然后有个马达，然后它都是不是同一排的，
1: 拼拼凑凑，
0: 它会回来拼拼凑凑，再组成一个真的可以动的电器。那它也不是就是去学的，它是自己在玩的时候自己在弄出来，然后也为了家庭付出去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吹的电风扇。所以在家里，其实我以前就是也没有很常出去玩，可是我跟家人的相处时间是最多的，然后我就会看着爸爸去拿很多的给息，然后去拼拼凑凑，然后组装成一个东西。那也影响到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这种，就是把一些人家不要用的东西，然后拿来就是跟我的工艺去拼拼凑凑起来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其实像这样子，我们看现场有很多你的作品，那当然玉婷，我们也希望就是你的店呢能够被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到，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去玉婷的店来 support 一下她的商品。其实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一个小女孩在大水沟，我们可以说臭水沟里面，然后去找塑胶袋，然后做出来一件件这么漂亮的商品，我觉得独一无二。但是独一无二有办法让你生存，有未来有没有想要再拓展怎么样的一个可能呢？
0: 有，现在其实因为大家觉得说，我现在因为我可能没有，我们学校没有练行销学嘛，所以我在商业系跟行销这一块我相对是薄弱。我刚刚有说我是有说故事的方式，那有些很多老板或有些业者，他们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就很可怜？他们觉得说一来是环保的理念很需要被支持，然后接下来是我如果要持续做这件事，要被更多人看到，我一定要在 拓展一点点，所以像基隆的和平岛公园，他们现在也是走环保的一些路线。那他们希望我的东西，就是我环境珠宝的这一块去就是和平岛公园的游客中心，它有很多外国人，譬如说日本会去那边做交流，他们希望我的东西放在那边，可以再被更多国际的人看到，然后再收藏。然后另外是有一个就是比利时，他们可能有来找，就是因为他们欧洲可能环保意识也会更多一点。
1: 哦，他们更严重，他们看这个看得非常重。
0: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台湾有这样的艺术家，他觉得说好像蛮不错的，他就想说有看，他们有来我的工作室看我的实体作品，那也觉得比较精致，然后又很轻巧，所以很适合佩戴，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把我的这个环境珠宝做代理的部分。
1: 进军欧美了呢，
0: 对，可能就是在欧洲市场贩卖，然后我就负责台湾这一块。
1: 是，哇，非常不简单。其实基隆市政府应该也要颁奖给你哦，你帮
0: 政府、
1: 真的吗？
0: 政府那时候我一开始回来，创业的时候，除了他们政府有产业的发展处有个奖金计划叫青创富裕计划，那我们有一些奖金补助以外，就是其他的长官啊，还有一些夫人，他们都有买我的东西做配件。
1: 你帮他们解决了那么多的环境议题，那当然也要啊。OK，
0: 对
1: 对对，对今天谢谢。
0: 照顾我。
1: 哦，真的吗？嗯、OK OK， 那就是对了哈。你让你什么时候要挑战大条的那一条？其实整个环境呢都需要大家啦，当然一个黄玉婷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呢，观众朋友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动手做一下，这个也不错，
0: 就大家都可以发想，
1: 都可以做
0: 啊。有垃圾玩到情感，都可以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1: 对，那如果说你有逛到基隆的话，一定要到玉婷的店哦，去欣赏一下到底什么样是环保概念店，到底他在努力什么呢？哦，这个就是有带你亲自去造访哦、嗯，对不对？
0: 对。哦，
1: 来，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声拜拜喽。今天呢，节目就到这里做尾声了。来，感谢你的收看，《乳蛇玩很大》，翻转变温囊，我们下次见。

元，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这一生弘法，虽然曾历经种种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博物馆的线上课程。我是谢哲青，在今天，哲青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跟你我生活都有密切关联的，无论是世界还是台湾，在这块土地上面比我们还要悠久的物种，比我们还要深远的历史，那就是自然史的部分。当然呢，我们要切进去自然史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实文字跟图像之间。永远是图像更吸引人。记得大家无论是翻开图鉴，或者是划开网路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所有的图，无论是漂亮的、丑恶的、看起来千奇百怪的，我们都被它深深的吸引。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它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它可以带给什么样的幻想，到底它从何而来，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在发展图像的过程其实相当的悠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类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画下了图案？无论是在岩石里面、在洞窟之中，或是画在海边的石头上面，从北极圈到南方大陆，每个地方都有人类留下来的印刻，而且最多的都是关于动物的图像。从早期的海里的生物，到鹿、马、大象、狮子。各式各样，只有在草原才会出现的这些野兽，人类他们透过自己的方式，他捕捉它的形貌。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塔，也就是在挪威的北方，它不仅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人类最大的壁画群。这个壁画从东到西，它全长超过了50公里，里面密密麻麻地画着人类跟大自然的互动。其中最有趣的就是有许多在今天世界已经消失的物种，包括了我们看到的麋鹿，还有各式各样的驯鹿。当时的北方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古代的生物？我们可以来到西班牙跟法国南方，你会看到在洞窟里面有许多的这些惊奇的动画，比如说像拉斯科壁画。毕卡索说这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它可以说是史前时代的西斯汀礼拜堂。在看了这些原始的图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在最早一开始具有绘图能力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地将大自然的形象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随着时间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来到了罗马帝国，包括中国，在汉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许许多多跟大自然的生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他们仔细的去描摹他们的图案。即使看到中国的《山海经》，里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这些生物，但是基本上它都不会脱离我们对我们所熟悉的，无论是蜥蜴、鳄鱼，或者是在山林里面的野兽，这些综合型的描述，将它们不同的特征组合起来之后，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在传统，无论是《博物志》或《山海经》里面这些奇怪的生物。但是在西方里面，比如说老普林尼的《自然志》，这是一个回溯到更早之前，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面，他在论述自然的过程里面，他附上了许多插图，让许多的读者能够清楚地意会到。到底艾特纳火山它的爆发原理是什么？它喷发的形式又是如何？地中海的这些海豚有什么样的差别？而在意大利南方的半岛里面，这些昆虫又有多少种种类？透过图案，实际上当时的阅读者能够更清晰地去了解他们这些学者所描述的自然物种，还有自然现象。但是呢？真正的要来到了启蒙时代之后，我们所谓的这些科学图绘才渐渐的兴起。当然呢，在科学图绘兴起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德国的杜勒。杜勒透过他的方式，用版画，他无论刻画下的是鹿、马，或者他最著名的犀牛，对，即使里面带有强烈的幻想成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所刻的大象。或者是他所刻的这些马，都是非常非常的具体观察入微。那当然呢，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也会理解到，像达文西这位非常有趣的文艺复兴人，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描绘，无论是马还是天上的飞禽，他透过动作的描述，跟他每一个连续动作的差异，他去想象到底飞行的可能。
或者是如果我们发明机械其他运作的可能，这是人类透过自然的观察，然后透过艺术的描绘去结合两个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达文西跟杜勒，但是正式的要踏入了科学绘图或是博物画里面，其实不能不提到的包括了林奈学会。在林奈学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针对的蜜蜂、昆虫还有植物花卉这两种物种，无论是雄株还是雌株，它们在发展过程里面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而昆虫的完全变态又是什么样子。虽然林奈对一开始他们在动植物的分类上面没有这么的清楚，也许是他们针对旧大陆的研究样本的数量没有那么的足够，那当然呢，随着新大陆的物种慢慢加进来之后，那又引起更多人的讨论跟参与。那么谈到这里呢，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到的就是德国著名的这位画家，而且她是一个女性画家，她所写下的这一本苏利南的昆虫变态，让我们从魔鬼的野兽对昆虫的描述一路把它跨进来，进入到博物绘画、科学绘画的境界。

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到2002年之前，最后一版的德国马克上面，现在就有西比拉梅里安的画作，而他的画作象征的艺术史上女性的抬头，也象征的在绘画历史上面的往前的一大步。随着艺术史跟人类科学的演进，我们会发现绘画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当然呢，有许多人认为当摄影发明之后，是不是绘画有留下来的必要？实际上呢，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绘画跟影像摄影到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实际上我们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绘画里面没有不小心的事情，绘画所呈现的所有的观点都是画家愿意要呈现给你看的，他告诉你这里面有什么，他完全排除掉的因素基本上就是不希望读者去知道的。而你拿起了手机所拍下的任何的街景，其实有许多不相关主题的东西都会进到你的影像里面，这个就是绘画跟影像摄影作品最大的差别。我们从这个观点再切入带回来，我们看博物画里面，实际上这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启蒙时代之前的动物植物所谓的科学图绘或博物画，他们在里面强调的是生命的形态，但是跨入了启蒙时代之后，也就是17世纪之后，到底生命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地球上生活，这是我们想要关心的。当然呢，在更早之前，17到甚至后面的18世纪，神学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强烈哦。我们可以看到了，无论是在日本江户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动植物的浮世绘或者是绘画里面，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跟神道教会有一点点关联。而东方的植物里面，无论是本草纲目或者是你在天空盖物里面所看到的，它对这些机械或是对这些动植物的描述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泛灵论的思想，并不是这么的纯粹理性。那么纯粹理性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实际上我们看到18到19世纪的时候，当人类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对大自然做更精确的描述，这个时候呢，博物画才会跨入到所谓的科学图绘的境界。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大家一定要来了解，也就是胡克所画的细胞图谱。这个细胞图谱今天你可以在世界许多的博物馆里面找它的藤本，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真正的真本，必须要到英国去。这里面它所描述的无论是细胞的所有的样貌或者它们活动的方式，实际上呢，深深的影响接下来人类的发展历史。当我们的人类发明了望远镜跟显微镜之后，那我们就超出了正常视觉的无论是微观或是更具观，这也是我们改变了我们人类看自然的方式。所以呢，也进入到更微观更科学的角度。那一定要提到的，也就是19世纪最有名的奥杜邦的美国鸟类。美国鸟类呢，是在人类史上、在艺术史上、在自然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他们用许多的方式来描述北美，尤其是美国境内各式各样的飞禽，而这些图案今天还会出现在美国不同的文化上面，包括了纸钞上的老鹰，包括了他们在看到在中小学课本里面所出现的这些图绘。而这样子延续下来呢，这个是属于西方的科学图绘，但是来到我们台湾，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呢？实际上台湾真正的有科学图绘，我们可以看到荷兰人，包括了后来的在明郑时期，乃至于在更后来清代的时候，有不同的学者对台湾的山川植物来做出各式各样的描述，可是他们当时的图绘都非常的简单。那如果要谈到这个，就不能不提到台湾所出现的台湾植物图谱，这是在台湾一个非常跨世代的作品。当然呢，在早期我们都不会脱离无论是日本的博物学家或人类学家对台湾动植物、对台湾土地的研究，但是到了1950年代之后，那学者在整理这些资料之后，发现旧的资料已经跟不上
当今科学。

0: 的发现，而人类要怎么样去慢慢理解，或者对自己土地啊，去展现我们对它的认识呢？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陈建柱老师他们所画下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包括了我们在197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台湾植物志，这些都是对台湾本土的植物做出更进一步的描绘。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到全台湾从南到北不同的植物园去走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各个时期所输入的植物，实际上呢都会在植物园里面做多跟少的保留。而当时这些学者他为了要了解到底在不同的殖民时代，这些外来的人带进来多少的植物，而有多少植物被留了下来，这些植物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活在今天台湾的土地上，一直都是植物学家好奇的。那这些样本可能只有一株、两株或者是五株，在这么少的树木里面，实际上你会发现台湾在植物上面也跟全世界产生了连结。那当然呢，我们回头去想，到底我们今天要了解摄影跟这些科学读会的差别在哪里，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奇心。当我们要进行所谓的博物画或者是科学图绘的时候，你仔细的去看着一只昆虫、一只小小的动物或者一只鸟，你看着鱼在悠游的时候，实际上你要观察它每一个动作，你要去了解它每一个细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像是艺术家，他们说要了解大自然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实际上在科学上也是一模一样，你要透过观察才能对它有更细致的了解。而透过观察最方便的方法，或者说最简洁的方法，是用自己的眼睛跟手画下你对它的了解。而在这个地方，科学绘画一步一步的向前。那么来到了新世代，在2000年之后，台湾的科学绘画或者是我们的博物画有了更前进的发展。那当然呢，我们会受到了包括了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有许多舞台设计或时尚设计的这些空间布局，还有对他们画的样式的理解。那当然你会看到我们现在会用更舞台的效果，更具有展示的方式，在一个画上面来展示这个植物或这个物种它的各式各样的姿态。所以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株植物，无论是古代17世纪跟20世纪，你会发现画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对知识的好奇也不太相同。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请大家要能够走入到台湾博物馆，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里面，在这一次的无论是自然史跟科学绘画的对话，或者在艺术史上它怎么样，艺术要跟这些我们所谓的理性来做一个整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人类在思考生命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它探究的就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价值，还有世界所存在的意义。那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物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意会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许多人认为现代的世界真正的价值在于共存共荣，而共存共荣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认识我们的土地，认识我们生活在身边的其他物种，实际上我们就会开始去尊重、去包容。这也是我们从艺术史要跨足到自然史，我们要从艺术绘画跨足到科学绘图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启示。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对摄影的习惯越来越高，而对于绘画似乎不再那么重视了。则今邀请大家一起走入国立台湾博物馆，一起去了解自然史跟科学绘图之间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探索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走入博物馆，给自己一个丰硕的心灵饕餮，也是我们对自己世界一份尊重跟了解。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你喜欢把它留下来，然后观察的植物，可以怎么做哈？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通常大家都看到，哇，好好看哦，有开花的植物，忍冬，也许你知道它的名字，然后你就会拿起相机，然后一直拍，一直拍。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要做植物绘图的时候，并不是只是这样子去拍它。更重要的是，除了它整体之外，还要再拍到更细节的地方，甚至连它的生长的程序、它生长的过程都要很注意。像我看到这株植物的话，我在拍摄它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先从比较远的地方去拍它，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它的开花的顺序。你会观察到这里是已经枯萎的。然后开始慢慢的是越来越新鲜的花朵，所以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它的生长、它的方向性是怎么长的哈。这是一个整体的，然后它是一个很像是藤蔓一样子的植物，所以你要再看到往下看，到底它的最初始从土里钻出来它的一个根，它的一个茎，地上位的茎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它的茎也要去做拍摄。那当然呢，除了茎，除了它的叶子之外，我们还会再拍摄到像这个地方，它的叶芽，然后包括它的花芽出来的这些生长点，都要去拍摄。

那在拍摄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准备一把尺在旁边，啊，那这把尺的用意就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可以比对好，然后去拍摄它，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它的整朵花的长度大约会是落在多少公分的范围，啊，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花朵从这里到这里。好，它大概是4公分，所以你如果只是这样子去拍摄它的话，你会不知道它的大小，所以要去做比例很重要。好，一把量尺在旁边非常重要。那尺的挑选我会比较不建议是会反光的，因为你就要去找它反光的地方，这样子会花掉太多时间。

好，然后再来看到像这个地方，这个是没有开花的。那没有开花要观察的就是哪里？看到它的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面是比较红，翻过来比较绿。像这样子的茎，它就会因为呢光照比较充足的关系，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你就可以这里拍一张，转过来也拍一张啊。那你在绘制的时候就可以呈现它日照充足红茎的样子哈。好，然后在如果可以的话，有关于对色，如果你有比较色票，你也可以拿一本色票，绿色比较接近的。就放在旁边，然后去拍摄它。因为通常呢，手机的显色度跟你电脑看的后来会不一样。那你的手机把它打开来看的照片，那个绿在对照你实际的绿色的色卡，你就知道它实际上应该是要调成什么样子的绿色。在做颜色的水彩的配置，或者是水溶性色铅，你要挑色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哦。不是看手机的颜色，而是要去校对它。事实上，它色卡之后的颜色。好，那当然呢，如果要在，你可以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待更久的话，你就可以记录。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环境，假设它不是一个人工庭园，它是在户外的野生的场所的话，你就可以记下，比如说它是向阳坡，或者是背光坡，好，或者是湿地。或者是比较干燥的地方，它比较沙石土壤，或者是比较肥沃的，比如说溪水、河畔边，像这样的原生环境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最好的还是直接种一盆忍冬，你可以去观察它一年四季。像大家看到现在这么大一丛，它当初也是3寸盆，我从建国花市带回来。好，所以这个都是。给大家建议，如果你要去做野外的观察，要记录它的尺寸，记录它的颜色，记录它的原生地。

好像如果在户外，台湾非常很容易在户外看到各式各样的蕨类哈。那在记录蕨类的话，除了它的叶表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再把它的背面翻过来，因为有时候是在它的成长的阶段，也许它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它要繁衍下一代的时间点，它的背面就会有一些孢子囊群，所以把它的孢子囊群拍摄下来。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你的尺放在旁边，然后它的孢子囊群呢，到底是长的是长条形的，还是像这样子的团聚型的，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能照到更细的地方，你搜集的资料就会更丰富，你带回去的资讯你要比对是什么物种，那当然就会更方便。所以在野外记得就是能拍照就多拍，然后能拍到更细的地方，整体也好，微观也好，当下画下来也都很好。那当然大太阳的时候记得防晒，记得防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了。好，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呢？请问大家猜猜是谁？你猜得出来吗？
1: 不是你，
0: 不是我，是我们的团员，没有来的，没有来的团员。另外一面很好认，但是我猜你转过来，你应该会吓到，竟然是他。我转了。

0: 哎，下一个，下一个。
1: 你要带着他们出国
0: 的。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反正我是同意啦。
1: 才跟你介绍完。
2: 我已经介绍完这三个了，你不用介绍。
3: 你介绍我了吗？超丢脸哎！
4: 那时候他们在跟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就问说：“哎，九九、毛毛、米娅，你手机里面有我的丑照吗？”我说：“哎，有哎。”然后就去找。我跟你们讲，要找丑照，就要去别人手机里。你自己手机里不会有自己的丑照。
2: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九九成员，他说叫我带他出国，对，他说他想要去那个美国，他叫我带他去。
3: 也顺便带了慧琴去啊？
2: 哪里？
3: 慧琴，慧琴。
2: 哦，对，慧琴也一起来，在这里，慧琴。
5: 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商品喽。就是前阵子还在思考说行李套要怎么处理，既然都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直接发。
1: 我这些照片有看过，觉得 OK。
5: 就是反正不是我的脸啊，我无所谓。
2: 出国。我们十点半要退的，现在9:16，我们有1小时14分钟。
6: 你们现在是要逛免税商店了吗？
2: 没错。
7: 身为一个臭直男，这些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8: 我好累。
7: 你发生什么事了？
8: 我现在只想睡觉。
7: 你有搭过这么久的飞机过吗？
8: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搭那么久的飞机，我超怕我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下载了影集，下载了 podcast， 下载了音乐，我就是怕我很无聊。

0: 好，现在是我们西雅图刚到 day one， 然后已经10:30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已经调整好时差了吗？
1: 我觉得我已经调整好了，因为在飞机上都没有睡，
2: 我也
1: 睡不了，我跟鹏鹏睡不了，心灵在中间的，睡得都歪七倒七。
0: 那所以现在大家回去应该都睡得着吧？
3: 可以
0: 。
3: 我觉得你明天再问一次。所以明天就睡不着。
0: 明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就问你们精神状况好不好？
3: 好。
0: 有没有调整好时差？
3: 好。
0: 好，那就这样，大家休息吧。你们昨天睡得好吗？
4: 4:30就起来。刚刚不是说他亢奋吗？就洗完澡的时候他还在睡着，大概12:00的时候就睡着了。
0: 那你们早餐吃的还习惯了？
4: 肉还是一如既往。
0: 对啊，而且阳光好舒服、
5: 哦。你看，像那样，我超想要躺着。
6: 真的、啊。

0: 我们一定要吃一次披萨，一定要吃一次披萨，美国的披萨。
1: 有狗狗，好大哦！哦，它长得很凶，
0: 看起来会咬人。
1: 它准备要咬你，它已经蓄势待发的。
0: 怎么咬我？
1: 你自己看它嘴巴是这样子下倾，
0: 它在狩猎的感觉。
1: 哎、欸，它真的好凶哦！哇！我现在整个超兴奋的，第一次看到大裂纹 ，Oh my god！ 哇，
2: 好赞哦！
3: 来，各位，我们就听一下啊，要稍微专注一下，因为我们播歌。

0: 实我今天穿蛮 oversize。
1: 哎呦 ，keep up girl， 很嘻哈哦，乐舞一曲。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吧？
0: 没有，你自己叫我跳一个。
1: 没这么好 Q 吧？
2: 道奇它是现场卖比较贵，可是我们最后一天去 LA 的 Outlet 有一间道奇在外面的
3: 小冰棒，
2: 所以那边去那边买应该会
3: 比较便宜一点点，还是去道奇比较买？
2: 道奇你可以买纪念的棒球，还有它的吉祥物，因为那个在球场外没有卖。
4: 但是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0: 我的肾脏真的要加油。
3: 原味的三峡金牛角，
1: 很像是，
3: 就那味。
4: 你们的体重是差不多的，
0: 没有，他没有重，
4: 真假的？
0: 他一直往那边弄下去。
4: 那你愿意现在爆出你的体重吗？
0: 现在的话，大概，
4: 哦，很轻哎。
0: 你觉得我很重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啦。
4: 我跟你讲，
0: 不要这样子伤
4: 害。如果你报这个数字的话，你乘以二都还没有我重。
0: 什么叫报这个数字？我就这个数字嘛。第三次了，
5: 没有啊，他掉了就算了，
0: 不会掉啦，请放心。

0: 你很紧张？
1: 我觉得我没有啊，可是
0: 我感觉出来你现在是紧张，还是其实你没有？
1: 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然后又是站在这个这么特别的舞台上面，然后希望自己表现好，就会给自己期望很高。
0: 这是你第一次吗？
2: 没错。
0: 那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就是很兴奋，然后紧张的话一点点。我觉得等一下上场前一定会一点点，不能说完全不紧张。
3: 其实他的美国之路是一波三折的，就是本来可以来，然后可能因为签证的问题，就又不能来，后来又说可以来了，
2: 对，
3: 就是那个心情应该是一直冲，一直冲。
4: 虽然只有两分多钟的表演，但是请大家好好珍惜。台下会有很多人看你们，包括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家长，还有很多不认识你们的人，但那都没有关系，可以聚在一起演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大家好好把握这演出的机会。大家都练习了很久，所以我相信上去一定都会很棒。记得一定要把那个热情还有活力都要拿上去台上，大家都会感受得到的，好吗？
5: 好，
4: 好，要加油哦！大家要把那个活力拿出来哈、哦。好，丽莹，中间麻烦你。
6: 台湾日。
0: 实况修图，
6: 我哎，不可以告诉大家，我是零修图的好不好？
0: 你要去了呢？
6: 这个哎，
7: 他只修腿而已啦，其他没修。
6: 对啊，
7: 拉长哎，
6: 不对，也不对啊，
7: 不对，
6: 哪
7: 里不对？
6: 我腿本来就这么长，格力说对吗？点头。
0: 被迫，
8: 所以等一下就直接上去了吗？
6: 没错，我们现在要走去外野，然后我们家就直直的就冲，冲到最中间，我现在就投球。我是今天的先发投手。
4: 各位专心哦，好好享受啊，加油！19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负责找到最重要的位置，其他人才有办法。
8: 超级 C 位。
6: 超级地位 ，Super Star， 是这样讲吗？
0: 应该是吧。OK，
4: 上场，加油，各位。

0: 是并排的，然后一上场的时候我们就先挥手嘛，然后就转过去跟鹏鹏说：“鹏鹏，享受吧！你看那边都在为我们欢呼，是吧？”
1: 哎，我刚刚从后面看，我觉得你们跳得很好。
2: 真的吗？
1: 对，
0: 我想看。
1: 超赞，超赞！啊，等一下给你们看。
2: 好，好，好。
1: OK。
2: 我帮你问鹏鹏，鹏鹏如何？
3: 你要鹏鹏怎么样？
2: 很棒。我很享受哦。我希望下一场我会更享受。
4: 我要说，其实就是刚刚他在讲介绍词的时候，就有大概讲到 Winstar， 讲到台港，讲到台湾。但讲到这些字的时候，就是场边会有球迷欢呼。我觉得能在国外听到有人为我们欢呼，会是一件很欣慰、很感动的事情。
1: 哦，就是在国外，在这么远的地方。
4: 对，因为在高雄，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大家，但是这边是距离台湾10000多公里，还能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有为我们而来，这样。
0: 就是他前面讲介绍词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台湾，那然后讲到台湾，然后他们就一起欢呼。对，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一直以台湾为荣，然后就算出到国外打拼，一定会有一些心酸。然后大家就在今天的水手对台湾日，所有台湾在西雅图台湾人聚在一起，然后起来看这场比赛，我就觉得超棒了，台湾日最棒了！
2: 继续办，每年都要办。
5: 好可爱啊！
4: 还好他们比较可爱。
5: 等一下蔡桃都会说全部带回来，我吃。
0: 什么？
5: 这是鱼啊！

0: 啊，没了。
1: 结束了，球赛刚结束，我觉得大联盟的球赛跟台湾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他们就是单纯是来看球的，就只是他们就是很喜欢穿这个球队来看球，然后但台湾的会比较有互动性个性，就差蛮多的。
2: 而且他们刚波浪是自己，
1: 对，
2: 自己玩波浪，没有人家去。
3: 哦，真的假的？
2: 因为他们没有
3: 是官方弄的，
1: 哦，他们没有应援团，所以都是球迷自动参加的，对，蛮特别的。
2: 啊，一日水手队台湾日到这边结束啦，拜拜，
1: 明天见。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这个房子好漂亮哦、喔。对啊，然后那个高尔夫球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好想要玩玩看。哎、欸，好漂亮哦、喔！
1: 好漂亮哦、喔！
2: 我不接，
3: 姐妹爱。哦哦哦！越来越过分哦。
1: 哇、oh. ！OK，
4: 好了吗
1: ？OK，
2: 好了。
1: 等
2: 一
4: 下，我们在自拍是不是？这样是我赚到哦。
0: 你为什么没有吃早餐？
2: 因为我选择睡觉。
0: 好了，我觉得可以把胃留给等一下的那个市场。
2: 都想说去市场应该是吃东西吧。
0: 对啊，我好像喝那个浓汤哦。
2: 乔达浓汤。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
2: 你是爱吃鬼乔达吗？

0: 这边风景很好看哎、欸。
1: 我们没有人家会看新的，真的都。
2: 这里风景很好看
3: 的。哦，不好意思，我刚走神。可以再讲一次吗？
0: 没关系，
3: 我再给你一个 feedback。
0: 我只是要说今天风景好看。
3: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0: 今天风景好看哎。
3: 真的。
0: 太浮夸了。
3: 真的，你们看，你们看这边就是高尔夫球场，你看，望过去
2: 一望无际。
0: 好，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多情绪价值，可以可以可以，够了够了。
4: 太好像出来了，暖和一点了，快冷了。
0: 有很冷吗？我觉得还好。
4: 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厚外套要放在车上，不应该放在饭店。
5: 不管是不是骗人嘛，
3: 那边小宝了，真的好看吗？
0: 没有啊，没有。这对哦，可恶，讲错话。
4: 扣分。
0: 好，我的错。
3: 祭典。
0: 好。
3: 因为我们现在头发长得有好看吗？
0: 有，一样一样好看。
3: 没有，你要说你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好看。
0: 好，我学会了。哎有哎，你看草地上就有那个女团回归的那种专辑照，很好看。
3: 很好看，你不要自己在跑，
0: 就是
3: 我激动。
0: 这是什么奇妙的画面？三个人，然后三个摄影。
3: 我们现在在拍客市场，
6: 上次好像有没有来，结果没有来。
3: 对，我们没有来。不是哦，这我们第一次来。
7: 那个墙好漂亮。
3: 我们现在要去找口香糖墙。
8: 啊，第一个就是口香糖墙。
3: 对，所有人都把口香糖嚼一嚼，粘上去。
7: 我真的不行。
8: 好可怕哦！
6: 女孩，我们就排一排，然后靠在墙上拍。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不要靠，好吗？
9: 这边应该是林夕的噩梦原地吧。
3: 这个还好，那个 JC 要泡泡就好。JC 有那个口水病，
9: 对，他会疯掉。
3: JC
9: 会疯掉，
3: 好恶心啊！
0: 超恶的，乍看一下。
3: 我们到了，我们到巧达农场。
8: 这里哦。
4: 哎，起司、海鲜，有很多口味。我这样子我会选择障碍，他应该只给我一个，我就只能买那个。
10: 你们知道你们这一点有什么吗？
11: 知道，我们点第一个招牌是英格兰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螃蟹跟生蚝，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鲑鱼。
10: 好吃吗？
11: 好吃，真的。
10: JC 怎么样？
11: 好吃，
4: 跟 Costco 一样，只是比较咸而已。
8: 啊，真的假的？
11: 是那个
8: 好哦，
10: 离了第一名。
11: 乔达。
10: 那心灵呢？
12: 这样。
11: 哇，原味跟那个
3: 不行，你一定得选一个
11: 小花生，
12: 我可能会选原味，
11: 我来选原味，
13: 我觉得好吃。
3: 那我们有机会来的话，
11: 后面
3: 那
11: 边
3: 肯定要来吃。
12: 然后这样子，
3: 我看不到。
14: 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可以搭一次。感觉很赞，但
4: 我也想要，
14: 蛮贵的。
10: 搭游轮这个梦想，感觉有钱就可以。
4: 目前还没有钱，
14: 还没办法实现。
4: 没钱又没钱，好像有那种日本的吗？
10: 可以从东京搭到九州那种
4: 的啊！对对对，
10: 我也想去做。
4: 你也想去做？
10: 嗯。
4: 那我们妈咪，
3: 感觉很好玩。
9: 还是你找你哥哥？
3: 我看他现状好像在美国。
9: 真的吗？
3: 对啊，
9: 看起来像在美国。看起来，
3: 对，
9: 看从哪里看？
3: 他现状啊，他要感谢川普，怎么让我的水那么大哦？什么？就是它的水龙头的水很强劲
9: 哦。
3: 他说：“哎，这是在美国的意思吗？”
9: 但我觉得他如果再出现，你也不会怎么
3: 对吧？
9: 哎，
3: 我跟你讲，说不定你还会比我先知道。
9: 但你现在都见怪不怪了，
3: 对啊。
9: 还是你要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哥说？
4: 哥，我想搭游轮。
9: 就说不能，他马上出现，不能消失，别怕，不能不见哦，记得要出现哦。但我想下一次我们如果有搭游轮这行程，他应该还是会出现的。这时候我就会先把收据递给他说，这你妹妹的。
3: 那我要怎么
10: 教我？走，拍照。
3: 我刚刚说什么 ？Picture。是这样走。You can with me picture。OK。
9: 你不要挑到街头艺人就付人家钱。
4: 啊！我没钱。
3: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No!

0: It's okay, it's okay. Thank you.
1: Best chance. Best chance.
2: Thank you.
1: Have a good one.
0: Thank you.
3: 有态度的小帅哥。
1: 对啊。
0: 但没关系，我觉得有问有进步了。
4: 就是他们外国人也会很重视小朋友的意见，所以你看他第一个，他不会说我爸妈觉得 OK， 然后就来，他会问说那你要不要？
5: 方心凌竟然被小朋友拒绝。
0: 我以为那是你的狩猎范围。
6: 没有，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穿公主，他是会来的。
3: 你要确定。

0: 耶、yeah, ，第四天结束。怎么了？哦，我要有一点活力。耶、啊yeah, ，第四天结束。
1: 有情绪可以。
0: 好啦，那个今天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行程？
2: 有，我被那只鱼吓到。
1: 对，他故意的。
2: 把这个画面剪进去。
3: 对，是我。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3: 我不知道，我只是那鱼很特殊
1: 了。我觉得你脸最怪异。
0: 好，那明天呢、啊？不是要去拍照吗？
1: 对。
0: 你们已经想好自己要怎么搭衣服了吗？
1: 有，想好了。
0: 有没有人要稍微剧透一下？
1: 没有。
0: 好，那就今天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吧。
1: 晚
0: 安。拜拜。你要去健身房？
4: 我们要去看一下健身房。
0: 哦，好哦。
1: 我们要
4: 哪有变漂亮，顺便去运动。
0: 真的假的？等一下我就去站岗，我找你们有没有在那边。
1: 那你
4: 回进来了，你就要洗哦。
0: 我不要，我要回去睡觉。
5: 这是我这几天穿最薄的一天了，是怎么了？
6: 前几天虽然有风，但都有太阳，就不会觉得体感温度不会那么低。
0: 对，
6: 今天完全没有太阳呢，
0: 都是云，太漂亮了！哇，那个景点还要排队。
7: 偏偏穿最多的时候最冷，我穿最多的时候最……哎、欸，不，
8: 最少的时候。

0: 那家我们在 All Day。对，是不是我在逛？是蛤蜊在逛，
1: 逛得很开心。你们在干嘛？
2: 在找 Rose 同款
1: 啊。你有找到吗？
2: 没有。你怎么当起了长进人？
1: 蛤蜊去买了鞋子，他就把这只丢给我。
2: 他买拖鞋是不是？
1: 对，他就把这只 GoPro 丢给我。他等下就找不到，然后也会忘记在我手上。
2: 要让他找到，不要还他。
1: 蛤蜊不还你了，我拿他去抵押，然后买东西。
2: 谢谢蛤蜊。
1: 林夕在哪里？我们去找林夕。哎、欸，蛤蜊在这里。去找林夕。林夕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2: 现在没有。
1: 怎么办？
2: 不知道。
1: 没有花到钱不开心。
2: 想花钱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
3: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那青椒辣椒。
4: 哦，起司培根，好大一份哦！你们吃吃看。
2: 吃吃看吗？嗯。
3: 好胖。
4: 很胖。
3: 嗯，不咸。
4: 不咸。嗯，
3: 大家其实会非常浓，
0: 因为我觉得它是难得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咸的。
3: 嗯。对耶。
4: 对耶。
3: 现在里面不咸。
4: 跟昨天的饺子浓汤比差很多。
3: 还是整个餐厅都非常咸。
4: 对。

0: 树。毛毛，毛毛，你怎么偷渡过来了？
1: 为什么松鼠是毛毛？
0: 毛毛是松鼠。
1: 你们这个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
0: 它长得像松鼠。然后我看到松鼠，我就想说，毛毛怎么偷渡过来了？没有好好上班。
1: 三二一。好像有，
2: 有吗？
3: 赶快按一张，赶快按一张，
2: 有啊，
3: 你赶快按一张。

0: 我感觉好可怜哦。
1: 这张画面真是拍照后的
2: 你看他的手，你看他的手，你看
3: ，Oh my god！
4: 走了，
0: 这个充当人体衣架。
5: 长这样，哦，这个真是。
6: 啊，那整个裂开。
7: 天哪，你就在想拿我的行李。
3: 里面有球衣，黑色，然后很大，三十一寸。
5: 好，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肯定可以 ，OK OK。
8: 出发。
0: 一来大家心里各种出问题。
8: 对啊。
7: 欢迎新品香蕉，我们也兼顾的耐心。
1: 一人选一包，盲选，看你觉得哪一个包装洋芋片最好吃，好要不要参加这个游戏？
6: 我先找到
7: 一选
6: 想要的，
1: 我也先买。
5: 他点搭出一套时尚的。
3: 哦，好难哦。
5: 哎，对，有一个小时。
3: 像游戏，一个小时时间，然后搭出一个衣服。
9: 刚刚姐姐们先把他们自己的位置动作先做完了，那现在我们请姐姐们呢，就是可能一个姐姐会带两个或三个同学们，我们先教动作，把动作确定学完之后，我们再来全部的人一起搭跳舞的位置。
0: 受到小孩子喜爱了，
8: 真害羞。如果真的，
0: 巨星出场。
3: 对啊，是他啦，他才是巨星吧？去哪了？早点说。
1: 我们今天来到道奇队，我们要来看比赛。然后我们刚刚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6: 对，
1: 我们因为来到这边的球场都是要规定带透明的包包，然后我们在台湾就经纪人就帮大家准备好就是透明的包包，可是进场的时候这边的安检人员说我们的包包尺寸太大，然后就不给我们进来，所以我们刚才在门口急速的分装，看谁的包包可以进去，把我们该带必须带的东西丢到那个包包里面，然后赶快这样进来。
3: 发现我有口袋，
5: 最有点塞太满了吧？
8: 可以交给你了。
5: OK，
8: 这是不能不见哦，这袋。
5: 好，
3: 所以大家来真的要注意，只能带那种正方形的，都不要太大。我们要先逛一下商品部，
1: 我们可能回去一趟，我们就是吃土的状态哦。
3: OK， 我们很多土，曾经铺了很多土让我们吃，我们不怕饿肚子。
1: Go！
3: 这可能就是那种大巨蛋五楼的感觉。
2: 我好害怕。
5: 巨高症，巨高症。你坐好，你坐好，老罗你坐好。
10: 我超强。
3: 可以啦，不会追剧啦。
5: 啊！不行不行，你。
10: 最完美的照片都是最危险的，那摄影师在拍啊。
3: 那时候要来的时候，就听说因为大谷他老婆刚生小孩，所以不一定看得到他。然后今天来，他真的有上场，就觉得看到一个像神父的男人。
8: 我也是觉得看到大谷很开心，他期待超久。
11: She looks famous.
1: Oh. 就是觉得哇，原来在这边看球是一件真的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真的 融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非常的chill，然后也很舒服，然后那个太阳晒着，然后看着球，然后微风轻拂，这样哇，真的很舒服，推荐大家一定要来一次，至少真的很惬意。
0: 好玩，真的是好玩的吗？这边
1: 非常好玩，就是很chill，这样很放松，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国，然后体验当地的人生活，跟他们一起来到球场这样。
1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0: 要去吃汉堡哦，天奥汉堡哦。但是我希望会有牛肉以外的其他很多很多口味。在这里球场什么地方很多很多都是牛肉啊。我们那时候去迪士尼，想要找一个热狗堡是牛肉以外的热狗，都不会买。
1: 有 ENR， 只有加州才有的 ENR。
2: 你坐在照我的，
3: 直接挡在我
2: 的，懂吗？他直接挡在我
1: 的前面。高什么？
4: 现在又感冒了，不知道会不会更严重。
5: 怎么感冒了？
4: 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是因为我那个西雅图最后一天，然后他买冰淇淋过来吃，我吃了半桶，然后隔天起来我就变这样。就开始有点怪怪不舒服，然后昨天去迪士尼又一直叫，感觉又声音更哑。我今天有吃药，而且我前一天有喝猫热饮，但有好转吗？好像还好。
5: 要保重身体啊，还要
4: 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回去赶快看医生。
6: 都没有好好的，就是坐下来观察这里的人。

0: 望向那边看得到是烟火，然后就在那边等。
1: 那今天看得到？
0: 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放烟火。
2: 每个球场我都会被特别点赞。
3: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我可能看起来就会像会戴幻灯，不能戴眼镜。会戴违禁品。
3: 那看起来也像吗？
2: 看起来像会戴违禁品。
4: 看起来是坏蛋姐妹。
1: 有吗？
3: 有。

0: 是我第二次来到美国，然后我上次只有去西雅图，但这次又在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很熟悉，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次还有经过我们上一次住的饭店，就觉得哇，就会想到上一次来的那趟旅行的所有东西。然后，但这次又跟不同的团员一起来，所以就整个旅行又多了更新鲜、更多的回忆。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所以我每一件事情都印象蛮深刻。就比如说第一次踏上西雅图水手队的草皮上，然后第一次去到迪士尼，然后第一次去洛杉矶的天使队球场，然后还有第一次看道奇的比赛，看到大谷翔平，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永生难忘的回忆。
2: 对我来说，这一次差别最大是，我这一次是享受多于紧张，这一点就是回到这边，然后想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的心情，真的就是紧张到我感受不到当下任何的，就是什么东西风吹草动都感受不到。然后这一次来是非常的享受，然后甚至发现了很多之前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哇，就是真的非常庆幸自己，也很感谢自己可以来到第三次的美国。
3: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的工作之旅，大家的那个关系都感觉就是更紧密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有时候就是需要，因为我们要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在线上。可能有些人，当时可能没有在线上的时候，你就要拉他一把那种感觉，就告诉他，我们现在要工作了这样。然后就是互相帮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关系更加紧密，默契也更好。
4: 去年在西雅图表演的时候，就我们自己表演。那这一次在西雅图表演的时候，就有一些小朋友们，国高中生的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然后其实我们才排练一次而已，但是他们其实都学得很快，蛮开心可以这次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就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们还准备了三太子，就他们有两个男生穿三太子跟我们一起到球场上表演。我觉得那个画面，不管是画面拍起来，或者是对于台湾日在美国办的意义，我都觉得非常的重大，因为那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那就除了把台湾的应援曲带过来以外，我们也把台湾的民俗文化带来跟他们分享，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5: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到每一站我都有不同的感触。像前天跳舞课，我就有感受到，我觉得这边的教学氛围跟亚洲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去到迪士尼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很快乐。在西雅图的时候，那边风景很漂亮，然后我也很沉浸在那个惬意的氛围中。重点是在球场的时候，我也很认真在享受大联盟的舞台，然后还有漂亮的球场。像小朋友就跟我们一起跳应援曲，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像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来跟我们抱抱啊，然后或者说谢谢你，我想要跟你合照。然后即使我们可能已经结束了这个活动，然后再做别的事情，可是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还特别就是在旁边等我，就等我看到他，然后他要跟我抱抱再说拜拜。就是明明已经练习已经结束，然后再自由活动，可是他要走的时候还是会特别来找我跟我说再见，这样我觉得很温暖。
3: 很感谢公司这一次，因为我的签证就是比较难用到，因为我的国籍的关系，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籍，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籍要来美国的话就是需要签证，但是签证申请的话其实需要蛮长一段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面试。但是即使在申请我的签证的时候，就是有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公司就是也没有放弃这样。然后就是我们是来美国前两个礼拜才处理好我的签证，对，就是很谢谢公司，就是没有放弃。

0: 然后让我来，因为上一年我也是因为签证可能来不及的关系，所以就是没能来到美国。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公司有尽全力帮我争取这样。
1: 因为我原本以为会是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就是有私人空间，然后大家就坐下来面对面谈这样。但是现在就是像银行，就是类似银行柜台那种站着。我就想说，还好不会到很紧张，但是到我的时候还是忍不住。
2: 虽然说这趟旅程他们一直在挑战我的极限，那个行李箱套我真的觉得很丢脸，都是我不太敢做的事情，可是他们一直带着我，就是比如说可能看我在旁边，他们都会拉着我一起过去，我觉得这让我就是心里感到很暖，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不太敢直接跟大家一起相处下去，就是我是习惯自己默默在旁边关注大家的人。哎呀，
3: 美国这趟旅行，其实我很感谢一路上有来帮助我们的人，像是戴教练一家人，还有西雅图青商会，就他们一路上就是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们每个行程都安排好，然后让我们吃饱睡好，就有他们的照顾，让我们这趟旅行变得很舒适。然后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表演做好就好，就是都是因为有他们在背后的帮忙。然后我还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妈咪，因为有她，我们才可以再来美国，就是我才可以第二次踩上这块土地。就是谢谢他带我们来这里，因为来的人数真的很少，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夺得这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能代表 Winsa 来到这里，就是倍感荣幸。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表演都做好，让大家看见 Winsa。
4: 我觉得呢，要感谢就是所有的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公司。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想感谢我哥哥，他就是第一年能够带我来就是美国大联盟看球，然后第二年、第三年也都有跟着我飞来美国，然后见证我这些成长的过程。
5: 我想跟所有 Winsa 讲，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来到这次美国之旅，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棒。然后想跟这次一起来美国之旅的 Winstar 团员讲说，很开心我们一起又站上了大联盟。想跟没有来的 Winstar 大家讲说，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棒，评比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棒，所以相信自己，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踏上这个美国大联盟。希望有一次我们可以全员一起来，26个人在大草皮上跳舞。

0: 是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忍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忍也是佛教认为最大的修行。无边的罪过在于一个嗔字，无量的功德在于一个忍字。

0: 喜欢你啊。我跟大家讲哦，在台北市买房子已经不容易了，哎，有人在台北市有房子，为了你还搬到山上去住，你好厉害哦。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鹦鹉吗？因为啊，鹦鹉有5岁小孩的智商，长得又这么漂亮，这么可爱，难怪这么多人喜欢你。就有主人家呢，为了鹦鹉啊，台北市的房子不要住，偏偏搬到山上，为了给鹦鹉一个很完整的家。到底在哪里呢？今天要带你去看看。那走吧，今天好好来看看，到底谁为了你这么贴心啊 ？Google 大神带我们去找他吧。怎么走啊？山上哎。
1: 为了养鹦鹉搬家，可以说真的是很用心的主人。到底为何为了鹦鹉搬家呢？一定要找主人问问。虽然天公不作美，也阻挡不了我找鹦鹉主人的信心。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费尽千辛万苦中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孟母三迁的这对鸟主人了。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吕大哥，还有我们的慧姐。哇，你们好。